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8:05，各位朋友早上好，假期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郴州段949公里处，径山贝大桥在南向北方向施工，5月3号的9时施工能够结束。届时沿线的枢纽收费站向北的方向交通管制会同步进行解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且听且悟且行，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呢，张知县这边迎来了转机，皇帝亲自过问，现如今张知县加五品知州衔升官了。可是在赴任杭州的时候被人暗杀于客舍，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呢，袁阿大有个结义的兄弟拜把子，此人姓李名雷，叫李雷，湖州府长兴县人。这个人长得是身高八尺，腰阔三庭，长了一脸的大麻子，所以有个外号叫做李大麻子，外号黑飞神。这个李雷啊，臂力绝伦，单手能举起数百斤的大石，还有一项本领就是会轻功，飞身远纵，可高数丈。有人说那本事能够乘风而行。除了有这样的神力和轻功之外呢，李雷还有一项本领，就是水上的功夫。李雷原本是渔家出身，太湖之中打鱼度日。有一天呢，鱼打完了，泊船岸边，挑着鱼到村中进行售卖。没想到呢，卖了半天了，才卖了一半，剩下这鱼可存不住，不像现在呢有冷鲜冰鲜技术。李雷只能把剩下的一半的鱼又挑回自己船中，说这也别糟践了呀，我给他铁锅给他炖了吧，烹调沽酒，就当自己的夜宵之乐了。到了夜半时分，李雷听到有水响，哗哗哗，抬头一看，夜色之中有四五只双橹快船，船头之上立有数人，向他停船的地方是飞驰而来。船上有一个人朗声说道，此渔翁这个时间还点灯未睡，反而在那儿看我们，不要走漏了消息，咱们先把这个渔翁给他发落了再说。话音毕，那艘船飞抢过来，一个人手持利刃跨过渔船，跳到了李雷的船上，要来捉拿李雷。李雷一看来者不善呢，一着急挪开旁边芦苇丛，纵身一跃就跳到岸上了，三步两步就窜到一棵古松树上潜伏身形。众人一看这个情况，面面相觑，有人说刚才什么情况，一个黑影一晃，人哪去了？只听有一人说道，此人既有如此绝技，何不邀请他入伙呢？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咱们就得把这样的人才拉入到咱们的队伍之中。这群人就来到松树底下抬头观看，一看这棵松树高有数旬，众人齐赞好俊的功夫，好汉抱个腕儿吧。众人于是环拜于地。树上的好汉听真，我被肉眼不识壮士，万望其罪，在此我们请壮士下来，我等愿意与你结拜为兄弟，共谋大事。李雷在树上听得入神，就想啊，我打鱼辛苦啊，风里来浪里去，现如今苦苦支撑，就这鱼我也就卖一半，自己还得吃一半，这日子什么时候能够出个头啊？还不如跟这帮好汉们结为一伙，落个快活。现在这个情况，我看他们

也不会害我了。想拉我入他们的伙，那我且将下去和他们聊一聊。李雷想定，纵身一跃，就从数寻高的树上落于地面，挺然直立。众人急忙又复拜，接着向他行礼，然后请他到船中落座。主宾落座之后，各通姓名，这儿报腕，那儿道名。李雷得知这伙人的头目老大就是袁阿大，是新城县码头的大当家。袁阿大一看李雷有这么一身功夫，袁阿大端起酒杯提议来，今日得见壮士，实乃三生有幸，在下不才，想请李兄做我们的大当家，众位兄弟可答应啊？底下这帮人齐声喝彩，好好好，李大哥这本事确实了得，不愧做我们的大当家。但是这个时候李雷的头脑非常的清醒，他如何肯当呢？啊，不行不行不行，小弟才疏学浅，功夫稀松，怎么能当大当家呢？大当家还得是袁阿大大哥您来当。再三推脱，袁阿大想啊，这样既然大当家您不肯当，那咱就退而求其次，让李雷当二当家。二当家行吧？众位兄弟可答应啊？没问题，大哥二哥都是我们的好当家。哇，同意同意，愉快的达成一致。二当家干什么呢？李雷专门负责打探这些郡城之间的相换往来的官员，掌握情报，相当于团伙的情报部门、侦查部门。得了情报之后，其他这些人再趁机劫掠。那一日呢，袁阿大和张克商一起饮酒，酒宴之间就发现呢，珍宝箱里这宝物确实馋人，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想要。于是他就趁着张克商酒醉沉睡之时，袁阿大就把宝物全都偷出来了。一想，这箱子现在不就轻了吗？那我不能让你发觉呀，找了些砖石，用红布包好了，塞回箱中。这回让你一拎箱子，你感觉重量上没变化，自己还比对了一下，和刚才的重量大差不差。现在的问题呢，我是码头的大当家船老大，在我自己的码头上杀人灭口，情实的不方便，而且官府追查下来，我也跑不了啊，我也腾不过呀，不能在我的地盘上动手，我得把他送出去。于是袁老大就和自己的亲信烧公陈小四亲自护送张客官前往目的地，同时派人通知李雷，让二当家李雷在他方便之时的时候策应动手，以免引起官府的怀疑。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呢，许官宝半路杀出，直接来了一个黑吃黑，把袁老大给杀害了。李雷其实知道珍宝所在的，但是想不到呢，张知县的消息更灵通，他其实呢早就查出来了，袁阿大狸猫换太子，拿砖头换出了珍宝，珍宝其实就藏在袁阿大的码头之上。神不知鬼不觉，自己派亲信已然把珍宝全都起获出来了，这边把珍宝收到自己的府中，这一边张知县还继续大张旗鼓的大刑伺候，逼着许官宝交赃物，然后还要组织数百人在富春江上打捞半个月，前前后后的折腾，

实际上都是在做表面文章，要遮人耳目。千里当官只为发财，张知县知道自己破获的这个谋杀四条人命的大案是有功的，不能获赏总不能因此获罪吧。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巡抚常林也盯着这些珍宝呢，而且话里话外就是让他罚赔，交出赃物，没有赃物你自己出钱。有了这些珍宝，区区那点儿罚赔应该不算什么吧，这才是多少对多少呢。可是张知县想的是，这个事儿啊，我不能这么算账。如果巡抚常林让我交赃，我就甘心认了，那我也就漏了财了。对呀，这么大数额的钱，我说拿就拿，那说明我很有钱啊。那我哪来的钱呢？谁都想明白了，我把赃物给藏起来了。所以张知县如何肯认罚呢？出现了这样一个顶牛的状态。幸好乾隆皇帝从整个治安大局国本的角度来思考，他认为如果让地方官员发赔了，那不利于将来的治安抓捕盗贼。按照皇帝的指示，没有让张知县罚赔，反而获得了嘉奖，还升官加了五品知州衔，现如今为杭州府仁和县的知县，又得财又升官，好不快活。张知县心中暗美暗爽暗得意。却说呢，李雷他得知张知县已然从袁阿大的码头上起获了珍宝，非但没有交出来，还升官受赏，还得意洋洋。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李雷怎肯甘心呢？于是只身一人追到杭州，访问到了张知县所住的大治的所在。当天夜里，李雷过街穿巷，走上屋顶，夜行之中，夜行依靠，走过十一处的住宅，就来到了张知县的寓所。只听得更鼓正敲，已然是二更时分，梆子敲得当当当响，巡夜之人在夜色之中欺压万喊。这巡夜的人喊的是什么内容呢？月黑风高，谨防盗贼，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当当。李雷夜色之中向前探看，只见有一个高大的照壁墙，墙上画的是花花绿绿，也看不明白画的是什么。照壁之后有一个高大的府门，上面挂着两个纱灯笼，灯笼上写着字儿：仁和县正堂。再看院落四周，大概有十多个巡夜的保安，手持军器左右巡逻。知道了，这儿定是张知县的住处。于是呢，纵身过去，伏在屋顶向下观看。院内还有四五个人在这巡逻呢，四五个人要打起来能打得过，可是就起不到偷袭的作用了，不好下手。又绕到后院，看到有一处马厩，李雷夜色之中发现呢，旁边有一个草料堆，高有一人之高。李雷心想啊，我就用这草料堆再次放火，巡逻之人必来救火，到时候我趁乱在乱中取珍宝，即便我找不到，我也得把这狗官张知县给杀了，为我的大当家袁阿大报仇。
李雷响定，打起火镰，咔咔咔咔咔，擦，一个火星燃起，落在草料之上。火箭风势，风借火威，呼呼呼的火就烧起来了。然后李雷电不宁腰，窜上屋顶向下观看，一时之间火堆之上火光冲天。巡夜的这帮保安们急忙扔掉自己的兵器，找来水桶前来救火。底下人吵吵把火的，不得了啦，着火啦，赶紧救火呀。李雷趁乱跳下房来，落得院路正屋。一落的正屋，张知县衣冠不整，从那屋里边也跑出来了，一边往外跑一边喊，来人呐，救火呀。李雷上前将刀一抹，噗一刀正割断了张知县的喉咙。张知县这边还喊着呢，来人呐，救火啊。命丧刀下。李雷进屋里后发现呢，在屋内还有一个女子坐于床榻之上。李雷上前拿着这把滴血的钢刀压在女人的脖颈之上，一问才知这是张知县新纳的小妾，升官发财娶个小老婆，好不快活，现如今命丧黄泉。李雷问着小妾，休得声张，不要喊叫，你且说出珍宝所在，你要不说，跟他继续做一对亡命的鸳鸯。小妾怕死呀，一看凶神恶煞的，一刀就把老爷的脖子给抹了，这要人的阎王爷可别惹他。于是呢，小妾就说出了珍宝所在。李雷按照小妾所说，果然找到了珍宝。走出屋来，电不宁腰窜上屋顶，借着火光夜色又跳过了十余个屋顶，消失于茫茫的夜色之中。这正是人数不如神数好，暗起亏心天不容。张知县虽然有办事能力，可是他真的贪财呀，私吞这些珍宝。本以为今后荣华富贵升官发财，却不想因财而丢命，最终也命丧他人之手，钱财也被李雷所劫。可惜这样的一个人才了，终究逃不过贪念二字。古人云，贪财必横死。那这李雷呢，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我杀了张知县，劫取了这些珍宝，我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吧。但是没想到呢，在官府的缉捕之中，李雷率众抗拒，被官兵们乱箭射死，那这珍宝也就不知所踪了。由此可见，不义之财不能忘取，因果报应丝毫不差。

0: 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大明大李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8:34，各位友友早上好，假期好心情，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0421 徐广高速郴州段949公里处进山背大桥南向北方向的施工

0: 在5月3号9时将会结束，届时呢，沿线的枢纽收费站过往的交通管制会逐步的进行解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1: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早安假日。
1: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早安假日故事版继续陪伴各位的早间时光。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也感谢大家呢来打卡签到。早安假日故事版为大家继续安排知识彩蛋。韩老帅说古案系列里边有一个小环节叫知识彩蛋，我们今天这个内容提到了一个关键的警示名句，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老话常说财不外露，低调做人，其实这句话呢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就把其中这个道理呢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咱们把这故事呢再给大家呢完整的来续讲一遍。春秋时期虞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哪个虞呢？虞姬的虞，虞美人那个虞。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使得流传千古的一句警示名言让我们念念不忘：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话说春秋时期有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叫虞国，虞国有个大夫名叫虞书，此人呢本分低调，从来不争名夺利，就在朝中安安稳稳地做自己的官职，本分自己的职务，分内的事情完成得妥妥当当，日子过得平淡又踏实。可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虞书得到了一块绝世美玉。这块玉啊，质地温润，通透无瑕，放在太阳底下一看，那更是流光溢彩，世间少有的珍稀珍宝。虞书心里很清楚，这个宝贝啊，太惹眼了，谁看谁都得心动。虽然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从来不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有这个宝贝，更不会拿出来炫耀给别人看，他就想啊，我安安静静的把这块美玉留在身边，我自己欣赏自己知道就行了。甚至他自家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有这块美玉。可是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虞书有了这么一块绝世的宝玉，这个消息还是传到了国君虞公的耳朵里边。这个虞国这一届的国君呢，虞公是一个出了名的贪婪成性的，而且心胸狭隘的人。一听说啊，有这么样稀世的宝贝，两眼都直了，嘴都闭不上了，哈喇子顺着嘴角就往下流，二话不说派人就去找虞书，开门见山索要这块宝玉。一开始虞书心里特别不情愿，这宝玉是自己机缘巧合得来的心爱之物啊，凭什么你国君一句话就要让我拱手送给你？当时心里边有股气儿，他差点直接拒绝这个来使。可是他冷静下来以后啊，越想越后怕。他想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一个普通人本身没有任何罪过，可是这个普通人如果说身怀稀世珍宝，拥有让人眼红的财富，这本身就是一个罪过。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虞书想了想，他明白了，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臣子，没有足够的权势，没有实力，也没有能力能够保护这一块珍宝。宝玉太过珍贵了，一旦露出来， 就会勾起国君无尽的贪心，甚至的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更可怕的是，一家老小都可能性命不保。与其因为这块玉丢了自己，丢了自己家里人的命，还不如趁早舍弃掉，破财免灾。想通这一切，于叔不再犹豫了，恭恭敬敬把这块美玉献给国君愚公。于叔想的是呢，本来吧，我就让出这个宝贝来，我就换我的一世安稳。你呀，也别找我了，宝贝都给你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人。

人的贪心是无底洞。愚公得到宝玉之后，非但没有满足，反而觉得这个人性格软弱，好拿捏，我呀继续再找他要点，变本加厉索要更多。没过多久，愚公又听说了，之前给我献美玉的那个愚叔又得了一件宝贝，哎，削铁如泥，名贵的宝剑，他又得了这么一把剑，立刻又派人上门，逼着愚叔把宝剑给我也献出来。这一次，愚叔彻底清楚了，他明白自己的退让示弱根本换不来平安。今天国君找你要玉，明天国君找你要剑，到后天国君就能要你的封地，要你的命，因为贪婪是永远满足不了的。既然我退让，我示弱没有用，那兔子急了也咬人呐，我就跟你拼了，我要自保身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于叔变卖家产，暗中整饬兵马，主动起兵讨伐这个贪婪的愚公。加上国君愚公平日里倒行逆施，早就失掉人心了，底下这些人都等着他倒台呢，打仗的时候一败涂地，最后这一国之君也只能仓皇地逃出自己的虞国，落了一个流亡的下场。故事讲到这儿，大家其实已然明白其中的深意了。所谓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说到底就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实力去守护自己手中家中的财富珍宝的时候，甚至是个人的锋芒能力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张扬外露。生活中也是一样的，不管是有钱的、有势的，还是说身怀绝技的，家里边传下来有宝贝的，都要学会藏富，低调做人。太过张扬，只能勾起旁人的贪婪和嫉妒，给自己、给自己的家庭、家人招来无妄之灾。所以世间懂得收敛锋芒，守住本心，才是真正的处世的智慧，更是保全自身的最好方法。韩老帅说古案，今天的知识彩蛋就说了这样的一个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故事版，每周日早间的7点到9点是我们在故事版相见的时间。来关照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石榴哥哥说好听，这两期节目很有教育意义。其实细想，磊哥讲的这些故事每一期都能够让人反思啊，真的很有意思。苹果说呢，又是一期难忘的节目，在此早安假日的10号群打卡签到了。释然说，这些故事中的人就应该好好听一下韩老帅讲故事，要不然怎么能落得如此下场呢？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打卡签到，欢迎朋友们加入到社群，也感谢大家呢守候收听直播中的节目。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说，为什么一句话就能够讲完整个故事，还要花上时间这么慢慢的来说书呢？那其实呢，我们其实听的从来不是剧情本身，而是获得被带着走的故事的完整体验。好比说故事的梗概，它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儿，时间地点人物，但是这些呢是直白冰冷的信息。说书讲故事能够把人物的喜怒哀乐、场景的紧张刺激、情节的跌宕起伏、用语气停顿悬念，包括人物的表演情景再现，一点一点铺展开来。我们可以跟着这些人物揪心紧张期待，然后获得一种情绪的共鸣，这个是所谓的一句话梗概无法给予的。现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大家接受这些故事的方式也变化了。我们看短视频里边大量的是丧彪小美和阿强，一个故事如果超过几分钟，你会不耐烦，你会很难受。我们习惯了这种碎片化的接受信息，让自己被规训成为一种快速补充信息碎片的一种大脑方式。但其实呢，如果你有一段不需要赶、不用动脑筋的慢时光，说书这是一种沉浸式的放松，让我们暂时的脱离忙碌，安心的沉浸在故事里，这是情绪上的舒缓和陪伴。我们可以进入到一种心流的状态。听人说书讲故事最迷人的地方在哪儿呢？是在于这种层层的铺垫，包括制造的悬念。拿捏好节奏，把普通的情节讲得扣人心弦，在关键的地方又留足期待。如果说

觉，又安心又放松。所以我们听书也好，听故事也好，我们追求的不是快速的知道结局，马上就知道张三李四是怎么回事，丧彪小美和阿强到底谁跟谁。其实我们享受的是被故事牵引着，被情绪包裹着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知道梗概，丧彪小美和阿强，那只是知晓了一个结果，但是被带着走，步步生景，才是真正的感受一个故事的完整体验。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故事版。每周日早间的7点到9点，我们相会于故事之中，有时偶尔在周六早上的7点到9点也能相会在故事之中。在此之外呢，也为大家准备了纯享版的内容，韩老帅说古案，欢迎大家呢订阅收听纯享版，纯纯的故事，完整的享受，更为沉浸，更为放松的故事体验。入群之后，您可以获得韩老帅说古案的节目链接和二维码，欢迎大家订阅收听。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故事版，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再次祝愿友友们假日好心情，早间好心情。

0: 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还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

0: 博县里博总，欢迎博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应该说是整个上半年吧都是一个装修的一个好时节。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目前应该是在准备什么，比如说是在定预算啊，还是找装饰公司啊，还是说已经开始进场了？
1: 如果是大家想马上装房，我觉得大家不能再等了。
0: 嗯
1: 啊，稍这个时间呢就在俩月最好的季节，你稍微等就过了。
0: 嗯，
1: 所以你现在定稍微，我个人都认为稍微有点晚了。实际装修上半年就是三四五，这是装修最好的时机。
0: 因为前面也有排单的这些朋友。
1: 因为大家呢这个。很多业主呢装房子他不是说是今天定啊下周就能装的啊，这个事儿呢他没有那么快，大家从思考到下决心到考察公司到确定找定公司，最后到定方案定色彩选材开工，我觉得快了也得准备一个月的时间啊。因为我觉得装修房对每个家庭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费，
0: 没错，
1: 首先家庭成员呢都会参与进来，而且的话设计方案大家得满意啊，色彩呢还得搭的协调，而且最主要业主还得喜欢，对吧？所以最主要最后还有装修公司还能给你安排开工期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希望大家只要有装修的计划，我个人认为你最少要提早一个月，
0: 相当于它是环环相扣的，你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脱扣了，如果你脱扣了的话会影响你整个工期。
1: 对，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上半年啊最好的装修季节想改造你的房子，尤其是老房的翻新，我真的建议大家马上行动啊。那么四八冠庄呢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今年是第十一个年头啊，总部就咱们北京，全国我们现在覆盖的城市能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业主家你家呢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花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你有乡村啊自建房啊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把老家的自建房变成一种农村的别墅乡村的别墅的，你都可以找我们四八冠庄啊。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年新给大家开放的一个服务的项目。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四八冠庄更多啊，反正我建议大家就是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冠庄全国各个门店，来实地的去走访，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然后了解完之后呢，我相信你自己最终老房翻新到底该选哪家公司，我相信你业主心中会有数的啊。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冠庄更多呢，那我今天咱们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冠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会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冠庄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博总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四八冠庄能够服务的这些板块，从局部改造一直到全屋的整体的一个翻新，然后甚至到这种宅基地农村自建房的这种一种改造，咱们都是可以承担这些业务的。
1: 是的是的，
0: 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热线哈，拨打四八冠庄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啊，也是一份心意。那博总您看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说一下您的这个个人的微信号，如果说大家想跟您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能联系得上您。
1: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是想愿意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这也是我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之前自己也说了，现在家装行业实在是太卷了，没办法，自己的这个微信号、手机号都得分享出去，因为不是所有的家装公司都有这样的勇气，因为一旦把您个人的一个手机号公布出去了之后，微信号公布出去了之后，可能会有特别特别多的人加您的微信，然后不停的给您发微信请教这些东西啊，聊这些东西，那可能如果要是都是一些负面反馈的话，这也受不了。
1: 实际呢就是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号，实际就是代表这种态度吧，就是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每句话我要给大家去兑现的啊。如果说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你选择了四八块庄了，当地没做到，大家可以直接找我，我会帮大家去兜底的。因为门店越来越多，实际我们很多的员工他所有人都知道我做节目会把我的手机号留给我们的业主，这个手机号呢也是帮业主兜底的啊，就是大家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给我反馈。
0: 对，也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博总比如说助理啊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员的这个手机号，就是博总个人在使用的。
1: 是的，因为大家加我微信呢都觉得咱们在电波当中讲的内容大家觉得哎我爱听啊，所以我愿意觉得你朋友圈应该有这么个人，对吧？哪怕现在不装房子，在未来有装修的时候呢可以或者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的。实际呢就是为大家呢就是代表我的一种诚意吧，就是每一个客户呢实际找不找你装房的，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0: 对，
1: 我信任你这个公司，信任你这个团队，信任你四八块庄这个品牌，那就没问题。那我觉得我能给大家留这个我的手机号微信号，我能给大家直接的去交流你家装修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做到的这个最应该做的事情。
0: 对，所以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博总的诚意。如果说您这个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都可以拨打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您也刚才说了，咱们四八块庄11年的时间，目前已经有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给大家说一说。
1: 现在呢四八块庄呢这个现在呢有50多个城市了啊，首先有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南宁、海口、福州这些城市，省会级以上的城市。那我们现在有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和许昌，完了那个浙江有宁波，在我们马上温州、义乌，在马上店正在筹建当中，还有整个这个无锡的下边的江阴和宜兴，这些城市是已经落地了啊。所以大家是我们以上的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在你们当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而且全国也有连锁店的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块庄啊。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话，你选择咱们四八块庄，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咱们每一个城市，不是跟当地的整装公司来做竞争的，实际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四八块庄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块庄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在这个最好的装修时机和季节，想改造你的房子，我个人有一个观点：老房子翻新早翻新，你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比明年省钱不止10%，明年绝对会省。
0: 早翻新早享受，
1: 是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老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想改造一下，想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啊，或者我们的养老的生活提升一下，或者是我们为孩子想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在节目时间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块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见面礼智能门锁一把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0: 嗯，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24小时的这样一个服务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同时还会额外再送您一份这个厨房的防滑的这样一份服务。其实都是大家在装修的时候非常实用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然后博总刚才您也说了，咱们11年的时间，不仅有50多家门店，我相信咱们已经服务了太多的客户，只不过我觉得放眼全国目前需要装修的这个群体当中，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所以您觉得目前有很多朋友处在这种应该装修了但是迟迟没有去找装修公司还在纠结的这一部分群体，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限制了他们的这样的脚步呢？
1: 这个呢就多方面原因吧。
0: 嗯，
1: 一呢有的年轻的业主就是怕麻烦，
0: 嗯，
1: 工作忙，
0: 嗯，
1: 所以这个房子想一下，哎呀
0: 等等
1: 吧，明年再说
0: 吧。嗯，
1: 中老年人呢就是怕自己年龄大了，
0: 嗯，
1: 家里东西多，
0: 嗯，
1: 这个怕装修呢装完甲醛超标，
0: 嗯，
1: 对健康有伤害，
0: 嗯，
1: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客户就这么几个制约大家下决心改造老房的一个几个核心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些问题呢大家如果说真的你选对公司，这些事儿大家真的可以不用担忧啊。
0: 嗯，
1: 48个档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这11年啊，业主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前期要解决的，这个要有方案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咱们怕麻烦，我们找48个档真的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就是你认为麻烦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嘛，你找我那这个事儿，你比如说你工作嘛，那我老房翻新48个档我们从16年创立就做到不用搬家。哎，让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还可以给你增进，
0: 尤其是针对于老房子装修东西特别多。
1: 对，
0: 嗯，
1: 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48块砖不用你搬家这个事儿，我是能给大家已经做到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这个事情是可以放心的，这11年做到了啊。第二个呢大家担心的就是环保。哎，所以不管年轻人为孩子上学还是老人家为自己的居住的养老的生活，
0: 嗯，
1: 啊，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别装完房子这个环保不达标，
0: 哇，那还不如不装呢，
1: 对吧？
0: 嗯，
1: 带来伤害，
0: 嗯，
1: 对吧？那就不如不装。所以环保我们可以大家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
0: 嗯，
1: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做。哎，你看这个标准咱不打嘴仗，对吧？完工你请第三方来测一下。这儿呢我也想给咱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啊提个醒，就是未来您不管找任何一个公司给您家装，完工之后我都建议你找你当地的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机构来你家测一下。
0: 嗯，
1: 这样测完以后如果这个报告合格的时候，那你住得更放心更踏实。
0: 嗯，
1: 啊，如果说测完以后有一些不达标的你还可以做一个甲醛的治理啊，但是你要不测的话你就直接住进去，我觉得那个就是如果你选错公司，那如果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咱们家里，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
0: 嗯，
1: 那到将来直接影响不到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那有图这样的结果真的那就不如不装。
0: 但是不是所有公司都支持你去这样做的，
1: 啊，不，这个就不是说支持，是业主你要自己测一下，
0: 嗯，
1: 对吧？这个48块砖我们是支持的，但他不支持呢，
0: 嗯，
1: 他也管不住你完了工要测呀。
0: 嗯，
1: 业主这个事儿我是建议大家自己要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0: 嗯，
1: 啊，不管公司支不支持你自己要测一下，对吧？当然碰到支持的公司那你不就更放心了，
0: 对，
1: 对吧？像48块砖我们这11年我们完工，我们是鼓励业主你赶紧测一下。为啥我们要鼓励业主测呢？因为当业主测完拿到合格报告的时候，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
0: 嗯，
1: 信任度瞬间就，这个更加对我们信任了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呢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钱方面的，很多业主因为曾经10年、20年前的装修给业主留下的印象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害怕装修这个预算控制不住。对吧？说个10万，最后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这48块砖没有这种，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啊。我们就是这11年做到了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价，过程当中不会给大家增加一分钱增项。
0: 嗯，
1: 这个事儿我这11年我真的做到了，所以大家呢真的不用去担心钱方面会开了工套路你。在48块砖没有，
0: 嗯，
1: 啊，如果说是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没做到，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到996节目来投诉我们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真的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当然，我们也欢迎咱北京的业主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总部来了解咨询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每个周日的下午3点钟是由我全国固定的全国视频号的直播活动。那我讲的内容就会告诉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都应该先行
0: 了解，需要去了解的
1: 啊。你了解之后呢，你再选任何一个公司，我觉得你会少走很多弯路，少踩很多坑。
0: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在去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他会

0: 直接从第一步跳到最后一步，就是看价格，但把整个过程就忽视了。
1: 是的，这样的话你的风险就很大。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前五十位听友全国啊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课堂各个门店咨询了解，送大家双重的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全国50多家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不是能够享受四八快装的服务的话，也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五十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只是一份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啊，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四八快装企业这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啊，都会有记录我们的发展的身影。我个人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像是大家一定要注重环保啊，最好是整个工期结束之后找一个第三方检测呀，然后包括不搬家呀等等，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咱们四八快装的那个三大服务承诺吧。
1: 对，我们是标配，但是有很多的公司呢，真的就不一定能支持你请第三方检测。但这个呢，一方面呢就是业主你选择公司入口你自己的选对啊，但是如果说你就低价，对吧，反正我就谁便宜就找谁，对吧，这个你价格压得低，实际你的环保真的很难实现。大家真的要知道啊，装修这个行业里头啊，一分钱一分货，真的体现的是更是淋漓尽致。我们这个里头啊，有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我们要装房子，业主呢货比三家，我找了三个公司比价，我说的内容是一样的，三个公司报出来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
0: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1: 对啊，很多业主认为就是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就一猛子上去啊，就跟5万公司就签，他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来别的公司8万、10万的活，这个就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知道啊，装修这个行业不是个标准产品，它不像咱买一瓶矿泉水，咱定好这个型号了，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就赚了，省钱了。水因为质量没改变，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公司是根据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的材料、匹配的工艺、匹配的环保、匹配的服务。大家真的知道，你签五万单的这个公司，他也得赚一点钱，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更实现不了你想5万实现别人8万、10万的活。所以5万呢，只能给你用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跟人家10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交付售后结果不一样啊，所有东西都不一样。
0: 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成本的，
1: 都是钱呀，都是拿钱来换来的呀，因为装修里头，这里头还有很多业主不明白的一点，就是现在在，尤其在咱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杭州我都有店，一线城市的人工占比，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已经占到60%了。其他的二线城市至少占到50%以上，
0: 那就是您这边占60%，其他公司也会是这样的比例。
1: 所以呢，你比如说在北京，你比价，也就是说10万块钱的一个装修成本，有5万块钱完，有6万块钱完工要给人家水电木啊的师傅做结算。这个钱意味着啥？你在咱们北京，咱家有这么大的工程量，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地摊公司、四八快装，这个钱谁也给你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他都得请水电木完的师傅干。而且咱北京大部分干这个活的都是外地的。你如果给他钱少，他活都活不了，因为生活成本、交通成本，他还要养家。所以这个钱谁都优化不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去思考，任何公司接你单还多少得留点利润吧，对吧？这个没有10个点，这个公司连门都开不了。说实话啊。你像我全国这5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今天业绩是零，我已经到了15号发工资交保险税费，哎，我的什么钱都不能差，要交不了出不了这个钱，那你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是你看60个点加10个点，是不是70个点就不能动了？好，那大家可以倒推一下，你剩下那点钱从哪儿省？
0: 那其实就是材料呗。
1: 你看材料上，买假的，那你说你个真材料、品牌材料、一线品牌和假材料，那价格差得多了。剩下就是材料优化还不行，工艺 供预算一定是给你会偷工减料的、
0: 嗯、
1: 对吧。第三个就是低价签单的第三条路，就开了工给你做增项，
0: 对，
1: 对吧。这个整个装修行业不就是这么个游戏规则，主旋律就做了这20多年了嘛。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售后的家装、最后有服务的家装、
0: 嗯、
1: 你真的可以关注我们18块装。18块装这11年我们不干这些套路的事情啊，我们真的要给业主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0: 嗯、
1: 11年这走过来，我们真的也感恩业主认可我们、信任我们18块装啊。那我们真的就是只要接的单啊，一定是当月的样板接，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标准。公司呢不会报低价吸引客户，开了工给业主加钱、
0: 嗯、
1: 啊，环保呢是我们一定是要给大家选择啊适合老房翻新的环保材料，给大家来去选择建议使用啊。所以大家想了解18块装更多，大家真的可以在这50多个城市，你可以马上打我们全国啊400电话来报名预约周末的活动。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啊，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为什么让大家来呢？实际就是装修呢不是光听价格的事情，你听到价格的时候，你真的要到你想找的公司去，他门店实际去走访，看看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是啥样的，是不是品牌的，工艺是啥样的，这些都跟钱相关。
0: 那我觉得与其在网上一顿查，看一看就是百度上跟你说的你应该考察哪些，怎么看这个那个的，还不如去现场听一次分享会，因为这个会更实在。
1: 对、嗯、因为我们每个周末的分享会呢，我们是有老客户的现场分享、
0: 嗯嗯、
1: 还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拧磨合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感受到如何我们装完的房子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0: 嗯，
1: 这是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拧磨合机产品给大家实现的。
0: 嗯，
1: 最后呢，如果赶上周日下午3点我们有直播，你可以认真听一下，对吧？我相信对你一定会有用的，
0: 不管是否选择48块装
1: 啊如果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每周末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博总亲自在现场给大家去进行一个交流的，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与周末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大家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周日的下午3点到店去参与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披、印披、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咱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一个关于装修的各类的话题吧，因为最近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这个阶段应该是所有的装饰公司都非常忙碌的一个阶段吧。
3: 确实是，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季节的公司都没有活儿，那这个公司也就
2: 干
3: 不下去了。实话的。
2: 那现在大家来，比如说来找到公司了，然后公司现在明明已经饱和了，应该就是来多少客户就接纳多少客户吧？那得排到什么时候去？
3: 这个每家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啊。
2: 四八快装，四八快装不是吗？比如来了客户，我不接您单。
3: 不是不接单，是要接的，但是呢，我们是有计划的接，那不是说是。来几百户找我们签单，我就要马签了，要立马开工了，不是这样的。四八快装，我们区隔于传统家装公司呢，是因为我们最认真的去对待交付啊，对待这个服务这个事儿了。因为装修呢是签单是很容易啊，一天你说在这儿签，那签很多单啊，没有上限。那真正的是签完单以后的交付是最难的。

0: 斯巴克庄呢，区和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认真的在做交付啊。每一个客户呢，我们只要签你单，一定是我当月的样板间。所以呢，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创新，就是自由工人啊，就未来全国这50多个城市，大家你选择斯巴克庄，我只要接你的单，那我们派去你家的师傅干活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啊，并不是说是这个你找我签个单了，我把内容一留，我把你直接转包给别的工长，你的活儿干成啥样我不管。啊，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模式，真的可以接很多单啊，因为公司不需要管交付嘛，我只管负责签，签回来以后把你包出去，我把内容一留，你的活儿干成啥样我不管了，对吧？现在很多市面上的公司，95%的公司依然沿用这个模式。斯巴克呢，从2016年开始，第一年我就已经不允许用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做不出来口碑，客户的体验会很差。
1: 装过修
0: 这
1: 的
0: 个
1: 朋
0: 公
1: 友
0: 司呢，
1: 应该都能明白，就
0: 对，
1: 是
0: 最
1: 关于
0: 后就
1: 交付
0: 没
1: 周
0: 有，
1: 期的问题。
0: 是的，最后公司呢就会没有口碑啊。最后因为这个业主不认可你，不信任你，负口碑，这个公司就干没了啊。昙花一现的生意，我至少目前为止我绝对不会做啊。所以斯巴克呢是我后半生的事业，所以我们为了让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我们是，自由工人。啊，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还有管家服务啊。管家呢，就是开了工以后，每天专门有个专人，天天在工地现场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才会有。第二个，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必须要帮业主盯好质量管，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斯巴克庄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这个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过程当中出现质量问题、
1: 对，
0: 偷
1: 要不
0: 工
1: 然
0: 减
1: 就是
0: 料
1: 给
0: 的现
1: 自己
0: 象。
1: 埋坑嘛。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开了工，业主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哎，如果你找传统公司定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那你得加钱才可以变方案。在咱斯巴克庄不需要。
1: 这就是大家最怕的这种增项问题。
0: 对，在咱们公司不需要，只要你开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你需求之后，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来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在现场管家每天要帮大家解决的3个问题。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如果有了这个管家之后，我就不用亲自的去跑工地了？
0: 确实是啊，我们开了工以后会有个微信的服务群，管家每天就跟汇报工作进度一样，每天要把今天工地完成的情况、照片、视频拍到群里头，业主可以现场验收。当然，业主你愿意来，我们也是欢迎的啊。但是如果你时间忙、工作忙，你没有时间来，
1: 不想管
0: 也没有问题
1: 这些事儿的
0: 啊。而且我们如果是全屋整装的工地，会有360度无死角、24小时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你在手机上下载个 APP，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坐到办公室、家里，哎，都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情况。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我们就是注定干不了太多的活儿。那我这个服务呢，给业主体验会很好。但是呢，我就每个月做不了太多的活儿。我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我全国各地的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的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这个月这个城市工人师傅最大施工量是多少，那我们就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装修公司是不一样。拿我们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啊，这么我们是最早的几个城市，现在也就是50户，
1: 每个月
0: 多了我干不了。因为为什么现在依然还是50户？因为这2年。像北京找我们做整装的客户已经超过我们每月做局改的客户了。因为最早之前呢，我们50户是局改占大半，整装一个月也就几户。那我们这2年的就是大家呢，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业主呢关注我们时间已经好多年了，听咱广播5、6年的业主找我们多的是，对吧？所以呢，大家说，哎呀，我这个房子要不动，我关注你好几年，我就是想整装，我也不想局改，我想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因为20多年前装修跟你现在的装完修之后，两者搭到一起住到一块很别扭的。啊，尤其稍微偏年轻一点的业主，大家就不将就。
1: 或者很多人是先局部改造，改完了之后，然后觉得哎呀不太行，我还是再把全屋都装了吧。
0: 多的是这样的客户啊，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只要你的经济压力没那么大，你想一步到位，我个人认为20、30年的老房子你该拆了全装了啊。 所以你看我依然是五十户啊，我们每一户完工一定是我样板间，要让客户的工期要有保障，服务要有保障，客户过程当中体验我们要有保障。我们今年还提出来一个工地管理，我们要做到有求必应啊，这就是我们今年对这四个字我们的服务要给大家落地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啊，现在我们开放的城市服务的城能有50多个，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周日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了解完之后到底最后选不选择你跟家人自己做决策，到店预约前50位听友送智能门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这都是通用的一个电话。不管您是局部改造，还是这个整装，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些宅基地的一些改造啊，包括这个别墅的一些改造，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那当然，博总也可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啊。你问过来所有的装修问题，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刚才说了哈，咱们今年四八快装在工地上，有一个方针就是有求必应。那我觉得大家对于装修这个事儿呢，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少花钱多办事儿。所以，到底应该准备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装修呢？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啊，根据实际每个业主的这种经济情况，自己的需求，
1: 真的没有办法，就是
0: 样的，
1: 直接告诉您多少钱就可以装修了，对吧？
0: 多少钱都能装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跟很多业主说，他说我就想花50000装房子，那好，没问题啊，你找四八快装，那我就给你匹配50000的服务的项目就可以了呀，那你就不要全装了呀，那你就把家里的墙面咱们刷一下，对吧？这个就直接让你焕然一新了。
1: 卫生间呢？
0: 对啊，卫生间、厨房，咱把橱柜换一下，洁具换一下，对吧？你哪几个门不行了，把门换一下，地板换一下，照样你可以让自己的房间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感觉呀，对吧？并不是说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呀？
1: 50000块钱你给我全装。
0: 我昨天就见了一个客户啊，100平的房子在北京，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真的，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10万块在咱北京连人工费都不够，我说你不是找我，你街边你自己出去找街路边的工人，你把工人你看问问工费多少钱，最后你再买材料，你看你连成本都不够，我说你不更别说你找我做了，我说如果10万你还不如就是局改，你就不要全屋整装，人家业主还我就要整装，你看那这个就是严重的他对这个行业的不太了解，
1: 那这种就很容易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先找给你10万块钱能报价的公司。
0: 对，是的，他一定到最终他就知道，我昨天跟他面对面说的话，他觉得哎呀，这个老板说的是实在的，但事实上这个没有后悔药了，他只有被别人教育过，被别人套路过，最后他才知道我跟他说的话是真的啊。我现在跟他说，他说我不相信啊，这个人多的是，就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不同，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不同，你跟他说出来你对他好的话，他也觉得哎呀你在骗我，你在忽悠我，你在吓唬我，但事实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对吧？大家能合作见到面了，在我跟很多业主我说面对面见面就是个缘分，对吧？而且合作房子更是更大的缘分，对吧？见面我们要惜缘的，我没有必要骗你坑你唬你吓唬你，对吧？这个行业人工费在南北京的占比已经占到60%了，剩下就是材料啊。如果说你真的预算压得低，人工费都不够，咋能装出来你自己想要那么环保的房子呀？
1: 而且我也想这个跟您交流交流，就是现在家装行业这么卷，这么多家家装公司，应该已经早就不存在所谓的我接你一单我能挣个暴利，甚至挣个50%、40%、30%这么的一个利润，
0: 那就
1: 不存在
0: 了啊，没有，真没有。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就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你说我要比别人多挣你一倍， 那我就疯了，真疯了。那别人的选择，我的客户也，那我相信没有一个傻子，人家可以从各个渠道来证实这次装修大约花多少钱，心中有数的。只要能跟我下决心签单的客户，我相信一定从背后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全方面去了解过这个行业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

0: 呢，就是被一些这个无良的公司，就打低价的公司，一开始给你报一个，哎，你这个房子大致大概十来万，他就把别人随便说的一个十来万，就变成了最后他真正的预算。这个大家真的切记啊，因为你装完房子，尤其老房的翻新，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你的家人的健康就要啊。那装完如果说他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那你家人的健康拿什么来保障啊，对吧？那个环保不是靠手艺的，环保靠材料的，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给你报出来的价格就不会便宜。你还要好的质量，一定要是标准工艺，偷工减料的工艺你住上一两年它又出现问题。所以在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消费观，我说装修这个行业呢，它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完这个是至少二十年不动了。举例啊，我们给你报了十万块钱，哎，我们给你报了十三万，别人给你报了十万，对吧？或者你心里预算我就想花十万，我给你报十三万，咱这么说，大家去思考这三万你要不要够够脚把它加上去？大家这个是个消费观，在我看来，十万的大数你都认了，就差这三万，你找我四八块钱我能做，你坚持十万别人给你做。但是你要记住，十万他那个活跟我十三万的活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我完工你就可以入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我给你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我装完未来有三年质保，终身无水电十年质保，这我的标准。但你那个十万不一定有我这个标准，这个我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三万摊到二十年，你因为装修二十年，最后肯定不会动的。每一年都花了1500，每天都不到五块钱。大家去思考，这钱你要不要够上去？再好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上去用上，搬到家你越用越值。便宜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一两年出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所以这就是一种消费观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要变一个睿智的消费者，不要被一些无良低价的公司把自己带的啊带到沟里边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档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档，我们的是那个全国50多个城市来参加我们活动。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啊、上海呀、石家庄呀、济南呀，这些城市是我去的比较多的一些城市，线下活动这些城市举办多的一些城市，包括我们郑州、西安还有无锡、杭州这些城市是我去的多一点。如果这些城市的听友可以来到现场，咱们有时候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活动现场还会有一些材料的一些展示啊，
0: 对
1: 啊，包括博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装修经验啊，怎么选择装修公司啊，如何比价等等这些干货。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你就加我微信来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每次就是有，比如说咱们的听众加完您微信之后，都是您个人亲自给人家会进行一个回复。
0: 一定的，这个事儿呢不会找助理啊，一定是我自己亲自服务的。这个前几天呢，因为我那个微信号企业微信那个连那个上线一个号就20000人，20000人加满了，我就转移到我另一个微信的那个号上，对吧？但是呢，也都是我记得原来一个手机，现在卡俩手机啊，就是因为要给大家去回应这些事情。装修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装可不装，尤其我们上了年龄的中老年的叔叔阿姨嘛，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装了，哎呀，劳民伤财的，对吧？装不好对健康还有伤害。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选不对公司，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真的啊，选对公司这些事儿不会出现。
1: 对，
0: 四八快档这11年，我们就是立足于服务的啊。我们的服务的项目呢，从旧房举改，从家庭维修，我们今年又新开了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有很多的业主真的有一种别墅梦啊，反正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有个别墅梦啊，在城里头的别墅梦有可能实现起来代价太大，但是在咱老家咱农村的房子，以现在很多的这个那个农村的房子盖的都特别好，
1: 是的，非常漂亮。
0: 但是房子盖好了，但是装修设计没有设计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想把自己的农村的自建房改造

0: 造成别墅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那只通过一个好的装修团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嗯，
0: 四八官庄旗下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今年在我们全国各地相继落地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自己老家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想把老家的房子改造成别墅那种感觉的这个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所以你看，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了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想改造的，那我们还有一个业务，就是大家有宅基地的，哎，就是我那老房子已经住了20-30年，有危房了，我推倒想重盖的。
1: 嗯，
0: 这个我们连盖带装，我们是一站式一条龙，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啊。那我们这个子品牌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叫雨后森林乡墅。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那我们不管是旧房翻新还是乡村别墅的改造项目，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几个服务板块，无论是家装的局改还是整装，然后包括家庭维修，然后包括刚才博总说的这个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全部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样一个报名热线。而且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服务板块，咱们应该都能做到服务质量与服务品质的统一。
0: 这个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的交付的标准都是一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环保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装修一口价，签合同价就加完工的价，预算就决算，上面量房全是免费的，一分钱不收，给你免费量房，免费出方案，免费出预算，免费出设计，这都是免费的啊，这些的都是标准是不变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考核一下四八快装，来这个了解了解四八快装。
0: 是的，是这个我们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现在呢，因为我们今年这个项目刚上，我们不会做的太多，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个月就让他做一户，
1: 那就是样板间，
0: 现在就在做样板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想把自己的老家的房子乡村自建房或者乡村有宅基地想重盖带装的，如果有需要，你真的可以跟我们四八快装联系。现在这个项目是由我们快装的总经理带着设计总监，再带俩助理亲自帮大家来去做规划、做方案。大家想了解呢，也可以去我们已经完工的工地呢实际走访，或者在施工的、在筹建的，你可以都实际看的。这个呢是可以去看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作为我们业主来讲，选对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四八快装呢，这11年我们靠的就是服务，靠的就是口碑，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开了工以后呢，我们都得送去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所有的师傅，都公司的专职师傅，开了工都有专门的管家全程帮大家做服务，售后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们是全市给大家去后顾之忧是解决掉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全国50多个城市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现在你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我觉得去周末的时候去到店里面参加活动啊，包括加您的微信，其实都是咱们四八快装跟大家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让您先了解，然后让您先明白，然后再最后去选择。您可以不选择，但是您要明白这过程当中有哪些点是您需要注意的。
0: 是的。
1: 然后我知道咱们四八快装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叫做乔迁宴。
0: 对对对。实际这个乔迁宴我们今年办了第4年了啊，
1: 还在办着吗？
0: 这个是必须要办的，
1: 一直在办，
0: 这个不会停。因为乔迁宴呢，实际是我们在这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服务的首创。那我们当时就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啊。前面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好，做一个合集。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我来买单，给每个当月完工的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到时候到了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上台给大家去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

0: 你那身边的邻居亲戚朋友肯定是信你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侨界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个庄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侨界的活动，我愿意让我捧公司这个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块庄。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是为了就是觉得我们服务很用心，他愿意捧场，让亲戚朋友愿意了解我们这个公司，才会来参加我们侨界业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侨界业举办完之后啊，我们每年全国各个城市，拿北京举例，有四分之一的业绩来自于侨界业之后的亲戚朋友邻居的转介绍啊，真的比我打多少广告，我觉得这个活动都有意义。
1: 嗯，
0: 而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修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举办侨界业的家装公司，不吹牛，我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家。
1: 嗯，
0: 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大家可以倒推，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服务做不到位，我敢不敢办？所以我也不敢办，我还怕把侨界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啊！事实上就这样，所以侨界业在检验我们的交付团队，我交付做好了，我才能办侨界业啊！而且的话，一次服务交一身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到一桌吃饭，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一场活动，而这个活动是我们每个月都要举办的，这成为我们公司一张名片了。我们公司的第二张名片就是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这个产品，刷的房子第一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我们说的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大家实现的。所以这两个王牌是我们四八块庄独一无二的啊！第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第二个侨界业是我们独一无二，只有我们有的。所以大家未来如果说是除了价格之外，你比服务，你可以比比这两个，看看别的公司有没有。所以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1年了，总部就在咱们北京，周日下午都有活动。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你看，也有朋友在后台说，装修不能看贵贱，环保、质量和信誉最重要，确实是这样。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块庄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的。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

0: 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车生活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像近期我们关注到的跟北京车展相关的内容会比较多，因为北京车展是正在进行当中，很多朋友的关注点啊、关注度啊都是比较高的。在车展现场呢，也有很多的新车型、新技术，包括新发展，所以在节目当中最近一直在聊北京车展。那么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维修保养了，也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或者是小故障啊，需要我们帮您排查的一些点啊，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分享。来说一下互动方式啊，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后台呢直接把您想问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就会给您进行一个探讨，包括一会儿也会邀请张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咱们毕竟线上的时间有限，很多朋友的问题假如说我们这小节没有来得及回答完的话，您就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提问，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也会在这个官方群聊当中哈，您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二维码已经更新成最新版本，直接扫码入群加入到咱们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刚才说了今天是维修保养的一个专场啊，近期如果说您有这个短途或者是长途自驾的需求，或者说已经到了这个春夏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您爱车比如说空调啊，或者是轮胎啊等等有一些小毛病的话，不知道怎么解决，或者说还有一些犹豫，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有事儿啊还是没事儿啊，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汽车维修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哎，庄园上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继续来和大家聊这个维修保养的一个话题。张工，咱还是这个老习惯哈，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和大家说一说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一周当中大家主要的一些维保方面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最近还是因为季节的关系嘛，还是集中在空调和就是室内的异味儿，这样是比较多。
1: 制冷不制冷，
2: 剩下的就
1: 是有没有味道啊，好不好用的这么一个问题会比较集中。
2: 没错没错，其他的都是常规的一些保养啊，或者刹车片啊，或轮胎之类的一些常规的操作。至于故障呢，主要就是集中在空调和散热系统。
1: 基本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因为有的时候吧，大家对于空调的一个养护和关注度吧，它只是说啊，它今年变得好用了，变得不好用了，那我就去修一下。可能日常也没有这个概念，说，哎，我到了一定的一个阶段了，或者我到了某一个季节了，我应该去换一个滤芯了，或者说我应该去检查一下了。
2: 就是对于这方面的，比如保养，肯定是，比如说近10辆车有9辆车是保养的，然后其中的这个9辆车里边呢。会有一些关于空调的诉求，比如说有异味儿，大概4-5台吧，有异味儿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要换空调芯儿啊，检查一些空调的常规的操作是不是合格。那么就是在这个，比如说10台车里面，大概有2-3台，是开空调会有异味儿的，但是有的朋友呢，他没有这个诉求，可能他不太敏感，但是能明显闻到他的这个。车内有一些不好的气味，
1: 异味，或者是有杂尘的也会比较多。
2: 对，
1: 像这种的话，就是及时去进行处理，处理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而且成本也应该不高。
2: 对，没错，就是现在处理呢，基本上还是能够把它，这个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如果一热了，然后过两天一下雨又潮了，那它的这些滋生的霉菌啊、异味啊，可能。更难处理，味道也更大，对身体呢也持续的伤害。
1: 是的，
2: 有朋友就是认为呢，就是，原来其实我们作为修理工也是啊，你不如等到稍微热一点，这个毛毛刮完了，你再去这个处理。但是现在想来呢，第一呢，这个维护的成本降低了，如果说我在等这个10几天20天，其实开车也难受。 不如就先处理一下，
1: 嗯，
2: 等到真正毛毛刮完了啊，或者要进入雨季之前，咱们再进行一个小的处理，
1: 嗯，
2: 这样省的呢就是等到去就是过了这个季节以后再去做的话，
1: 嗯，
2: 那你的这个危害等于是叠加了嘛。
1: 是的，而且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2: 啊，
1: 我觉得大部分的车型在尤其是在中午前后都会开空调了，因为你没有空调，你在车里面，尤其是你行驶的过程当中，你再不开窗户的话，会非常的难受，基本上都要开了。如果说这时候你这空调不好用，或者说吹出来的风啊，经常有异味儿，或者说有杂尘，一个是对您的这个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再一个呢，它确实也不好用，你也真的很难受。
2: 啊，没错，就是现在你看的天比较晴哈，
1: 嗯，
2: 啊，我也做过实测。其实 PM 二点五、PM 十的这个浓度还是
1: 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要高一些啊。嗯，
2: 有的因为尤其是北方嘛，现在浮尘，包括现在刮的这个毛毛都是特别细小的，
1: 嗯，
2: 啊，你开空调的同时，要省油的话，有的朋友就原来说呢，我低速开空调，
1: 嗯，
2: 我低速开窗户，
1: 嗯，
2: 高速开空调，但是现在你窗户开不开，一开得往里飘毛，
1: 嗯，
2: 啊，这也难受，这我觉得还是及时的处理一些问题吧。
1: 嗯，是的，不用说，千万别说等着，飘毛毛的这个季节过去了，然后我再统一进行一个维修，前面这完全没必要的，就赶快先去给他这个该换的换，该检查的检查。然后另外就是我感觉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北京地区，城区当中，这个毛毛已经，没有那么的多了，没有那么恶劣了。
2: 对，这两天又下雨，
1: 嗯，
2: 然后又刮大风，
1: 嗯，
2: 会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因为就北京呢是有毛白杨，还有柳絮，
1: 对，
2: 这两种季节的可能会有差异。我一般的建议大家呢，如果真的是要拆水箱，
1: 嗯，
2: 或者要彻底的清理，
1: 嗯，
2: 是在五月中旬以后，
1: 嗯，
2: 就是北京这个纬度啊，那，
1: 嗯，
2: 可能
1: 彻底干净了之后，起码
2: 对地区的差异会不同，
1: 嗯，
2: 大家根据师傅的提示来做吧。
1: 嗯，是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时间的点位，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误差，但基本上就是五月中旬之后，您再进行一个水箱的一个这个清洗啊、清理啊，然后包括空调滤芯的一些更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如果说前一阵您已经更换过空调滤芯了，到了五月中旬之后，其实简单的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就不用再去进行二次的更换了。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是吧？
2: 啊，对，没错，其实即使要求高，
1: 嗯，
2: 那么也不是说需要换，
1: 嗯，
2: 把它拆下来检查一下，
1: 嗯，
2: 然后把那个隔栅再清理清理，
1: 嗯，
2: 基本上夏天也没有问题的。
1: 是的，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呢，还想跟张工来聊一聊，因为现在春夏了嘛，天气越来越好了，草也绿了，树也绿了，很多朋友啊就会有短途自驾，去到周边啊、郊区啊去进行一个游玩的这么一个过程了。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或者说在小长假的时候，如果大家准备开车自驾出门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需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去到郊区啊，去到一些地方露营啊，或者去到一些地方野营啊，可能对于你停车的地方啊，或者对您爱车的一些整备啊，会有一些提示。
2: 又到小长假了，
1: 嗯，
2: 其实开车出去玩，在这个长假的内容会比较丰富，
1: 是
2: 啊，而且呢，就是全国各地也都暖起来了，
1: 嗯。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啊，还是咱们经常说的那几个，
1: 嗯，
2: 一个是这个车辆的一些灯光，
1: 嗯，
2: 喇叭、雨刷，它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1: 最基本的这些功能
2: 出行，
1: 嗯，
2: 对，你可能你在城市里买个菜，每天就开个10公里，你对这些要求不高，
1: 嗯，
2: 晚上也不开车，你灯坏了一个都不知道，对，
1: 嗯，
2: 吧？
1: 嗯
2: 啊，那不如去检查一下啊。
1: 嗯，
2: 然后由于这个放长假的时候呢，我们的行驶的习惯和平时不一样，那像刹车的状态啊，这个轮胎的动平衡，包括轮胎的花纹、轮胎气压，我们都要及时的清理和检查吧。
1: 嗯，
2: 因为你出去遇到问题和你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遇到车辆的问题，它处理起来的难易程度和时间消耗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2: 啊，这个要提前检查好，
1: 嗯，
2: 只要你路上比如说不是磕碰啊、扎钉子了，基本上问题不会很大，
1: 嗯
2: 啊，这车的问题不会很大，
1: 嗯嗯，
2: 不会因为这5天出行造成一个突然的性能下降。
1: 嗯，是的， 去之前、出发之前，我觉得像刚才张工提示的比较基础的这些内容，还是要进行一个基本的检查，起码做到心中有数，我知道它一定是能用的。另外还想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最近北方地区、北京地区飘毛毛会比较多，然后有的时候刮大风啊，灰尘也会比较大，所以你的那个雨刮器啊，很多时候可能它的贴合度就没有那么好了，因为它可能会有这个翘边啊，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脏东西啊就附着在上面了，所以呢，大家在开车之前，尤其是比如说刚下过雨，或者说这个停在了树下之后，您在启车之前啊，先去检查一下您的雨刮器好不好用，然后再去进行一个驾驶。因为你在驾驶过程当中，如果想用雨刮器刮一下前挡风玻璃的话，然后那时候你又发现你这挡风

0: 你这个雨刮器这个胶条不太好用，你一刮刚好那个视线就能挡到你那开车的那个主视线的那个位置上，那可能这些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1: 对，没错，
0: 嗯，
1: 就是这个方面特别受影响，就提前换是最好的。
0: 嗯，嗯，嗯。
1: 如果你自己检查的雨刷片又没有这种皲裂或者说脱层，
0: 嗯，
1: 只是那
0: 污
1: 比原来
0: 浊，
1: 硬了一些，
0: 对，或者说只是有东西附着在上面了的话，
1: 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用这种长纤维的，大家记住啊，长纤维的布或纸擦一下，沾湿了擦一下，然后把雨刷抬起来，风挡那块也擦一下，这样刮拭的效果就能恢复一些。然后现在呢，能够，看到这个网上有卖这个雨刮修复的，有一个小东西，没多少钱，大家也可以备一个啊，用它来刮一下呢，能够修整一下。雨刷的这个胶皮的这个形状，
0: 角度
1: 让它
0: 啊、
1: 刮
0: 位
1: 的，
0: 置啊更贴合，可能会。
1: 对，聊胜于无，聊胜于无
0: 哦，
1: 吧，
0: 这东西怎么搜索呀？叫什么名
1: 就
0: 字？
1: 叫雨刷片修复，
0: 哦，雨
1: 大
0: 刷
1: 家
0: 片修复。
1: 搜索这些就行了，就能
0: 哦，
1: 看
0: 明
1: 到这
0: 白。
1: 个东西，
0: 直
1: 差
0: 接
1: 不多少
0: 在
1: 钱。
0: 网上想买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应该也不太贵这些小玩意儿。但是如果
1: 对，
0: 说
1: 不
0: 好
1: 太
0: 用的
1: 贵。
0: 话，就确实是挺管用的。包括现在这个雨季来临了嘛。很多车型虽然会有这个测试镜的这样一个加热功能，但是有的时候你等到它，这个效果起来了，可能你最关键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所以网上我看还会有一些那种就像小的那种刮水器，那种刮水器一样，然后它带可以抽拉的，平时你就可以插在这个车门上，用的时候呢，把车窗一打开一刮，这种会比你用车机自身的所谓的这个加热呀、除雾啊，我觉得要来得更快一点
1: 对对，没错，这个是能够好一些。反正就是自己 DIY 的一些小的
0: 窍门，
1: 便携的部件，对，还可以，无就是不损坏车辆的前提下，可以装一装啊，挺好玩的也。
0: 是的。另外，张工，就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会不会很多朋友会遇到一个胎压变化的一个问题呢？
1: 会遇到，但是现在的问题呢，比冬季的时候要少。因为温度高了以后呢，它的胎压是往上走的。一般我们胎压的检测是检测低压，检测低压，低压在冬天的时候，你温度低了，空气密度下降，胎压会降低，会亮灯，跑一跑可能会好。到夏天呢，它基本上不会，出现由于你搁了一晚上，温度降低了，这个灯亮了，这种情况很少。现在遇到的一些误区呢是什么？就是大家认为夏天了会热，然后我又把这个轮胎气压放一些，这个就错了，啊，这个就错了。
0: 这是一个
1: 首
0: 误
1: 先，
0: 区，可能。
1: 对，这是一个误区。首先呢，我们夏天的时候和冬天的时候，胎压呢基本上是都是要按照咱们驾驶员门或者是油箱盖上的标准胎压去打，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的车轮胎呢得在就是常温下。所谓常温下呢，就是停在原地2个小时到3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去打胎压是最准的，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跑一段要到修理厂再去打，那肯定要高，基本上要能高个10%到20%吧，那么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如果这个车是开过来的，那只要是不低，而且呢，稍微比原厂要求高一些，基本我们也就是 OK 了，
0: 都算正常的。
1: 把所有轮胎的胎压调到标准就 OK 了。
0: 明白，这是关于胎压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说到了中午阳光，比如说暴晒的时候，或者说到了中午很热的时候，这个胎压的这个上限高于了日常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用去进行一个处理吗？
1: 这个不用处理，你跑一跑就会好。而且跑起来以后，它轮胎的升温会比你搁在原地暴晒升温要高一些，
0: 哦，明白
1: 不
0: 了，
1: 用太担心
0: 明白。
1: 啊。
0: 这个是关于轮胎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在这个日常的驾驶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个季节，有相应的一些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的话，说一下提问方式哈。今天咱们节目邀请到了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邀请张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这个当下不杂哈，他问了一个关于轮胎的问题。他说，两位老师，他最近发现他右后方的轮胎好像在缓慢的漏气，是半个月之前才充的，从260一直降到了248。说这种情况啊，一个月之前就发现了，这个月他就一直在盯着这个胎压，所以呢，想请问一下，这可能是

0: 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他也观察了轮胎上并没有明显的裂口或者是钉子。
1: 如果有明显裂口和钉子，那就是
0: 迅速的就会下降了，
1: 迅速的，
0: 对，
1: 一天可能就瘪了，
0: 对，不会是这种慢放气儿
1: 啊
0: 他说的
1: 这种慢放气儿呢，有这几种可能啊。第一呢，就是因为您轮胎打胎压的时候，可能温度是相对高一些的，和其他的这个轮胎的气压，打的本身就不一致，有这种可能。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轮胎，我不知道换没换过啊，如果换过，在轮胎和钢圈之间，就是这一圈的密封，有可能有轻微的泄漏，尤其特别是什么时候，特别是我这个轮胎扎了，旧胎补了一下，然后呢，补完了以后重新装到这个钢圈上，那这个时候，这个没检查好，可能有一点微微的泄漏，因为没弄干净，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在检查胎压以后啊，我们要就是作为老修理工啊，他是习惯性的会用肥皂水去把你的这个气门嘴抹一下，看看吹不吹泡。如果吹泡呢，说明气门芯本身有泄漏。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你打完气儿漏的更厉害。
0: 就不仅仅是轮胎本身的问题。
1: 对，不一定是轮胎哪扎了才会撒气的。
0: 这是像他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几种可能性，你也可以去挨个去排查一下。
1: 像您这种问题呢，就是可以，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这种小气泵啊。早上起来把这个轮胎的胎压打得跟其他一致，这时候您再观察一个礼拜，看看它有没有问题。不过呢，就是咱们说2.4这个胎压，如果您这个车是一个燃油车或者混动车，基本上是算正常的。
0: 明白，因为它是单一的一个，因为他说他这个右后方的轮胎相比于其他三个轮的这个轮胎，都是有下降的，就只有右后方这一个轮是在有这种变化，所以他可能有些担心。
1: 对，那就在咱们充足气以后，如果再出现，那咱们就去检查一下。一般这检查很简单，用肥皂水刷刷气门嘴儿，实在不行把这个轮胎拆下来，泡在专门的一个轮胎泄漏的检查一个大盆里，看冒不冒泡，这个就很好检查了。
0: 行，
1: 咱自己也恐怕很难。
0: 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再来看这个单车问边问的啊，说轮胎偏磨会不会造成高速抖动？
1: 它是这样啊，轮胎偏磨呢，有这种里侧磨、外侧磨、中间磨、两侧磨，还有这个啃胎。一般来说呢，您的这个车定位不对，比如说前速啊或者外倾角不对，那会造成一些轮胎的内外啊这个磨损，气压不对，中间和两边容易磨损，比如高了容易磨中间，低了容易磨两边，像这种啃胎就是这儿磨一嘎子那儿磨一嘎子，可能是底盘有松动的地方，这个就会造成高速的抖动，因为其实是你的底盘松动造成的，并不是轮胎偏磨造成的。抖动和偏磨是松动的一个两个结果。
0: 明白。
1: 去检查底盘。
0: 那它这个轮胎的这个偏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轮胎偏磨刚才说了，就是哪儿磨。如果是单侧磨，比如里侧或者外侧去做定位。中间磨，两边不磨，或者两边磨中间不磨，去校准胎压。如果是磨的就这叫羽毛状磨损吧，这儿磨一块那儿磨一块，那去检查底盘有没有松动的。可能就要换一些零件或者再做一些检查。
0: 好的，以上张工的这些回答希望能给这些朋友们带来一些帮助。如果说这个在线下的时间也想看一下张工在自媒体平台上发的一些关于爱车保养啊维修的一些科普视频的话，怎么联系到张工呢？
1: 大家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平台搜索我这个频道的编号啊，就是北京的汉语拼音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能找到我了。其他的这些平台呢，大家搜索我名字 文章的章，雷霆冠军的就雨字头那个霆，也能找到我。
0: 嗯，直接在这个小红书平台或者是抖音平台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看到这个张工的一些科普视频了。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过，这个张工也是在里面的，有任何问题您随时提问就行。我们也看到全聊里面这个登峰造极问了一个问题，因为这小节时间关系，咱们就先稍等一下这位朋友，咱们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请张工给您进行一个解答。那张工咱们也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1: 好，那待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如果说您在近期这个时间段当中有一些关于自己爱车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或者是有一些小故障小问题需要我们帮您排查的话，都可以通过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来随时向张工提问，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以及这个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回复王牌扫码入群都是可以的。那这小节咱们就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专家张庭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张工，上一小节咱们聊了很多就是这个季节大家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也刚刚突然想到就是关于车漆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雨季马上就要到了嘛，其实最近下雨就是比较频繁的，那南方可能会更多。对于车漆的一些比如说修比如说这个给它进行一个维修啊，给它进行一个补漆啊，是不是这个过程也比较重要？
2: 对，现在这个季节呢，对于南方朋友来说还

0: 还好吧，北方就比较难受，就是因为现在北方啊，它又扬沙刮大风还下雨，下了车机上就是泥点子，对吧？那有朋友就看不过去，就是直接拿布擦，这个时候对车漆是有伤害的，尤其是深色的车漆。这些如果你不是先用水冲，家里没有条件就直接拿掸子掸，或者拿一个布湿布直接擦的话，那就会给车漆带来一些很小的这种划痕。然后时间长了，这车漆就变污了。还有的朋友呢，就是因为有刮风嘛，装一个这个车衣。这车衣又松松垮垮的装在车上，
1: 风一来一吹，
0: 一吹有这个抽打作用，车漆污
1: 得
0: 更快，车漆污得更快，这是一点。我觉得如果要是真是看不过去了，那咱们找一个能洗车，起码先冲一下，把这个浮尘冲掉再擦，对车漆的伤害会小一些。另外呢，就是像有一些朋友的车磕了碰了。
1: 已经出现问题的这种车型，
0: 对，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的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有的朋友就懒得修，就不弄了，那就得看您这个车呀有没有就伤到金属部位。如果伤到金属部位了，而且漏了底漆了，就是面漆没有了，它这些漆面呢就没有对金属板的一个保护作用了。那在未来的雨季可能就会生锈，
1: 腐蚀
0: 啊，那这样还是要及时清理的。
1: 如果说您爱车现在有漆面上的一些损伤，您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伤到底漆。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建议大家在雨季正式来临之前能给它修复好。这样的话会对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车身表面会进行一个保护吧。就如果说你时间长了就心比较大，我一直没管它就生锈，就是腐蚀了。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张工？
0: 那就是像这种板材，它的腐蚀是很快的，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很可能就锈穿了。锈穿了，您漏一洞，您怎么补啊？对吧？这个还是会影响到外观，还会影响到一些，比如说真是漏穿了、锈了，里边有一些线路、有些电脑，那可能会影响车辆的一些功能。
1: 是的，那到时候就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先看一下您爱车，如果有一些小刮小蹭的话，看一看它的一个严重程度。如果是伤到底漆了的这种，还是建议您赶快进行一个修复，别给自己带来更加严重的一个后果。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在停车的时候，就是为了避免一些车漆的腐蚀，其实也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树下呀这种地方尽量还是少停。
0: 对，一个是它会比如说刮风掉下树杈子来给你的车砸了。
1: 对。
0: 然后呢鸟啊虫子呀、它的一些排泄物是有腐蚀性的。
1: 是的。
0: 我自己的车原来就特别马虎，有一个小鸟的排泄物一直没清。然后等到清的时候底下漆已经皲裂了。
1: 哦。
0: 那我只能把车顶重新就喷了一遍漆。没办法。
1: 但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停车的时候可能也躲不过，就是我这比如说我就固定停车，我停这儿我只有树下。那这怎么办呢？
0: 那第一呢，
1: 及时清理呗，
0: 就是可以及时清理，或者是咱给车顶那个漆面或者机盖的车漆面贴一层膜。贴车衣。这个当然也花一些钱了，当然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比如伞呀、车专用的伞呀、装在
1: 伞一般都是装里头的，还有装外头的。
0: 有装外边的、
1: 哦、
0: 装外边
1: 就是为了这些防止一些这个比如说小鸟啊一些排泄物坠物啊，然后这包括一些沙尘啊，包括树胶，其实树胶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比较头疼的，会伴随着整个夏季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对，而且树胶不管弄到风挡上还是弄到车漆上，它很难清理。自己使劲擦呢，可能还会对车面对漆面有一些影响。不过咱们现在洗车店呀、美容店都有专用的这个去除树胶的这种洗液，咱们自己上网也可以买到。如果想 DIY 的，自己想动动手的，可以看一看。
1: 这是给你。
0: 它分什么？洗树胶的。镀膜的，什么去除沥青的，都
1: 有
0: 各种
1: 油膜的，反正各种
0: 不一样，
1: 对，都不太一样。根据您自己现有的一个线下的一个需求，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种小的小物件有的时候真的挺实用的啊，看个人的一个需求。行吧，再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刚才上半段登峰造极就已经问了，久等了。他说：“几位老师，我想咨询一下，他是2014年的宝来1.6的，说启动的时候呢怠速不稳，怠速低的时候呢500转左右就会有那种突突突的声音。”然后再过了10秒呢，这个 就慢慢的恢复正常了。这也分时候，有的时候启动就很正常，有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他现在也很困惑，不知道应该检查哪里。
0: 嗯，不知道那么检查哪里呢，就应该去系统性的检查。
1: 嗯，
0: 啊，您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是爱好者，
1: 嗯，
0: 您自己解决不了，必须得借助仪器来判断。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的，怠速低，怠速低在这个车上确实发生了，比如500多转，正常应该是700转左右，
1: 嗯，
0: 它500多转肯定会突突，这个突突是怠速低造成的。那为什么怠速低？它自己为什么又回来了？
1: 嗯，
0: 那会不会是因为，停了一晚上了，你的这个汽油压油压建立的不充分，或者速度过低？
1: 嗯，
0: 啊，那是喷油泵的事儿啊，还是有中途泄漏啊，还是喷油嘴的问题，或者积碳的影响？
1: 嗯，
0: 这个咱们就得用数据或者是进行一些拆解，用内窥镜去帮助判断了。
1: 嗯，
0: 啊，不是说咱们
1: 简单的
0: 上来，对，换活塞，
1: 嗯，
0: 洗节气门，
1: 嗯，
0: 弄喷油嘴儿，
1: 嗯，
0: 好不了怎么办呀？
1: 嗯，
0: 对吧？那其他的地方，咱们必须得用数据来证明它有问题，
1: 不能光靠一项一项试没问题了，它就没问题。你先看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我再针对问题去解决嘛。
0: 对，咱们就，其实就跟看病一样，
1: 嗯，
0: 肚子疼，那，先别吃凉的了。
1: 嗯。
0: 啊，先然后吃点这个暖胃的，
1: 嗯，
0: 不是那个事儿，
1: 嗯，
0: 是吧？那必须得先照片子，
1: 找到源头，
0: 然后
1: 对
0: 验一验你菌群对不对，然后再对症下药才行。
1: 嗯，放到车上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在找这个维修保养的店的时候，如果不去 4S 店的话，一定要找一家靠谱的、值得你放心的一个店。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0: 对，
1: 嗯，行，再来看，有人Nasu在问啊，他说最近下雨，经常会有开车的时候，我的左驾驶门有这种开船的感觉，里面会有水，时间长了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他说我一般就是拿一根树棍在下面的那个口通一通，然后水排出来了就好了。但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那就是那个排水孔堵了吧，
1: 堵住了。对
0: 啊，堵住了。有可能是比如说车窗里面塞了小名片了。
1: 哦，对，这也有可能
0: 啊，掉了脏东西了。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也遇到过啊，有一些这个车型它设计的时候那个排水管的不合理，
1: 嗯，
0: 太小，
1: 嗯，
0: 排不出来，
1: 嗯，
0: 再加上时间一长，它里边有土有脏东西，
1: 嗯，
0: 就堵了，
1: 嗯，
0: 啊，就会这样。我们呢还是建议您呢把这个车，车门板给它拆开，
1: 嗯，
0: 看看是不是就是这一个车门，
1: 因为异物，
0: 如果，
1: 嗯，
0: 对，如果就是这一个车门，可能是因为异物或造成的，
1: 嗯，
0: 啊，那把这门板拆开，没准就能看到这个纸片啊或者什么东西造成这个问题，这个清理了就能解决。
1: 嗯啊，如果说是单纯的因为比如说下面的这个排水口的这个直径比较小的话，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0: 直径比较小的话，那您就得找专业的地方看看是不是能给它扩一个。当然现在有的车型是什么呢，厂家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进行了改进，
1: 嗯，
0: 改进以后给您重新装一个胶皮堵，这个胶皮堵就是改善后的，不那么容易堵了。
1: 嗯，
0: 啊，也有这种情况。
1: 哦，可以问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厂家或者 4S 店，对，看有没有这种。如果说您觉得是这个问题的话，就如果说单纯的是因为里面进了什么杂尘啦，或者是有这种小广告、小卡片进去了，那堵住了，那拿出来可能它也就彻底解决了，跟底下这个孔的这个直径的大与小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嗯，对，
1: 嗯，看情况来分析吧。再来看卢亮问的问题啊，他说他这车呢是2015年的 CRV， 最近车进行保养的时候发现底盘生锈了，所以想在节目当中请问一下，底盘会无缘无故的生锈吗？
0: 底盘生锈一般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您看生锈的这个位置，一般最容易生锈的什么是排气管，
1: 嗯，
0: 啊，它冷热那什么它就生锈了，
1: 嗯，
0: 这个是最常见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底盘的一些拉杆，这些生锈呢，
1: 嗯，
0: 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锈迹，但是这个不影响，因为它本身呢，结构件它的材质的厚度就很大，有点锈无所谓，就怕什么？就怕底板，比如说车壳啊，或车门边啊，这生锈，这可能会往里有腐蚀。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是比如出过事故修复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像北方冬天有融雪剂，它溅到底盘上以后没有及时清理融雪，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东南沿海地区呢，比如说您 开越野车啊，直接就下到海滩上了啊，海水浸泡了地盘，都会有生锈的问题。
1: 嗯，
0: 啊，对于生锈的问题要处理，首先我们要看没有，就是没有大的腐蚀的时候，我们要把一些附件给它拆掉，然后重新打磨，重新喷防锈漆，再最好做一遍那个叫底盘装甲或者沥青的喷涂，这样能够避免再次生锈。
1: 嗯，他发了一张图片，我这么直观的看，我觉得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生锈，就像表面的一层浮锈这种状态。
0: 如果是表面的一层浮锈，您可以就是把它用这个手摸摸，看看有没有，就是把这个锈擦掉，底下还有没有。
1: 嗯，
0: 它有的时候有氧化层啊，这些氧化层也会有一些锈迹。
1: 嗯，
0: 那您要注意，就是整体的是全都是这样，还是就是局部有一块是这样？
1: 嗯，也得分情况。
0: 这个对，这个处理起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就是局部这么一块，那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比如说跑高速的时候有石头在那打了，把表面的那个防锈漆给打掉了，里边生锈了。
1: 明白，行，那这位朋友哈可以去作为参考。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小安哥哥问的问题哈，他说我是13款的森林人，目前已经开了快3年了，哎，快三，那应该买的是二手车啊。他说现在气缸两侧有渗油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还能再开吗？他说我这车已经跑了快22万公里了，机油基本上5000公里就得烧1升左右，所以想问一下这车还建议再开吗？
0: 就是我们要分清这个机油的流失是漏的还是烧掉的。
1: 嗯，
0: 您已经看到漏油了，但是我们漏油也分轻重缓急，对吧？分不同的情况。我经常跟大家说呢，如果说您看到液滴了，
1: 嗯，
0: 就是这机油已经形成液滴了，比如说10分钟掉一滴，或者您停的停车位，第二天早上挪开以后底下一看，这个必须得修了。
1: 对。
0: 啊，这个必须得修了。但是如果只是有一些油泥，没有成的液滴，咱们定期的检查油位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多说一句，咱们的这个没有液滴产生，那你的机油消耗基本就不是因为这块漏造成。
1: 嗯嗯，
0: 啊，可能就是因为公里数比较长，这个车呢又是啪啪着的发动机，横置的。
1: 嗯，
0: 啊，它的机油消耗会大一些。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您可以。如果想继续开，那就先进行一些针对烧机油的处理。
1: 对，那张国像他这种，比如说他说他13款的，就目前已经开了就是13年呗，咱就算13年。像他这种情况，5000公里烧1升，这种比例应该也不算太严重，应该算正常吗？
0: 符合原厂要求
1: 啊。
0: 哦，原厂要求是比这个要烧的多得多。
1: 嗯，
0: 它的原厂要求是1000公里1升。
1: 对，所以我刚才就想说，我感觉就是他说的这种情况，开的这些公里数，包括年限，以及他说的是多少公里机油烧多少升，我觉得这比例就不算严重。
0: 不算严重。
1: 嗯，
0: 但是很难，就是有很多朋友他接受不了。
1: 嗯。
0: 啊，因为如果这么算的话，按照厂家算1000公里烧1升，那我跑5000公里，恨不得我整个机油都重新加一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人家加一次5升，那我保养一次10升机油。
1: 嗯，
0: 啊，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儿。
1: 分个人
0: 嘛，
1: 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
0: 对，问题不大。
1: 看你能不能接受吧，毕竟年限也在这儿呢。然后包括这种车型，刚才张工说了，这发动机的一些位置和这个摆放的一些方向啊，它都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再来看蜕变5226问的，他说我买的是一个二手的凯越，14年上的牌，目前跑了10万公里了，是去年才买的。说今年啊，去年检的时候呢，其实没啥事儿，但我刚一检查完，车上的这个故障灯就亮了，然后所以说现在特别的纠结，到底什么原因？他在网上搜索了一些视频，说他这种情况是需要换发电机的，可是这个车又是这个年限的车，现在换这个发动机应该会很贵吧？
0: 发动机发电机，
1: 发电机
0: 应该是亮了电瓶灯。
1: 嗯，
0: 那个亮了电瓶灯。
1: 嗯，
0: 一般来说验车的时候你再怎么玩命踩它也坏不了那个灯。
1: 嗯，
0: 很可能就是赶上了这个问题。
1: 嗯
0: 啊，我们说在验车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这个暴力验车，对吧？暴力验车，一般会影响到什么呢？一个是它转速过高，你的这个 可能会有一些机械磨损，
1: 嗯，
0: 啊，第二呢，发动机的故障灯可能会亮，啊，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因为你在测试的时候呢是要上这个台架的，
1: 嗯，
0: 有的驱动轮转，但是这个非驱动轮，比如说前驱车前轮转，后轮跟在地上不转，这时候 ABS 灯会亮，
1: 嗯，
0: 啊，这是经常遇到的，
1: 嗯，
0: 像发电机灯亮，很少见，
1: 嗯，
0: 很少见，
1: 嗯，
0: 可能是这个恰就比较凑巧那个问题了。像这个公里数的车年头也不短了，很可能是发电机的这个碳刷磨没了啊。如果说遇到这个问题想解决，那就得去检查一下发电机本身。你上网上查的那个他说的对不对呢，有这个可能，但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就是这个问题，
1: 准确的
0: 不一定，就是即使是同样问题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换发电机。
1: 嗯，
0: 有些地方你比如说上 4S 店，那肯定让你去换，
1: 嗯，
0: 啊，如果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碳刷有问题，那找一个能够解体维修发电机的门店，
1: 嗯，
0: 就换一个碳刷，100块钱用不了就给装上了，
1: 嗯，
0: 你说这些可能就能解决，关键是先诊断到底是哪个问题。
1: 对，而且现在就是如果说它这个确实就是这个问题，真的要更换的话，就加上工时费，再加上一个这个零部件的这个费用，其实价格应该也不会特别高吧。
0: 不会特别高、
1: 嗯、
0: 如果说真是发电机坏了，咱们用原厂的可能要1000-2000吧，
1: 嗯嗯、
0: 这个基本上是
1: 这还是原厂的啊，
0: 原厂的、
1: 嗯、
0: 如果要是咱们用副厂的，或者是找一些旧的零件，
1: 嗯，
0: 能够凑合用的，
1: 便宜了，
0: 更便宜一些了。
1: 嗯 嗯，看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啊？丹丹问，他说我前两天洗衣服忘了掏口袋了，把车钥匙放在洗衣机里边上下翻滚，弄了个全身湿透。他这个呢是机械钥匙，现在就不敢用了，到底是要换电池啊，还是先使用一下啊？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个自己如果想处理的话，很简单，
1: 嗯，
0: 把它拆开，钥匙里头芯片其实就一个，
1: 嗯，
0: 就一个芯片。如果没生锈的话，你用这个酒精拿棉签把它上面这些脏东西啊、湿啊
1: 擦
0: 掉，
1: 嗯，
0: 啊，然后拿吹风机离远点儿，啊，别离太近、
1: 嗯，
0: 给它吹一吹。
1: 嗯，
0: 电池呢，如果有万用表可以测，没有的话，也换一块儿吧。电池没多少钱，
1: 嗯、
0: 换一块儿。如果还能用，那咱们就接着用。
1: 嗯，
0: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那他又过来，他说如果这种情况下他不好用了，再换一个原厂的钥匙，那可得1-2000块钱，那实在是太贵了，也不一定会这么严重嘛。
0: 对，咱们就说、
1: 嗯、
0: 如一般是能抢救回来、
1: 嗯、
0: 因为它里边就一个芯片。
1: 嗯，
0: 啊，只要不生锈基本上问题不太大。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很多配钥匙的呢，你如果上 4S 店是这个价格，
1: 嗯，
0: 啊，咱们外边有高人，是吧？外边有高人就没有这么多价格。
1: 嗯，是、
0: 啊。但是也不用担心啊，这些配钥匙的店都是在公安口注册的。
1: 嗯，
0: 啊，都您要是配钥匙，
1: 配家用的钥匙是一样的。
0: 对，您要是配车钥匙，得拿着这行驶证或者绿本、
1: 嗯、
0: 还有身份证去、
1: 嗯、
0: 去他那做，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
1: 也不是说配一个就配一个的。
0: 对，
1: 安全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如果说考虑到这样一个成本的问题的话，也可以这个全网搜索啊，不一定只有 4S 店这么一个渠道。但你说我就放心 4S 店，那就没办法了，多花点钱再买一个踏实也是没毛病。
0: 啊，是的。
1: 嗯，行，那来看一下时间，张工，这小节咱们还是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聊。
0: 好，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见。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爱车的维修保养。如果到了这个季节啊，您的爱车目前有一些小的问题、小的故障需要排查，需要我们帮您继续去进行一个解决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在每天做客节目的这些嘉宾老师呢，也会在咱们的官方群聊当中，只需要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再来看看啊，大家其他的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1: 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我们邀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庭。
1: 哎，张工，在这一小节刚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想在网络平台上搜索到您的一些这个科普视频的话，应该怎么搜索呢？
2: 大家在抖音或小红书平台呢，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
1: 嗯，
2: 加我名字首字母就能搜索到了，
1: 嗯，
2: 就是北京的全拼 ZT 就能找到我，
1: 嗯，
2: 啊，其他的平台呢，搜索我的名字，这个立早张，就是文章的章啊。雷霆万钧雨字头那个亭，
1: 嗯，
2: 也能找到我。
1: 嗯，是的，这几种方式都可以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找到张工的一些科普视频。那这小节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吧。这个刚才小福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这车呀，后备箱一键放倒的那个按钮，按键完全失灵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2: 这种情况呢，是备箱盖啊，还是一键放倒？一般我们形容的都是形容的后排座椅，
1: 嗯，
2: 一键放倒，你摁一下座椅放倒。像后备箱盖呢，就是这个，自己落下来。像这种东西呢，它是这样啊。一般来说，它的结构就是，按钮是一个信号的发生物，发生器，然后通过线路呢，把你的诉求给到电脑，电脑收到了，检测各个条件都 OK， 比如说底下没有人，这个座椅呢也通电了，没有故障，它再实施这个。指令，然后让座椅翻倒或者是后备箱盖盖上，是这么几步，那具体是收没收到你摁的信号啊，比如说开关坏了，中间线断，
1: 是哪一个环节出的问题？
2: 对，
1: 嗯，
2: 或者是电脑自己，就像咱们家用电脑死机了啊，或者是这个控制翻倒的这个电机坏了，或者中间线路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排查的，通过这个电波呀，信息呀，咱们很难判断，就得看到实车，让师傅通过仪器来诊断，这样是最快的。
1: 看一下是哪一步出现了问题，然后就在哪个环节去进行一个解决。像这个应该检测起来也不麻烦。
2: 不麻烦，不麻烦。
1: 嗯，明白。行，再来看小杨问的问题吧。他说我这车方向盘的这个显示屏隔三差五就会死机一次，这是咋回事呢？
2: 方向盘的显示屏。这个车还是挺高端哈。
1: 嗯，方向盘有啥显示屏啊？就算是新能源车，
2: 方向盘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在方向盘上
1: 很小的那种
2: 按键，
1: 嗯，对对对，
2: 按键或者有一些小的信息来显示。
1: 嗯，
2: 那它死机了，应该就是软件问题吧？
1: 嗯，
2: 啊，一般软件问题会比较多。
1: 嗯。
2: 这个我觉得您去您这个车的品牌店看看有没有升级的程序。
1: 他又回了一句，他说是方向盘前边的显示屏，那不就是仪表盘吗？
2: 那仪表盘，有的是前面是那一样啊，也是这个就是反应的慢嘛，你关注一下是不是，每次冷车启动的时候它没反应，或者是就像这个天气它暴晒，这个温度没降低的之前有问题，这个都
1: 会有死机的情况，
2: 对对，和都会有死机的情况，温度过高过低都会有类似的。
1: 但如果频繁出现的话，这正常吗？
2: 频繁出现的当然不正常。
1: 嗯，
2: 那您就是要看一看它是死机还是黑屏。如果就是卡住不动了，
1: 嗯，
2: 那可能是和温度啊什么这些有关系。如果黑屏根本就不亮，
1: 嗯，
2: 那和这个电源线路啊或者是一些通讯线路是有关系的。
1: 嗯，
2: 这个到。4S 店里边去检查，这很快就能检查出问题。
1: 嗯，明白。行吧，咱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如果说这个您在日常的车生活当中发现您的爱车有一些小问题、小故障的话，都可以在今天最后这一个小节来随时提问。互动方式、提问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刚才这个熊大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最近啊开空调总是有怠速抖动的问题，座椅都能感受得到。他说我这车刚开了3年，就是挂在 D 档的时候呢，即使我不走，就是车不动，它也会抖，就是那种轻微的抖动。只要是开空调这种问题呢，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2: 那这一个呢是咱们的。节气门可能是需要清洗了。
1: 哦，
2: 本身自己节气门积碳，它会让转速降低。
1: 嗯，
2: 转速一旦低过，比如说4缸车，正常转速是700转左右， 如果你低于650，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抖动，如果再低，那车就会灭车或者出现故障码，这是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开空调也好，原地也好，当温度过高以后呢，它会就是前面的电扇会转，就散热风扇会转，在车前面的，不是车内的啊。这个风扇里边呢，如果有些人去观察，它每一个扇叶上面可能或多或少都装着一些金属片，这些金属片是什么呢？就是动平衡片。如果你的这些金属片掉了，或者说有些越野车涉水沾上泥了，这个金属片掉了，甚至有的这个扇叶坏了，它都影响动平衡。电的扇一转，这车就抖。这个咱们就要这两点去重点分析分析吧，看看到底是哪个原因造成的。
1: 基本上就是
2: 这
1: 么一个方向，可以去逐一的检查一下。啊，当下不杂说，他说我刚才这个地库一直没信号，后边就没听到了。你们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回答过了哈。今天节目第一个问题，我记得回答的就是你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说的这个。

0: 右后方的轮胎好像有缓慢的漏气，您可以在云听 APP 进行一个节目的回听啊，都是可以听到咱们节目的一些过往的内容的。再来看丁外问的问题，说两位老师，他这车呢是 1.6 自吸的手动福克斯，最近发现呢在挂倒档的时候偶尔有挂不进去的时候，变速箱呢也会发出异响，挂回空档再重新挂这种情况就好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不需要维修啊？
1: 这个是这样，就是倒档呢一般是没有同步器的，你必须得把离合器踩到底然后车停稳才好挂，否则的话是挂不上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加的这个油过稠了，就是变速箱油过稠了，它也是不好挂。热车可能就好了，然后热车就好了。那具体就看一看吧，是不是您刚接手这个车，因为这个车它也不是一个新款车，挺早的了，一个经典车，
0: 有年头了。对，
1: 是不是新接手，或者说刚刚换过离合器，刚换过离合器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切不开，因为它厚嘛。因为越薄你切的越这个舒服。
0: 先看一下你踩不踩到底啊，这个先去确认一下。
1: 对，如果有大脚垫咱把脚垫撤了再试试。
0: 对，这可能也都是大家会忽略的一些小细节，尤其是对于开手动挡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啊。

0: 再来看这个秀发问的是，哎呀，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咱也今天聊到了不少次。他说，空调滤芯一般多久换一次啊？没有一个具体的里程标准，你需要结合你自己的一些情况来分析。
1: 是的，如果有味儿了，或者看到比较脏了，咱们
0: 那就是需要

0: 换了，
1: 保养检查的时候脏了，再该换就换。
0: 是的，而且基本上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会去进行一个空调滤芯的一个更换。
1: 对，这有朋友可能纠结在哪儿啊？就是他看着驾驶员手册的保养里程，可能比较长，或者比较短，那和实际的不符，他纠结在这儿。那还是以实际为准。
0: 是的，那另外就是，张工，就是如果我现在这空调也没有什么异味儿，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杂尘，都是正常的这种，比如说我需要去更换？
1: 定期检查，因为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出风啊，这个充足的出风和稍微堵一点出风，你肉人啊是感觉不是特别明显的。那这个时候，那空调滤芯可能已经脏了，但那脏呢不一定都是这个毛毛什么的，可能有一些土，有一些灰尘，再加上过两天一下雨，这个潮气一进来，可能就会滋生一些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比如刮完毛毛，或者说这个天气真正转暖雨季之前，我们先把这个滤芯拆下来观察一下。如果真的是很干净，那继续使；如果已经脏了，那咱们是换呀，是给它抖一抖啊。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但是大家注意，如果脏了，千万别用高压空气去吹。这个会破坏它的过滤结构。丧失了这种对沙尘或者细微
0: 的
1: 这个过滤效果。土就真正就真进来了。
0: 是的，反正关于空调滤芯这个问题，在节目当中咱们经常聊到哈，就是别总想着说我省点钱吧，或者是我就偷个懒吧，我过一日再说吧，就该换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换，因为它确实会影响你的一个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个舒适性，包括您自身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程度啊。这个提醒大家还是要经常更换。Net7524 他在问，他说，张工，我想问一下，您日常在这个工作的时候碰到的奔驰 E300 的轿跑多不多？说这车小毛病和故障率高不高？一年的费用整体维护下来，会不会很贵？我估计是想买这车。
1: 是想买这车还是二手车？我估计
0: 是现在没有新的了吗？
1: 我在上节目就9:30的时候，节目之前，我一个朋友他呢开了一个2006年的非旅行奔驰。时间很长了，基本上每年都要大整一回，而且每次整的内容呢是不一样的。这次给我打电话是什么呢？是漏油了。漏油了，一挂倒档地下就有油，可能是变速箱有点问题吧。他这个在春节前就处理是底盘，换了很多拉杆。去年呢是修了很多的这个关于漏水的一些内容。反正如果是年头超过10年吧，这个车不省钱不省心。
0: 就是他看到这个车型，就是比如说轿跑，那你想他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他会低吗？他肯定是不会太低啊，这是肯定的。
1: 因为什么，就是德国车它第一呢，它的发动机温度会比较高。如果是走走停停，像咱们这个大城市走走停停，温度一高呢，它的一些塑料件啊容易老化。出这些密封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它执行的标准啊，它是欧洲标准。欧洲标准对于环保，这个车辆的用的材料要求比较严。那它为了环保，它可能牺牲一些耐久性。这个是欧洲车普遍这个遇到的一些问题。
0: 你要换的勤的话，对，你要换的勤的话，你成本势必就高。
1: 对，
0: 这是给你
1: 不但不省心，而且这个维修维护的成本会比较高。
0: 对，包括一些零部件啊，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有的都不是通用的。
1: 对。
0: 反正要想买这类车型吧，你在这个维修保养方面呢，你肯定得舍得花钱。你要舍不得花钱，或者说追求极致性价比的话，我觉得像这类车型可能就不太合适。
1: 对，基本上他的一次小保养要在1-2千块钱吧。像我这个朋友，他每年修车不是保养啊，修车的费用要在10000。因为车的年头长了，他又特别喜欢，不想换。那就要付出一些这个维修成本。
0: 对，你要年头稍微短一点的，可能其实还好。
1: 对。
0: 但也不会特别低啊。你这类车型决定了这么一个情况，而不是分它到底是哪个车，尤其它还是豪华品牌啊。然后再看小青蛙一只问的，他说啊，这个我这车跑了90000公里了，是飞度。他说这车刹车片是不是该换了？除了原厂的品牌，还有哪个牌子是比较靠谱的？
1: 这个刹车片呀、 具体什么时候要换，

0: 是要根据检查，
1: 嗯，
0: 刹车片剩的余量来定的。
1: 嗯，
0: 你如果看那个专业的一些文献啊，或者说维修的资料，上面写着刹车片的厚度极限厚度是1毫米，
1: 嗯，
0: 到1毫米就换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很难赶上每次保养检查的时候就剩1毫米了。
1: 嗯，
0: 那比如说剩个3毫米或者剩个5毫米，
1: 可能也可以换，
0: 换不换？我们换不换？
1: 哦，换不换？
0: 那就要对，那就要根据您上次换刹车片到现在的时间和距离，
1: 嗯，
0: 这就是里程。
1: 嗯，
0: 还有呢，包括您换完这次刹车片，或者这做完这次保养要去什么地儿？
1: 嗯，
0: 有没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路程或者路况的改变来判断，综合的判断？那至于其他的一些品牌呢，如果不用原厂呢，那就用大品牌了，
1: 嗯，
0: 太平顿啊 TRW 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这个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
1: 嗯，
0: 就主要看它这个得是大牌，而且找专业的地方去给您更换。
1: 嗯，先保证你的这个零部件这个东西，就这个产品本身是过关的，是靠谱的，然后再去这个去进行一个更换。然后再来看看吧，这个彩色流星问呢，他说，那问一下哈佛猛龙这车好养吗？小保养贵不贵？刚才听了问E300的这样一个轿跑保养贵不贵，又来问哈佛猛龙啊。
0: 目前还好吧，因为这车毕竟上市没有几年，3-4年吧。
1: 嗯，
0: 它的一些这个就服务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一些比较常见的故障，可能都没有从4S店这个体系里出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魏派的长城的那些车的质量还是
1: 比较过硬，
0: 在国产车里面算是过硬的。
1: 嗯嗯，
0: 啊。
1: 行，
0: 可以考虑。
1: 嗯，是的，像而且这个车的这个就是整车的一个价格啊，包括它的一个品牌定位，包括它零部件的一些流通性，我觉得可能整体肯定是要好过刚才咱们提到的像奔驰的这种已经停产了的这种轿跑的，一定是优于要优于这个。是的，没错。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吧，这个 MCY 问的是，他说我这车是 iX3 宝马的这个纯电，说开了3年了，跑了6万公里了，现在需要换机油吗？
0: 纯电换啊，就电机的机油。
1: 你的电机的机油，对。
0: 啊，对，电机机油，其实这个我还真是，我待会儿查一查吧。
1: 嗯，
0: 电机机油像咱们这些国产的车，一般来说2万公里就要换一下这个电机机油，也当然也有短的，也有长的啊。
1: 嗯。
0: 它是以1年，然后或者是多少公里来换一下电机机油。
1: 嗯。它已经开了3年半了，我觉得大概率其实是应该换了的。
0: 对，就是这相关的问题，咱们的 4S 店为什么没有科普或者是
1: 标识呢，或者
0: 宣传呢？
1: 对，
0: 对呀、啊，其实还是 4S 店做的有点不到位。
1: 嗯，
0: 换与不换，应该让大家伙知道、
1: 嗯，
0: 不是说卖车的时候光介绍这个车哪儿好哪儿不好，啊，然后买完了就不管了。其实售后应该马上接上。
1: 嗯。
0: 我回头查一查吧。
1: 嗯，
0: 查一查，然后
1: 您说，
0: 让主持人私信再跟您说吧。
1: 是的，大家想找到张工的话，可以通过小红书平台或者是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在这些账号当中呢，都会有很多这个张工发布的一些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科普的视频。其实我觉得看完之后，每次看完都能得到一些新的知识，也欢迎大家去关注，然后去了解。那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张工今天也非常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环节再见。
0: 好，下次见，
1: 哎，
0: 拜拜，
1: 下周见，拜拜。然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刚才提问的这位朋友，这个如果说您想联系一下张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的话，都可以在后台呢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加入到咱们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在节目之外，在线下的时间张工也是可以跟您进行一个随时的沟通和互动的，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维修保养环节回答了很多朋友的问题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剩下还没有回答的问题咱们就留到咱们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再去进行讨论和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0: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Navigation for love。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京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咱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一个关于装修的各类的话题吧，因为最近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这个阶段应该是所有的装饰公司都非常忙碌的一个阶段吧。
2: 确实是，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季节的公司都没有活儿，那这个公司也就
1: 干
2: 不下去了。实话的。
1: 那现在大家来，比如说来找到公司了，然后公司现在明明已经饱和了，应该就是来多少客户就接纳多少客户吧？那得排到什么时候去？
2: 这个每家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啊。
1: 四八快装，四八快装不是吗？比如来了客户，我不接您单。
2: 不是不接单，是要接的，但是呢，我们是有计划的接，那不是说是。来几百户找我们签单，我就要马签了，要立马开工了，不是这样的。四八快装，我们去过传统家装公司呢，是因为我们最认真的去对待交付啊，对待这个服务这个事儿了。因为装修呢是签单是很容易啊，一天你说在这儿签，那签很多单啊，没有上限。那真正的是签完单以后的交付是最难的。四八快装呢，去过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认真的在做交付啊。每一个客户呢，我们只要签你单，一定是我当月的样板间。所以呢，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创新，就是自有工人啊，就未来全国这50多个城市，大家你选择四八快装，我只要接你的单，那我们派去你家的师傅干活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啊，并不是说是这个你找我签个单了，我把内容一留，我不你直接转包给别的工长。你的活儿干成啥样我不管，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模式，真的可以接很多单啊，因为公司不需要管交付嘛，我只管负责签，签回来以后把你包出去，我把内容一留。

0: 你的活干成啥样我不管了，对吧？现在很多市面上的公司，95%的公司依然沿用这个模式。四八工呢，从2016年开始，第一年我就已经不允许用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做不出来口碑，客户的体验会很差。
1: 装过修
0: 的朋友，这个公司呢，
1: 应该都能明白，
0: 对，最后就没有
1: 交付周期的问题。
0: 是的，最后公司呢就会没有口碑啊，最后因为这个业主不认可你，不信任你，负口碑，这个公司就干没了啊。昙花一现的生意，我至少目前为止我绝对不会做啊。所以四八工厂是我后半生的事业，所以我们为了让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我们是自由工人啊，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还有管家服务。管家呢就是开了工以后每天专门有个专人天天在工地现场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因为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才会有。第二个，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必须要帮业主盯好质量管，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工厂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这个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过程当中出现质量问题，偷工减料的现象，
1: 给自己埋坑嘛。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开了工，业主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哎，如果你找传统公司定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那你得加钱才可以变方案，这咱四八工厂不需要。
1: 这就是大家最怕的这种增项问题。
0: 对，
1: 嗯，
0: 在咱们公司不需要，只要你开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你需求之后，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来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在现场管家每天要帮大家解决的3个问题。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如果有了这个管家之后，我就不用亲自的去跑工地了？
0: 确实是、
1: 哦、
0: 啊，我们开了工以后会有个微信的服务群、
1: 嗯、
0: 管家每天就跟汇报工作进度一样，每天要把今天工地完成的情况、
1: 嗯、
0: 照片视频拍到群里头，业主可以现场验收。当然业主你愿意来我们也是欢迎的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时间忙工作忙，你没有时间来也没有问题
1: 的
0: 啊、
1: 哦、
0: 而且我们如果是全屋整装的工地，会有360度无死角24小时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你在手机上下载个 APP， 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坐到办公室家里、
1: 嗯、
0: 哎，都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情况、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我们就是注定干不了太多的活，那我这个服务呢给业主体验会很好，但是呢我就每个月做不了太多的活，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我全国各地的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的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这个月这个城市工人师傅最大施工量是多少，那我们就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装修公司是不一样。拿我们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啊，这么我们是最早的几个城市，现在也就是50户，
1: 每个月
0: 多了我干不了、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现在依然还是50户，因为这两年像北京找我们做整装的客户已经超过我们每月做局改的客户了、
1: 哦、
0: 因为最早之前呢我们50户是局改占大半、
1: 嗯、
0: 整装一个月也就几户，那我们这两年的就是大家呢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业主呢关注我们时间已经好多年了，听咱广播5、6年的业主找我们多的是，对吧？所以呢大家说，哎呀我这个房子要不不动，我关注你好几年，我就是想整装，我也不想局改，我想拆了毛坯全屋整装、
1: 嗯、
0: 因为20多年前装修跟你现在的装完修之后两者搭到一起住到一块很别扭的，
1: 对
0: 啊，尤其稍微偏年轻一点的业主大家就不将就，
1: 或者很多人是先局部改造、啊、改完了之后然后觉得哎呀不太行，我还是再把全屋都装了吧，
0: 多的是这样的客户 啊，
1: 啊
0: 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只要你的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1: 嗯、
0: 你想一步到位，我个人认为20、30年的老房子你该拆了全装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依然是50户啊，我们每一户完工一定是我样板间，要让客户的工期要有保障、
1: 嗯、
0: 服务要有保障，客户过程当中体验我们要有保障。我们今年还提出来一个工地管理，我们要做到有求必应啊，这就是我们今年对待4个字我们的服务要给大家落地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啊，现在我们开放的城市服务的城能有50多个，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如果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周日带咱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了解完之后到底最后选不选择你跟家人自己做决策，到店预约前50位听友送智能门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这都是通用的一个电话。不管您是局部改造还是这个整装，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些宅基地的一些改造啊，包括这个别墅的一些改造，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那当然，博总也可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啊。你问过来所有的装修问题，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博总，您刚才说了哈，咱们今年48块庄在工地上，有一个方针就是有求必应。那我觉得大家对于装修这个事儿呢，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少花钱多办事儿。所以，到底应该准备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装修呢？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啊，根据实际每个业主的这种经济情况，自己的需求，
1: 真的没有办法，
0: 这个、
1: 就是直接告诉您多少钱就可以装修了，对吧？
0: 多少钱都能装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跟很多业主说，他说我就想花50000装房子，那好，没问题啊，你找48块庄，那我就给你匹配50000的服务的项目就可以了呀，那你就不要全装了呀，那你就把家里的墙面咱们刷一下。对吧，这个就直接让你焕然一新了，
1: 卫生间呢，
0: 对
1: 啊，
0: 卫生间厨房咱把橱柜换一下，洁具换一下，对吧，你哪几个门不行了把门换一下，地板换一下，照样你可以让自己的房间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感觉呀，对吧，并不是说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呀，
1: 50000块钱你给
0: 我
1: 全装，
0: 我昨天就借了一个客户啊，100平的房子在北京，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真的，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10万块在咱北京连人工费都不够，我说你不是找我，你街边你自己出去找街路边的工人，你把工人你看问问工费多少钱，最后你再买材料，你看你连成本都不够，我说你不更别说你找我做了，我说如果10万你还不如就是局改，你就不要全屋整装，人家业主我就要整装，你看那这个就是严重的他对这个行业的不太了解，
1: 那这种就很容易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先找给你10万块钱能报价的公司，
0: 对，是的，他一定到最终他就知道，我昨天跟他面对面说的话，他觉得哎呀这个老板说的是实在的，但事实上这个没有后悔药了，他只有被别人教育过，被别人套路过，最后他才知道我跟他说的话是真的啊！我现在跟他说，他说我不相信啊，这个人多的是，就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不同，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不同，你跟他说出来你对他好的话，他也觉得哎呀你在骗我，你在忽悠我，你在吓唬我，但事实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对吧，大家能合作见到面了，在我跟很多业主我说面对面见面就是个缘分，对吧，而且合作房子更是更大的缘分，对吧，见面我们要惜缘的，我没有必要骗你坑你唬你吓唬你，对吧，这个行业人工费在南北京的占比已经占到60%了，剩下就是材料啊，如果说你真的预算压得低，人工费都不够，咋能装出来你自己想要那么环保的房子呀，
1: 而且我也想这个跟您交流交流，就是现在家装行业这么卷，这么多家家装公司，应该已经早就不存在所谓的我接你一单我能挣个暴利，甚至挣个50%、40%、30%这么的一个利润，
0: 那就
1: 不存在
0: 了啊，没有，真没有，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就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你说我要比别人多挣你一倍，那我就疯了，真疯了，那别人的选择我的客户也，那我相信没有一个傻子，人家可以从各个渠道来证实这次装修大约花多少钱，心中有数的，只要能跟我下决心签单的客户，我相信一定从背后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全方面去了解过这个行业，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被一些这个无良的公司，就打低价的公司，一开始给你报一个，哎，你这个房子大致大概10来万，他就把别人随便说的一个10来万就变成了最后他真正的预算，这个大家真的切记啊，因为你装完房子，尤其老房的翻新，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你的家人的健康就要啊，那装完如果说他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那你家人的健康拿什么来保障啊，对吧，那个环保不是靠手艺的，环保靠材料的，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给你报出来价格就不会便宜，你还要好的质量，一定要是标准工艺，偷工减料的工艺你住上一两年它又出现问题，所以在 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消费观，我说装修这个行业呢，它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完这个是至少20年不动了。举例啊，我们给你报了10万块钱，哎，我们给你报了13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对吧？或者你心里预算我就想花10万，我给你报13万，咱这么说，大家去思考这3万你要不要够够脚把它加上去？大家这个是个消费观，在我看来10万的大数你都认了，就差这3万你找我18块钱我能做，你坚持10万别人给你做，但是你要记住10万他那个活跟我13万的活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我完工你可以入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我给你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我装完未来有3年质保，终身无水电10年质保，这我的标准。但你那个10万不一定有我这个标准，这个我不是危言耸听啊。这3万摊到20年，你因为装修20年，最后肯定不会动它。每一年都花了1500，每天都不到5块钱。大家去思考，这钱你要不要够上去？再好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上去用上，搬到家你越用越值。便宜的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1-2年出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所以这就是一种消费观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要变一个睿智的消费者，不要被一些无良低价的公司把自己带的啊带到沟里边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钱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钱，我们的是那个全国50多个城市来参加我们活动。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啊、上海呀、石家庄呀、济南呀，这些城市是我去的比较多的一些城市，线下活动这些城市举办多的一些城市，包括我们郑州、西安，还有无锡、杭州这些城市是我去的多一点。如果这些城市的听友可以来到现场，咱们有时候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活动现场还会有一些材料的一些展示啊，
0: 对
1: 啊，包括博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装修经验啊，怎么选择装修公司啊，如何比价等等这些干货。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你就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每次就是有，比如说咱们的听众加完您微信之后，都是您个人亲自给人家会进行一个回复。
0: 一定的，这个事儿呢不会找助理啊，一定是我自己亲自服务的。这个前几天呢，因为我那个微信号企业微信那个连那个上线一个号就20000人，20000人加满了，我就转移到我另一个微信的那个号上，对吧？但是呢，也都是我记得原来一个手机，现在卡俩手机啊，就是因为要给大家去回应这些事情。装修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装可不装，尤其我们上了年龄的中老年的叔叔阿姨嘛，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装了，哎呀，劳民伤财的，对吧？装不好对健康还有伤害。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选不对公司，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但是真的啊，选对公司这些事儿不会出现。
1: 对，
0: 48块钱这11年，我们就是立足于服务的啊。我们的服务的项目呢，从旧房局改，从家庭维修，我们今年又新开了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有很多的业主真的有一种别墅梦啊，反正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有个别墅梦啊，在城里头的别墅梦有可能实现起来代价太大，但是在咱老家咱农村的房子，以现在很多的这个那个农村的房子盖的都特别好，
1: 是的，非常漂亮。
0: 但是房子盖好了，但是装修设计没有设计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想把自己的农村的自建房改造成别墅的这种感觉，那只要通过一个好的装修团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48块钱旗下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今年在我们全国各地相继落地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自己老家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想把老家的房子改造成别墅那种感觉的这个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48块钱啊。所以你看，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了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想改造的，那我们还有一个业务，就是大家有宅基地的，就是我那老房子已经住了20-30年有危房了，我推倒想重盖的， 这个我们连盖带装，我们是一站式一条龙，可以让。

0: 你拎包入住的啊。那我们这个子品牌叫雨后森林香葱别墅项目啊，叫雨后森林香树。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那么不管是旧房翻新还是香葱别墅的改造项目，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课堂统一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几个服务板块，无论是家装的局改还是整装，然后包括家庭维修，然后包括刚才博总说的这个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全部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样一个报名热线。而且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服务板块，咱们应该都能做到服务质量与服务品质的统一。
0: 这个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的交付的标准都是一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环保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装修一口价，签合同价就加完工的价，预算就决算，上面量房全是免费的，一分钱不收，给你免费量房，免费出方案，免费出预算，免费出设计，这都是免费的啊，这些的都是标准是不变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考核一下四八快装，来这个了解了解四八快装。
0: 是的，是这个我们香葱别墅这个项目呢，现在呢，因为我们今年这个项目刚上，我们不会做的太多，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个月就让他做一户，
1: 那就是样板
0: 间，现在就在做样板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想把自己的老家的房子香葱自建房，或者香葱有宅基地想从盖带装的，如果有需要，你真的可以跟我们四八快装联系。现在这个项目是由我们快装的总经理带着设计总监，再带俩助理亲自帮大家来去做规划做方案。大家想了解呢，也可以去我们已经完工的工地呢实际走访，或者在施工的在筹建的，你可以都实际看的，这个呢是可以去看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作为我们业主来讲，选对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四八快装呢，这十一年我们靠的就是服务，靠的就是口碑，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开了工以后呢，我们都得送去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所有的师傅，都公司的专职师傅，开了工都有专门的管家全程帮大家做服务。售后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们是全市给大家去后顾之忧是解决掉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带着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全国50多个城市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现在你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我觉得去周末的时候去到店里面参加活动啊，包括加您的微信，其实都是咱们四八快装跟大家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让您先了解，然后让您先明白，然后再最后去选择。您可以不选择，但是您要明白这过程当中有哪些点是您需要注意的。
0: 是的。
1: 然后我知道咱们四八快装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叫做乔迁宴。
0: 对对对。实际这个乔迁宴我们今年办了第4年了啊，
1: 还在办着吗？
0: 这个是必须要办的，
1: 一直在办，
0: 这个不会停，因为乔迁宴呢，实际是我们在这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服务的首创。那我们当时就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啊。前面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好，做一个合集。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我来买单，给每个当月完工的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到时候到了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上台给大家去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我们承诺的师傅做到，服务您师傅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服务你对整个团队满不满意？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信你啊，他知道咱们家原来啥情况，装完啥情况，再经过你亲身的这种体验的分享，你那身边的邻居亲戚朋友肯定是信你的。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迁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迁的活动，我愿意让我捧公司这个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快装。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是为了就是觉得我们服务很用心，他愿意捧场，让亲戚朋友愿意了解我们这个公司，才会来参加我们乔迁业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乔迁

0: 我敢不敢办，所以我也不敢办，我还怕把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啊，事实上就这样。所以乔切业在检验我们的交付团队，我交付做好了我才能办乔切业啊，而且的话一次服务交一声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到一桌吃饭，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一场活动，而这个活动是我们每个月都要举办的，这成为我们公司一张名片了。我们公司的第二张名片就是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这个产品刷的房子，第一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我们说的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大家实现的。所以这两个王牌是我们斯巴昆庄独一无二的啊！第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第二个乔切业是我们独一无二，只有我们有的。所以大家未来如果说是除了价格之外，你比服务，你可以比比这两个，看看别的公司有没有。所以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斯巴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1年了，总部就在咱们北京，周日下午都有活动。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斯巴快装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你看，你也有朋友在后台说，装修不能看贵贱，环保、质量和信誉最重要，确实是这样。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斯巴快装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斯巴快装。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这一时间我们了解，近日国家疾控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重点传染病疫情形势分析和健康风险提示等情况。据了解呢，进入到四月以来，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流感病毒和鼻病毒的活动水平呈上升趋势。五一假期呢，人员流动和聚集性活动将会大幅增加，需要关注登革热、鼻孔啃咬热等蚊媒传染病和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国家疾控局提醒公众，春夏之交天气

0: 多变，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旅游出行时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的疫情情况，注意饮食饮水卫生，严防病从口入。在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防蚊防蜱虫。野外碰到野生动物，不要近距离的接触，做好健康监测，重点关注家中一老一小，如果有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不要延误。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春夏之交的天气多变的情况下，一老一小的健康守护。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带您了解世界帕金森病日刚刚过去，帕金森病呢在早期啊往往容易被误诊为正常的衰老，也有很多人把它简单的等同于手抖，这样的说法到底正确吗？咱们大伙儿应该如何来识别帕金森病的预警信号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主任医师赵幸全赵主任的相关介绍。
1: 帕金森的病呢，是我们目前在老年期比较常见的一种进展性的退行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它以运动障碍表现为主，但是它不仅仅只是表现为手抖，它还可以累积到了像它的消化系统包括睡眠情绪都可以出现的。我们要正确认识帕金森这个疾病有几点我们要搞清楚的。首先第一点就关于手抖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到帕金森病，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手抖，手抖在我们医生的描述当中也叫做震颤。那么这种震颤呢，它可以我们理解为就是手的一种抖动，它表现特征是一种静止性的震颤。但是这种震颤呢，是常见的，但不是唯一的。早期往往也可以表现为包括我们早期的这种运动的迟缓，包括肢体的僵硬，起步的这种拖拽感，包括面部表情的减少，都是帕金森病的一些典型的一些表现。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说手抖就一定是帕金森病。另外一种还有在老年期常见的，我们叫良性震颤或者叫特发震颤，它也是表现为是一种手抖，但这种手抖我们叫运动性震颤或者叫逆向性震颤。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在如果出现这种手抖的表现的时候，还是要及早到医院找专业医生去看看一下这个手抖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第二个说到帕金森病，我们要区分的就是和老年人正常的这种老化的关系，因为年老以后都会出现运动的迟缓。但是在我们在老年初期出现运动迟缓，主要表现为是在患者的运动的能力和速度的下降，他早期往往不会出现身体的僵硬，也不会出现这种我们叫步态的一些异常啊，也不会出现表情的这种这个减少等这种帕金森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老年期的这种出现的这种手抖也好，这种表现运动障碍也好，它主要是它进展速度相对慢一些，不会很快地影响它的生活质量。但是帕金森病出现的这种运动的这种障碍，它进展往往是比较快的，而且它的表现呢，更多的出现了一种包括姿势的问题，包括了身体的僵硬的问题，包括表情的问题，都会成一组症状，而且进展相对是比较快的，值得我们去加以鉴别去区分。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到帕金森的早期的一些表现，虽然因为我们好多病人早期表现出并不是典型的手抖的这些症状，往往表现的我们叫做非运动症状。尽管帕金森病是一个运动障碍性疾病，早期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运动的表现，包括这种睡眠障碍，好多老年人在睡眠过程中突然间大喊大叫，然后这个家属认为他这个好像发癔症一样，而且经常的出现。那么这如果在和患者的这个运动障碍运动迟缓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就是帕金森早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包括一些老年人在早期也会表现出来像便秘啊，嗅觉的减退啊，情绪的改变，如果再有一些运动的症状，那么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到医院及时就诊。我们对帕金森病的这种早期症状的识别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帕金这个病是可以说是可防可治的，

0: 我们早期识别之后，我们给予相应的一些指导，或者是早期的服用一些对症的一些药物，就能够来减缓帕金森病的进展，减少这种疾病对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能力的这种影响，能使患者保持一种良好的一种状态，减少他的这种残疾的这种发生。
1: 我们再来了解，有的老人呢，一到晚上就会感觉到腿啊不消停，说不上疼，就是酸胀，像有虫子爬，非得起来走一走才好。有人认为那是缺钙了，也有人说啊，老了都这样。这样的说法到底正确吗？我们继续来听听赵主任的介绍。
0: 刚才您提到这些说法，都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好多老年人，现在在睡眠，尤其在这个入睡之前，会有一些腿部的这种不适感，像虫子咬一样啊，爬行感。好多老年简单的归结为是缺钙，用了补钙产品也不一定见好，说这种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其实这种病呢，是一种有一种疾病叫做不宁腿综合征。不宁腿综合征呢，我们顾名思义，那就是腿，主要是集中在腿的症状，但是它不仅仅局限在腿上，有时候也可以严重，也可以累及到肢体和上肢，但大部分是在这个下肢，尤其是在小腿更明显。它的一个突出特征呢，就是患者在这个久坐或者在卧位的时候，他会出现下肢的这种不适感，包括灼烧感、酸胀感、椅形感等等。它的一个后果呢，让患者会坐立不安，而影响他睡眠。但是如果患者起来之后去进行活动、走动以后呢，这种感觉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听到好多老年人在睡前就是说，经常是起来躺下、起来躺下，然后反反复复影响睡眠。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疾病呢，应该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这种情况的产生以后，不是一个简单的缺钙，也不是靠缺钙能够解决问题的。第二个，那就是误区呢，就是认为呢，我这个症状呢，就是和年老以后我这个所谓的老寒腿，或者是我年龄大了以后呢，有骨关节炎或者有一些问题导致腿部的不适。那么它也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是老寒腿，所谓的，那么它往往是像关节的问题啊，或者下肢微循环的问题啊，往往是在运动以后会加重的，会限制你的活动。而不宁腿综合征恰恰是在安静的状态下，它的表现是更为突出的，而且经过活动以后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好多这个老年人认为呢，这个是，就人老的一种表现。那么就没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会诱发出像这个严重的睡眠障碍啊，包括焦虑情绪方面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不宁腿综合征呢，是值得我们老年人这个要高度关注。如果说有了这种表现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给予明确的诊断。而且这个疾病之后，我们目前认为，包括和脑内地质的一些减少，包括和缺铁元素的一些缺乏是有关系的。诊断之后，我们给予相应的处理之后，那么这种症状是可以控制或者是消失的。虽然这种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危害生命的疾病，但是它会产生次生的一些危害，尤其是对老年人的这种睡眠障碍以后所诱发的，包括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了这个心理的严重的心理障碍，会严重影响到了我们这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值得我们去关注。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最怕摔倒。很多人觉得老年人摔倒以后呢，不适合做手术，多养养就好了，到底是这样吗？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来防摔倒？假日里日常生活当中一旦摔倒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主任医师蒋学远蒋主任的相关的一个介绍，听听看。
2: 我们现在说实在的，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社会啊，老年人越来越多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对于老年人防摔倒呢，我觉得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个啊，我觉得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啊，老年人也应该保持一定的活动量，通过这种增强活动的一定的活动量，增强他下肢的力量和平衡的能力啊，这样的话就能少摔倒，或者是摔完以后也能很快的有个反应，他就不造成大的危害。第二个呢，就是优化这个居住环境。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我们发现老年人摔倒的，经常就是在卫生间或者是在浴室，对吧？所以你家里边卫生间里边是不是要加装个扶手，然后铺个防滑垫，而且家里边不要弄得乱七八糟的，希望清理及时清理这个地面的杂物。而且我们发现有的老年人在这个地毯和非地毯之间容易绊倒，所以家里如果年龄大的老人，是不是家里边，我觉得你这个地毯一定要注意啊，这些细节。而且你比如说夜间你要装个感应灯，你比如到晚上上卫生间的时候，你黑咕隆咚的再摔倒，是吧？这些这都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0: 第三个是养成安全的习惯，你比如你起床的时候要遵循躺三十秒、坐三十秒、站三十秒，平稳平稳你再起来行走，不要把那个因为血压的突然变化导致你又摔倒。那外出的时候呢，你要穿防滑或者合适的这个鞋子，鞋不好上个台阶又蹦一下，这也容易摔倒。第四个要重视骨骼的健康管理，你比如适量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啊，有规律的进行户外活动，戒烟限酒，减少碳酸饮料和是这个浓茶的摄入。而且骨折高风险的人群呢，应该定期复查一下骨密度啊，从预防上大家要多下功夫。第二个就是万一摔倒了啊，对于老年人也不要盲目的起身啊，乱揉啊乱扶啊，然后这个反而可能发生一些就不可控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建议原地不动，评估情况，如果出现剧烈的疼痛啊，肢体都发生畸形了啊，活动受限，这时候很可能发生骨折或者骨折脱位了，这时候不要随意的搬动，可以用木棍啊围巾啊进行对这个患肢做个简单的固定，而且同时要拨打急救电话。如果有出血，我们建议用这个干净的衣物啊压迫这个出血端啊，如果出现意识不清的话呢，头晕呕吐啊，手脚麻木，要警惕是不是有头颈部或者脊髓脊柱的损伤，是不是同时有脑血管的意外，这更不能自行的搬动，这个时候应该啊等专业急救人员来进行啊现场的处理。第三个就是老年人摔倒以后进行手术治疗还是保守治疗，主要取决于骨折的部位和类型。但现在对常见的老年髋部骨折来讲，我们通常说的大胯轴骨折啊，一般包括三个骨折，就是股骨颈骨折、粗龙肩骨折还有粗龙下骨折。这三个骨折也就是老年髋部骨折，我们现在认为不论手术什么类型都要尽快的进行积极的手术治疗。但是手术治疗确实对老年患者、对高龄患者有一定的风险啊，希望这个患者和家属应该充分理解这个风险。但是如果你不手术，你骨折以后长期的卧床，这种疼痛导致你大小便都在床上进行，可以导致肺部的感染、静脉血栓形成、泌尿系的感染、褥疮，这些骨折的严重并发症短期内就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啊，大家都公认是在全面的评估的基础上要尽早进行手术，反而有助于降低死亡的风险，减少严重的并发症，并且促进患者尽早恢复受伤前的运动能力，就是恢复他受伤前的这些生活吧，生活质量吧。所以现在大家业界都公认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完成手术，并且要做好微手术期的管理，而且是越早干预整体获益的风险越大啊，就是你做得越早可能对老年人他得到的好处越多。
1: 嗯，是的，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去热衷健身啊，与年轻人相比呢，中老年人什么时间运动比较好，应该选择有氧还是无氧，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就应该去暂停运动呢？关于这点我们继续来听听江主任的分析和介绍。
0: 所以呢，中老年人的这个就是健身啊或者是运动啊，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运动方式啊，这核心就是在有氧运动、无氧运动以及平衡训练的相结合。这运动过程中啊，应该遵循就是安全第一啊，尽量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运动，而且要把握这个适合的强度啊，这是一个原则吧。为什么说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安全是前提。运动前你首先要了解你自身的这个健康，如果你过去啊有心脑血管的这个病，最好是先进行一下健康的评估啊，再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同时呢，我们一般的认为就两个高风险时段最好避开，一个就是早晨啊，太早或者6到9点吧，这个心脑血管事件容易在这个时段高发。第二个呢，就是饭后1小时啊，你再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啊，这个也是不太适合的，可能过去好多人不太注意这一点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安全。第二个呢，就运动方式呢要结合自身的条件，要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选择啊，有氧运动为主，我们建议就是有氧运动为主，结合适度的力量训练和这个平衡柔韧性的训练。有氧运动都是什么运动呢？就可以选择这种室外的快走啊慢跑啊，包括游泳啊、骑车呀、啊椭圆机、太极拳等等啊，建议1周呢3到5次啊，每次呢20到30分钟，强度你就掌握在就是微微的气喘，就是有点气喘，但是还能说话啊，这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强度。 无氧运动呢，我们主要指的就是力量训练或者叫抗阻训练，也就是人们说句俗的，说俗话就叫撸铁。那么你这时候可以去啊，去健身房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在家里边选择弹力带啊、哑铃啊、壶铃啊，或者是靠墙深蹲。重点是什么呀？重点是量力而行，要避免大重量的硬拉呀、深蹲啊、卧推啊这些大重量的高负荷的动作。我觉得中老年人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对于这个平衡和柔韧性的训练呢，也同样重要。你比如说做肩颈部啊、腰背部和下肢的拉伸，动作也要缓慢、平稳、轻柔啊，避免过度的用力啊。你要是跟那个年轻人的时候比，你要是强度大又非常过度，而且做的这个强度就非常时间又长，这对中老年人可能是有一定风险的啊。第三个呢，我们说科学的运动重在就是还是说适度、循序渐进。运动后如果是轻微的有肌肉酸胀啊、短暂的疲劳啊，你休息休息就恢复了，那这就是个正常现象。如果你运动以后出现关节的刺痛啊、持续的肿胀，夜间可能都疼醒了啊，活动后疼痛明显加重，你休息一天以后或者24小时后你也没有恢复，或者是减缓的不太明显吧啊，那么这时候就可能这个方式就不太适合你，或者你的强度就太大，这时候就应该停下来啊，缓一缓，然后必要的时候啊你再咨询一下医生。如果很快就恢复了那就行，如果恢复不了那你就要到医院来请医生帮你检查一下。
1: 嗯，是的。所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孩子们。有人认为呢，孩子多晒太阳啊就能够补钙，晒得越多就越好。成年人呢想通过晒太阳补钙的朋友也很多。那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该如何的科学的来晒太阳？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吴燕吴主任的相关分析和介绍。
2: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这种说法呢其实并不准确。那么我们在科学补钙的时候呢，不要紧盯着补钙这一个本身，那么其实呢它是涉及到了我们充足的钙摄入，还有呢合理的营养，以及呢适量的运动。那么阳光中的这个中波紫外线呢，它的确可以通过皮肤呢来去促进我们合成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晒太阳跟补钙之间呢的确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太阳呢肯定不是越晒得越多越好，因为呢尤其是儿童期，我们太阳晒得过多出现了这种晒伤呢，它其实是会增加成年以后皮肤癌的一个风险。所以的话呢，我们科学的这个晒太阳呢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说你想提高你的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我们可以选择呢在太阳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暴露像我们前臂的皮肤大概10分钟到30分钟，那么这个量其实已经足够我们身体呢去合成这个健康所需的维生素 D 了。那么如果说呢我们的儿童呢，其实我们儿童青少年我们是建议他们每天要有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样子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啊，尤其是近视的防控呢是非常有益的。但是要提醒家长呢，就是我们儿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它晒伤了，所以可以适当的戴个太阳帽，或者说呢穿一些这种遮蔽性的衣服，或者使用一些防晒的产品去避免晒伤。那么我们晒太阳这个本身来说呢，也不能够完全满足所有人维生素 D 合成的一个需求，因为有一些肤色深的人呢，他的这个色素颗粒呢会阻挡我们紫外线穿透皮肤，影响我们这个皮肤呢合成维生素 D 的一个效率，所以呢这些人他可能即使晒了太阳，维生素 D 呢也是缺乏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长期在室内，因为室内的这个玻璃呢它是可以阻挡我们的中波紫外线的，或者说户外的活动不够，或者说呢他自己平时有一些防晒的习惯，或者呢你已经在医院查这个维生素 D 呢处于一个缺乏的状态，那么这些情况呢我们就不要单纯去靠晒太阳了，而是呢要通过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合理的去补充一些维生素 D， 这样子才能比较健康一些。
3: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4: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5: 不用直接开始，
4: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6: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5: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6: 哼， 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5: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6: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5: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6: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5: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6: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5: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6: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5: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6: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5: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6: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4: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6: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2026年4月28号，教育部对外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新专业紧扣国家战略、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发展，增设稀土科学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城市更新等交叉新兴专业。师资从哪儿配？课程怎么教？新专业如何培养出新人才？本期节目我们共同关注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据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专业，将于今年起招生。新专业体现学科交叉融合和未来导向，多带有智能数字标签，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等。人工智能已渗透到理工科和人文社科各领域。近年来，高校专业结构调整节奏加快，这是国家政策导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高校专业设置不能跟风蹭热度，需根据学校实际、学科优势、国家战略和产业方向理性设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连续2年进入教育部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机制，2025年首次开办低空专业，2026年获批具身

0: 智能专业，低空专业探索了全周期项目制育人模式。第一届30名本科生目标在4年毕业设计时完成一架新能源固定翼无人机。学生根据项目角色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3个专业之一的毕业证书。具身智能专业聚焦人形机器人，服务于航空航天需求。由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参与空间人形机器人研究。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今年新增的38个专业与往年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很多专业都带着智能数字的标签，这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怎样的转变？让我们听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燕婷怎么说。
1: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体现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像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0: 近些年来呢，高校专业调整变动的节奏很快，这会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吗？那么我们国家的教育人才培养正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在做调整呢？继续了解。
1: 从目前来看，这是一个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因为呢这个是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导向，政策的一个导向，首先是政策导向，也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我们这个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这个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
0: 新专业大多是交叉学科，本科阶段就开始这样的交叉学习会不会太早？这种培养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呢？各方面培养的门槛又高不高呢？我们接着来听听。
1: 您说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在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应该说其实挺高的。像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它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然后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这种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教育部持续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2026年目录新增38种专业，重点布局稀土科学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城市更新等交叉新兴领域。教育部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机制，支持高校快速响应国家需求。教育部持续推进101计划，在低空专业等领域由院士牵头重塑课程体系，组建全国范围教学团队，推进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政策明确要求高校专业设置不能盲目跟风，必须结合学校自身学科优势、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理性设置。同时鼓励高校探索项目制育人模式、全周期人才培养等创新机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评价导向，推动形成个性化、多样化的培养路径。

0: 具身智能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有什么不同？北航能够首批开设这个专业，靠的是什么条件和优势？这个专业将如何服务国家航空航天的需求呢？我们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的部长钱正怎么说。
1: 智能专业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就要服务我们国家战略的急需和行业的需求。那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的聚焦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办这个人具身智能的专业，在于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我们在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能够申请并且承办下来。当然了，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还是着力于服务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的需求。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具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那我们的魏红星教授，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具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具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专业。
0: 北航呢，去年还开办了全国首批低空专业，对于教育模式有什么不同的探索？还有大家都关心的师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围绕低空这个新的专业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呢？也就是我低空专业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那我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重构我们的实践环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呢，我们低空专业的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这3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就是我们在低空这个培养当中探索的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我们经过1年的实践呢，我们反思下来，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嘛，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支撑方面还有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师资队伍的优化整合，因为我们这2个专业呢都有学科交叉的属性。那在校内，我们的低空专业主要是航空学院来承载，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动化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优质师资也融合进来了。而具身智能专业呢，主要是在机械学院，在机械学院承载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是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向这个专业进行倾斜。所以我们校内的师资是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了整合，保证了我们校内师资的学术上的前沿性。我们这2个专业都有非常强的行业的背景，所以我们2个专业分别联合了这2个领域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把他们的企业的导师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环节，保证了我们符合行业的急需，在行业领域也是具有前沿性的。
0: 新专业出现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对于学生的评价体系如何建立？如何避免新专业热潮引起其他学校的盲目跟风、匆忙上马呢？我们继续来听听钱部长的相关的分析。
1: 我觉得2个都很难，我们需要软硬件结合一起发力。那我还是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那围绕一个全新的专业，我们就要重构它的课程体系。教育部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呀，让我们牵头承载了这个低空专业的101计划。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包括我们也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一个低空的科教融汇的平台，我们全部向这个专业来进行倾斜，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那我们就要探索全新的评价的体系。我们低空专业和具身智能专业全部是采用了项目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我们来评价他们的这个培养的效果，我们就看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最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真正的能够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有的学生可能关注了这个项目解决问题当中的基础问题，他走了学术性的研究道路。有的学生呢，可能更加关注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他在产业当中能不能发挥应用，也可能去走创新创业的道路。总之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培养的路径，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最终拿到这个专业的毕业证的时候，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的发展路径。觉得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学校有没有承办这个专业的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在承办这个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培养的场景和培养的方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个问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这个专业。

本科专业目录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国家战略与教育改革的同频共振，从智能数字标签的交叉融合，到北航4年造一架无人机的项目制探索。

新专业的新不仅体现在名称上，更体现在培养模式的深层变革上。师资整合、课程重构、评价创新，每一道题都没有现成答案。避免盲目跟风，立足自身特色，培养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新专业从热走向好与强的必由之路。感谢您收听本期交广会客厅，下期再见。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5: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6: 劳动节的荣光在于奋斗，项目建设的使命在于坚守。当千家万户沉浸在五一假期的休闲喜悦中，由中铁15局承建的宁阳城际3公区施工现场却依旧热火朝天，机器轰鸣，以节日不打烊、建设不停工的奋斗姿态，坚守岗位，攻坚克难，用汗水浇灌工程进度，用实干诠释劳动担当，全力推动宁阳城际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全速前行。
7: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一幅热火朝天的建设画卷徐徐展开，高耸入云的塔吊舒展长臂，在高空来回运转，精准作业。工程运输车辆沿着施工道路有序穿梭，往来不绝，各类大型机械设备持续轰鸣，奏响攻坚奋进的号角，脚手架搭建的整齐有序，纵横交错，构成了施工现场坚实的作业平台。项目负责人郭鹏：
8: 目前项目已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各个施工节点目标不断取得突破，全体参建人员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牢牢紧抓黄金施工季，全力以赴推进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后续项目部将始终紧盯年度施工。

交通格局的重要一环，将大幅提升南京和扬州两座城市之间的通行效率，实现两市及沿线区域便捷化、通勤化交通，让群众出行更加高效便捷。同时，该项目对于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深度服务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促进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

0: 机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已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0: your brand here。
1: 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的演出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歌手蓝心雨。那作为这凭借着《成全》和《小雨》这些翻唱作品走进大众视野的歌手，蓝心雨呢也有着非常干净、非常治愈的嗓音。那在本周日呢，蓝心雨也将会在杭州开启自己的生日专场演唱会啊，不仅会带来一些耳熟能详的翻唱曲目啊，还可能会献上原创的作品。那喜欢蓝心雨的朋友，在这个五一不妨走进杭州金沙湖大剧院，在蓝心雨的歌声当中邂逅一段温柔的时光，来听到这首《阿拉斯加海湾》。

在五一期间呢，除了蓝心雨之外，陈慧琳也将会带着她的万人结晶演唱会在中国澳门和各位朋友来见面。那作为出道30年的实力歌手，陈慧琳这一次呢也以结界为主题，打造链接过去和未来的专属的音乐空间。除了不如跳舞、记事本、北极雪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她还会有崭新的编曲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同时呢，在现场我们还会听到很多首甚至很少去唱到的这个心头好，那和陈慧琳的歌迷在旋律当中重遇青春的记忆。那马上来听到了这首歌，对于很多人来讲也都是记忆当中的声音了哈。来听听看陈慧琳的这首记事本。

这首歌来自对角巷乐队，我们的心从不化妆。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演出啊，在五一假期呢，这个乐队将会抵达沈阳站啊，开启他们的全国巡演。那作为国内的新锐乐队啊，对角巷呢一直是以清新的旋律还有治愈的歌词来圈粉的。那这次的巡演呢也延续了让我们今夜跳舞这样的主题啊，将带来拆掉咖啡馆全新专辑的作品，那以及经过全新编排的经典曲目的老歌组曲都会有啊，所以不要错过。马上来听到的就是对角巷乐队的在路上。

这首歌来自对角巷乐队的《在路上》。在五一假期，邓紫棋的 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厦门站也将会在厦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白鹿体育场连唱三场，5月1号到3号啊。这次的演出呢，也有这个邓紫棋返场的加场。那作为乐坛的实力唱将，这次呢，他也将会带来《光年之外》啊、《泡沫》啊、《句号》这些经典的代表作。那如果说五一期间你有计划去到厦门，不如去到厦门的白鹿体育场去看一看他的演出哈，因为这里呢也将会再一次掀起邓紫棋的标志性的高音，来点燃大家的热情。那来听听看这首邓紫棋《句号》。

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句号。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熊猫糖啊，这个人均圆脸络腮胡的男子组合，时隔五年重返上海的全场全开麦的专场公演。熊猫糖呢也是曾经凭借着全球30亿家的播放量登上过 Billboard 的首页啊，也获得过世界各地的一线主流媒体报道，属于 C-pop 出海先锋男团啊，熊猫糖记住他们的名字。那这一次呢，他们也带着他们的 Game 巡演啊，游戏这个名字啊，登陆了上海的 Left House。那这一次的上海站，他们的巡演的主题也持续发力，有20多首的曲目，全程100%的开麦，全唱跳去呈现。那如果说有喜欢熊猫糖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已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降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演出讯息啊。马上来关注到的是凤凰传奇，在五一假期，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深圳站也将会在5月2号到4号连开三场，在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来燃情开唱。那作为国民天团啊，这一次呢演出也继续延续他们吉祥如意的美好主题，也希望给大家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从经典的广场舞神曲到创新国风新作，凤凰传奇绝对可以满足全年龄段歌迷的回忆和期待。来听听看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在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在演唱会的现场带着大家穿校服做广播体操的歌手徐良啊。我前两天在短视频当中刷到了这个徐良的现场演唱会，我一看，哎，有一个做操不太认真的一个人在正中间站着，就是徐良本人哈。很多评论区的网友在说，哦，他是在演我本人，上学的时候广播体操我就没有好好做之类的哈。这位90后回忆当中的网络歌手的代表呢，现在呢也用他的方式再次唤醒大家心中的那种青春的记忆。在5月1号到5月5号，徐良的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会也将会抵达成都站，不要错过啊。那所以如果说你在5一假期的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或许会看到一群群留着斜刘海，带着很夸张的发卡，然后穿着校服从演唱会现场走出的所谓的90后的学生啊，不要意外，他们一定是徐良的观众。马上来听到了这首歌，最近也有翻红的迹象，来听听看徐良的《那时》。

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你在听歌的时候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往期的回听。收听直播呢，也可以直接在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即将在中国香港跟大家见面的25家英皇群星演唱会。那这一次的演出呢，自公布以来反应非常的热烈，全程抢飞啊。5月4号的场次的全数的门票已经火速售罄了。那所以呢，大会也惊喜的宣布加开5月3号一场，来继续响应乐迷的支持。我们能看到现在公布的这个演出的海报上，有古巨基啊、谢霆锋、Twins、陈伟霆、曾比特这些英皇娱乐旗下的两代艺人，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港乐的半壁江山同台啊。那目前的原定场5月4号的演出是由谢霆锋和容祖儿来压轴登场的，其他的主演呢也将会和3号来接近啊，因为3号当天。霆锋自己还有演唱会啊，编排的内容会略有不同。那刘伟强也透露说，这2晚绝大部分呢都保留了原汁原味儿，但各有惊喜的新元素啊，真的是期待住喽。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容祖儿，《我的骄傲》。

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粤语版的《我的骄傲》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是歌手周深的消息。在去年的雨夜，有50000歌迷在武汉体育中心和周深来共度一个震撼的夜晚。那到现在呢，对于周深的歌迷来讲，还是他们心中难忘的回忆。那今年呢，周深也将会再度回到这片熟悉的场地，用温柔又有力量的歌声为你来编织一场音乐的治愈梦境。那在本周末的两天，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将会在武汉站跟各位来见面，期待各位来听到这首《花开忘忧》。

今天金榜继续来关注到的歌手呢是陈嘉桦。从组合时期我们知道了假小子啊，到如今呢可以独当一面的全能女神 Ella， 用了25年的时光活成了无数人心中的乘风女王。那她的歌声当中也藏着我们的青春回忆。同样在这个周末， Ella 陈嘉桦也将会抵达苏州，你可以和她一起逛逛平江路的古巷，看一看金鸡湖的日落，再到她的演唱会当中和数千人一起重温青春，拥抱当下。在这里你也可以跟着熟悉的旋律大声的合唱，也可以跟着动感的节拍尽情的摇摆，把生活的烦恼通通抛在脑后。那今天金榜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嘉桦和苏打绿共同带来的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这两天啊，其实天气还是不错的，真的好多朋友都开始激动起来，说这么好的天儿不出门走一走真的有点浪费。有的朋友呢说，哪怕去公园野餐或者想找个古镇发呆

0: 到的是一条慢下来的路线，川西啊是有稻城，然后我们把它合成为叫稻格聂，一共是9天8晚的虫儿小团。为什么说它比较适合慢下来的慢节奏呢？因为它本身就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行程，而是一条可以让大家可以沉浸式体验的。说到了川西，不少朋友都想去游玩，但是又发现好像很多大巴团你去不了，对吧？另外的话，川西9天的时间，咱们这次确实给它玩透了，而且呢还有反川格聂线啊，这个是比较懂旅游的朋友们啊，包括玩过户外的朋友哈、啊、才有过的体验感。首先呢，最经典的就是稻城亚丁，很多人来川西就是为了看一眼亚丁的3座山，还有那种特别干净漂亮的高山和湖泊啊。我们把一整天的时间都留给了亚丁，让您可以选择走一条轻松的短线，一路可以徒步到珍珠海。很多人看过一个电影啊，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说的也是跟电台相关的，虽然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可和咱们电台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呢确实是比较有名啊，这部剧集好像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一定要带他去稻城亚丁看一看，对不对？所以那段时间好多人会去那边求婚的。所以呢其实稻城亚丁的话，如果体力真的行，可以走到牛奶海，因为我自己亲身实地去走过，结果呢牛奶海发现好像体力不行，于是就走到了珍珠海。这个短线也很漂亮，长短线都行，这个是因人而异，看大家的体力。最为特别的就是行程当中比较精华的一段是格聂南线。很多朋友其实可能对于格聂这个名字呢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呢在户外和摄影圈当中，这里被称为叫横断之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开发，没有过度的开发，没有商业化，保留的是最为原始的藏地风光。咱们也会去到大地之眼、格聂之眼，一个在高山草甸当中的那种圆形的湖泊，如果说有大航拍从上面往下俯瞰，就好像是一个眼睛在望着天空，所以叫大地之眼。我们也会穿行在格聂山脚下，感受这样的一份宁静。咱们这个团最大的特点就是小而且纯，现在不太流行30多个人的大巴团了，我们是2到8人的定制化的小团。这个小团当中的话，每一个朋友都是特别喜欢旅行，最主要我们坐着舒服，一个导游只服务2到8个人哈，不会说服务30-40个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嘛。大巴团的话比较拥挤和嘈杂，但是咱们呢主打的是定制化的虫儿小团，2人即可发团，比如说是闺蜜2个人、姐俩、情侣2个人、夫妻2个人都是可以的。而且是落地1+1的头等舱啊，就是那种中间过道，然后左边一排右边一排的那种，咱们伸伸腿啊，手机充个电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把旅途的疲惫可以好好的缓解一下。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我们是纯玩团，而且呢把宝贵的时间都留给了整个的川西景致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2个字川西，回川西，川是四川的川，西啊东南西北的西，可以首先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我们这个团因为它是小团嘛，2人到8人即可发团，所以说呢是每天都可以来出发的。哎，这一点的话比较好啊，就是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想去就可以说走就走了。一个9天8晚的纯玩小团，而且酒店可以来选择啊，有4钻的酒店，然后如果想省点费用3钻酒店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可以选择的还比较多的，包括还送了航拍和摄影，这一点的话也比较友好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川西，回复川西可以看到完整的线路详细情况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7: 我是自驾游 vlog 博主小郭，驾车走过72座城市，全年平均穿越15次沙漠草原，各大车企签约自媒体达人，目前。

0: 全网粉丝186万。
1: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2: 我是旅游达人银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3: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辛苦，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1: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资深旅游博主成果来上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成果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其实说到这趟旅途当中哈，川西之旅的话真的是循序渐进，慢慢一点一点的深入的。比如说咱们在出发的第二天呢，就会从成都经过康定，走的是434的省道，最后去到了新都桥。那这条路呢被誉为是甘孜最美的公路之一哈，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更加熟悉318国道，包括比较熟悉折多山。咱们这回的旅途为什么会选择走这个434的省道呢？它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4: 其实很多呢第一次去川西的朋友确实都听说过这个折多山，那它呢也是这个318国道上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那翻过这个折多山呢，其实就算是正式的进入青藏高原了。但是呢折多山它有个小问题，就是它的车流量特别的大，尤其是到节假日呢，大车和小车都会挤在一起，就经常的堵车嘛。那其实我们本来出去旅游呢就是为了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一路上堵在车上就是还是比较心累的。而且这个折多山呢，它海拔呢其实是有4000多米的，那很多人一上来就直接翻这么高的一个垭口，其实他身体的反应会比较明显。
1: 嗯，
4: 所以呢我们选择走这个434的一个省道主要有3个好处。那其实第一个呢就是风景它更加的丰富了，因为它呢从康定出来，沿途呢会经过红海子还有雅拉山口、青饶草原，那一路上呢其实都是风景。那第二个呢其实是海拔呀更加的友好，那434呢它其实是慢慢的爬升的，就让我们会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吧，就是身体更加容易适应。
1: 嗯，
4: 第三个呢就是车更加少了，更加安静，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开车，也不用担心后面会有车去催我们。那从这个康定出来沿着这个434走呢，第一个让人特别惊艳的就是红海子了，它就是一个高山湖泊嘛，那整一个湖面就像一个特别巨大的镜子一样，也是一个拍大片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其实很多摄影爱好者还会专门在这里等待日落，那我们第一天在这儿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川西一步一景的魅力了。
1: 嗯，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川西，回复川西可以看到完整的线路详细情况了。所以其实在整个川西的话，我们给大家设计的这个线路的时候是比较科学的啊。刚才尤其听飞扬这么一说，尤其是走434确实会更加舒服。晚上的话会在新都桥住上一晚，新都桥呢被誉为摄影师的必打卡地，咱们行程当中的话会给大家留出很足的这个拍照时间，是吧？
4: 嗯，当然的。那我们这个新都桥的美呢，其实说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景点了，而是整一个沿途10公里的范围啊，都特别的漂亮。因为我们选择住宿

0: 闲的，就在草甸上面吃草，而且那种光影和线条就是特别适合拍出那种很有故事感的照片了。那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第一天到这个新都桥可能已经傍晚了，但是第二天一早还是绝对值得我们早起去看一下的。
1: 嗯，确实啊，这来一趟不容易，早起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是很值得的。那么从新都桥出发之后，咱们呢就要再往海拔更高的地方走了，这一路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嗯，对，从这个新都桥出发呢，海拔其实就慢慢开始攀升了嘛。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比如说，就是我们第三天呢，其实会经过理塘，那理塘的海拔其实有超过4000米了。但是我们只是稍作停留，就是不会过夜。当晚呢，我们就会住到海拔只有2900米的香格里拉镇。那这个高住低的一个安排，其实呢，让大家的一个身体呢，会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就是这个高反的风险也会大大的降低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步的时候，设计流程的时候，都是考虑到大家怎么来科学的循序渐进的走，安排很贴心。咱们行程当中的第四天也会进入到本次旅程的核心稻城亚丁了。亚丁的话，大家有的通过电影知道的，然后有的知道它是大五 A 的景区哈，被称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那尤其第一次去亚丁的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因为都有长线和短线嘛，哪个更合适一点？
0: 嗯，这其实是一个就是选择长线还是短线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亚丁它景区很大嘛，海拔也比较高，那我们的行程的安排觉得是要和大多数人的一个体力来进行推荐的。那我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去选择短线，也就是从冲谷到这个珍珠海的这一条线。那为什么最推荐这一条呢？因为这条线其实它是更加的轻松而且安全的，就能够让我们看到亚丁它最为经典最标志的一些画面了。而且大家从香格里拉镇出发，就是可以先坐这个景区的一些观光车，然后到一些景点，然后我们再步行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到冲谷了。那这里前面的有一片草坪，它其实是拍摄仙乃日雪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那雪山还有草甸去铜矿，整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和谐，并且这里呢还有右侧的有一个木质的一个栈道，就往上走，大概呢有一个小时的这样的缓坡就能够到达珍珠海了。珍珠海它的海拔有4080米，
1: 嗯，
0: 然后徒步的话其实攀升只有200米这样子，所以说对大多数人呢都是比较友好的。而且我们站在珍珠海前的时候，能看到整个仙乃日雪山整个倒影非常清晰的，就是映在翠绿色的一个湖水当中，那种静谧的感觉，哎呀，看到就会觉得所有旅程当中的辛苦啊都值得了。
1: 嗯，听起来其实很友好的。如果说有些朋友体力特别好，想挑战一下长线，那怎么来安排呢？
0: 嗯，如果有朋友其实还是比较想去走长线，那也可以根据当天的时间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出发。但其实呢，因为长线它要走到牛奶海和五色海，它其实海拔是在4600米以上，往返徒步呢可能又要6到7个小时，对体力和耐力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但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已经走过短线了，就是想挑战一下长线，那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安排。
1: 嗯，介绍的真的非常的详细哈。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川西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就是文字的那个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啊。当然其实长线短线是因个人的体力而决定，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咱们其实行程当中哈，安排的因为是9天8晚嘛，第六天的时候还有一个重头戏叫反川格聂南线，可以去找一下格聂之眼。反川这个词呢，指的就是我们从巴塘方向进，然后从理塘方向出，这样的路线其实能够让我们看了更完整的格聂风光。格聂景区啊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其实很多人有的第一次听到，但是呢经常玩旅游和户外的朋友已经是很熟悉了。格聂之眼被称为是大地之眼，飞扬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格聂南线为什么有这么吸引咱们同行吗？
0: 嗯，格聂的南线呢可以说是这一次行程当中的一个点睛之笔了，那其实也是很多资深的玩家反复去川西的一个原因。因为格聂它的景区嘛是国家级的一个风景名胜区，这一片区域它的一个地质的地貌生物的多样性都特别的丰富，也是横断山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之一。那我们呢还会经过庞达营地、泽巴村等等，这一路上其实我们真的会看到很多的原始森林，还有非常宽阔的河谷，还有散落在山谷里的一些民居。

0: 就好像真正的走进了这个横断山脉的一个深处，就不是像那种在常规的景区当中了。
1: 嗯，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两个字川西，回川西，川是四川的川，西啊东南西北的西，可以首先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那的时候，会发现隔孽之眼它到底长什么样啊。飞扬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看到那一刻也感觉很是神奇呀、
0: 啊、嗯，隔孽之眼呢真的可以说是这条路上非常令人惊叹的一个自然奇观。
1: 嗯，
0: 它呢其实是在高原草甸上形成一个圆形的一个高山的湖泊，但是因为它这个形状实在是太过于就是规则非常的圆，然后从空中看呢

0: 画面看过之后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
1: 嗯，
0: 那这里其实没有大巴车，也没有拥挤的游客，在这里我们真的会感受到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鬼斧神工了。
1: 嗯，那在咱们行程啊，其实安排的最后就是在第八天也会回到四姑娘山游览一下双桥沟。说到四姑娘山依然是比较知名，像双桥沟也是三条沟里面最成熟最轻松的一条了。所以呢，其实在川西这条线啊，这个很多都是户外爱好者比较喜欢，然后呢经常喜欢看这个自然沉浸式风景的朋友，它的风光带比较多。四姑娘山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吗？
0: 嗯，四姑娘山的一个景区，特别是说双桥沟，双桥沟的其实游玩方式非常的轻松，就是全程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会带我们从低海拔的一个原始森林一路的到这个海拔3800多米的红山林，沿途我们还会看到非常著名的四姑纳措和龙珠措，那这些倒映在水里面，还会看到有倒映在就是这里的树枝，还有周围非常碧绿的湖水，特别的和谐有趣，还会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就像盆景一样的画面。并且海拔呢从低到高我们会慢慢的适应嘛，就是对老人和小孩其实还是很友好的。
1: 嗯，如果要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他们去到双桥沟的话，有没有比较推荐的那些拍摄点位呀？
0: 嗯，当然也是有的。那我其实最推荐的就是四姑纳措了，因为它的湖面非常的平静嘛。那还有龙珠措，又有草甸，有溪流，有牦牛，特别有那种高原牧场的一个氛围。如果说我们还有朋友就是带了这个无人机的话，还可以从这个空中俯瞰整个双桥沟，真特别的震撼。总之呢，就是四姑娘山的一个双桥沟，我觉得可以说是这趟行程的一个完美的收官，就让大家在比较轻松的氛围当中，就是把川西的美景再一次就是刻进我们的记忆当中了。
1: 嗯，所以其实今天飞扬给我们介绍的相当的详细哈、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关键词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好，非常的感谢飞扬的上线。那么说到这条线，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落地在成都来集合啊，然后是5680，整个的9天的时间哈、9天8晚，穿越到道格涅川西的深度游玩，两人就可以起定了，是绝对纯玩。而且呢，我们是落地1+1的头等舱，座位也很舒服啊，吃住行也是包括门票向导给大家安排的一应俱全。回复川西两个字之后，可以看到咱们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和景区的安排，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客服二维码，可以扫码添加进行报名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6: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已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1: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4: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5: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马上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山野漫游说自己去了一次稻城亚丁，走的就是短线，珍珠海美哭了，实在没体力去牛奶海了。哎，我当时吧，就很多朋友在去之前就给我鼓励说，哎，你能去到那个牛奶海吗？也有不少就是同行，然后有旅游博主啊，都说你如果去的话给我拍个小片儿呗，能不能给我拍点素材什么。我说行，没问题。当时大包大揽的，结果去到那边发现体力不行，哈哈，走不到，然后我就买了 一桶牛奶，买了那一小瓶嘛，当地的那个川西的牛奶，然后我就在那个亚丁景区给他们拍，我说行了，我是走不到了，我就给你们拍一瓶牛奶吧，意思一下。但其实珍珠海的话走短线也已经是很好看很漂亮了，这个啊还是看个人的体力啊，出去旅行的话就是因人而异，咱们就叫量力而行，主要是去游玩嘛，千万别把自己累着啊。哎，就是一个主打轻松，反正您想走长线咱们也能安排，短线也可以，都没有问题的，跟咱们的体力相关啊，这两条线都可以走的。这次我们还有呢，像隔聂南线也是好多朋友说被种草了，然后关注到了。虎头虎脑说434省道去年秋天去过一次，还有红海子，这个雪山的倒影很绝呀，随手一拍都是壁纸，春天去会更美的。咱们这条线呢相对来讲呢去的目的地还是非常的多的，因为说九天也是把川西来玩透了，很多朋友走川

0: 西的话，可能是因为去到进藏嘛，然后走318国道，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会刚好呢去到这一段，但是没有说特别的那个沉浸式的游玩。这回我们一次性把川西给您家玩透，成都落地集合，像去康定、434省道、红海子、鱼子西、新都桥、天路18湾、礼堂啊，就是之前我们说那个丁真他所在的地方高城礼堂，还有稻城亚丁啊、巴塘，以及呢像穿越格聂南线、莫石公园，还有呢错浦沟都有。咱们是2到8人的小团，两人起就可以来发团了，零购物零自费，拒绝传统旅游团走马观花让你买东西进购物店，这些都没有。优质的车辆，专业的高原司机啊，而且我们循序渐进的，科学一点啊，别让大家一下子就海拔那么高啊。而且住宿的话也尽量都没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啊，让大家比较舒适一点。首先一个就是反穿格聂南线，这个体验感不一样啊。还有呢打卡稻城标志性的白塔啊，以及探索呢是异域星球莫石公园，邂逅蜀山之父的壮美。另外还会赠送一人一瓶的便捷式氧气旅游三宝，随车还有呢无人机或单反都给大家准备了啊。这个无人机上来之后真的还挺好看的，特色的体验当中呢还有马场全新体验，户外营地有 BBQ， 还有特色的汤锅以及藏装旅拍的打卡都准备了。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川西，四川的川，东南西北的西，回复川西两个字就可以了。这回啊可以说是一个行社之旅吧，然后因为是2到8人的团呢，大家也不用自己开车，我们是有专属的司机导游的。如果说之前你玩过四川但是川西没有好好的去玩透，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了。2到8人的这种私家的旅行团是目前呢比较喜欢爱旅游的人、会旅游的人的选择了。已经不流行那种30来人一起了，你玩不透啊。然后呢其实钱也没少花啊，还不如再稍微添点玩一个精致化的，玩一个高端一点的啊，吃住都比较省心了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川西就可以了。
1: 如果你想去稻城亚丁，那这份保姆级攻略一定要收藏好，建议早上8点前到售票处，一是为了在大门口抢细微拍照，二是晚了就需要排很久的队才能坐上观光车，位置记得选最左边，途中就可以欣赏远处的仙乃日神山。经历1个小时，我们就到了扎灌帮服务区，海拔也从2900攀升到3900米。这时候需要徒步500米到电瓶车售票处，中间会经过冲谷草坪，记得拍照打卡。这里也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毛十八向荔枝求婚的地方。9点我们坐电瓶车前往洛绒牛场，单程40，往返70元，一定要买，会给你节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终点站就是洛绒牛场，这里就是邓超口中的蔚蓝的天空、白色的雪山、金黄的草地。途中你会看到很多绝美的风景以及野生小动物，难免会停下来拍照打卡，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甚至下山再拍都可以。因为稻城亚丁的最高点是五色海，下午3点开始就不让游客上去了。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就会看到雪山与湖泊同框，也可以适当休息，喝点可乐，吃点干粮补充能量。氧气瓶你一定要备上。但美景绝不于此，在背后300米的山坳，还有一片色彩斑斓的海子。
0: 稻城亚丁啊，大五 A， 咱们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儿。很多人担心去亚丁万一海拔高走路累怎么办，那我们可以给您安排短线，从景区入口一直到珍珠海，徒步的话大概只有200多米左右哈，爬升也并不高，大多数人来讲都能够接受，都比较友好。站在珍珠海前面再看一下仙乃日雪山的倒影啊，就是在那种翠绿色的高山湖泊当中，非常的美啊。另外行程的最后咱们还会去到四姑娘山，这里呢可以游览一下双桥沟，它是3条沟当中最轻松的一条，全程还有观光车哈，站点比较多，想下车拍照就下车，拍完了之后还可以呢继续往前走，完全不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2: 这里啊就是被称为东方圣山四姑娘山，它是仅次于蜀山之王贡嘎山的四川第二高峰，连五岳之首泰山都比它低了近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蜀山之后。很多人来到四姑娘山都要蒙圈，为什么主要景区由3条沟组成，四姑娘山又该在哪里看呢？四姑娘山啊，它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在这里有4座并行排布的雪山主峰。我们常说的来四姑娘山旅游，并不是攀登这4座山峰，而是在这4座山的周围存在。

0: 条漂亮的沟谷，这才是我们旅游的目的地。双桥沟啊，是最推荐大家游玩的一条沟。这条沟全程有观光车，全长34.8公里。游玩方式就是坐车坐到最高点红山林，然后一站一站的往下游玩，拍完上车省时省力。它既有红山林的远眺冰川，还有布达拉峰的雪山草甸，斯古拉措和龙珠措的杜鹃花在湖边相得益彰，在鲶鱼坝还能够感受到高山漂流的风光无限。当然了，还有一个免费的拍四座山峰的观景点，那就是巴郎山下的猫鼻梁观景平台，导航就可到达。晚上住进雪山下超美的民宿，感受大山下的宁静和雪山的静谧。
1: 很多人其实有点担心去川西到底会不会高反，这个我们早就替您准备好了。行程啊，是从成都来出发，一路上慢慢的攀升，在理塘稍作停留，当晚呢就住在海拔只有2900米的香格里拉镇，然后呢这个属于是高住低这样一个合理的安排，能够让身体啊有个缓冲的过程，高反的风险呢就是大大会降低了，随车还会赠送每人一瓶的便捷式的氧气，有备无患。吃住方面呢绝对也是不将就的，住宿全程安排当地网评不错的酒店，有四钻也有三钻，都是可以选择的，保证大家在高海拔地区睡个好觉。新都桥、香格里拉镇、稻城、理塘、丹巴，每一晚也是我们经过详细的来挑选的。吃的方面呢，咱们有比如说在新都桥营地的 BBQ 烧烤，还有特色的汤锅，可以体验户外用餐的乐趣，这种体验确实是大巴团和常规团完全给不了的。沿途的司机也会推荐当地特色的美食，牦牛肉汤锅呀，藏餐呐、啊，高原鳕鱼呀、啊，都是地道的风味儿啊。咱们这个团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首先是精致化定制的旅行团，另外的话呢，我们不会那么的嘈杂，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纯玩团了。司机常年是跑川西这条线的，对于每一条路、每一个景点、每一个点位，在那儿打卡都特别的清楚，可以说门儿清啊，完全不需要操心什么路线导航的问题，而且我们的用车也是适合高原路况的 SUV 或商务车，坐着舒服，通过性也是比较好。为了保证咱们这回的游玩体验，全程呢是定制化的小团出行，8人这个团就满了，绝对不往上再加了。但是呢有一点好，每天都可以发团，可以呢按照大家的详细的自己喜欢的日期有空的时间来出发，严格控制了每一个团的人数，我们不做大批量的团队，这一路下来的话，咱们不扎堆不堵车，不用长时间的排队啊，停车，咱们把时间留给观景，整个是9天8晚的行程，包含了像住宿啊、全程的专车导游啊、门票啊、特色用餐呢、司机兼向导的服务、保险保障一应俱全啊。咱们出发之后，核心项目不用再花额外的钱，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了。对比一下您自己订酒店规划路线，9天8晚的时间哈，我们还是非常划算的，5000多块钱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游玩的线路都有，然后还可以跳出二维码，可以呢抢位报名。我爱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给大家带来超惊艳的川西道格聂九日小包团线路，成都出发2到8人精致小团每日发团，带您走进东方阿尔卑斯，邂逅仙境亚丁，探寻横断之心，把川西极致风光一次性打卡购，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川西，那可是藏着中国西南最绝的高原风光，雪山、湖泊、草原、石林、藏寨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这次的九日行程里，把道格聂南线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从成都出发，一路打卡康定、红海子、鱼子溪、新都桥，闯天路18弯，逛世界高城礼堂，深度玩转稻城亚丁，探秘小众秘境错。

沟，反穿格聂南线打卡格聂之眼，再逛莫石公园邂逅亚拉雪山，最后畅游四姑娘山双沟桥，全程不走回头路，每一处都有专属的经验。首先要说说鱼子溪，在这里能邂逅贡嘎雪山日落金山与绝美星空，打卡超级火的日照金山，据说见到日照金山的朋友能有一整年的好运哦。还有稻城亚丁的珍珠海，藏着仙乃日雪山的绝美倒影，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莫石公园，这里的异域星球石林超级出片，还是影视剧的取景地。还有四姑娘山双沟桥，更是把雪山森林湖泊的美展现到极致，川西的浪漫全在这趟行程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接着闯天路十八弯，十八个发卡弯盘旋山间，站在观景台俯瞰川藏线的险峻与壮阔，一眼尽收。到世界高城理塘打卡仓央阁，漫步毛亚大草原，夏季野花遍野，牦牛群悠闲漫步，藏地风情直接拉满。这里必须要重点说说香格里拉镇，它可是稻城亚丁的专属门户，更是咱们高原行程里的温柔缓冲带。这座小镇就在稻城亚丁景区脚下，海拔只有2900米，从理塘的高海拔一路下来到这儿，高反会直接大幅缓解。不管是初次上高原的朋友，还是稍微有点高反不适的伙伴，到这儿都能好好休整，简直是高原旅行的贴心驿站。重头戏稻城亚丁自然也不容错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通过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被狠狠种草，在这里轻徒步走到珍珠海，看仙乃日雪山绝美倒影，沉浸式感受蓝色星球最后一片净土的纯净，还会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这里集雪山、湖泊、峡谷、温泉于一体，扎金贾伯神山守护着康巴的第一圣湖错浦湖，原始自然与人文交融，人少景美超级治愈。还有畅游四姑娘山双桥沟，饱览东方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与雪山、湖泊、森林亲密接触。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趟2到8人的小包团，把大家去川西的所有痛点都解决了，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纯玩无套路。2到4人5座 SUV， 5到6人7座商务车，7到8人9座商务车，还有专业高原司机全程护航，驾驶水平高，熟悉川西路况，一路安全又舒适。住宿条件您也完全不用担心，精选网评3钻4钻优质酒店，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舒舒服服的休息，在这里简直是放松身心的不二之选。还有超多特色体验免费送，新都桥营地烧烤或特色汤锅，藏装旅拍还精修6张底片，马场骑马体验，这趟行程真是把所有的快乐一次性打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要的是不用怕高原游玩没规划，咱们这条线路9天合理规划里程，全程真纯玩深度体验，不仅打卡川西核心景点，还安排了专属观景时段，在最好的时间看最美的风景，兼顾游览深度和旅途舒适度，还会贴心提醒高原注意事项，让您轻松适应高原环境，放心游玩。川西的美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雪山的壮阔，湖泊的澄澈，草原的广袤，藏地的风情。这趟2到8人精致小包团，带您沉浸式解锁川西稻格聂的所有美好。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川西的风光之约吧。

0: 采访老听友，
1: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2: 我是十一假期通过交通广播报名西沙群岛旅游团的，当时因为台风没有出发，感谢主持人小雪帮我们协调改期到吹蝶，真的很热心，非常负责任，谢谢了。
3: 我是畅游天下的老听众了，母亲和老闺蜜去北京，那天雾气大，非要去八达岭长城，结果找不到登城口了，我就在听友群里艾特主持人小雪，她给我们解答得非常详细，连怎么坐车都告诉我们了。
4: 我们老两口退休之后吧，趁着腿脚还方便啊，就想去国外走一走，听到电台小雪的节目有去北欧的旅游团，就报名了，还安排的挺好的，下次有什么出境游我们还跟着去。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来跟来扒一扒旅游行程中那些看似有趣的民俗体验活动背后的真相，识破其中的消费陷阱。现在很多旅行团都会在行程里安排一些民俗体验，比如什么藏族家访、苗族婚礼体验、民俗村互动，听着挺有意思的，但要小心，这些很可能都是设计好的消费剧本，比如说着说着就给游客献礼，或者让

游客参加互动仪式，到最后强制在一些环节里收费。更过分的是，有些还强制游客留下，不买东西就不让走。怎么提前识别这些陷阱呢？首先，在抱团签合同前，一定要问清楚，这个民宿体验具体包含什么内容，要不要额外收费。

0: 提出异议，并要求按合同执行，如果解决不了就打相关的旅游投诉热线，举报给相关部门。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而勉强消费，这样只会助长这些不良风气。
1: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祝青宁回到家中，跪倒在二叔面前，不孝侄儿祝青宁拜见二叔，不见亲人不落泪呀。祝青宁

0: 满心的委屈，看见亲叔叔了，是放声大哭。二爷哆嗦着把侄子搀起来，祝清宁在旁边一站：“儿啊，你坐下吧。”祝清宁坐下了，二爷这才问：“双红啊，你跟着你的父亲进京15年的功夫，怎么连封信都没有啊？你们爷儿几个到底搬到哪儿去了？”“二叔啊，我们哪是搬家了，我随着我父亲进京，没想到误顾了贼船，走到扬子江心，两个水贼把我父亲母亲杀了，一脚把我踹到江中，幸亏我抱着一把竹椅子呀，我从水上飘上来，被我恩兄蓝勇救回家，在蓝宅一住就是10年呐。”祝清宁就把自己后来怎么到了阳江三套，帮着黄天霸抄山卧底，才遇见自己的胞妹，又把自己的妹妹如何被杜宾救活的情形详详细细的跟二叔说了一遍。这位祝二爷呀，是康熙年间的一个秀才，听见兄嫂被杀，侄子侄女遭了这么大的难，就哭成泪人了。这哭声就惊动了后宅的二奶奶，二奶奶来了，祝清宁赶紧拜见沈娘，又跟沈娘哭诉了全家遇难的经过。哭了半天，老管家丫鬟婆子在旁边劝呢，这爷儿仨才止住悲声。这位二奶奶一看自己的侄子祝清宁长得仪表堂堂，从心里头就爱：“老爷，你也别着急了，您看看，有这么好的侄子，足可以传宗接代了。婶婶，我还有个妹妹，现在在江都县穆家镇住着呢。啊，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清宁啊，你父亲母亲的坟地在哪儿呢？”“二叔，婶婶，恩兄杜宾已然把我父母的尸身埋在阳江三套的英龙坟旁边了。”“好啊，咱们想办法把你父亲母亲的灵柩请回来吧。”这会儿呢，老管家早已然说些话去，饭菜就准备齐了。等吃完饭落座喝茶，这爷儿仨就商量怎么迁坟，怎么办家中这些家务事。商量好了之后，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祝清宁就跟二叔二婶告辞了。祝二爷呢，在家中就准备坟营里应用的祭礼，就等祝清宁回来好开吊设祭了。咱们不说祝二爷在家中准备，单说清宁返回江都县穆家店见了母爷，就把家中看见二叔二婶准备迁坟的事情说了。“好啊。”穆成一听很高兴：“宅个好日子吧，再雇几个人，有2条船连起灵带搬运箱子也就够使得了。”“好吧，就全凭兄嫂二人代劳受累了。你瞧，你客气什么呀。”奉献姑娘过来拜见哥哥，听说二叔二婶还在，姑娘也是挺高兴。就在这时候，家人进来了，交给穆爷一封书信。穆爷把书信打开一看，是黄天霸写来的。信里边说什么呀？说的是诗文师大人连升3级，到苏州府走马上任了。黄天霸保着师大人上任去了。祝清宁把信接过来看了一遍：“好啊。”穆成也乐了：“是好啊，你们去起灵，我呢也奔苏州，让老兄弟天霸在师大人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找个事儿干。我呢带着一龙一虎，也算改邪归正，归官面当差。” 好。祝清宁呢，就让伙计把历书要过来。查了查本月十一是个黄道吉日，就买了两口上等的棺材，雇了船，带着杠房的伙计。穆爷呢，还有穆我奶奶，就陪着凤仙姑娘坐着船来到了英龙坟。等下了船一看，就在英龙坟旁边有个石阶，是杜宾给立的，上边刻着祝知府之墓。哥俩跪倒磕头上了祭，然后命人动土开挖，时间不大呢，就把这两只大柜给刨出来了。虽然说十几年了，等打开柜一看呢，尸身一点都没坏。这可不是人力所为呀、啊！一来是这儿的风水，此地通扬子江心；二来呢，这两个柜是紫檀木所做，好木材呀、啊。哥俩痛哭一场，就把二老的尸身移入棺椁之内。祝清宁穿上孝服，保着灵柩上了船。穆爷呢，就让伙计呢把原坑埋好了。这时候，祝凤仙已然哭成泪人了。哎呀，吴奶奶这么一看不行，就到了船边，跟祝清宁说：“兄弟啊，别让凤仙妹妹跟你水路上一块儿走了，干脆让我跟她从旱路上走吧。啊，这样一路上我也照顾照顾她。好吧，那就多谢嫂嫂。”穆爷就跟祝清宁说：“兄弟啊，趁着船上还没有多少东西，把姑娘所有的箱子都搬到船上，你呢就带回南赏去。这样呢，祝清宁走水路，穆爷呢就跟着大家伙到了穆家店，雇了几辆车，把姑娘的东西呢全都拉到船上。祝清宁走了，五爷呢回店了，把家务都交给了管账的曹先生，跟着就雇了一辆篷车，把凤仙姑娘简单的行李收拾齐了，然后呢让伙计买点茶叶，买点点心，这车把式呢是本店的就好办了。这天晚上都收拾好了，十五一早起身，这一行人就离开江都县，够奔苏州。走了两天，到了扬州地面，打了晚间，天还早，穆爷呢就着急赶路，心说天黑呢怎么着也能走出三十多里地去了。没想到这一大意不要紧，到了天黑也没赶上个阵天。这时候天阴了，赶车的车把式赶紧拿出油布来把车全都盖好了，唰啦一道闪电，咔啦啦一个劈雷，唰的一下这雨就下来了。穆爷一看没办法，得嘞，咱们就冒雨往前走吧。走到夜里二更天，雷雨交加，借着天空中的利闪，这哥仨看见了，就在路旁边一男一女在雨下玩命。这一龙眼尖呢，
1: 姐夫你瞧，那有一个秃子劫道，劫这女的真可恨，咱们拉刀过去把这秃子杀了，把这姑娘救下来。
0: 这哥仨下马，这一动手就把尹世杰赶走了，救了尹凤英。尹世杰呢，他这一跑，穆爷也没追，赶紧过来就问凤英姑娘：“姑娘啊，你从哪儿来？怎么大雨之中遇见劫道的了？”凤英姑娘抬头一看，三个男人，姑娘吓得可没说瞎话呀。哎呀，我谢谢你们动手的是我的生身之父。嘿嘿。穆爷一听真新鲜呐，这亲父女爷俩不在家中谈话，跑到雨地里打起来了。这姑娘低头害羞，也不能细说呀。这时候穆奶奶从这篷车里探出头来：“姑娘别哭了，也别害怕，来上车说来。”姑娘呢就把这小包袱拾起来， 一瘸一点的就奔这篷车来了。其实呢，姑娘并没受伤，因为左脚这鞋丢了，所以一瘸一点来到车旁边，就坐在车沿上了。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呐、啊！这天儿也跟着折腾，这时候雨住了。吴奶奶满面带笑，姑娘啊，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跟你亲生父亲动手呢？姑娘一听问，心里委屈，能不哭吗？这位嫂子，您可千万别耻笑我。我还没出世呢，我的父亲把我指腹为婚，许配给浙江绍兴府老英雄黄三太之子黄天霸为妻。啊，我爹呀，见利忘义。他跟我说，黄天霸的父亲母亲死了，已然八九年没有音信了，黄天霸死活不知。我爹他贪图本地李巡检的才识，得了50亩地的彩礼，就把我许配给李巡检之子。我的母亲深明大义，把皇家对我全家的救命之恩都跟我说清楚了。再说了，一个女孩子岂能许配两家呀？嫂嫂，我尹凤英今年已然23岁了，受我母亲的教育，我也知道天理纲常啊。嫂嫂，我怎么能悔婚再嫁呢？尹凤英接着就把黄天霸误入尹家店，自己为救黄天霸跟母亲商量，假装帮着父亲拿贼，后来又把黄天霸放走的事情说了。最后告诉母奶奶，我是奉母命到苏州寻夫。我这爹追来了，爹是真跟我动手啊，被你们救下了。您说我能不谢谢你们的活命之恩吗？尹凤英说着，这脸就全红了，害臊啊，那时候大姑娘能说出这番话来已然不容易了，凤英姑娘羞得低头再也说不出来了。母奶奶跟祝凤仙听完了之后非常赞叹，心说没想到黄天霸还有这么一个未婚妻。母奶奶就劝吧，姑娘啊，你别害怕也别为难，我告诉你，我是黄天霸的干嫂子，我姓伊，叫伊五娘。我们老爷们儿啊，姓穆叫穆武成，所以啊，都叫我穆奶奶。你看见没有？穆奶奶用手一指朱凤仙，她呀，也是新跟你未婚夫天霸定的婚事，这可是清官祝知府家的千金小姐呀。她的父亲母亲被贼人所害，母奶奶就把这回剿灭杨江三套的事情也告诉尹凤英了。姑娘，现在施大人荣升苏州知府了，黄天霸呢已然跟着奔苏州了，到了苏州他就是八班大总头，你放心吧，跟我们走吧，到了苏州你看见天霸你就全都知道了。凤英听了之后心中一高兴，把刚才的惊吓也就全都扔在一旁了。穆爷说，吴奶奶，雨过天晴了，咱们赶道吧。行啊。这车把是一摇边，篷车往前走，穆爷一龙一虎骑着马在后边跟着，三匹马一辆车继续往前赶路。在这路上，穆奶奶就瞧着尹凤英啊，你说我这老兄弟怎么有这么一个未婚媳妇啊，真好。姑娘啊，我想我们相会也是有缘分，你跟我们先到祝家庄住几天，等把祝家的丧事办完了，咱们就去见黄天霸，然后请示施大人快给你们夫妻完婚， 这样呢，也就了却了你母亲和众家英雄的一桩心事了。

奶奶打开包袱，拿出干衣服给凤英换上，凤英心中非常感激。这辆篷车慢慢的在泥道中走着，牧爷跟一龙一虎骑着马在后边保着，走到天光大亮了，前面有个镇亭，先找一家客店暂时歇会儿吧。车把是喂上牲口，这些人吃完饭然后重新上车上马往前赶路，一路上平平安安就来到了苏州祝家庄。尹凤英就暂时住在祝青宁的家中，跟祝凤仙姐妹相称，凤仙姑娘也很佩服尹凤英。一家人忙活着迎接祝知府跟夫人的亡灵，在这边就等着迎接亡灵入土安葬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诗文诗士伦。诗大人接完圣旨之后到苏州府走马上任，等到了苏州，跟前任知府办好了公事，接了印信，然后查看了府库，也见了苏州府的内外三班衙役，接着呢就是地方绅士前来拜见新任的知府，有的牵羊担酒，有的就送着花红礼品，还有的送着金银珠宝。施大人挨着个的道谢，但是原礼退回，施大人是拒不收礼。就在大厅之内摆上香茶，请这些地方绅士落座，施大人跟他们聊天。要按现在的话说，那施大人刚刚走马上任，他得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些情况从谁的嘴里说出来，就听这些地方绅士跟老百姓的。大家伙坐这儿跟施大人这么一聊，施大人知道了，苏州府可是个好地方啊，不但物产丰富，这几年风调雨顺，老百姓的日月基本上都是不错。因为五谷丰登，产业发达，所以呢这地方丝织品的贸易也不错。施大人跟这些地方绅士一边聊天一边察言观色，这些人有的谈笑风生，但是是极个别的，大部分都双眉紧皱，愁容不展，有的呢说几句客气话，有的说几句恭维话，就好像惊恐不安似的，就不言语了。施大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觉得很奇怪。施大人端起茶来，众位，想我施世伦奉当今万岁的旨意来到苏州，你们放心，我施世伦管理江都县，恐怕你们众位也有个耳闻，在苏州你们有什么危难之事尽管告诉我，我身为地方官员一定以民为本。施世伦一再表示，这些人才有的敢吐露实情。大家伙这么一聊，施世伦明白了，苏州虽然阔，老百姓虽然吃得饱，但是苏州的地面不安静，有几处山寨声势浩大，强人出没，没人敢惹呀。新知府到任了，这些人有心求大人安静地面，又怕说出来这位知府大人跟原来的知府一样搪塞公事，他不为老百姓做主，所以一个个说话吞吞吐吐的。施大人听明白了，就暗下决心，我到苏州府上任，我一定办几件漂漂亮亮的案子，给这些强盗一个下马威，我得保护当地的黎民百姓。等这些地方绅士一波一波的全都走了，施大人心里有数了。过了几天，施大人就把黄天霸叫到书房。天霸呀，你坐下。黄天霸跟施大人对面坐着，左边施安，右边施孝。天霸就问呐，老爷，您叫我来有何吩咐啊？天霸呀，苏州地面可不安静啊，你得想办法帮助我抓贼办案。

0: 过两天我准备亲自出去微服私访，以查秋毫。黄天霸刚要搭茬，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跑进一个人来。施世伦都愣了，一看这人40多岁，长得细条身材，穿着灰布的大褂，青布的坎肩，戴着官帽，脸上有血。施世伦还没问呢，这位说话了：“
1: 施大人，是黄斗。”
0: 你这怎么了？黄天霸一看，这个人正是苏州府大堂的门徒李二。施大人也问呐：“李二啊，你这脸上怎么有血呀？”“
1: 大人，刚才小人我在大堂那儿，正守着大堂的外边来一小孩，说小孩他也得不17、18了，拿块砖就击鼓鸣冤。小人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击鼓鸣冤呢？有什么人命啊？”他说了，他干儿子武力不孝。我说你告你干儿子武力不孝，你完成地橙子呀啊？他说了，他干儿子势力太大，科房啊不敢写橙子。我就问他，你干儿子是谁呀？他说黄头，他说您就是他干儿子。我一着急一揪他，他左手一晃，右手就给我一拳，砰！您就把我鼻子都打破了，我说话都说不利落了。我给您送信了，您看着怎么办？
0: 黄天霸一听这气呀，会是我干爹？一小孩啊！黄天霸气往上撞，腾腾腾往外就跑。就在这时候，施安、施孝跟着出来了。在饭堂里吃饭的孙玉堂、大夫的孙琦、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祥、小脑袋根赵碧全都跑出来了，都听见了。大家伙跟着黄天霸来到衙门口，一看这个孩子正在影壁那儿站着的。黄天霸注目观瞧，说是小孩也真有17、18了，就是长得非常灵巧。这个孩子看见大家伙来了，他乐了，用手一指黄天霸：“众位，别闹别闹，啊，嘿，黄天霸，我干儿子来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咱们说的黄天霸正跟施大人在书房说话呢，突然间门头李二进来了，嘿，用手指着黄天霸，黄桃，您干爹来了，您瞧打我这一拳。嘿，黄天霸气坏了，施安施孝跟着跑出来，孙玉堂大夫的孙奇小脑袋瓜赵碧也出来了，到门口一看，这小孩在影壁这站着呢，他看大家伙都出来了，政委，黄天霸来了，干儿子。那黄天霸能不生气吗？这小孩一看黄天霸过来，他顺着衙门这道墙腾腾腾往西就跑，到了西南犄角一转身他往北跑。黄天霸随人追，但是他身上不利了，他一边追一边就盘辫子，掖衣襟，挽袖子。等追着追着离这孩子不远了，黄天霸估摸这脚过去能够着了，这脚往起一抬就踢着孩子，唰，没想到这脚出去了，哎呦，啪嚓嚓，黄天霸过去一摁，黄天霸可愣了，看得清清楚楚，说是自己干老这小孩穿着一身蓝衣裳，可摁在地下这是老头还穿着一身青衣裳，啪嚓一声，怎么回事啊？哎呦，黄天霸一看呢，把老头挎的小篮儿给压碎了，这小篮里头瓶瓶罐罐也碎了，这老头疼坏了，站起来直嚷，哎呦，踢死我了，踢死我了。黄天霸一看认识啊，这老头正是那门头李二的爸爸，都叫他老李三。哎呦，您快起来，您快起来，这是我的错处，您老人家怎么躺下了？哎呦，黄头啊，我刚拐过这墙犄角来，还没走几步呢，一小孩摁我的肩膀，我刚一问你是谁呀，没想到这小孩啊一摁我这脑袋，他上来踩着我脑袋，他纵身上房了，跟着黄头您就踢我一脚，哎呦，可摔着了我了，就把我踢趴下了。黄天霸把老李三往旁边一搀，一看压碎这么些东西，您呐先回去，摔坏的东西我该赔您多少钱赔您多少钱啊，李二赶紧把你爸爸送回去。黄天霸一赌气他就不追了，在班房这一坐。过了一会儿，孙玉堂大夫的孙奇小脑袋瓜赵碧，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翔全来了。兄弟，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他是我干老。孙玉堂说，兄弟，这个小孩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可我也觉得奇怪呀，你要说他前来行刺他不应该这么闹，你要说他闹着玩吧，这不是拿着脑袋开玩笑吗？我想今天晚上他一定还得来。赵碧在旁边搭茬了，政委，我出个主意，今天晚上咱们分两半啊，咱们先准备准备。哎，施安呐，你跟施孝把老大人的门窗户壁关好了啊，咱们事儿得办，饭也得吃，我刚吃一半饱。
3: 你呀，你就知道吃饭，
2: 老兄弟，饿着可不行，走吃饭去。大家伙劝着黄天霸到了饭庄子，把饭吃完了，吃的可都不太舒服。到底这孩子为什么来找黄天霸，还冒充黄天霸的干老，大家伙也琢磨呀。等回到班房，大家伙睡一觉，掌灯的时候大家伙全起来了，洗了洗脸，收拾好了短衣襟小打扮，这些人准备好了，那么施安回去呢，也就把这些人商量的话和见着这小孩的事儿跟施大人说了。 施大人点了点头，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哎，本府是清官，本来就不怕死。再说小小的毛贼草寇，他能害得了本府吗？那施安一听施大人这么说，也就不能再往下说什么。到了外头屋，点手把施孝叫过来了。叫我干嘛呀？我告诉你，怎么劝施大人也没用，你呀，赶紧把这闸板上锁了，把门窗护壁都上好了，等到了定惊天，你这后边茅房把便服拿来，咱们收拾收拾，早睡觉就踏实了。哎，施孝答应了呢，就把里头屋的窗户闸板上好了，又从里头把穿钉衣给锁上了，然后直接奔后头院上茅房拿这便壶去。一只手提了一个，他刚一出这茅房的门，就在这门框旁边站着一位。这位往里伸脖子呢，施孝正出来，嘿，两个人身人一边高，弄了一个嘴对嘴。您别瞧施孝在施大人面前有点书童当起，现在伺候施大人是个下人，可是他这人挺讲面子。施孝脸红了，他刚要问你是谁，就瞧这人唰的一下把手

口中明晃晃的钢刀就压在他脖子上了。啊，他这一啊，他可看清楚了，面前站着这个人跟自己一边高，长得挺俊，穿着一身宝蓝绸子的裤褂，可看不太清楚他的五官相貌，到底单眼皮双眼皮都看不出来。这人拿着钢刀压在失笑的脖子上，我告诉你，你要嚷我可宰了你，咱们一无冤二无仇，你呀带我去找黄天霸。哎，失笑也是真没办法呀，他又不会把式，您跟我走吧。这位拿刀压着，失笑在头了走，他在后边跟着，两个人一直走到中院了，就到了黄天霸他们门外头了。到了，到了，到了，没错，就那屋。等失笑说完了，绝对得刀往下一扯，他再一回头，这小孩踪影不见了。失笑一看这小孩没了，心说屋里都会把式，他把这夜壶啪往地一扔，摔碎了。他一边往屋里跑着一边嚷：“有刺客！”这哥几个都准备着呢，头一个黄天霸蹭就窜出来了，刺客在哪儿呢？这失笑呢跑回去还没搭茬呢，就听西配房上有人说话了。这小孩看见了黄天霸跑出来了，后边跟着六七位，下边的你们别仗着黄天霸狐假虎威，告诉你们，在下我姓小，名叫小太爷。你们要是乱七八糟的给黄天霸出主意，我告诉你们，我就揭瓦打你们。你们听我说话，我现在有几句良言告诉你们。赵碧就搭茬了：“小太爷，您在上边就请讲吧。”“好啊，你们听着，我听人传言。”这位黄天霸黄都头是江南绍兴府黄三爷之后，我可知道黄三爷在海子洪门彪打猛虎，救过驾，皇上赐给他黄马褂，这位黄三爷还在北京沙滩放过响马。那么他这少爷黄天霸，你们这八班总头能耐就错不了了。姓黄的，黄天霸，如果你要真是黄三爷的儿子，你跟着我，咱们俩人上西跨院比比武。你要是赢了你家小太爷，你呀，就是黄老太爷。万一小太爷我要赢了你，嘿，我可是真正的小太爷，就没你这号了。还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了，你要真是黄三太黄三爷的少爷，有能耐咱们讲究单打独斗，你得一个人跟我上西跨院跟我动手。你要真是黄三爷的儿子，黄三爷一个人的儿子，你要是侠客，你要是黄都头，你就不许带人。你要带一个去，嘿，姓黄的，你就多一个黄三爷，多一爸爸。你要把这几个人全都带去，这些人可全都是你爹。这小孩说完这话，双拳一抱：“对不起，黄头，失陪了，咱们西跨院再见。”大家伙一看这小孩一溜烟没了，黄天霸是气冲牛斗啊，回头一抱拳：“诸位哥哥，你们要跟我黄天霸是好朋友，看得起我，别跟着。”我一个人到后院，我去拿他。大家伙也明白，这小孩说话可伤人太重啊。也知道黄天霸的脾气，要跟着他，黄天霸肯定不干。大家伙瞧着黄天霸一个人蹭蹭蹭就奔了西月岭门了。过去西月岭门就是西跨院了。黄天霸过了月岭门，来到西跨院花园，就瞧见刚才叫横这小孩站在太湖石的石头上，

借着月光看这孩子手中抱着后背雁翎刀，带着镖囊啊。这小孩在太湖山石上这么一站，哈哈，醒，阁下不枉是黄三爷的少爷，名不虚传。跟着他用左手一挑这大拇指，黄天霸他在绿林当中可待过，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得非常清楚，他的手上戴的是绿茸茸的鹿皮手套。黄天霸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匹夫下来受死。啊，黄头别着急，我要是先下去，咱们俩可得讲清楚了，先来的为主。你别瞧这衙门口是你们的，可是我叫的板，你后来的为客。你要到我这儿，我先给你一刀，透着我赶尽杀绝。你跑累了，稍微休息片刻，哎，咱们俩再动手。今天咱们俩可分割上下，论个高低，不是老太爷拿走小太爷，就是小太爷打死这老太爷。黄天霸气坏了，两只眼睛都冒出火来了。匹夫，你下来，挨老太爷我一刀。嘿嘿，黄天霸呀，这可不怨我，刚才我说清楚了，你这叫叫阵的先王。说着话，这小孩由打山石上一滴了腰，唰落在平地之上。没等小孩站稳呢，黄天霸往前一窜，唰，这刀就下来了。这小孩往旁边一闪，黄天霸这高刀一反腕的，唰，拦腰就砍。小太爷往后一撤步，黄天霸抽刀分心就刺。这小孩又往旁边一躲。姓黄的，我可连让你三招了，你再剁我，我可要还招了。说这话，这小太爷往前一纵身，唰的一下就给黄天霸一刀。黄天霸招架相还，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两口刀上下翻飞，走开行门，迈开不远。这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黄天霸根本就占不了上风。这小太爷一边动着手，他嘴还不闲着，行，刀法不错，不赖，还真像我那老黄三哥的传授。传你这刀传的可不错呀，不知道你镖法如何。哎，把你们黄家门的镖打一支给小太爷我瞧瞧。其实黄天霸这口刀占不了上风，他就要抽镖打镖了。没想到这小太爷他这么一折腾，这么一说，弄得黄天霸是进退两难，有心不打，凭手中这口刀赢不了，打吧，看这小孩身体灵便，蹿蹦跳跃，他要躲开我这只镖，我要赢不了他，我这跟头可就栽了，跟头栽到这儿，我栽不起呀。黄天霸呢脾气急，可他本人是个诚实的人，得了，不敢对方，他躲得开躲不开自己这只镖，既然他说我就得打。黄天霸想到这儿，把刀交给左手，右手掏镖，一抖手，唰，镖奔着小孩了。小孩往旁边稍微一闪失，嘡啷啷，镖掉地下了，这只镖打空了。行，镖打得可够差的。想当初黄三爷打镖是百发百中，嘿，黄天霸呀，要照这样打镖，你打出一车镖来你也打不中啊，你这叫舍镖啊。黄天霸脸红了，往前一纵身，举刀往下就剁。小孩又往旁边一闪身，招架相还，两个人又打起来。打了三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黄天霸心里急呀，看对方一个破绽，蹭了一下，黄天霸跳出圈外，把刀就

叼在嘴里了，两只手腾出来了。黄天霸手快抽出三支镖来，他这三支镖抽出来就要用皇家祖传的营门三不过了。这小孩知道，他看出来了，他知道黄天霸同时打出三支镖来，三支镖同时到啊，他有防备。黄天霸一抖手，唰唰唰，三支镖打出来了。就瞧这小孩一绷这脚面，一踹脚后跟，腰往下一塌，脸冲着天，唰，横过来了铁板桥，后脑袋紧贴着地面，这三支镖嗖嗖嗖。有打这小孩身上过去，这三只镖汤汤汤全都打在太湖石上，都蹦出火星来了。黄天霸一看三只镖打空了，冲的也冲过来，两只手举着刀唰奔着小孩的肚。小孩一瞧，这刀可奔自个儿脑袋了。黄天霸这刀下来，这小孩把刀在自个儿头上一横，就听嘡啷一声响，黄天霸的刀刃就磕在这小孩的刀背上了，火星四溅，蹭蹭，两个人撤刀全都跳出圈外了。姓黄的，好，你跟我使你们黄家的绝招营门三不过，你就有杀虎之心了。你既有杀虎之心，莫怪我有伤人之意。这小孩一伸手冲着黄天霸脸上一扬，黄天霸明白了，他手里有东西，使的也是营门三不过。黄天霸呢也用铁板桥的功夫躲开了，就听吧嗒吧嗒吧嗒三个声音，掉在地上三样东西，黄天霸看不清楚是什么物件，可看出来是个圆圆的东西，上边一身刺儿，正是仨。黄天霸刚一抬头直起腰来，脚还没站稳呢，这小孩嚷上了营门三不过，饶一嘎的头。黄天霸还没明白过来，啪，黄天霸就觉得腮帮子上扑的一下打上一东西，哎呦，又疼又痒痒。黄天霸刚要伸手，这孩子喊上了，别动，这可是药味毒剂哩，你拿手一摸手就烂啊。黄天霸这一愣神，啊了一声，这小孩借这机会往上一低了腰，就纵在太湖山石之上。天霸爷，你可别过来，我告诉你，你中的是我的药味毒剂哩。其实啊，咱们俩也没有这么大的仇，你要是不求人见我，告诉你，你三天三宿准死。你要拖出一好朋友来见我，我有八宝拔毒膏药，五符化毒散，只要有人一见我一求我，我准赏给你一份。明天我还来，还这时候，容你三天的功夫，我等着你，你就请好朋友来见我小太爷。这小孩还要往下说呢，就在这时候，墙外头有人喊了：“呆嗨！”谁来了？头一个就是小脑袋瓜赵壁，第二个孙玉堂，大斧子孙奇，张翔、杨秀。这哥几个怎么来了？赵壁的主意，因为黄天霸奔西跨院，不让他们哥几个跟着。孙玉祥说：“这哪行啊？老兄弟有性命之忧啊！”赵壁说话了：“政委，老兄弟不让咱们跟着啊，不跟着可不行，万一有了性命危险啊，来的可是冤家对头。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呀，跟着天霸不让，咱们呢奔西院的后墙啊，趴在墙头上瞧着，要看见老兄弟上了，咱甭管；他要败了，咱们一块儿去救老兄弟。好，就按你的办了。”这样大家伙就按照赵壁的话来到西墙的外头，一个个蹭蹭蹭纵身手扶墙头，就趴在墙头之上往里边瞧着。

0: 就瞧着黄天霸跟这小太爷动手。这时候黄天霸中了药味毒疾里了，大家伙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小太爷输出这番话来，赵壁可急了，
1: 呆嗨！
0: 赵壁一喊，这小太爷一看来这么多人，这小太爷往北墙一坐腰，噌就窜上去了。大家伙可没追这小太爷呀，赶紧过来看黄天霸的伤痕。好家伙，孙玉堂一看心说坏了，黄天霸有性命之忧。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来听王老师介绍有关于睡眠问题的中医调理方式。那在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先请王老师啊，来针对五一假期出游可能会出现的水土不服这个情况，给大家带来一点健康小提示。
0: 有一些朋友去到了外地之后，你肯定要尝一下人家当地的好吃的东西哈，去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但是有一些朋友会发现，这只要不是在自个儿家，

0: 就容易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或者当然也有可能是吃了一些不合适的东西啊。我们能不能提前的做点什么准备，预防出现水土不服？
1: 这个水土不服呢，它一般我们在中医上称之为霍乱，霍霍元甲先生的那个霍啊，乱呢是这个乱乱糟糟那个乱，霍乱的霍就是豁然，豁然之间就是突然的意思。但是本来今天好好的呢，出门挺好，结果下午就上吐下泻了。这个上吐下泻称之为胃肠整个的功能紊乱，它一般分为两种症型。一种呢是想喝水，口渴，但是喝进去之后又要吐出来。这种叫做五苓散症。这个五苓散呢在外边有卖成药的啊，直接去买就行啊，从这个某宝上一搜啊就可以。然后呢这个另一种就是不想喝水，这类朋友也很多。说你们平时口渴吗？我一天不喝水都没事儿。然后呢还经常容易受点凉就拉肚子等等，那就出去之后稍微一出对付更是拉得很凶。那像这种啊，问他口渴不口渴？不觉得口渴。我今天一天了不觉得口渴。好，那这个叫做理中汤症。那么也有理中丸，这个在中药店当中就有那个所谓附子理中丸啊，什么这个理中丸，它里边的构成啊是人参、白术、干姜、甘草这四味。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加上附子的话，附子有振奋新陈代谢的作用啊，当然量要稍微的控制一下。那在外面药房里边卖的附子理中丸呢，几乎它就是属于都控制的非常安全范围了。这个可以作为我们这个随车配备，比较好一点，
0: 带好
1: 是啊。
0: 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在健康小提示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中来说说失眠。
4: 王老师，其实我发现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是睡得着，睡的可能时间还真挺长，但是他睡这一晚上的时间啊，那梦做的连篇累牍，有的人说我醒了之后再睡，那梦都能接上的那种。
1: 对
4: 啊，说醒了之后啊，你别看我也睡了8个小时，我这一晚上比上了一晚上夜班我都忙，我都累，我感觉醒了之后，哎呀，浑身满脑子就是不舒坦那种。就这种它又算是睡眠问题当中的哪个性呢？
1: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心肾不交。然后呢心肾不交气血不足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是心肾不交呢？心火要下潜，肾水要上奉，二者一阴一阳要形成合抱之势。就像是这个夫妻两口子，这个不能背靠背，然后呢闹别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操劳过度的人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的时候一天到晚的焦头烂额的各种各样的事儿，晚上的时候睡不踏实。睡不踏实这种情况呢，而且他中间的时候不仅仅是连续剧的做梦，他睡得还很浅。刮风听得到，下雨听得到，就惦记着窗户刮好了吧。就是像这种啊，一般我们都是用桂甘龙母汤。
3: 桂甘龙母。
1: 为什么用桂甘龙母汤呢？因为桂枝配甘草，我们可以形成对于心脏的这样的一个调养。龙骨和牡蛎可以引火下行，重坠安神，可以对我们的肾脏机制能够起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一般都会喜欢再加上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加茯苓，茯苓可以去通利三焦，通嘛，只要通了它就不会是哎睡不踏实。那到哪块儿之后那喊我爸去，我告诉我们领导，
4: 后边有人给我
1: 称我妈说去，就是老得去那个，老得去中断，然后呢回去叫人去，因为他就是老醒嘛，是吧？现在一路畅通的，你就正常的去循行往来就可以了。所以呢，茯苓是建立秩序的这个维护者啊，是很好的。所以茯苓它有宁心安神之功。所以这就是茯苓，我很喜欢加在这张方子里边。第二个愿意加的加生姜，加上生姜之后可以健胃去浊水，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胃里边咕噔咕噔咣当咣当的，它这个有点水气灵心

0: 那个意思啊。所以这是桂甘龙母汤，针对于我能睡着，但是睡不踏实，中间老醒，而且我能睡着，我还总老做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天天这个，是吧？总感觉好像睡的质量不是特别好的。
1: 嗯，
0: 一般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哈，家里操心的那个人。
1: 哦，
0: 哎，家里操心的那个，比如说是男同志的话，你看他一天到晚的，他就睡不踏实了。有的时候是奶奶啊，有的时候是家里边哪个老人，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桂甘龙母汤一旦用上之后，那睡得很好的。
1: 啊，
0: 那感觉彻底没心没肺了，啊，爱咋咋地了，
1: 眼睛一闭，谁都不爱，
0: 对对对对，是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的第二种类型，讲一下它里边的比例以及用法啊。第一个，桂枝和甘草，咱们呢是有讲究的，一般都是桂枝是炙甘草的一半儿，
1: 哦，1:2的比例，
0: 对，桂枝少用一点点。啊，桂枝少用，炙甘草重用，这样的话可以稳定心率，降低心率。
1: 哦，
0: 那降低心率，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就不至于过于兴奋呢。啊，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心火就开始往下去，有懂得回头之势。否则的话，外边老有事儿，我很兴奋，然后等等呀，有时候老婆孩子就可能顾不上嘛。
1: 嗯，
0: 就像在叶问里边，这个叶问第一部，小孩画这画了画，让爸爸去看看那边正跟人比划那个拳脚
1: 呢，
0: 是吧？啊，你先上一边去哈，先给妈妈去看，爸爸一定有事哈。就是这个爸爸不看，因为他为什么他一天到晚都在跟人探讨这个拳法啊？就是他太过于兴奋了啊，太过于外张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同样是要把他的注意力要进行聚焦，但是聚焦的时候往回聚焦，而不是往外张着去聚焦。所以这个桂枝甘草汤啊就很重要，桂枝少用一点点，炙甘草重用一点点，使它的力量回头。要顾惜自己的家庭。我今天来的这个路上看到了这个，我们在那个路边，北京二环这块有一个标语，叫爱小家爱大家爱国家。我说
1: 是是是，
0: 哎，这个挺好，这个
1: 是，而且把小家放前头，
0: 对，就应该先爱小家。
1: 是的，
0: 你说我弄得特别爱我这个国家，但是实际上我老婆孩子都不是一天到晚的搁在外边瞎浪去，完了之后，但是我对我国家他忠诚，没这样的。曾国藩识人之术，先看这人衣着是不是正常的，就是如果穿着邋邋遢的根本就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你连自己这个衣服你都不注重，这个场合不注重穿的板正的那种的，你肯定不是一个可以托付一个重任的，委以重任的一个人来啊，就是在关键时刻一定会掉链子，你不要扯别的，这是他的识人之术。所以我想，如果是一个人连最基本的一种这种都做不到的话，他不可能做的很大的一个事情。这是桂甘龙母汤的第一组药，是桂枝，我一般用15克，炙甘草用到30克。然后呢，龙骨和牡蛎呢是生龙骨、生牡蛎，原方当中用的是断牡蛎。但是断不断的其实无所谓啊。你像很多人他这个睡不好觉之后，他还口干啊。生牡蛎的话呢，它有止渴的作用啊。那么生龙骨用15克，断牡蛎我们这个按理说应该用到30克，那2两。我们呢用生牡蛎用30克就可以了。但是这两个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都要捣细一点，不容易煮出来，要么就是矿物质，要么就是那个贝壳类的
1: 东西。
0: 对，反正你给它捣得细一点的话它容易出来。这个与什么同理呢？与生石膏要盐粉捣细同样的道理。否则的话你就说，哎，我用完了之后我感觉效果不佳呢。效果不佳呀，很简单。也不用先煎，也不用这样那的，你把它给它捣成沫放进去啊，这个就可以了，
1: 就让它药力释放的更充分。
0: 对，
1: 嗯，
0: 这个效果一下就蹭蹭的成直线的往上涨，啊，这个效果就相当猛烈了。要说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我用完了之后感觉效果不佳，你其他的我都不问，龙骨和牡蛎怎么煮的啊，我就直接放进去了。这个你不是说不用先煎吗？是不用先煎。也没有给它碾成沫啊，最好是给它打成粉，都无所谓啊。这样的话，它一下那个效果就非常棒。
1: 对，本来也挺珍贵的一个药，你给它一定要把它最有用的东西都给它榨出来，
0: 对，
1: 精华都出来。
0: 对对对，就是龙骨和牡蛎这两个，其实龙骨呢是很贵的了。然后呢，这个牡蛎虽然不贵，但是你如果不给它捣细啊，这个它效果出不来，不行的啊。所以说呢，都要捣细。 啊，这个是我给大家去多唠叨几句。那这是我们讲到说连环剧般的这种做梦睡不踏实，睡不踏实呢，实际上一般来讲能用这张方子就够了啊。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是属于面色恍白，身体瘦弱，弱不禁风，头发脱落。
1: 哦，嗯，感觉很虚啊，这个人。
0: 他连环做梦呢，做的都不是正常的梦。他不是说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日有所思琢磨都不是个正经事儿，一天到晚搁那看那个片子、
1: 哦、
0: 啊，看那些那个没有用的一些这个带颜色的图片啊等等这些情况、嗯、所以他们晚上做梦做的都是春梦，连续剧般的做梦，做的还是春梦，是非常消耗人的、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搁了一般的这个医生的话，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补品就上来了、
1: 嗯、
0: 虚吧是不是、嗯、
1: 感觉是
0: 哎，但是胡老严厉的批评这种情况，哎，你给他用什么补药之类的，要先要止损，调和营卫，用桂枝汤，在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入龙骨和牡蛎，这就是鼎鼎大名治疗这个虚劳以及叫做男子梦失精女子梦娇发这种春梦的，他会很容易掏空人的身体，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可能会体质快速下滑，而且会大量脱发啊，像这种情况呢，桂枝汤加龙骨牡蛎。你要说我正常的做梦，桂甘龙骨汤就够了。
1: 嗯，
0: 我做的不是正常的梦，难言之隐，你也不用告诉我。
1: 嗯，
0: 我直接告诉你，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就够了。龙骨牡蛎别忘了，要给它打成面面，打成粉，
1: 嗯，
0: 效果极佳。
1: 嗯，
0: 直接给它固摄住了。啊，调和营卫，又让它不怕风吹，又让它能够正常的，因为这里边有姜草藻嘛，
1: 另
0: 外让它正常的这个脾胃之气又能够和，所以气血逐渐充盈回来，不会面色黄白、脱发掉发，啊，也不会一天到晚老做那种梦，啊，就是真的说，哎，我感觉我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了，我帮你控制，用药就可以控制得了，啊，这就是我们讲。当然，如果还有一些炎症，有一些虚热啊，虚热的话加白薇，我们前段时间说，刚讲过。
1: 嗯，
0: 如果还有一些盗汗这种现象，
1: 嗯，
0: 泡附子，妈的，快速的给它加上、桂枝汤加泡附子，不就是可以止汗的吗？
1: 对对。
0: 那桂枝汤，这个加龙骨牡蛎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白薇去除虚热，再加上泡附子来止汗，止掉它的虚汗，不就可以了？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些虚劳之症，原文的话就称之为女劳啊、其实不一定是这个。这个男人过度女色什么之类的，只不过是古代封建社会
1: 啊，
0: 女人要三从四德、男人可以随便乱搞，所以他会出现女劳，就是啊，好多的女伴啊等等这些情况。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其实女人也容易得这种。所以我这个说一嘴啊，不再多讲。
1: 那偶尔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他的情况就是不该起的时候起。有的人说这是闹钟叫我叫不醒，有的人是我叫闹钟，而且我恨不能提前好几个小时就把闹钟叫起来了，而且醒了之后就不睡了，有的人是一两点醒，他可能到了七八点了还能再睡个回笼觉，有的人可能四五点醒了他就再不睡了，三四点醒了就不睡了，
0: 对，
1: 就这种情况。
0: 对，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都是说根据他的时辰来判断他是哪个脏腑组织出问题了。
1: 哦，
0: 十二经流注，
1: 时间不一样，
0: 是的啊，对，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将会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反向治疗的一个标准啊。一般这种人都是有结 节的啊。你比如说，在11点啊，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有息肉，胆囊有慢性炎症，一般来讲的话，他都是会醒过来。然后老人一般睡得早嘛，
1: 对，
0: 是吧？
1: 8、9点就睡了。
0: 说我这个9点连钟就已经在床上了，而且也睡着了。但是天天晚上的时候11、12点反正就准醒，醒了之后啊，就一直等着天亮。然后呢，天亮了之后迷迷瞪瞪的又开始犯困。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啊，就查一查胆囊。这个1点到3点是肝。
1: 1到3啊、哦，
0: 对，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老醒，天天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到这点就会醒、啊，我们去查一查肝功能啊。所以长期过量吃药的人，肝功能不是特别好的，或者喝酒伤过肝的啊，或抽烟喝酒都会走这个肝脏，因为肝脏是使浊血变为清血，就是变为干净的血嘛，是吧？所以卧则血归于哪儿？归于肝。所以说呢，这个肝脏这块是属于最大的化工厂，它就是把所有的脏东西都给你净化处理。所以你抽烟喝酒吃药，包括有一些饮食上吃的不是特别好的，
1: 啊，
0: 都需要肝脏来进行解毒嘛。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去一个小超市里边，哎，我说 哎呦，这个

0: 松花鸡腿这么便宜，
1: 嗯，
0: 然后哎呦，那个玫瑰肠，天津那边的特产啊，这么便宜，才十几块钱，哎呦，这生活成本真低，还是我们国家好。完事之后，我就哒，本来是想着给我儿子买个什么棒棒糖之类的，让开车的时候坐车他老实点嘛。结果呢，我就疯狂的购买了一堆东西，那完了之后回去吃了一个，
1: 嗯，
0: 我就感觉啊不行，它那里边有添加剂的那个味儿，
1: 是的。嗯，
0: 能吃出来，因为你就像
1: 闻着会很香。
0: 对对对，你就是我吃那个，就感觉吃的时候就很怪。
1: 是，
0: 但是我还是硬生生的全吃下去了。
1: 哎呀，不浪费。
0: 后来我的对，过了两个小时，我在尿尿的时候，这个小便里边都带股子那种添加剂的那个味儿。我说我不能吃了，不能吃
1: 了。排出来了。
0: 我说我不能吃。所以同样看着是啊，叫做松花鸡腿啊，叫做玫瑰肠啊，叫这样那样那样的，就是你好的跟不好的呀。它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或者里边有一些什么别的，这个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1: 是
0: 导致我们晚上的时候可能就睡不好，晚上的时候一点到三点可能就会醒来。这个它不一定非得是肝囊肿，它有可能是肝结石，也有可能就是啊肝损伤，
1: 就肝的负荷太大了。
0: 对，它负荷太大了之后呢，它会给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醒过来，尤其是在站起来走走的时候，坐起来你躺不住的，你就觉得躺着都很难受，还不如坐着舒服。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肝脏给我们一个信号，因为卧则血归于肝，他就那意思就是你别都归于我这儿了，我处理不过来了，你坐一会儿吧，你站起来吧，
1: 谁都别睡了。
0: 对对对对，你别那个卧则血归于肝了，我现在捣鼓不清了，都已经摘不清了，烂线头子了。
1: 你给我那么多活，你也别闲着。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咱们大家去买那些治刺价廉，下回别买了
1: 啊、
0: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
1: 伤害挺大的。
0: 对对对，很伤肝肾的啊。
1: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爸跟您特别像，
0: 嗯，
1: 就是我妈老说，就是你爸工资也不低，就是买菜吧，就老挑人家那个打折的、便宜的，或者买超市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发现，哎，有一个柜子怎么都卖的那么便宜？我妈说，你得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损角的、临期的，这是他卖的便宜的原因。但是他可能就是那一代人，可能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吧。他就忍不住想要去买这个东西，
0: 忍不住，真忍不住。这个抱歉，我确实我也忍不住，
1: 是忍不住。
0: 可是我下次我得忍住，
1: 要忍住。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王老师说的这个点是特别对的，因为你买回来东西，你自己吃也好，你家里人吃也好，对吧？现在包括我跟我爸说，你小外孙子也要吃这个东西，
0: 对，
1: 你还是要给自己好东西，给家人好一点的东西，因为你有这个条件了。是吧，就是不是说咱吃不饱的那个时候先果腹，现在我们能吃的好一点，其实就是
0: 不是解放前了。
1: 对，就不要再靠这些便宜的东西去损伤自己的身体。
0: 对，
1: 这个是看不见的一种损害。
0: 对对，没错。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肝脏啊，这块一般呢，我们调肝呢一般用的柴胡剂啊，用开心散啊等等，那些情况是常用的。一般我们用开心散在合并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多
1: 啊，
0: 去淤血嘛啊，帮助它解毒，帮助肝脏来解毒。然后呢所以它甭管是肝囊肿、肝结节还是肝结石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或者是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有肝损伤啊，化学性肝损伤、酒精性的啊，这种我们都会这个给他用一些这种方式方法啊，就是调肝。那么三到五点的话呢是肺
1: 哦，
0: 所以说呢到五点之后你要再醒过来或怎么样那都无所谓了啊，你该起来这个
1: 早点起来，
0: 九点就睡了，晚上睡了八小时了你还不起啊，该起来上厕所上厕所了，那无所谓了。所以三到五点之间呢，说我三点半四点啊，这个时候容易那个突发性的一些这种醒来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从肺上进行调理，看是不是有肺结节啊，气管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炎症。一般我们常常是用这个我常常是用这个栀子豉汤，那么气管上有一些炎症，老是四点钟就醒，去检查了也没发现结节阴影啊，几点？四点啊，也行，气管上身体先给你消除掉胸中痔。胸中啊，待会儿的时候我具体的讲啊。好，所以说大家看得到，在如果每一天固定的时辰能够醒来的话，一般都是里边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结节、囊肿，也有可能是结石，也有可能是虚性的炎症，就是你看不到，但是它有炎症。这个是我们待会儿的时候去详细讲解。而且呢，在讲完失眠之后，后边不是马上要讲结节吗？
1: 讲结节，
0: 那个时候我会翻过来给大家再详细的去，这样的话你从多角度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
1: 是
0: 好，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种非常常见高发。

0: 的这种失眠是什么呢？晚上的时候啊，能睡着，但是它属于痰湿体质，这个痰热体质吧，叫痰湿热毒，痰热体质。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三张方子。三张方子实际上啊，是一张方子衍生出来的。
1: 是要有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子。
0: 它其实就是一张方子衍生出来的。首先基础方叫二陈汤。
1: 二陈汤。
0: 后来叫做温胆汤。然后呢再后来的话就叫做黄连温胆汤。实际上呢都是在二陈汤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一点又加入一点。所以说它所谓的三张方名那事实上来讲的话是一张方子差不多吧。
1: 正根是一个。
0: 没错。那么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就是痰多。男士就多一些啊，痰多，呼吸粗笨，打呼噜。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容易出现呼吸暂停，心脏透停，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常常会给他用到二陈汤的加减的，也叫温胆汤的加减嘛。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上半段的最后说到了痰湿体质，尤其是像平常应酬比较多啊，工作忙，抽烟喝酒的男士朋友，更应该喝一喝二陈汤。那这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上半段的最后说到了痰湿体质，尤其是像平常应酬比较多啊，工作忙，抽烟喝酒的男士朋友，更应该喝一喝二陈汤。那这个二陈汤具体是怎样一个构成呢？我们马上回到直播中。
2: 二陈汤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就是陈皮、生姜、茯苓、甘草，这就是二陈汤了。所以很好喝，陈皮配甘草嘛，是不是在一起，这个非常舒爽啊。那生姜、茯苓，姜就是有点姜味儿，茯苓也没什么味儿。就是你给它煮煮水喝的话，平时经常应酬的啊，在外边是需要这个，是吧？这种他一般喝一喝二陈汤的话，减轻他的痰湿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体质危害。一般都是中年男人在外边整天那个有应酬的
0: 多的
2: 啊，我们会建议他用一用。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加入竹茹和枳实。那枳实和竹茹呢，它分别在干什么作用呢？枳实是撑开，竹茹是通畅调达，一节一节的。我们的气管是被称之为重楼，就是它是一节一节，一环一环的。然后呢，我们的血管也是一节一节的，里边实际上都有瓣膜。只能是单行，不能够这个回流的。所以说呢，它跟结子虽然中空，但是中间又有结的那个结，就是结节膏那个结节啊，就是这个像啊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加入了竹茹和枳实之后，把它称之为温胆汤。这个记载在这个孙思邈的《千金方》当中。那为什么叫温胆汤呢？你看它去除的是痰热，它用的陈皮也好，甘草也好啊，茯苓、生姜，包括那个，再加上枳实，枳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偏于寒的呀，但是去除浊液的也是。竹茹呢，它更是偏于寒凉的嘛。所以说呢，它为什么又叫温胆呢？朋友们，
0: 温的是胆，为什么？
2: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没想过。
2: 为什么它叫温胆汤？
0: 那明明是凉，有点凉，偏凉性的东西，
2: 去除痰热体质。
0: 对呀、是说把这些热去了之后，我的胆就自己就暖和过来了吗？
2: 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第一声吼。
0: 第一声吼，
2: 凡十一脏者，取决于胆，指的是什么呢？要木气。肝属木，胆属木之火，就是点着那第一个小火苗。所以说就是第一声枪声，好吧？第一声枪声，这个是胆。胆的意义在于哪儿呢？胆的意义就在于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08年，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然后那一年我充满了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自豪感，我们举办奥运会，我们这个北京欢迎你啊，唱那首歌，我到现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常常都会放这首歌啊，所有的当时的明星全都是这个。然后，但是我也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小女孩啊，年轻的小女孩，然后呢跟一个北京本地人，然后呢男士争吵起来之后，可能是下班的高峰嘛，
0: 跟让座有
2: 碰着了，不是别的，反正是夏天嘛，穿的也少，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当接触啊，完了之后呢，反正就是吵起来了啊，那个北京的先生呢，就是越说越难听，然后呢就开始就是，那什么就是那种
0: 带有歧视性的，
2: 对对对，就是你们外地人怎么怎么着的，那时候实际上公交车上很多人都是外地人，
0: 是。
2: 很多人都是外地的年轻的棒小伙，其中也包括我，我也是棒小伙。说起这话来，差不多就是18年前了。
0: 那可不，20多岁嘛，那时候。
2: 对，那个时候也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没有人挑头。我相信那个时候，但凡是有一个人说，外地人怎么了？吼他一声，所有的外地人都会去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胆气的时候，就是这霹雳一声吼的时候，就是这一下的时候， 啊，但是大家都选择了沉默，沉默其实也就陆陆续续下车，然后一站一站，也就那么着了。实际上，我每次一想起来之后，我都觉得很懊悔，为什么我不能够是那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够见义勇为也好，或者叫做怎么说呢？就是勇敢一点。
0: 嗯，
2: 所以十一脏取决于胆，就是你是第一个挑头的呀。你是要突破最开始的那层膜的
3: 尖刀
2: 障碍的，对的，对的，那个突击队啊，所以说呢，温胆汤它消除的是痰，消除的是热，消除的是各种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要黎明破晓，打破这一层膜的时候，所以说它是治实、撑开、去除浊水。竹茹消除掉所有的这些里边的拦阻，后边又是陈皮、生姜、茯苓，这个甘草等等，就是马上就是顺势给它这个展开的，所以它是一个去痰的药，它也是一个去热的药。但是我们讲，实际上它是促进万物生长、生发之欣欣向荣之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它被称之为温胆。它温的不是胆囊这一个地方。它温的是我们全身的这个火苗，让人能够突破最开始的头三角最难踢的那个困境。这称之为温胆。那么假如说它热象确实很重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再加上黄连。黄连苦能够入心啊，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又是一个保护和冷静。所以黄连温胆汤呢，是针对于失眠，尤其是痰热体质的这种失眠最为常用的一张方剂啊。中年男士老是呼吸暂停症，而说得上呼吸机，那我老是呼吸中间
3: 对不动了，
2: 十几秒钟，
3: 人
2: 对对对对，这种的一般都是属于痰湿，它是属于痰湿热阻，导致它里边有这种呼吸的时候不那么顺畅，呼吸粗笨粗重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得需要去给它清理掉，清理掉这些呢都不需要用其他的药，就是黄连温胆汤就够了啊，包括心脏偷停，

0: 我们有一个北京的朋友，那个叫做板儿爷还是叫什么，就是
1: 老炮儿，
0: 老炮儿，真的老炮儿，因为他很有钱。我一直都不知道他那么有钱。你看他这个大板寸，还不是那种板板正正的，就是自己拿个那个什么，就自个儿葫芦
1: 刮了一下那种，
0: 就是穿那个老破 T 恤，开的车也是个很普通的车，穿个布鞋，讲话的人那北京口音啊，但是他这人特别的，就是让人琢磨不透。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说：“哎，你有什么好的项目啊？你跟我说啊，我可以这个给你啊搞来钱。钱，你永远记住，钱不是问题。”就是他在一起吃饭，就是他是
1: 一
0: 看就不是吹牛的那种。
1: 是是，
0: 我以为他在吹牛，后来我通过其他人才知道，那他的已经十几二十年前就是属于集团老总那种级别的，他
1: 真的是早就自由了，财富自由。
0: 但是他心态又特放松，他说啊，那我这个我去卖菜都可以。他指着那些高管，那些那个各个分公司的总经理，你们能行吗？你们能够像我一样拉着板车出去，蹬个三轮出去卖菜去吗？你们做不到，你们好好干，这是咱们共同的活，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1: 哦、
0: 就是他是这样开会的，他很松弛。
1: 嗯。
0: 然后他就有一个问题，他说：“问了，我有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心脏偷停。
1: 哦。
0: 半夜的时候心脏偷停，呼吸暂停，所以我现在正在找呼吸机，你能不能帮我这个看看哪个厂家的比较好？”
1: 嗯。
0: 我说：“你用呼吸机干嘛呀？”不就是这个什么吗，就是呼吸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顺畅嘛，好吧，你用黄连温胆汤。黄连温胆汤他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因为他有那个测试他那个相关的那个。啊，他说哎，我现在发现我虽然还是对对对对，那个深度睡眠一方面是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改善。那最关键是我现在呼吸啊，包括我的心率啊变得确实稳定了。哦，这就是黄连温胆汤。那他其实就是什么呢？睡不踏实。那再怎么洒脱，毕竟是掌管着一个大的那个集团公司的，这做买卖的人其实挺辛苦。
1: 好，
0: 你们看他在外边挺风光体面或者怎么样的，好像一呼百应，大家都那个恭恭敬敬、唯唯诺诺啊。实际上他自己也承担了责任呢。你开不出工资来，你看大家背后都搓你脊梁骨，也是，
1: 对，
0: 也挺难。
1: 这就是有的人好多人说，哎呀，我就是梦想就是要当大老板什么，你得看看你的这个身体架构支不支撑得了你走上这个位置。他不是说表面上就那么风光的，
0: 对，
1: 人家背后吃着的苦，承受的压力，有可能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0: 对对，所以说这就是你看，我举这两个例子哈，这个一方面我们讲说，人的生理病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我对于北京本地人的这个思维上的或者是观点上的一个两面性，就是哪儿都有好人，
1: 对，
0: 哪儿也有瞧不起别人的人，
1: 是的，
0: 也有素质低下的，
1: 是的、
0: 我后来因为接触越来越多，时间这么久，为什么不能走呢？因为很多北京本地人呢，他是讲理的，就是你别不讲理，你要是那耍混的，那他也、那他那劲儿也上来了，就是你要是给他讲道理的话呢，实际上他要知道自己是理亏的。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是占理的，或怎么样，他是跟你讲道理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北京的这个这种风格，
1: 就是哪里都有摆不上台面的事儿。
0: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说瞧不起外地人这事儿吧，咱就不说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了，
1: 哪儿都有，
0: 山东临沂都有
1: 啊。
0: 就我山东妈妈那么好的人了，
1: 是
0: 啊，他一说啊，那是从费县来的，或者就是底下县里边，临沂下面不是有个费县，有个什么什么说啊，他感觉好像你看在这边玩厂上班之类，他们也会觉得说，哎，你看有一种优越感。其实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
1: 您都别说这个，您这个山东妈妈，就我妈来北京的时候，我妈瞧不上北京的
0: 啊，
1: 我妈说。你看这北京人都吃了些什么？你看咱们山东，咱们山东那些菜的新鲜程度，
0: 鲁菜确实是
1: 咱们的菜做得好。你看这个北京的饭馆里边，哎呀，他们一天都吃了些什么东西，一点也不如咱们好。我说妈，你别这么说，人家是地域的特色。
0: 对对对，那有个饮食习惯的问题。
1: 是，
0: 但是鲁菜确实很好，八大菜系里边鲁菜是最端得上台面的，
1: 讲究
0: 宫廷菜嘛。
1: 对对，比较讲究。
0: 对对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是虚繁型。
1: 虚繁
0: 就是来回的这个烙烧饼的这个
1: 啊，
0: 虚繁，什么叫虚繁呢？去检查没查出任何问题来，
1: 亚健康，
0: 哎，就是
1: 有点
0: 亚健康
1: 这种。
0: 平时的时候呢情绪还不稳定
1: 哦，
0: 哎，那么这种是属于典型的知子齿堂症，虚繁不得眠。他这个虚呢，不要把它理解为这个人很虚弱，他是查不到那个有形有体的那个结节，查不到肿瘤，查不到任何的堵塞，查不到斑块，
1: 做一圈检查，
0: 对，
1: 哪哪都好，
0: 对，
1: 哎，就是不行，就是不睡觉，
0: 哎，弹你个脑瓜崩， 谁爬到谁这么没素质啊、嗯、不知道啊爬不出来这个就是啊知子齿常正了。所以说呢虚烦不得眠的时候呢叫做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这个反复用的可是太形象，
1: 是
0: 各种寻找最佳的睡眠姿势，一会儿抱着被子在这趴着睡，一会儿又宰了过来之后在那蹬着腿睡，一会儿又各种各样的
1: 咋躺咋不睡。
0: 哎，对，昨天的时候要睡觉了，然后呢我媳妇在那笑，然后呢她就学我那睡的姿势，然后四仰八叉
1: 大字形。
0: 对，我说这说明我没有反复颠倒、哎、心中懊恼。
1: 说这样睡眠姿势的人、嗯、就是心里边什么事儿都没有、啊、然后胆儿还大。
0: 对对、嗯、这个我
1: 很有安全感。
0: 我其实是这个胆气比较壮的、嗯、咱们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得讲理。就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小孩有时候他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光脚丫的，我们家把地板擦得比较干净，所以一般他就穿个袜子就行，别冰着脚丫，一般他不穿鞋。但是你不穿鞋的话，有时候噔噔跺地板的就很响了，人家楼底下这个上来找的时候我很抱歉，但是他找了一次我很抱歉，那第二次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很注意了，他又找到居委会去，居委会的同志这个跟我说，人挺讲道理，然后我说哎，你们家是那个小孩几岁？我们是四岁。哦，那怪不得不好管是吧，来回跑，
1: 他不可能
0: 这个东西不可能像大人一样那么的注意或怎么
1: 是吧。
0: 我说我已经很让他那个，就是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什么时候都赶紧看看我，我说啊、哦、没事啊，你这个偶尔不小心没关系，不要太紧张啊，这个没必要那样。就是我都已经跟我媳妇说了，我说咱们呢还是要注意素质啊，注意素质，这个不能是吧，因为咱们也知道人睡着了之后上面如果老响的话怎么样，可是如果他们还是不依不饶的，有我呢，啊，我就得让他知道，你毕竟住的是楼房。
1: 对，而且我们睡了觉，我们不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们是白天
0: 小孩子。对，有的时候这个是有的情况，你必须选择一定的包容。
1: 是的，是的。嗯、
0: 那么这个，所以我媳妇说，哎，有你在真有安全感。我自己本身就有安全感。
1: 真的是。
0: 咱讲道理是讲道理，如果你老觉得好像就跟蹬鼻子上脸似的啊，就是不允许出一点动静。你要不还是回院子里边去，
1: 你自己独门独院的。
0: 对对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互相还是要有个这样的。这个知子齿汤适应症呢，他就跟我这种睡法，我为什么讲我这种大字型的
1: 这种
0: 是正好跟我是反面的那种的，来翻来覆去的那种的，哎呀，甚至完了之后呢，这个一会儿又坐起来，一会儿又叹气，一会儿恨不得跑到这个阳台上去，或者甚至走到小区外面去吹吹冷风，然后呢甚至跑到操场上去，或者是这个公园里边、
1: 溜达一圈
0: 去，然后呢在旷野之中大声吼一番啊那种的哈，动不动就是跑到景点儿哇这种的，知子齿汤症。
1: 吃点药吧你。
0: 我真的是我从记事开始这个一直到现在四十来岁了。我从来没有一次出去逛景点或者到山上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我有一种冲动说啊那种的，我说我为什么要喊呢，吼吼什么，你那瞎吼吼什么玩意儿，
1: 是
0: 有这种情况吧。但凡是喜欢这样去释放一下的或怎么样的，那是知子齿汤症、对，可以去用一用、用完了之后呢老爽了、哎特别舒服，
1: 不用靠这个耗自己的嗓子的这个事儿、
0: 对，留神扁桃体们喷出来了、就是他这意思啊。所以说呢这叫心烦不得眠，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这种人舌苔啊一般都是发黄的。所以他也有一点点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炎症，也会有点耳变不好。小便发黄，大便有一点点轻度的便秘，你要说怎么严重吧还不至于。但是
1: 亚健康。
0: 对对对，会稍微有点亚健康的便秘、亚健康的泌尿系感染，亚健康的食管炎常见。人文就是有点反流性食管炎，亚健康的心肌炎，说叫慢性的啊发作型的心肌炎，平时还没事儿。有的时候偶尔我感觉上心里面烧心火烧火燎的，像这种情况去检查呢也差不多，吃点丹参或者吃点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当然可以，但是底子实际上还是知子齿汤。因为丹参呢它是清除的，把这个是个火呀，叫一热于小肠，它是往上带而已，但是真正这块已经出现了炎症了，我们通常还是用栀子。这个要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那个何炅老师唱那个栀子花开那个栀子，这个栀子呢长那个形状啊，就是心脏的那个形状，焦山栀，我们一般用的时候用炒山栀或者焦 焦苦入心那个焦，炒焦过之后的山栀。
1: 栀子是这个植物里的种子还是果子叫？
0: 啊，这个我还真没细研究过。哦，对，所以我们刘康老师啊，有的时候会跟
1: 我提的问题奇怪一些。
0: 没，这个，我们刘康老师说，哎，哪些问题我这个怎么着的时候，我说您随便提。我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不知道，没研究过，还真没琢磨过这事儿。
1: 是，王老师没有包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0: 我又不是神仙，什么都懂。
1: 是是，
0: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关系。但是栀子呢，我们通常要炒过一下。你要是不给它炒焦的话呢，它很容易导致我们拉稀。这个
1: 寒吗？
0: 它其实挺寒的。这个栀子啊，要用的时候炒黑就可以了，炒黑而存性。豆豉呢，可以用淡豆豉，也可以用香豉，但是豆豉一般我们都要必须后下，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那个豆瓣酱的那个豆豉，
1: 对对，
0: 它只要一煮的时间长，超过20分钟就已经煮烂糊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栀子豉汤，栀子豉汤呢，第一个我们要用到炒山栀，第二个豆豉一定是后下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自己睡眠变得很好，哎，而且呢，再到旅游景点的时候，
1: 不想嚎了，
0: 那种胡闹乱喊的那种情况啊，就没有了，而且我们去检查，发现自己的食管炎消失了，牙龈肿痛消失了，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情绪烦躁，而且呢，它很容易走牙龈，这是一个规律，
1: 我们老百姓说的，
0: 对，就是。恨得牙痒痒，呲牙咧嘴的那种的啊，那种的，这个，而且有的时候会有轻度的、隐隐的心绞痛，是慢性的或者发作型的心肌炎，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你的典型的栀子豉汤适应症啊。那么栀子豉汤适应症呢，它也常常针对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打的那个可的松、强的松，打完之后兴奋了，对激素类的东西呢。打多了之后啊，这个人亢奋，他睡不着觉了，也容易出现一些这种神经性的这种亢奋，神经性的就是睡不着觉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用栀子豉汤给它消除掉，因为它是神经性的。什么叫神经性的？神经性的常常就是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神经性的神经性的
1: 我好像前多少年的时候特别就是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后来我还问医生，我说是什么东西，医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植物神经紊乱，
0: 对，
1: 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0: 哎，只要是说不清道不明、查不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说你这是神经性的。
1: 是。
0: 那一说这种所谓啥神经性的啊，我这是神经衰弱或怎么着的那种啊，每天看到老呲牙咧嘴的，牙龈肿痛啊，睡觉的时候呢，反正翻来覆去的。
1: 对，
0: 白天的时候也烦，晚上也烦，
1: 脑瓜子还老嗡嗡。
0: 对你都不能睡着，因为你睡着之后啊，他恨得慌。凭什么你睡那么香啊？
1: 对。
0: 啊，凭什么你整天这么滋润的哈？吃得香，睡得着的哈？我睡不着，他恨不得给他踢下去。
1: 哎，
0: 这老伴儿很谨慎的那种，
1: 我先睡。
0: 栀子豉汤适应症，所以给你家老伴儿呢，准备上栀子豉汤。如果他有一点这个身体比较虚弱，那加上甘草，栀子甘草豉汤。
1: 生甘草就行，
0: 一般我们都是加生甘草。
1: 生甘草，
0: 对，这样的话，对于他那个牙龈肿痛啊、嗓子这块慢性咽炎都很有帮助啊。就是如果他是有一些不行，我老是烧心、烦酸，给你们上来不是个正经味儿，那个算出来，加生姜，栀子生姜豉汤，生姜去除胃中之浊液浊水，然后呢就没有这个味儿了啊。所以我们生姜泻心汤是不是有嗳吞酸之？这个症状的时候，就把生姜添进去啊。那么可以去除胃中之浊水。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呢是大病了一场，情绪变得不稳定了啊，然后呢也睡不着觉，大病过后身体虚弱，我们一般都会加上什么呢？栀石和竹茹。
1: 哦，
0: 这是属于劳复啊，或者是啊
1: 疏通的。
0: 对，实复或者什么，那个复呢指的是反复的意思。刚刚大病了一场。那家属肯定是，哎，你看看，做完手术呢，就需要补啊，各种各样的补品上了，各种吃的，反正就是弄得好的，多吃点啊，就是行。但是呢，他吃不下去，硬咽下去之后，从此精神不太正常了。因为什么呢？叫劳复、食复，就是一过劳了，我得这个进行恢复性的训练。然后呢，每一天我走一万步算了，你还是走800步就行了，不用走那么多。你走一万步，反倒是
1: 伤身体，
0: 对，
1: 损耗。
0: 然后呢，吃饭也是一样，能吃多少吃多少。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别硬紧着它使劲塞啊，硬塞的话会出现食腹，就是吃的太多导致它反复了。
1: 嗯，
0: 它现在胃气还没有回。

0: 服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导致他出现情绪烦躁、晚上失眠，以及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牙龈肿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食管炎症、心肌炎症的这种诱因。所以我们称之为反复发作。这种反复发作，你除了栀子豉汤，还要再加上枳实和侏儒啊。有些人说我那我用多大剂量呢？我说一下我的参考用法。栀子豉汤呢，一般都是各15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再加上如果是加甘草的话，一般都是10到15足矣。如果加生姜的话，得重用，得加到30克，哎，才能够消除掉这种反味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出现了一些我们各种各样的，那感觉好像怪怪的不通，我们加枳实和侏儒的时候呢，侏儒15克，枳实得20克打底，枳实我喜欢用炒枳实，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讲的话药性比较平和一些，因为它本身要去除掉那个
1: 寒性的
0: 哈，对对对，它本身又偏于寒性啊，所以炒过的之后呢，温柔一点，也入心啊，对我们的心血管比较有帮助。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种类型
2: 了。在失眠这个专题刚开始的时候，王老师就跟大家讲过，他准备了10几种睡眠相关的问题，干货非常多。那今天呢，是刚说完了前4种，剩下的内容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

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来到了17:06，各位好，我是冯珂。
2: 大家好，我是王尚。房客，你帮我找一下，就我的那个墨镜去哪儿了？
1: 你什么时候戴墨镜了？我怎么没看见？
2: 怎么会没看见呢？这么明显的墨镜还是个有色的，怎么就那么容易忽略了呢？
1: 你到底是在说墨镜还是在说有色眼镜？
2: 都一样，有的眼镜是戴在脸上，有的是戴在心里。你比如说看见前面有一个人，他慢慢悠悠的在开车，你会怎么想？
1: 这不用想啊，一看就是在玩手机啊。
2: 那他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技术不太好，所以不敢开太快呢？有没有可能是车子出了什么问题，想跑也跑不快呢？有没有可能是他没戴眼镜看不清路，所以不敢开太快呢？有没有可能？
1: 行，我就说了一句，你这怎么有这么多句等着呢？
2: 因为这种情况我都遇到过，所有人在我后边的时候都滴滴滴滴滴滴都滴滴我，超过我的时候还都骂骂咧咧的。
1: 那也正常啊，他们又不知道你在干嘛，只看见你在前面晃晃悠悠的，慢慢悠悠的晃来晃去，你说这换谁谁能忍得住啊？
2: 哎，这就说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开车的时候咱们有一些强迫症？比如说你不能接受前面有一辆开得慢的车，
1: 这正常人都接受不了吧？
2: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接受呢？比如说我就能接受啊。
1: 那有没有可能你只是单纯的技术不太好，想超也超不了？有没有可能是你车子出了问题，想跑也跑不快呢？有没有可能是你没戴眼镜看不清路，所以不敢超车呢？有没有可能？
2: 行，这扯平了、哎、但是开车确实会有一些强迫症。你比如说有人开车他必须得听点东西，他可以是音乐，可以是小说，可以是广播，反正车里必须得有点动静。
1: 如果没动静会怎么样？
2: 没动静开车就容易犯困，还容易焦虑。我就是啊，尤其是跑长途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前面，保持一个姿势动不动几个小时，你有什么意思？
1: 但是开车不就得专心致志吗？
2: 哎，话说回来，也有一部分朋友，人家开车的时候确实是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就得是安安静静的专心开车。你要是跟他说话他不理，打电话他不接，你是哪一种？
1: 不是就非得取两头吗？就不能折中一下吗？
2: 折中的话就是开车既不能没有声音，但是有了声音又会骂骂咧咧，嫌吵嫌烦。你是这样的吗？
1: 就是你一解释都不是很好。
2: 开车的这种强迫症，一些自己的特殊的小习惯，你就拿超车这一项来讲，有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前面有车。也有一些老司机，我听到过一种说法，说防御性驾驶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尽量前面不要有车，因为你前面有车就预示着你可能会有追尾的隐患，你就尽量超过它，你保持前面没有车，而有车也是很远之外的车。
1: 那就此时此刻的北京，二环、三环，如何保证前面没有车？
2: 当然这也不是说一定不能没有车。就有的人他不能够接受，所以特别是看到那种慢慢悠悠开车的人，可能他自己如果换到了一条前面没有车的车道，他自己就慢慢悠悠。但是他当他发现前面有慢慢悠悠，他不能接受。
1: 这可能是前面就觉得不舒服，我必须得超过去了。
2: 对，
1: 有肯定有这种人还是挺多的。
2: 还有一种开那个超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看你慢慢悠悠开，我在超过你的时候必须得扭头看看你。
1: 你看人干嘛呀？
2: 看他干什么呢？这个人开这么慢。
1: 看人一看，不是有的人是那种，慢慢悠悠就开始给人家开始加有色眼镜了
2: 啊，
1: 肯定是个女司机，不信咱超过去看看。然后超过去还瞥眼，你看女司机吧。
2: 或者是打电话的，一看就是打电话的，玩手机呢，一看就是看屏幕呢，那种超。我见过很多人超车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眼，我说你看见了吗？没看见。因为玻璃都隔着挺厚的，他也看不见。但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动作，
1: 必须得看一下，
2: 看一眼。
1: 哦，
2: 什么人都上路的人，
1: 这就是属于很多人的一个习惯了。
2: 对，
1: 看不见的倒无所谓，反正就是得有这样的一个扭头的动作，是吧？
2: 对。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空调的强迫症，开车的时候，就这个空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我要调温度的时候，不能是带小数点的，必须得是整数。
1: 我没那些毛臭毛病啊，真的是什么呀？还必须得没有小数点？
2: 对，就是它可以是25度，也可以26度，但不能25.5度， 不行，
1: 他就25.5了，你能怎么地吧？
2: 哎呀，难受，哎呀，就浑身、
1: 那你就难受着吧，怎么着吧，真的。
2: 所以甚至可能，比如我要开车的话，我把我这边的温度调成一个整数，如果副驾的人他随手拧了一下，
1: 对啊，
2: 我会帮他调到整数。
1: 你不专心开车，你帮人调什么呀你？
2: 就受不了这种带小数点儿、空调，空调你带小数点儿，因为咱们家里边的空调，一般都是以
1: 整
2: 数，对，所以就习惯了，就觉得空调这个数值必须以整数的形式出现。哪来的点儿呢？这真是！
1: 你要这么说，我还从来没有注意过。我是属于那种，如果热冷了，我就往这边拧一点；热了往这，我从来没有再具体去看过那个数值。
2: 哎、
1: 管它是多少，凉快就行了。
2: 天哪，难以想象，太难受了。
1: 下次咱俩一起开个车试一下啊！
2: 太难受了，哎呀哎呀！而且这两边的数值还得是保持着一样的。
1: 啊，
2: 就是你、
1: 啊、不是？那你万一很热，你16度，人副驾的姑娘受不了啊。
2: 她要调成比如26度是吧？
1: 对呀、
2: 那我就着她，我也调成26。
1: 热死
2: 但不能说我这16他那26，这不可以。
1: 这有点
2: 这我觉得对车不好，就是我的浅薄认识里两个压缩机制冷的工作状态不一样，一边慢慢悠悠摸着鱼26随便一搞就26了，另外一边
1: 很正直
2: 忙的呀。
1: 啊，真的吗？
2: 所以我开车的强迫症还挺多的。
1: 哦，那真是，那大家都离王畅远点啊，尤其是别坐他的车啊。
2: 肯定也，大家肯定也有这样啊。你像这个浩也说了，说我就这样，两边温度必须一致，不能有小数点，还发来了图。他现在两边都是20摄氏度整。
1: 哦，看到了，
2: 对，
1: 真有这样的。但是如果真的，如果你副驾上坐了一个人，他跟你的就是在这个温度上面有分歧的话，你该怎么办？你就只能就着他。
2: 咱可以就着他，
1: 然后一路上大汗淋漓，
2: 那
1: 或者冻得嗖嗖的，
2: 跟他商量说咱俩取个中间数行不行？你也别，我也别16，你也别26，咱们23行不行？
1: 就是，如果这是私家车，我觉得还好商量
2: 啊。
1: 那如果咱是开网约车的司机朋友呢？然后副驾坐了一咱乘客，
2: 坐后边去。副驾不让坐，
1: 谁规定副驾不能坐？真是的。
2: 当然肯定也不是每个朋友都是有这种强迫症、
1: 嗯、
2: 还有那种干净的强迫症、
1: 嗯、
2: 比如说车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尤其是刚洗完车有一点点小小的污渍，擦拿衣服擦，拿毛巾擦，不能有一点。
1: 对，
2: 但当如果要是某一天早晨要去开车的时候，发现落了一堆鸟粪，或者有落叶，已经脏了，那脏就脏了，
1: 无所谓了，还那一点也就无所谓了。
2: 但如果整体是干净的，有那一点脏，不行不行不行，这受不了
1: 啊！那就很得追求一下完美了。
2: 对
1: 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你的症状是什么样子的？
2: 还有指导性的强迫症，也就是我们坐在副驾了，我们看那个主驾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1: 对。
2: 啊，你是这样吗？
1: 我当然是这样的，我经常骂骂咧咧的。但是我后来其实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坐在这个位置，你所看到的区域跟司机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我经常会说这个开车的，靠那边，靠这边，靠那么紧干嘛呀？真的是你不能往那边点吗？看着点，你看这儿这么紧，
2: 都一样，
1: 是吧？
2: 我刚拿到驾照的时候，坐我朋友的车，我都敢指导他开车，我都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全车距离保持的是。其实我那时候可能上路经验按小时来算，连一个小时都还没到呢。
1: 但是就是喜欢指指点点，
2: 哎，就觉得你不对，你开车这方面你怎么能这么开呢？
1: 嗯，
2: 该快的时候你慢了，该慢的时候你这么快干什么？
1: 就是每个人的可能那个开车习惯也不一样，比如说前面可能过来一个人呢，或者怎么着的，其实司机也看见了，就是副驾非得在那儿咋咋呼，看，有人看车，看前面有个电动车，
2: 都是这样。
1: 然后本来人其实我有时候就这样，本来我开车开的好好的，我也看着斜前方有个电动车要过来了，他非一说看电动车，然后吓我一跳，你知道？我说我看见了，你能别这么咋呼吗？
2: 甚至你以为有新的电动车吗？
1: 对，就这种习惯，就是，但是你说改吧，很多人是改不了的，
2: 改不了。你看后台夏元旦、丫丫、王雷，都跟我一样，都说的是这些习惯。
1: 空调那个，哎、
2: 对，空调两边一定要一样，不然就难受死了。
1: 嗯，
2: 你看，这都是一样的。
1: 哇、
2: 啊，
1: 这是一种病，得治。
2: 王雷说，我的是必须把那个分区给关掉，要调温度必须都得一块调。
1: 嗯，
2: 要是冷的话，把出风口关了就行了，不行就别坐。
1: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你怎么不去后座上再看看后座那跟你那温度保持一致了吗？
2: 后座爱咋咋，但是我目所能及之处必须都是统一的
1: 哦、
2: 这都属于开车的强迫症一种。
1: 是，肯定是的。丫丫也说了、嗯、说网上这些习惯我都有，一定要两边一样，不然难受死了。
2: 对
1: 啊、还拍了一张图，他这是两边现在保持24度，刚才那位是26度、
2: 啊、哎，看来这温度都差不太多
1: 20度，
2: 20度也可以，
1: 20度有点冷吧，
2: 就得一样，不能不一样。
1: 太难了。
2: 要18一块18。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各位司机朋友们，我们来聊一聊您开车的时候都有哪些强迫症。
1: 坐车的不能说吗？
2: 坐车也可以啊。
1: 对啊，
2: 就比如我坐在别人的车上，甚至我就是天天就是老公送我或者媳妇送我的话、
1: 嗯、
2: 我坐在这儿也有一些自己的坐车强迫症。
1: 哎，是、
2: 嗯、
1: 都可以来说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0: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您开车时候，当然也可以说一说坐车时候的那些强迫症。
1: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一坐进驾驶座上，就感觉像被施了一种魔法一样，各种奇奇怪怪的习惯就冒出来了。对，
0: 先是这个调座椅啊，我见过最夸张的朋友，就上车半个小时了，还在那咔咔调座椅，一定要达到一个自己那种
1: 最舒服的状态，
0: 往前挪一厘米，哎，往后拉半寸。头枕也是调高一点，不行，再调低一点，不行，就跟那个宇航员发射之前他在那儿校准那姿势一样，最后终于满意了，啪，安全带一系，整个人就好像被封印在了这个驾驶座位，
1: 就不会再动了，
0: 不动了。
1: 但是据说啊，这是背后它是有正经原因的，说这个人体工学表明，你的这个座椅的角度和支撑的位置是直接会影响你驾驶的舒适度的。如果说它，比如它跟你的腿长啊，跟你的整个的这个你的身体是有直接关系的，你太靠前容易腰酸，太靠后脊椎的压力会大，所以每个人你坐在那儿的时候，你都得调到一个最符合你的那个角度，这不是作，这是科学的在保护你的腰椎。
0: 就是你就像我这种3米2的大长腿是吧，往底下一伸，就是盘着腿在那儿坐着。我是长颈鹿。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车门的检查。你看锁车之后，有的人他必须要绕车走好几圈，每走一圈按一次钥匙，听这个滴滴声啊，确定是锁了。
1: 这是没有安全感。你就不怕有一天没绕到第三圈的时候，你那钥匙电池没电了吗？
0: 那我车是不是没锁？是不是被偷了？打电话报警、啊、那种。
1: 其实这种反复确认就是大脑的那种安全感的机制在捣鬼。你包括出家里出门的时候，钥匙有没有锁门呢？也是一样的。心理学上说，这叫强迫行为，用来缓解你的焦虑。
0: 但是要是过度了，那就会成刚才这样，你变成那种锁车的仪式方面的那种大师。
1: 对，正确做法就是咱锁车之后你拉一下车门确认一下，或者现在有很多车会跟那个手机连接嘛，你看一下你手机的 APP 查看一下状态，别让焦虑绑架了你的腿。
0: 但是这个锁车拉一下车门也得拉的是，你可以拉副驾，
1: 对，
0: 你要拉主驾那边刚锁
1: 开了
0: 又开了。还有一个强迫症是红绿灯的焦虑症，绿灯还剩3秒，很多司机就开始手心出汗了。我冲，我还是等啊？我冲吧，怕它变成闯黄灯。等吧，又怕后边的车喇叭滴滴滴滴滴滴一直催。尤其是那种倒计时还剩5秒就突然变黄的灯，就好像是灵魂在拷问，就是你敢不敢闯？
1: 我一般到10秒倒计时的时候，我就开始手心出汗了，我就开始催前面，快点啊！你倒是真的，就那时候你的内心就特别着急。但是交通规则规定啊，就黄灯是警示，不是加速的信号，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已经越过了停止线，你可以继续通行；没越过的话就必须停下来。
0: 所以说，与其焦虑，你不如记住。绿灯的末尾，这是我们减速被刹，黄灯亮了呢，这个脚就要放刹车上了，安全第一，喇叭声再响也别慌。
1: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停车强迫症
0: 啊，
1: 就有的人啊会，你有这个吗？反正我也没
0: 有。
1: 我有。你怎么哪个你都有？
0: 我都有。
1: 就是车必须得正对车位线，然后左右的间距不能超过2拳，就跟咱学那个驾校学车的时候那30公分，两边必须30公分，怎么着的那个，否则浑身难受。
0: 对，我就这样，就为了调那几厘米的那种小间距啊。倒车倒一遍不行，再出来再倒一遍，这还不行，再微调一下，倒得满头大汗。最后有一次倒的时候，被那保安说：“大哥，你这个车位停的，你跟驾校考试一样了，这要不来你来教我们画线是吧？”
1: 我属于那种有的时候轮都没有回我就走了。
0: 嘿，哎呀，我听着就浑身难受。哎呀，
1: 我经常被人吐槽说，看上车的时候过来看见我车，说你这轮都没回啊，怎么了？
0: 你的车一直少吸着站，前轮对它转向系统也不好啊。
1: 哎呦，但是就说实话，就是这个停车讲究是对的，但是没必要过度的追求完美。 反而可能会更危险。
0: 确实，就正确的停车能够减少剐蹭的风险，但是最重要的是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1: 嗯，如果旁边有车，能够开有能留开这个开门的距离；如果没车的话，你稍微歪一点，咱不影响交通就行了呀。
0: 嗯，
1: 所以别让这个强迫症变成这种停车的叫什么 PTSD， 什么意思呢？叫创伤后应激障碍。
0: 对，再来说一说那种导航依赖症。这我也有啊，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导航确实很智能啊，那有些人他就是不信，
1: 嗯，
0: 像有的朋友开车的必须听导航
1: 啊，对
0: 对，
1: 嗯嗯，这个我也有这个问题，就我现在回家我都要导航，
0: 不认路，
1: 不是不认路，我当然认路，但我就是要导。
0: 就是要倒，
1: 嗯，
0: 就手机就是电量多，
1: 不是，
0: 就
1: 是习惯了，真的习惯了，就是反正回家我也要倒着看着走
0: 啊，
1: 嗯，这就是一种习惯吧，
0: 嗯，
1: 所以总结一下，开车的时候的这些强迫症，其实都是对我们安全和掌控感的一个追求，
0: 对，就适当的注意是好事，但如果要是过度了，反而会影响到心情，甚至是安全，
1: 对，
0: 对，
1: 哎，我们这个今天说这个强迫症啊，
0: 嗯，
1: 关于开车或者说坐在车上的那些强迫症，
0: 对。娜娜说看见车上的摆件摆放的不对称就想上去给人家摆弄摆弄，说我老师每次接我，我一上车，车上有一个挂架就摆的有点歪歪扭扭，我总是要上去给他碰两下、啊、
1: 哦，摆人摆件都不行啊，人摆件一般不都固定在那个车上吗？
0: 是啊，他没固定对啊，
1: 嗯，
0: 对啊，我就跟他，
1: 你给人扒下来重新粘一下
0: 那种的话就尽量别看了，就但如果是可以微调的那就帮他调一下、
1: 嗯、
0: 我也是我之前
1: 你行了，你
0: 我
1: 下面不许再说我也是了啊
0: 我车上有两个那个小宇航员在那儿竖着、
1: 嗯、
0: 你知道我为了让那俩宇航员在我的车的中控台的最中间，
1: 嗯，
0: 我都动用上了核齿这个东西了量好，一定要量好，一定要最中间、
1: 嗯、
0: 要不然歪一点很难受，我看着
1: 还好吧，肉眼看不到的也就还好了吧。
0: 凡哥你太可怕了你真是，我感觉
1: 我就是糊弄
0: 把你扔到一个完全不对称的世界里你都能活脱滋润是吧、
1: 哎、下面的互动你不许再说我也是了啊。
0: 好，我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吧先
1: 下一个
0: 啊，
1: 我本来没有强迫症，
0: 嗯，
1: 后来的强迫症就是上车之后先看收音调频是不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这个我也是你是，这我没有，这终于
1: 你不想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吗？
0: 脱离了工作了，是一耳朵都不想听愿意听广播还得是听我们，
1: 真的，我有时候坐朋友的车他就在这听咱们广播、
0: 嗯、
1: 然后那个频宣咱们那个整点的那个嘣一跳出来什么 China Traffic Radio、
0: 啊、
1: 然后我说换我头疼换
0: 你觉得哎要切信号了呀
1: 我换真的不能听，
0: 这咱俩是一样的是吧还有米兰说打着车之后呢，我习惯让发动机运转一小会儿再让车走起来，遇到黄灯我必须瞄一眼后视镜看后车有没有跟得太紧，是缓刹车还是急刹车。
1: 哦，
0: 你看人家
1: 先说他这第一个习惯啊，就是打着车之后、
0: 嗯、
1: 一定要让这个发动机运转一小会儿再让车走起来、
0: 嗯、
1: 我之前好像还专门看过，就是说冬天的时候怎么着，就我冬天之前有那习惯说哎呀先热热车，
0: 嗯
1: 啊怎么怎么着的，但后来我真的不知道在哪儿看过一个说是每现在的车好像已经没有必要
0: 对
1: 去有这个热车的这个时间了是吧，
0: 对，
1: 好像是这样，
0: 现在其实很多车它出厂的设定里面就是你打着火你就可以走但我们习惯性的还是想给它缓一下
1: 对对对、
0: 啊、我们自己缓一下，我们还得调座椅呢还得让
1: 调空调的
0: 调空调，对啊他还说停车的时候我也是必须得把车停正、
1: 嗯、
0: 包括和旁边的间距不能过大更不能过小，
1: 哦
0: 嗯，
1: 这都是大家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啊，
0: 都挺好，
1: 嗯，
0: 觉得听着很有共鸣，
1: 嗯，对，就是大家我感觉多多少少都会有类似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话题，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说，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开车或者你坐在车上有哪些强迫症，
0: 对，
1: 嗯，
0: 就是不这样就不行的那种，
1: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5: 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

0: 等你开席。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各位好，我是冯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来聊一聊您开车的时候都有哪些强迫症。
3: 这个挺多的啊，
4: 挺多的，
3: 有人甚至一段话都写不完还得详细的给列出来啊。
4: 对对对，因为大家现在开车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技能，它甚至是一个生活的一种方式。就出门的时候开着车啊，包括我们自驾游啊，上下班的通勤等等等等，那这么常见的一个行为，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个人情感融在这里边。
3: 那肯定啊，如果你的车里坐了两个人以上的人的话，两个人之间一定在这种习惯上面会产生一些分歧。
4: 对，那这个时候听谁的呢？我们来看一个在职场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鸣锣开讲。
3: 哎，小王，我都上车了，为什么还不走？
4: 柯总，作为您的司机，我有义务要提醒您一下，后排也需要系好安全带。
3: 哎呦，不用这么麻烦了吧，小王，一下就到了，何必这么麻烦？
4: 不行，柯总，交通安全记心间，小心谨慎才能保平安。
3: 行，真是麻烦。哎，记好了啊，赶紧走吧。
4: 柯总，空调温度还适宜吗？
3: 啊，挺好的，赶紧走吧。
4: 稍等一下，我还得下车绕车一周再检查一下。
3: 你到底还能不能走了？
4: 开车前绕车检查一周，这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特别是开的还是单位的公车，又拉的是您，万一要是出点什么意外，我怕我担不起啊。
3: 行吧，我当初啊，我招你进来的时候，本来啊也是看中了你这一点，认真负责，就是没想到你这么较劲儿啊。
4: 好了，检查完了，柯总，请问咱们是走大路还是走小路
3: 啊？你是司机，你决定吧。
4: 如果我决定的话，当然更希望是大路，大路好走，但是大路容易堵车，走小路红绿灯多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堵车的时候的灵活性就更好一些。
3: 行，那咱就走小路吧。
4: 好的，小路可能会容易晕车，如果您身体感到不适，可以及时跟我说，我给您靠边。
3: 小王，咱们出发吧，行吗？我稍微有点赶时间。
4: 没问题，您坐好了，咱们这就出发。柯总，您吃什么呢？
3: 来不及吃饭了，哎呀，我凑合着吃个面包就行了。吃！哎，你停车干嘛呀？
4: 请您下车吃完再上来。
3: 我没听错吧？你是说让我下车？
4: 柯总，请您理解一下，我不是针对您，主要是车内禁止吃东西，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3: 但是你让我下车，小王，你是不想干了是吗？
4: 不是。但如果您在车里吃面包，掉下来的面包屑极容易招来蚂蚁，到时候就麻烦了。
3: 再麻烦，您也不能赶我下车呀。
4: 既然我是司机，那我就得对车辆负责。柯总，请您稍微委屈一下，您下车吃，我守着您在路边，等您吃完了再上来。
3: 不用了，不用了，我打车走啊。
4: 出租车里也不能吃东西的。
3: 我不用你管。
4: 怎么办呢？
3: 那个去那个什么结一下账，赶紧走吧。
4: 良心企业，
3: 到此结束，
4: 还知道给我结个账，良心企业啊！哎呀，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坐一些这个可能领导的车，或者是我们面对比我们可能职级更高一些，或者是什么的，就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明明你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坚持
3: 习惯
4: ，你这时候
3: 你在人家面前你还能坚持吗？
4: 会提吗？啊，
3: 会提吗？
4: 你就比如说那个空调那个问题。
3: 对呀，啊，万一那就还是你凑人家呗。
4: 对，我凑人家。对，
3: 人说不行，你那边必须给我调到16度，我这边必须要26度。
4: 你下车吧，好不好？你下车吧。
3: 人是你老板，你敢说吗？
4: 车里吃东西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然后又有一些无奈的一个行为。
3: 哦，
4: 有一些朋友真的，他没有办法，他就是赶时

0: 间在车里吃、
1: 嗯、
0: 但是他自己可以在车里吃、
1: 嗯、
0: 当然不希望别人在他的车里吃，
1: 那肯定啊。
0: 对，
1: 但是私家车我都觉得还好理解、
0: 嗯、
1: 如果说现在听广播的一定有网约车司机朋友，
0: 嗯，
1: 如果说您正打车，比如早上起来，
0: 嗯，
1: 有乘客肯定会在路上吃个煎饼果子呀，
0: 嗯
1: 啊，来个鸡蛋灌饼啊，
0: 哎呦，
1: 就是请问有没有司机会当面制止的，就说要不您先别吃，因为确实就是我能理解司机，你想那车大早上我刚新鲜的空气你就给我弄来一车的这个味儿，
0: 嗯，有可能，有可能，
1: 是吧？
0: 对。然后有的我还坐过那种大早晨起来司机的味儿比韭菜盒子味儿还冲的车，都有都有。这个时候呢就是互相理解一下得了，我默默的把窗户开开，我说透透风，司机给我关上了，说冷。当时我就
1: 司机喜欢他的味道，
0: 尤其是冬天，
1: 想念他的味道。
0: 冬天早晨，我们之前不都讨论什么打到臭车的概率越来越高？
1: 嗯、
0: 除了车内自己的这个细菌的问题、
1: 嗯，
0: 确实有的时候司机很辛苦啊，早晨真是来不及收拾太多，就得出车了。
1: 嗯，
0: 哎，互相理解吧。
1: 不行，咱就把窗户摇下；再不行，咱戴个口罩吧。
0: 啊、
1: 嗯，但是吃东西这个，你看米兰说吃东西不怕，您别弄得到处都是就行。
0: 是谁也不想弄到处都是，问题是他吃的时候他也不想，他就是弄到处都是了。在车里吸着酸辣粉的那种，一个急刹车，
1: 不是，这也就自家车可以吧，你坐别人车哪行啊。
0: 嗯，
1: 但是说到坐别人车啊，就大家坐别人车应该也会有一些习惯。
0: 有
1: 米兰说坐私家车我不喜欢坐副驾，
0: 嗯，
1: 感觉还是后排更踏实一些。
0: 但是你要是如果不认识对方你这么做还好、
1: 嗯，
0: 如果是朋友或者是你认识的话，好像坐后排感觉有点像是前面的你是我司机、
1: 嗯、
0: 是吧，之前还为这个座次问题大家还讨论过，说如果是朋友之间、
1: 哦、
0: 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如果你们还是工作合作伙伴或者工作上有上下级的问题、
1: 嗯、
0: 应该怎么做等等等等。
1: 尤其是异性那不更麻烦吗？
0: 哎呦，这真是，
1: 这异性你坐人副驾吧，你觉得这是不是距离有点太近了、
0: 啊嗯、
1: 你坐后面吧，感觉又像自己像老板人像个
0: 司
1: 机小王，
0: 哎
1: 呀，
0: 所以就得双方都得弦儿蹦到一块儿去，是吧？就是你别等人家说，司机咱自己主动说，哎，我这副驾这挺脏的，你就坐后面吧，是吧？就这么递一句话，是吧？
1: 但是这样的话又会不会让人觉得是让这个人觉得怎么了？你嫌弃我，你不想让我坐你副驾？
0: 不是，我说我副驾挺脏的，我怕您嫌弃我啊，
1: 别
0: 蹭脏了您的衣服。
1: 哎呀，
0: 哎，坐后面吧。哦。都机灵点吧，这
1: 对对对、
0: 哎、
1: 得有一些这样的话术啊，以备不时之需啊，
0: 步步都是坎儿。还有翔说开车强迫症谁还没几个呢、
1: 嗯、
0: 第一我停车必须要居车位中间、
1: 嗯、
0: 两边的线目测距离两侧车身要差不多、
1: 嗯、
0: 而且必须要停得非常周正、
1: 嗯、
0: 强迫症十级、
1: 嗯、
0: 第二在路上开车也基本是居于行车道的线中间、
1: 嗯、
0: 特别受不了那种前车长时间压线或者骑线开车的行为。
1: 嗯，骑线开车我觉得这是一般新手可能会容易这样，就 一直架压着那个中间那线去开、
0: 嗯、
1: 但是他刚才说到这个开车必须居停车必须居位中间这个、
0: 嗯、
1: 就像刚才咱们跟大家说的，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强求这个、
0: 啊、
1: 它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是我现在的一个切身的感受、
0: 哦、
1: 我新换的这个车位，我旁边我右边呢是空的，就一个柱子，完了这边是就是过道，左边呢停了一辆车、
0: 嗯、
1: 停了一辆小路虎、
0: 哦、
1: 然后
0: 小路虎
1: 就是那个、哦、那个小一点、
0: 嗯、
1: 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我就看我那车门被他撞出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那个，然后我还专门去找人看了一下，他说你这个就是那个路虎的车门，就是那一竖条他给划的、
0: 哦、
1: 就他每次开门可能这样都撞到我那车上面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我现在呢我就如果是你们这种人我就必须得要求停在我的那个正儿八经的位置上的时候，那他一定开门能够撞到、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尽量靠着左边，就尽量靠就已经贴到那柱子那儿了、
0: 哦、
1: 这样的话他开到最大他都碰不到我的车。
0: 嗯
1: 嗯，
0: 这是老司机进阶的必经之路，就是学会停车的时候什么时候
1: 躲着点啊？
0: 对，躲着点，这叫防御性停车、
1: 嗯、
0: 是吧？
1: 就是这样。那你说怎么办呢？就是尤其是我觉得你左边没有什么障碍物的时候，那你就尽量更靠左边呗、
0: 嗯、
1: 这样容易就是不会被别的车这样开门给划到啊。
0: 确实，这除了是个人素质与人行方便的几种体现，同时也对自己爱车的真的是心疼啊。
1: 嗯，对啊，就是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啊。
0: 嗯，这个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看别人停着没规规矩矩停在车位里就是错，而是你要看他为什么不这么停，那我冒昧问一下，你靠柱子停好以后你车轮回正了吗？还是少吸着这种吗？
1: 我甚至有的时候都斜着停的。
0: 哎呀，这样听着就又难受了。
1: 车轮回不回正我也看心情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我甚至 就那么斜着停那儿，我也就走了。
0: 你这车跟你真是受苦的。
1: 那有什么呀，你们非要在意那些细节干嘛呀？
0: 不行不行，我们对这个机械还是很尊敬的，还是
1: 这真是人不一样，我觉得无所谓啊，就是挺好就行了呗。
0: 哎呀，
1: 放那我不影响别人不就行了吗？
0: 你知道就算别人从面前过一下看见他都难受知道吗？
1: 怎么我影响市容市貌了是吗？
0: 没有，影响我们这些有强迫症的人的心理了。我们的心态上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好吧，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就是您开车的时候都有哪些强迫症。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追见好，来到了17:49，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3: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说说您开车的时候都有哪些强迫症。
2: 开车的这些强迫症对于大家来说好像这个习惯性的问题非常的多。
3: 对，
2: 刚才还看到一个米兰说的，说在跑高速的时候我更习惯在中间车道开。
3: 哦，
2: 但我跟他相反。哎，
3: 你怎么的？
2: 我喜欢贴边开。
3: 哎呀，真是冯哥老师，我发现你真的是在开车这个领域啊，全方位的踩中了我们有强迫症的人的反面。
2: 你喜欢开那个中间车道啊？
3: 我喜欢中间车道。
2: 就如果你超车超过去之后又回到中间车道
3: 啊，
2: 我一般啊就喜欢靠最左边。
3: 靠最左边。
2: 嗯。
3: 啊，你是个职业车手啊！职业车手过弯的时候，直觉上总会在右边留出点位置啊！
2: 你们都不是，我以为大部分人会跟我一样喜欢靠左呢。
3: 我来说说我的为什么喜欢中间啊，就是因为如果你特别贴左边，有的时候在左边突然冲出来一些什么，就来不及反应，就担心啊，担心，单纯就比如说
2: 左边会冲出来什么，
3: 比如跑高速的时候，你看起来左边好像是我们说的快车道，正常没什么问题，
2: 对啊，
3: 但有的时候你过来一个什么小动物，你压着人家了，你都心里都难受好久。就是你要在走中间车道呢，你至少能够观察到，你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对吧？然后你要是走最右边车道呢，又确实有的时候
2: 肯定也
3: 对，来回变道也挺麻烦，所以中间车道感觉像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这么一个车道。
2: 我觉得我一般喜欢靠最右侧，我觉得更右侧左侧更有安全感，反正就是靠着那个中间那个隔离带的那个，我会觉得更有安全感。然后包括有时候在城里面跑，我也是，就比如说在北京城，比如说走长安街或者走那个广渠路，我都喜欢靠最左侧。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北京经常它那个最左侧的那个车道，它会有那个它是那个会变道嘛，它比如说晚高峰时段它是可以只能直行啊，可变车道它是直行的，然后平常它是可以左转的。然后其实截止到目前还有很多北京的朋友不知道那个是可变车道，就是那条车道上其实只能直行了，但是很多车不走那条道，我就走在那条道刷就过去了。所以
3: 明白了啊，我觉得各个车道有各个车道的好处，对吧？就是可能对于有的人驾驶习惯上来讲，他觉得我的习惯来讲的话，走这个车道最适合我。就我们那句俗语嘛，说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2: 啊。对呀，
3: 哎。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好，来到了18:06，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刚才聊了很多开车方面的强迫症啊，开车的强迫症很多，但是除了开车以外的强迫症，其实它更多呀。
0: 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个性。
1: 对。但是这个强迫症的这个度我觉得必须得把握好。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的那个强迫症已经有点影响到其他人了，这就不行了。
0: 什么强迫症还能影响到其他人呢？
1: 这太多了呀。比如说我就见过一类跟我握了握手扭脸就去洗手了，我当时就想这什么意思啊，
0: 你的手是有多脏啊？也可能啊，人家只是有点洁癖，其实也不是针对你。
1: 我挺受震撼的，因为我确实刚上完洗手间没洗手。但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哎呦天哪，你是什么人呢？
1: 后来我发现他只要触碰过什么物体都一定会洗个手，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不是针对我。
0: 但是你也没好到哪儿去。
1: 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提到的那种检查型的强迫症，总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放心。电源关了吗？充电器拔了吗？门锁好了吗？窗户关好了吗？
0: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安全这方面至少做得非常到位。
1: 但问题是他先让你去检查一遍，然后不放心他自己又去检查一遍，完了依然不放心还要自己再去检查一遍。你俩要是商量着一块出门，光因为检查就得耽误至少半个小时。
0: 人这是习惯怎么了？
1: 还有很多那种说话的强迫症，我听着就哎呀就浑身难受。有的人他话说一半，典型的那种，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算了不说了。我告诉你个秘密啊，算了不说了。
0: 哎呀，没什么事儿，哎，你说嘛，哎，真没什么事儿，算了，不说了，没事儿，真没事儿。
1: 有事你说、啊。
0: 没事，没什么事儿，哎，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不说了。
1: 不行，现在就是提起这个话头都觉得浑身难受啊。还有一种表达方式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身边这种人表达。哎呀，咱们要这样不就那个什么了吗？哪个什么呀？他不说明白，你也不知道啊。你去找那个谁。又找谁呀？
0: 他喜欢有这样的说话习惯。
1: 对，咱们就去那个哪儿吧。哪儿啊？你把那个什么给我一下。什么呀？
0: 这人家的一种说话方式，这种的很多，就是另外一方就有点听不习惯。我有一种，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说话特磨叽特慢，我又是个急性子，特着急。我说哎你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他说哎呀是这样的，哎，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我说你能别是这样的，你直接讲就行了。什么叫是这样的？
1: 有的人说话特别慢条斯理，听着你特别着急。
0: 对，
1: 有的人说话特别着急，听着你更着急。所以就是你得根据你自己的某一个习惯，然后找到匹配上，跟这个跟你能接触的沟通比较顺畅的人。
0: 对，就是这是说话呀，两个人相处之间的一些强迫症。
1: 还有那种，你会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自己的家乡方言，但是其实方言还好，就你要么就纯说方言，要么就说普通话，就有的人是那种混在一起。我最早的时候接触过有一些朋友这么来聊天，当时会让我有一些听感上，我觉得哎呀，
0: 他是加了他的家乡话吗？
1: 对，就是那种今天我跟我的妈妈一起去菜市场买了两个白菜，就、我想你什么什么买了什么，那个白菜有一点脏，然后我说要不要洗一洗，妈妈说洗什么洗，母拉母拉得了，我就是说什么怎么回事、
0: 不是一般不都夹杂英文吗？这夹杂方言的。
1: 对，夹杂方言。然后有一些朋友表达的意思是因为有一些词语甚至可能习惯性了，就是说夹杂英语的，
0: 我理解了，
1: 加英语的人也是为了英语这个词在这儿更准确。
0: 对对，就是方言也是，我也有时候会有，就跟家里人聊天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真的觉得这个词我在普通话里确实拿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但是我方言两个字我就可以把它全都概括了。
1: 对，还有一些是那种语系完全是脱离普通话的纯方言，但是有一些词呢又是普通话的词，就你听他们对话就是咕噜咕噜咕噜的电冰箱，这是啊，电冰箱是电冰箱，其他的都是本地方言。
0: 对，这是说话习惯。
1: 对，那更常见的就是一些物品摆放的强迫症。必须要摆放整齐啊，必须得对称啊，或者按颜色、按大小。我的书架子就是这样的，就必须是要么按这一栏都是某一类别的，然后这一类别里呢又需要按照它们的薄厚高矮颜色做一个区分，一定是那种斜线下来的。
0: 那你这是一个摆设吗？如果你经常看呢，你还是能把它复原回去的时候依旧还是按这个，对吧？
1: 对对，如果随手一放我就会浑身难受。
0: 哇，那看来哎真是看不出来啊，你还是这么规整的人吗？哇，天哪，真的是。

0: 种的，还有那种就是挂衣服，就家里的衣柜里面
1: 啊，
0: 我经常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人家里有那种大衣柜的，然后所有衣服都挂起来，
1: 嗯，
0: 他会把他的衣服的颜色按逐渐的由浅入深，
1: 嗯，
0: 白色，然后浅蓝色，
1: 对，
0: 然后慢慢的，然后黑色，
1: 哎，
0: 就这样的一个过渡，
1: 赏心悦目。
0: 对，
1: 打开衣柜你就觉得，嗯，虽然衣服还是那几件吧，
0: 嗯，
1: 但是
0: 看起来很爽，
1: 看起来很爽。
0: 对，我曾经这样试过，
1: 嗯，
0: 就是我也哇，摆完之后真好看
1: 啊，
0: 一周之后，嗯，
1: 一周之后没有堆在沙发上、堆在床上的就不错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你无法去把它坚持下来。
1: 对，所以这个人家有的是习惯，真的是不这么摆浑身难受，
0: 嗯，
1: 但有的人只是闹个样，今天心血来潮收拾一下，收拾的特别利索，
0: 嗯。
1: 两天都保持不了，
0: 对，
1: 嗯，
0: 但是人家那种能够经常这样保持这样的，那就是强迫症了。
1: 对，还有一些说那个囤积物品也属于强迫症的一种，
0: 嗯，
1: 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总是舍不得扔掉，
0: 嗯，
1: 总觉得它有用，就一直在家里攒着，
0: 哦，
1: 什么那些塑料袋啊、外卖的盒子呀、那些什么一次性的餐具啊，等等等等，
0: 哦，
1: 啊，
0: 这个是收纳癖是吗？
1: 对对对，他好像后来也被从心理学上归到了。
0: 强
1: 迫症
0: 里
1: 一种
0: 哦，
1: 嗯，
0: 这也算是一种强迫症，
1: 还算呢，
0: 收拾塑料袋算是吧，
1: 算，
0: 把那塑料袋必须都得留下，
1: 那，嗯嗯，我之前也攒过很多后来搬家的时候就全扔了，
0: 哦，
1: 还有一次性餐具，因为有的时候外卖点的他送多送一套餐具，
0: 嗯，
1: 然后这一套用不了呢就直接存在了柜子里，
0: 嗯，
1: 直到有一天打开柜门呼啦呼啦都掉出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了。
0: 对，就这个强迫症也是很多人都会有，包括你买一件衣服他给你那手提袋，
1: 哎呀，
0: 家里现在堆了一堆那样的手提袋，
1: 我们总觉得回头有大用。
0: 对，
1: 但是你说搬家的时候，当时我就经历了搬家的时候，我说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东西来装了吧，
0: 嗯，
1: 这袋难堪大用，
0: 嗯，
1: 重东西提不了，小东西用不着，
0: 全都派不上用场。
1: 真
0: 的，我也遇到过，有的时候需要给人拿东西，找个袋子，
1: 嗯，
0: 你会发现家里那些全都不行。
1: 对，
0: 嗯，
1: 上面印着这大 logo， 送人家里边装的是一兜苹果，外边装的是一奢牌的包装袋，这干什么呢？
0: 都不合适，
1: 不合适，
0: 这都算是强迫症啊。
1: 是的，
0: 生活里面你还有哪些强迫症啊？第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开车的那些强迫症，
1: 嗯，
0: 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哎，我必须得把这儿给整这样啊，那儿那样啊，那些强迫症，
1: 哎，
0: 嗯，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你还有哪些强迫症。不局限在开车了啊。
2: 对，小飞象说电脑桌面必须要干净，就常用的那几个图标、手机桌面只能有一页，这算强迫症吗？
0: 算，我以前有闲情雅致的时候我也是这样，
2: 这么干过啊。
0: 后来有的时候着急下一什么软件也需要用到，就来不及给它再分类归组了。以前还要给他们按照使用性，甚至是颜色，图标颜色给他们换在一起。这一框里都是这些。
2: 对，然后呢，后来慢慢就乱了，
0: 后来就顾不上了，顾不上分这么多了，就全都是堆在桌面上了。
2: 对，我也会，因为平常忙的你也不会干这个事儿。然后我一般比如说在飞机上闲得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把它整一整啊，归个类啊。
0: 大家好像都喜欢把自己图标分一分。你比如说，你看现在我的这个手表，
2: 颜色都还得一样，都还得放这样啊，
0: 按照颜色来分。
2: 天哪，
0: 就是绿色，然后黄色、红色，而且你看红和白的过渡一定是有白和红这种。
2: 天哪，你这绝对有强迫症。
0: 然后再来蓝，
2: 灰色呀，
0: 对，灰再过渡到蓝。啊，然后最后这几个就是后来下的来不及整的，还没有归到一起。
2: 我的天哪！
0: 对，
2: 所以我的图标是得按颜色，
0: 按颜色。
2: 我的图标是按我的图标不是，是按它的作用用途，不会按颜色。但我看到过很多人会像你一样，
0: 对，
2: 橙色的小 app 都放在一块儿，黄色的小 app 放一块儿，
0: 看着就那么的舒适，就是找的时候就能蒙一下。
2: 对，
0: 那个图标
2: 是什么颜色？
0: 是什么颜色？
2: 甚至它有的 app 它这两年它变颜色了，它更新了之后，
0: 最烦就这种偷偷。在后台更了新了，
2: 我前两天发现那个墨迹天气它由蓝色变成了黑色，
0: 这
2: 进了之后，
0: 哎呀，真是。
2: 对啊，这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强迫症啊。
0: 对，
2: 说到那种强迫症，它就是那种就让你不整齐你就感觉我整个人都啊，就是那种毛病。
0: 对，
2: 有人会说这是病你得治，但我觉得这简直有时候就是现代人的生存智慧，就毕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总得有点自己能控制的东西吧。
0: 对，就像刚才咱们又讨论到那个检查的问题，出门前一定要检查门锁，检查一遍，检查两遍，检查三遍，直到那手指都按出茧子了。
2: 有一次我甚至检查了三四遍，就邻居都看我，以为我要撬他家门，一直在那观察。后来我去查了，说这个是有原因的，就大部分都会有这种情况。这是大脑的杏仁核在搞鬼，说它就像一个过度警惕的保安，一旦觉得有危险，就会不断的去给你的大脑去发送警报，直到你确认安全为止。
0: 说白了，强迫症其实就是大脑在跟你喊，老板，我害怕，你再检查一次吧。
2: 但是你们知道吗，强迫症也有进化优势，说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要是没有反复检查洞穴是否安全，可能早就被野兽吃了。
0: 所以咱们现在检查门锁煤气，本质上就是在延续祖先的一种求生技能。只不过现在野兽变成了忘关火的自己。
2: 所以说强迫症的朋友们，咱们这是带着祖先的智慧在生活呀。
0: 对，再来说另一个毛病啊，就是这个整理强迫症，都知道那种感受对吧。就刚才说的，书架上的书本必须要按颜色排列，衣柜里的衣服必须是按季节再加上颜色再加上它们的长度来分类。
2: 有一次真的我到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人家的袜子的收纳盒，袜子都要分类，
0: 那当然
2: 都能开个博物馆了。
0: 但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当把东西摆整齐的那一刻，大脑真的会分泌多巴胺，就像是完成了一场很精密的那种宇宙排列的仪式一样的。
2: 就是科学家人家研究过，说这种秩序感是人类大脑天生的需求。不是，那我的秩序感
0: 是你是混乱的。
2: 对啊，他说因为大部分人混乱会引发焦虑，而秩序能带来安全感。
0: 对，当然这个强迫症也有现代科技版的，比如说刷社交媒体的时候那种点赞强迫症，看到小红点必须得点掉，不然浑身难受。
2: 很多还有微信群的消息，
0: 对
2: 啊，必须每条都就感觉要收到看到，哪怕只是个工作群。我有一个朋友更夸张，他每天必须走固定的路线回家。就如果一旦我今天重新走了一条路，我就感觉会被像那个踩到尾巴的猫一样焦虑的不行。
0: 会， 就是如果上，尤其是上班的时候着急赶时间的时候走，
2: 嗯，
0: 一定要走熟悉的路线，
2: 嗯，
0: 因为这条路我很熟悉，我知道它大概预计多久，
2: 嗯，
0: 你这个时候要换了路线就掌握不好时间了，很焦虑。
2: 不是，就是那万一这条路今天确实就有事故很堵呢，你就不能提前绕一下吗？
0: 那种情况下可以，
2: 嗯，
0: 心血来潮突然明明有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今天换一种方式吧，不行。
2: 哦，
0: 啊，
2: 那肯定不行的。
0: 后来发现这个其实也是和大脑的习惯回路有关，
2: 嗯，
0: 重复的行为会形成神经回路，一旦打破，大脑就像是被卡住的那个唱片，不断的回放错误警告。
2: 但是我承认啊，就是强迫症它有好的地方，就不是说所有的强迫症都不好。你比如说，可能有的人啊，我从来都不迟到，就像我们这种工作，
0: 嗯，
2: 你就不可能迟到，你迟到了那就是犯了天条了，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得提前出门，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铁律，
0: 对，
2: 对吧？或者有的人家家里永远都保持干净。啊，这也算是一种强迫症啊，就每一个角落我必须被我扫描过。
0: 当然这个正向的强迫症也欢迎大家今天来分享分享啊。
2: 对，
0: 嗯，
2: 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说真正的强迫症和日常的小习惯不同，如果说这个重复行为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比如我必须每天得洗手8小时，
0: 嗯，
2: 或者我无法控制的一些恐惧的念头，我只要一到晚上看窗外我就开始有无限的遐想，
0: 嗯，
2: 那可能就需要专业的帮助了。
0: 对，当然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那些有点可爱的小强迫症或许只是大脑在跟咱们开个玩笑，
2: 嗯，
0: 就说哎，主人别太紧张，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
2: 对，这真的也算是一种仪式感啊。
0: 嗯，我就是那种手机上所有的小红点必须要点掉的人。
2: 嗯，
0: 尤其是有时候看朋友圈有人晒一个截图，
2: 嗯，
0: 你这
2: 个
0: 对他的左上角显示有2000多条未读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怎么回事，2000多条。
2: 对，就是我那个就是各种 app 上那个小红点我可以理解，但如果你的微信上有好多人会有几百条，就他那个群他不屏蔽，
0: 对，
2: 但他也不看，
0: 哎，
2: 他有99加条，就是多少条消息就在那儿放着
0: 啊，
2: 这个我真受不了，
0: 太可怕了。
2: 我见到过好多人，他那个他因为他给我截图嘛，
0: 嗯，
2: 截图的时候我能看到他那上面那个消息还有99加，他是没有阅读过的。
0: 对，
2: 哇，那真的太厉害了，那样的人
0: 甚至是999加，太可怕了。还有米兰说，生活中我算是一个特别喜欢极简风的人，不喜欢家里东西太多，到处摆得满满当当的，这个毛病我和家里大多数人都是对立的，我经常要整个断舍离的，就是都要和众家人们谈判讨价还价，毫不刺激，
2: 嗯，
0: 说我们这些所谓的强迫症是不是跟性格也有关系？
2: 你觉得有关吗？
0: 我觉得跟一些经历可能有关系。
2: 经历？你老大，你多大了？你还经历？
0: 有的人他的童年的记忆当中，就是习惯性的有一些东西要留下来。
2: 哦，
0: 啊，就是尤其是面对的家里人的教育，说这个要攒着，咱们回头干什么用？但是后来自己可能，自己出来当过了以后，
2: 嗯，
0: 那些习惯也许未必保留。但是你这攒的习惯保留了，
2: 它会影响，多多少少影响你嘛，
0: 对，
2: 对吧？
0: 我看到一个找事儿的，
2: 对，
0: 这个，
2: 除非天上掉钱，否则别叫我，这是他的名字。
0: 哎呀，
2: 他现在微信还有147条没读，未接，有电话有3个，短信有208。

0: 条未读。
1: 哎呀，
0: 你看到这种就会很难受，是吧？
1: 它的设置还有三个，你该更新了，朋友。你手机要至少更新三个版本了。
0: 它的那个 App Store 还有19个没有更新的。啊、
1: 这个图看的人真的，而且它图标还不对称，你发现没有？它这儿应该再有两个 APP 才对嘛？
0: 哦哦，你是说它必须得下面还有两个？
1: 对，它不能这么空着嘛。
0: 啊，就跟我们那九宫格发朋友圈发图片少了两个一样。
1: 他手机还快没电了，没电了，他还不显示百分比，你怎么设置的你的手机？
0: 这个人真的，你又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电量的问题。
1: 哎呀，
0: 他这个也没有百分比，然后明显看着快没电了。
1: 对，
0: 你不现在不赶紧先去找充电宝？你跟我们在这聊什么啊？
1: 我估计他应该接近于20%的电量，
0: 嗯、
1: 因为要到20%，他的电量
0: 会红吧？
1: 会红。
0: 马上了，应该他这个格儿。
1: 你为什么
0: 你不赶紧充电去？快去！
1: 为什么，朋友？哎呀，
0: 这电量焦虑也是一种强迫症，
1: 也是强迫症。嗯，还有慧慧说，强迫症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出门或者睡觉前，我都要反复的查看门窗是否关好，家里数我最仔细。还有就是爱干净算不算强迫症？
0: 肯定算，算好的强迫症。
1: 说只要从外边回来换下的鞋都会摆放整齐，衣服我都必须挂好，绝不会随便扔在一边。
0: 哦，有的人会有那种习惯，就是一进门之后，进门换完鞋之后，其实有的人就是我咔咔把两双鞋那鞋往那一扔，但有的人家会很自觉的把自己的这双鞋摆整齐。啊，摆成一排排放在那里。你是哪种啊？
1: 我是摆成一排排很整齐的放在那里，而且就是鞋带要放在这个鞋里边。
0: 鞋就必须就是今天刚换的，回家换了的这个鞋也要把鞋带都放在里面去吗？
1: 对，就是鞋带嘛，你把它就要不然就耷拉在外边，有点不行，就受不了，把它放在鞋里。
0: 真的假的？我怎么这么不相信你是这种人呢？
1: 改天邀请你去我家看一眼啊，一定是极度舒爽的那种。
0: 哎呦我的天哪，真有点，这有点过了吧？我觉得把它摆整齐可以，
1: 摆整齐已经是你能想到的极限了吗？还有这个Prince 番茄说，沙发上除了抱枕不能有任何东西。
0: 哦
1: 啊，什么这衣服随手一扔？
0: 遥控器呢？
1: 遥控器，遥控器是在茶几的这个遥控器那一栏里啊。或者
0: 是那我可用的时候，我摁完，然后我点完，然后我还得再放回去。
1: 那你放在茶几上，把它摆正冲着电视。
0: 我扔放沙发上不行吗？
1: 扔沙发上不就坐了吗？再说沙发上是坐人，怎么能放遥控器呢？
0: 不是，你看电视的时候往沙发上一坐，咔，是旁边就能拿起来就能摁呢，这多方便呀！
1: 听着，
0: 行了，
1: 听着就有一些逆反心理，怎么可以这样呢？哎呀，所以真的有的人很在意这些细节，有的人真的无所谓。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合适的一种方式吧，也不能说哪种对哪种错。
1: 对，
0: 不管怎么样，这个这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哎，不用管其他人怎么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方面可能会比较介意，可能在有一些方面又没有那么的介意。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已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十八点三十五分，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你还有哪些强迫症？不局限在开车这个领域了。
1: 嗯，
2: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在哪些方面有一些自己，有一些人理解，有一些人非常不理解的行为？
1: 生活习惯啊，
2: 对，
1: 你的家里啊，包括在你的工作单位啊，
2: 哎呀，
1: 你的等等啊，都会有这种就是个人的一些习惯问题。
2: 其实家人倒还好，因为是你们相处时间很长了，从小看着你长大，知道你什么样哈、啊
1: 嗯。
2: 但就是在比如说在工作单位上，大家都是同事，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不太一样的行为，那些点，身边人未必就能理解了了。
1: 嗯，这个我觉得，而且这个不理解吧，你又没有办法说他。
2: 对，
1: 就很难。
2: 我们看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崩溃了。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方科，我的工位是不是有人坐过了？
1: 我刚才坐你工位上充了会儿电啊。
2: 谁让你坐在我这儿充电的？
1: 我坐你那儿充会儿电怎么了？
2: 我的东西都给我弄乱了。
1: 我什么都没碰啊，我弄乱你什么了？
2: 我的插排是跟我的鼠标垫平行的，现在都歪了。
1: 不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什么叫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看着难受。还有我的数据线之前是盘成一个完美的圆圈，你充完之后现在成一根线了。
1: 你讲点道理行不行？数据线它是个线，它不是一个圈。
2: 但是我的收纳习惯就是盘成个圆圈，现在乱了。还有我的椅子之前是推到桌子下边，椅子扶手和桌子下沿刚好塞进去的，现在椅子在外面了。
1: 我承认椅子没给你推回去是我的问题，但是你也不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吧。
2: 我小题大做？你知不知道你坐在这里充了会儿电给我带来多大的烦恼？我还得把整个工位都得消遍毒。
1: 我就坐你那儿充了会儿电你还要消毒，你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我嫌弃所有人。
1: 行，我也真是开了眼了，以后啊绝对不会碰您的东西，也不会坐您的工位啊。
2: 光以后就行了？那这次怎么办呢？
1: 什么意思？
2: 我的数据线是跟我买手机的时候送的那个原装的数据线，它跟着我的手机这么多年一直好好的，现在被你用过了，你等于破坏了我的手机和数据线的原配生活，你这属于是第三者插足。
1: 你有毛病吧？我插足啥了？我插足你的手机和数据线之间的爱情了吗？
2: 是的，都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你现在用我的数据线给你的手机充了电，等于拆了十座庙，你说怎么办吧？
1: 这你的意思就是让我给你赔根数据线呗？
2: 不是，是赔我一个手机。
1: 啥玩意儿？
2: 赔我一个手机，要求带着原装的数据线，还得额外的给我一笔钱，因为这个手机和数据线，他俩已经覆水难收，破镜难圆了。从此以后，数据线是数据线，手机是手机，他们要各自了此余生了。
1: 你有病吧？
2: 有一种
1: 有这样的人吗？夸张死了，
2: 适当夸张了一下，但是会有这样的人，因为我遇到过一种，我用了一下他的数据线，充完电，他把数据线送给我了。
1: 嗯，
2: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1: 哦、
2: 我哥们儿真敞亮啊，知道我没带。我说我回家就有，我只是忘带了。
1: 还送你了，
2: 送我了。
1: 哦，
2: 后来知道的就是。他有
1: 你插足了
2: 啊？对，有一些个人物品使用的洁癖，认为这个别人使用过了以后呢，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心理上会觉得
1: 膈应。我的天！
2: 我说这个，那我早上我摸他手机了，这有点过，但是、
1: 啊、
2: 确实有这种。
1: 哇，那以后也不能随便向别人借数据线了，是这意思吗？
2: 问一下吧，就他如果不介意的话无所谓。
1: 哦，萍姐说，我听都听崩溃了。
2: 我看到一个也挺崩溃的，叫木墨，是吧？
1: 嗯，
2: 这位朋友发来了他的手机的一个截图，他有1749条短信未读。
1: 不是，那1700短信啊，我能理解。
2: 短信怎么就能理解？
1: 那大部分短信都是没用的，短信都是什么收一个验证码啊，或者哪些乱七八糟那些平台给你发的那些广告啊什么的表。
2: 点开它呀。
1: 点它干嘛？都是些没用的。
2: 那也得点开它，你只带这1000多条，万一里面有一条有用的消息，别人说我早给你发短信
1: 了。我跟你说，大部分人短信都没有，现在有多少人还会给你发短信？所以他就不看了呗。
2: 我就是那种会把所有的短信、所有的红点都点掉的。
1: 验证码你也要点掉看一下是吧？
2: 验证码
1: 你要背一遍吗？
2: 对呀、啊。比如说367243，就是我的6位验证码，我就嘟囔着，然后在那边去手动输入。
1: 哦，
2: 啊，
1: 那像经常每天会收到很多短信，像那些各大平台大促的时候，那就呱呱呱发呀，618之前、双11之前，哎呦，简直了！
2: 广告可以回复 TD，
1: 退订，
2: 以后不要给我发。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闲到去给人家回复 R，退 TD，
2: 回复 T 什么这种，
1: 好像。你觉得有用吗？
2: 也有用，有一些真的就退掉了，有一些他可能换了个马甲又回来了。
1: 对 对,、
2: 对，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说说您生活当中就有哪些强迫症，不再局限在这个开车这方面了啊。
1: 嗯。
2: 琥珀，哎呦，
1: 琥珀，你真的敢这么说吗？因为刚才有好几位都说，我听都听崩溃了，我也是，好崩溃啊。然后琥珀来一句，我跟小剧场里有点像。
2: 但他不是像那种啊，他只是说每天早晨到了之后，必须把工位喷一遍酒精，然后再拿酒精湿巾把电脑、鼠标、键盘、桌子、椅子全都擦一遍。下班的时候东西摆整齐，椅子推进去才走。
1: 哦。
2: 啊，
1: 那如果有人在你的工位上做完之后，比如拿你的电脑干嘛了之后，你会不会也是要拿酒精擦一遍啊？
2: 看他干嘛了，就是重点在干
1: 嘛
2: 了。
1: 干嘛能干嘛？我用的电脑就下一个东西，或者登了一下微信。
2: 比如说他点了份外卖，坐在我这儿稀里稀里呼噜呼噜吃完了以后，啊去哦，然后走了。这工位我跟你说，我恨不得拿拖布上来擦一擦了，就这个就
1: 这肯定是有点过了。
2: 不行了，不行了。如果单纯的只是。做了一下啊，我觉得倒还好吧。嗯，
1: 对啊，这个应该还好啊。
2: 对，而且这个真的啊，咱有虽然说有的时候一见人下菜碟不好，但真的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你一看这个人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那可以。如果看这个人就邋里邋遢的，他可能坐在这儿什么都没干。他走了之后，你都会想要说，我擦一擦。
1: 你就是那种让对我来说，你就是那种看起来邋里邋遢的。但你刚才跟我说你的好多，我至今不信。
2: 我们这个邋里邋遢的人叫做内秀，知道吗？
1: 对吧？这个你不能用这种去看一个人是否邋里邋遢，看是看不出来的。
2: 再邋里邋遢的人，我觉得他也会在某一些方面有自己的强迫症，有自己的小习惯。
1: 哎，是，想说听这期节目不是强迫症的听友们估计都快变成强迫症了，反正我已经是了，不到10集也差不多了、哦、啊，合着我们把你变成本来对这东西没那么强迫，现在开始要求了是吧，
2: 啊、
1: 哦、
2: 哈哈也行、咱找到一个自己愿意去坚持的小小的仪式感的事情，也挺好。
1: 思璇之那会儿说了一个，说我摸了那种带气味的东西就一定会洗手，要洗到手上没有气味为止，不洗到没味道就会觉得自己的手很脏，
2: 正常。
1: 这个味道如果是香的呢？
2: 香的应该就还好。
1: 你说的那个气味是，
2: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腥的东西，像一些海鲜
1: 哦，
2: 啊，我们可能买回来以后，或者刚做完海鲜以后，手上沾着一些那种鱼腥味儿，这个腥味儿必须要洗掉，啊，洗洗洗，闻一闻，还有再洗洗洗，再闻一闻这种，
1: 哦，这样的那肯定是要洗的呀。
2: 对，或者吃完小零食以后，你看有的人就吮指，吮完指就完了，有的人不行，有的人是。也吮啊，那是乐趣。吮完之后必须还得再去洗一洗，
1: 把它洗干净。
2: 对对对。
1: 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很少下馆子，有的时候早上妈妈突然懒不做饭，我爸带我出去吃早餐，就早上起来吃那手抓饼还是什么的，然后一上午上课的时候都在闻自己的手，因为那个手上好香啊，那葱花饼的香。
2: 哎呀，看给孩子都馋成什么样了。
1: 真的就觉得那个味道我都不想把它洗掉。
2: 对，喜欢的味道我们愿意 意留着，难闻的味道肯定不愿意了、啊、
1: 提示一个路况啊，有人说这个西城区的金融街购物中心附近有一个啤酒节的活动、
2: 嗯、
1: 大家开车能绕开就绕开一下啊，非常的堵。
2: 对、嗯、四玄之发了一个图片说看着舒服吗，你看看人家这图片
1: 哦，很干净啊，
2: 一点
1: 小红点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全都已经是点开过了。
1: 嗯这就是一看就是在这方面有强迫症的人。
2: 而且人家这个配色看着也好，
1: 嗯，
2: 是不是，
1: 对、
2: 嗯、
1: 也是调过的嘛，蓝色的一行
2: 啊，
1: 白色的一行，
2: 哎呦，这是舒爽，看着、
1: 哎、
2: 终于来了一个看着让人赏心悦目的了、啊、
1: 看一下，哎呦，木心说我和任何人握手之后都必须要洗手。
2: 哦，你看是有这样的，
1: 为什么
2: 他是有一种比较发自于内心的去，就是说可能会担心细菌，都有，对啊，
1: 担心细菌，握个手就会吗？
2: 握个手就这样，你
1: 哇！
2: 所以你要是比如说咱们行那种西方的什么亲手礼、吻手礼，
1: 对，万一还在你脸上吻一下那种，
2: 哎呦，
1: 那你得啊，妆都得卸了，
2: 随身带个搓澡巾，受不了啊！
1: 那就关键，如果是真有那种人，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会见啊、会面呐、啊、跟客户啊这样的，每天都要有握手，
2: 嗯、
1: 或者一天得握好几次手。
2: 那可能习惯了也就。琥珀后来提到了，就是如果别人摸过了他的键盘鼠标，

0: 一般会等他走了之后，默默地掏出一张湿巾再擦一遍。
1: 啊，
0: 你看，这强迫症还是都挺多的。
1: 对的，因为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工位上面就用借用一下别人的电脑，就是有时候因为我那个不连打印机嘛，有时候要打印东西，我就用别人的灯一下，然后打印个东西，
0: 啊、
1: 那人家也会，你坐我这儿弄吧，然后我就坐他那儿嘎嘎嘎一整。
0: 嗯。
1: 哇，那我以后是不是得戴个一次性手套去用人家的鼠标啊？
0: 看对方介不介意啊。对，小跑也发了一图片说 B 死强迫症系列，他的信息有9212条未读。你点开过吗，朋友？
1: 你留着这个是准备去破哪个记录吗？
0: 你想干什么？
1: 9000多条，
0: 哎呀，
1: 你内存是挺大的。
0: 王雷说，我光湿巾擦可不行，我得用酒精湿巾。
1: 哦，还得消消毒。
0: 对，我们擦它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消毒吗？
1: 哦，就普通的那种湿巾不行。
0: 不行。哎呀，房客老师今天是不是打开一些新世界的大门？跟我们这些
1: 不是弄得我以后跟别人相处，我都会觉得畏手畏脚。就是你如果见人，你需要要不要跟人握手？那我倒是以后我会可能会听到想到这期节目当中大家说的，人家可能会去洗手，算了，我不握手了。如果我在工位要用人家的电脑，我可能会想算了，我不用了。
0: 啊、哦，不用，我觉得我们只是了解了有一部分朋友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这样方便以后，如果他真的出现那种刚跟你握完手就去洗手了。不要觉得被冒犯，这可能只是个体的一些反应，对吧？
1: 就安慰自己，别人人家不是觉得你脏，
0: 对，他跟谁他都握手，跟你握完只是洗个手，跟别人握完手可能把手给剁了，就是、
1: 什么你这是个安慰人吗？你真的
0: 就是说你用这种心态你再去看待有一些你可能不太理解的人，你就能跟他们很好的相处了。
1: 哦，
0: 他们不是针对你，甚至人家洗完手回来以后，
1: 就人家的习惯，
0: 对，还会跟你谈笑风生，怎么了呢？
1: 我上次确实有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被别人冒犯了，就是也是一位朋友，就不太熟悉的朋友，因为那人很和人之间很挤、
0: 啊、
1: 然后我从他身边过的时候，他把两个手举起来，就这样，特别怕我碰到他的两个手，就这样，哎，你过，就这样，我当时就觉得。我很脏吗？你至于要那样吗？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太高兴，就觉得
0: 被冒犯，
1: 至于你两个手都要那样离我那么远吗？因为人和人挤人嘛，就我就当时有点挺不舒服的。
0: 给你看一条比较宽心的吧。
1: 嗯，
0: 琥珀后来说没事儿，香香的美科科不会被这样对待的。
1: 爱你哦。
0: 你美科科都被人这样对待了都。
1: 这真的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啊、
0: 是。还有这个 Midwest 说，每次写作业或者长时间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去认认真真的洗一遍手，泥儿也得抠干净的那种。
1: 是写作业之前还是写作业之后啊？
0: 写作业
1: 他说的时候，
0: 的时候
1: 是你写完之后，还是说写之前洗洗手来个仪式感？
0: 我觉得写之前吧。
1: 我感觉是洗之后，因为咱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写我这个小拇指这下面这儿不就黑黑的一坨吗、
0: 啊、
1: 不是因为那个老摩擦呀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写完之后就会有这样的在笔上面摩擦的这些痕迹。
0: 我这不行，洗前写前写后都洗洗了。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季月清风说，每个工作日的第一天
0: 啊，
1: 那不就是今天吗？
0: 嗯，
1: 必须穿白色衬衫
0: 哦，
1: 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开启顺利工作的一周。你这是，
0: 就有一种
1: 说法吗？周一要穿白色衬衫，
0: 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穿上一身帅气的西装，感觉自己是个小大人，是一种对自己的自我形象上的一种强迫症，
1: 仪式感，
0: 仪式感。
1: 嗯，
0: 然后你是不是？在今天一天工作结束回家之后，还会再给自己来一点什么样的犒劳，美食上的犒劳、
1: 哦、就是周一吗？你是说
0: 对，或者说周一有的人愿意喝一杯冰美式，说周一美式、一周没事。
1: 哦、
0: 啊、
1: 太讲究了，
0: 这谐音梗啊。
1: 哦呦，行，哎呦，这都那人家这周一白衬衫，这又是代表了什么？反正他就意思是能开启顺利工作的一周。
0: 对，周一白衬衫啊、一周不被删啊、不是，啊、
1: 科学一点好吗？我们相信科学啊。
0: 这我们给自己一个良好形象，
1: 这是一个心态，这个
0: 可以理解。
1: 嗯。
0: 对对，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咱们这一时段说的是您生活当中那些强迫症的行为啊。
3: 嗯。
2: 木心后来说，其实我还有很多强迫症，由于在开车不方便写。看来是太多了。
3: 嗯。秋日暖阳说，衣柜里衣服按颜色有序摆放是为了早晨翻牌子呀。
2: 啊。
3: 好找。
2: 有，对，确实有。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找一个，我那个纯色的打底 T 恤藏哪儿了？
3: 啊，就不好找。
2: 不好找，好容易找到了，发现它被团缩在角落里，已经皱皱巴巴了，还得再洗一遍。
3: 对，那肯定是，如果是有序摆放的话，放找起来是更方便的。
2: 嗯、
3: 但是关键就是大家能不能形成习惯，在生活当中每天都能把它有序摆放。
2: 对，
3: 嗯，
2: 所以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东西，如果能够让我们比较简单、比较方便的话，就能省去我们很多为这个事情花的那些强迫症的心思。
3: 对，
2: 我必须要这么不搞那么搞。
3: 嗯，
2: 你就拿这个。大家那一进门的鞋柜来讲，
3: 嗯，
2: 有的人就接受不了它的杂乱，
3: 嗯，
2: 有的人是一定要把它摆放的整整齐齐，
3: 鞋带都得放进去。
2: 对，像我这样鞋带放进
3: 去，什么习惯呀？累不累呀？
2: 从小被打大的就是这样，哎，这种行为。今天咱们聊的，又聊了开车时候的一些强迫症，后来又聊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强迫症。
3: 嗯、对啊，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有一点这种小执念才有趣。
2: 对。不管是开车的时候必须要保持的那些特定习惯，还是说生活当中那些忍不住重复的小动作，这些细节恰恰是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生活趣味。
3: 所以在此也提醒各位，尤其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啊，行车途中安全驾驶第一准则。如果您的那些小习惯能够让旅途更愉快的话，那便是最好的陪伴。
2: 祝各位晚高峰出行顺利，我们明天见。
3: 明天见。

0: 算了，回家吧。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5: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已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我很小朋友。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

0: 投稿。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字洞学会走。

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京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

0: 近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昨天说到了康献群受到父母的牵连，那被人带走了之后呢，是蹲了2年的大狱，那直到是1977年9月19号才被放出来。出狱之后的康献群啊，可以说简直就和变了一个人一样，那也是因为精神失常，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时而暴躁，时而沉默。但好在他在马德兴夫妇的悉心照料下啊，又结合医院医生的治疗，终于在出狱3个月之后逐渐的康复了。结果让马德兴意外的是，康复之后的康献群竟然在被人当着马德兴的面儿带走之后，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仅很快呢啊，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找到了工作，同时还在自己的干爹干娘刚刚被释放半个月的时间内就结婚了。兄弟俩还因为这事儿大吵了一架，因为马德兴无法接受康献群抛弃自己远在贵州农村妻儿的这个举动。为此呢，他也是先后在康献群结婚前、结婚后多次的那和他聊天，就是想唤醒康献群最后的良知。他这样做呢，那不是嫉妒自己的好兄弟回到北京之后重新组建了家庭，承欢父母膝下有体面的正式工作，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自己的好兄弟康献群他绝对不是那个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啊，能够做出抛妻弃子行为的人。他非常清楚，在康献群心里，他那对远在贵州农村吃苦受罪的妻儿那是有多么的重要。他更清楚，与康献群再次结婚的那个毁容之后还带着跛脚残疾的女人，那是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好兄弟的。所以马德兴才会3番5次的想要从康献群口中听到真相，直到康献群和北京的妻子又生了孩子以后，马德兴才意识到自己的兄弟啊彻底变了。他已经因为现实彻底的放弃农村的妻儿了。因为当时康献群告诉马德兴，自己在北京的生活非常幸福，有妻有子， 啊，他想在北京开始全新的生活了。求马德兴放过他，就当曾经插队的康宪群死了，他不想再回到过去了。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980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马德兴便气愤的通知了远在贵州的郭云告诉他康宪群死了，期望他的妻子杨灵君能够趁着年轻再找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人，不要再等他了，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而关于好兄弟的儿子康宇哲，他这个做大伯的就承担起继续抚养的责任，正所谓是弟无情兄有义，再加上那若不是当初自己一封错误的电报直接害兄弟被囚禁两年多，也就不会间接的导致一对母子被人遗弃在农村的悲剧发生。所以说自责的马德兴也是想尽自己的能力为当初自己犯下的过错救赎。就这样，马德兴是从1980年跟贵州方面谎称是康宪群已死了之后每个月他都从他自己的工资里面拿出一部分钱寄到贵州。他与一直认为康宪群已死的郭云一起就做起了这对所谓的孤儿寡母的照料抚养工作，并且这么一做就是10年的时间呢。10年后的1990年，马德兴是接到了郭云给他写的一封长信，告知康宪群贵州的妻子杨林军死于意外，望马德兴抽时间回一次贵州商量孩子宇哲的事儿。也正是杨林军的过世才解开了一直挤在马德兴心里10年之久的疙瘩，那就是他的好兄弟康宪群终于是对他讲出了自己留在北京再婚的真相。关于这个事儿咱们昨天在节目里边呢也没有讲得太明白只能是通过一些细节来反映康宪群再婚的这个女人的身份。首先喜儿呢，我昨天讲到了这个女人就是当初马德兴和干娘不顾一切的要保下那个婴儿的亲生母亲。而康家一家三口呢，也是因为这件事儿，在1975年的7月先后被捕入狱。然后康宪群呢是在1977年的9月19号被释放的。而康父康母呢是在78年的6月中旬才被释放的。并且是在释放之后的1个半月康宪群就结婚了。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康父康母之所以是被释放，一定是康宪群答应与那个女人结婚有关。毕竟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了，康宪群在北京重新成立家庭，娶了一个和他完全不般配的老婆。但是他老婆的家里人，尤其是他的父母，在当时呢，身份是极其显赫的，才让康宪群的父母得以释放。康宪群在北京能有非常体面的工作，这一切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那都是和他这个老婆的家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康宪群在北京的婚姻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又可以说是面对很多现实之后做出的选择呀。这也是导致康宪群结婚之后性情大变隐忍10年的原因。若不是杨林君意外的身故，自己亲生的儿子即将变成孤儿的，那他都不会和马德兴讲出事实的真相。他娶了一个跟自己根本没有感情的妻子，过着不得不假装恩爱的日子，这种感觉呀，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非常绝望的一种煎熬。所以当康献群最终和马德兴讲出真相之后，为人仗义一身正气的马德兴最终还是相信了他兄弟和他说的这些话啊，都是心里话。毕竟他认为他的好兄弟肯定不能是一个无情无义绝情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要的人，所以他带着康献群去往了他离开15年之久的贵州乌当坝后所寨。等二人到达后所寨的时候啊，已经是近傍晚时分了。他们没有选择从村西口的大路进村，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马德兴还是康献群，两个人作为曾经在这里插队的知青，时隔多年之后再回故地，啊，不知道和当年的村民见面之后呢，该说些什么。毕竟两个人离开这村子都是有特殊原因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年村里人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所以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当年知青点儿他们最熟悉的河东堤坝的小路，径直的走到了他们老大哥郭云的家里。还是熟悉的那座老院子，那座破旧的老房子，院门大开着，房门是虚掩着。两个人轻轻地推开了门，随后马德兴喊了两声：“老郭，你看谁回来了？”听见声音的郭云马上从屋里迎了出来。当郭云看到这两个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彻底的是惊在了原地。而康献群见到眼前这位阔别15年之久的老大哥的时候，眼泪不自主地流了下来，因为他的这个老大哥真的老了，还不到50岁的年纪啊，已经是两鬓斑白，皱纹深邃，眼神里再也看不到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了。原来高大魁梧、身形挺拔的壮汉，如今近似风烛残年般，尽显隆中的老态。这让他很难想象，郭云在自己走后的这15年，为了自己的家人，包括后所寨这个山村，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水。此时康献群僵硬地向郭云挪了两步，颤抖着喊出了那句他15年间在梦里喊过无数次的话：“郭云大哥，我的老队长，献群我回来了。”但是郭云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愣在原地，眼睛仍然是直直地盯着康献群，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在康献群连续喊了几声大哥之后，见郭云依旧没有做出回应的马德兴是快步上前，一把抱住了郭云，激动地告诉他：“老郭，我把献群给你带回来了。”马德兴这一抱真的是让郭云如同梦中惊醒一般，因为他始终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真实的康献群。在郭云的心里，康献群都已经死了10多年了，怎么突然间就站到他面前了呢？所以郭云便马上问到康献群：“你不都已经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个时候的马德兴知道康献群肯定没办法跟他们这个老大哥郭云啊，究竟是该从哪儿来讲述这段往事。所以说一手拉着康献群，一手挎着郭云的胳膊进了屋里，坐下之后，马德兴开始和郭云讲起了康献群从1975年紧急的离开后所寨回北京之后发生的变故。毕竟当时牵扯的人和事儿比较多，所以马德兴便从他从云南到北京之后见到康献群的父母，并在他父母的帮助之下啊，在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及后来康母为了保全一个特殊的婴儿而招来的祸端，同时也和郭云表述了自己对康献群的愧疚，还在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给康献群发那封紧急的电报让他回北京， 结果导致了好兄弟

0: 康宪群回到北京之后受牵连啊，也一同被抓了进去。整整两年多的监禁让康宪群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出狱之后一直处在痴傻癫狂的状态。马德兴一边细细地说着，郭云坐在那儿更是认真地听着，但眼睛时刻也没有离开康宪群，就是一直看着他。康宪群呢，他是不敢直视郭云的眼睛，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他的大哥马德兴一定会把他出狱之后在北京娶妻成家生子，这些事情也都会一并地告诉郭云。所以当时康宪群紧张极了，而作为大哥的马德兴，他把康宪群一家身陷囹圄的这段经历讲完之后，也在不断地思索着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郭云康宪群在北京已有家室的消息。所以一时之间马德兴的话语也开始变得艰难语塞。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屋外的门突然开了，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拜拜我回来了，一个眉目清秀唇瓣微抿高耸的鼻梁衬托出棱角分明的面容，高瘦的身形透露着一丝文弱书生的气息啊，略黑的肤色还要微微凸显肌肉的手臂，尽显着农民那份与土地为伴的结实。看到家里来了陌生人的大男孩再次要喊出白白的嘴，马上就拘谨地闭上了，低头看向了坐在一旁的郭云。而此时的郭云连忙地起身快步地拉起男孩的手说，来孩子，白白让你看看是谁回来了。一边说着一边激动地把康宇哲拉到了康宪群的面前。康宪群看到了眼前这个比自己还高出一截的帅气男孩，马上就联想到了在15年前他即将离开后所寨的那一天，从妻子杨林君的怀中接过当时出生还不足百天的儿子，在他的额头上亲了又亲，依依不舍分别的场景。同时他更想到了对着他不足百天的儿子一再的承诺着等着爸爸回来，结果这一晃15年了，当初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已经长成了现如今的翩翩少年了。康信群想到这些，眼泪不由得又一次的夺眶而出，同时伸出了颤抖的双手哽咽着说，孩子，爹对不起你，让你等了这么多年，我回来了。而听到这儿的康宪群惊喜地转头看着自己的郭伯伯，当看到郭伯伯微笑着对自己点头示意之后，再也无法掩饰内心激动的心情，一下子就扑到了父亲康宪群的怀里，喊出了那句15年来一直要喊的，爹，你怎么才回来呀？我和我娘等了你太久了，娘已经走了。而说到这儿的康宇哲已经是哭得浑身颤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康宪群看到怀里不断的抽泣的儿子，尤其是听到孩子说娘走了这句话之后，把怀里的儿子搂得更紧了，不住的忏悔着自己对儿子以及对孩子他娘的亏欠。而看到这爷俩相拥痛哭的郭云和马德兴，那也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也就在这个时候，马德兴把这对父子搀扶着都坐了下来，对康宪群说，宇哲，这孩子啊，从小就懂事听话，从你走了之后全靠老大哥郭云对他们娘俩帮忙照顾，这么多年呢，我和老郭经常的书信往来，在信中啊，老郭大多数啊都是在夸赞宇哲这个孩子如何的聪明立事，同时也是一次次的心疼这对母子，他们都在苦苦的等待着你回来。说罢便用手轻轻的拍着宇哲的后背说，好孩子，你 你长大了，今天你爹也回来了，这些年你和你娘受苦了，你爹这些年也同样遭受了很多罪。说到这儿的马德兴拉着康宇哲的手，把他爹康献群从离开后所寨发生的所有变故细细地跟康宇哲又说了一遍。康宇哲听到父亲回北京之后遭遇的这些磨难，一次次哭得泣不成声。坐在一旁的郭云更是焦急地询问，康献群出狱之后的十年间都干什么了，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直没回来。而马德兴又为什么早早就告诉他，你康献群早就死在狱中了，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当郭云追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康献群欲言又止，他不知道该怎么向郭云去解释。而坐在一旁的马德兴自然是看出了康献群的难处，便把话接了过来，对着郭云说，事情是这样的，献群77年就被放出来了，当时他被放出来之后，你是没见到那个场景啊，瘦的皮包骨，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了，而且呢精神状态特别差，你说他痴傻呆捏吧，他还有点疯癫，有时候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就突然嘿嘿的傻笑，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后来慢慢的呢，在我和我们那口子还有医生的调理照顾下，用了3-4个月的时间才算是好转了。当时献群好转之后，我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和领军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只要在他面前一提贵州的事儿，他的精神就会有强烈波动，就又和疯了一样啊，连我都骂，所以是为了不刺激他，我就没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再后来呢，献群是收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作的调令，等他工作没多长时间，差不多1个月吧，干爹干娘就被放出来了。然后干爹干娘被放出来1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候，他就和北京的一个女的结婚了。马德兴的话说到这儿，一直低头默默听着大人讲话的康宇哲，当听到父亲再婚的消息之后，他猛然抬头看向了眼神闪躲的康献群，然后又很快地低下了头。聪明的康宇哲想听到父亲再婚的原因，那同样当郭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眉头紧紧地皱了一下，然后也没有打断马德兴，他也是想听到结果。而一直在说话的马德兴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的反应，于是马上对郭云说，老郭，我告诉你，那个女的还有些缺陷，额头上有块疤，还跛脚，当时我也很不理解为什么献群会突然找这样的女人结婚呢，就因为这件事儿，我也找她谈过好多次，但是结果呢都是闹了个大红脸。我当时的感觉呀，康献群变了，已经不再是当年插队的那个好兄弟了。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选择迎娶一个家世显赫的女人，无情地抛弃了他远在贵州农村等待他的妻儿。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

0: 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而每一次我在质问康宪群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都极其冷漠，而且是平淡，不做任何解释，以至于后来我俩好长时间虽然说都同在北京，但是没有任何过多的交集。多少次啊，我想给老郭，想给你写信，想告诉你康宪群这边发生的情况，但是又害怕让邻居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伤心绝望，所以老兄弟我一直隐忍着，隐瞒着，一直到当我得知康宪群跟那个北京媳妇儿的孩子出生之后，我对他彻底失望了。我知道康宪群永远不可能回贵州了，为此我还找了他大吵了一架呀。哎呀，他当时对我说的话呀更是绝情，告诉我以前的那个康宪群死了，正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才给老大哥你去了消息，告诉康宪群死了，永远不能回来了，让邻居不要再等了。等马德兴说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感觉无地自容的康宪群接过了话。我被抓之后在监狱中没有一天不再思念着林俊和宇哲，那个时候宇哲还不到白天我就被抓走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娘俩。两年的监禁，无数次的强迫我交代，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的事儿。我那个时候真的我崩溃了，我也想过放弃，想过死，但是一想到林军跟宇哲，我就又咬牙坚持了下来。直到我出狱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从那个阴影里走出来。我不敢告诉林军和宇哲我放出来了，我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会被抓进去，到时候再连累了林军和宇哲他们娘俩。甚至有时候我做梦都会梦到他们娘俩因为我受牵连被抓去遭罪，那个罪不是人遭的。所以我不敢告诉你们，我之所以结婚还娶了一个有缺陷的女人，根本不是因为我爱她。我这辈子只爱林俊一个人，他和林俊根本比不了，但是我没办法，不得不这么做。我要是不和他结婚，我的父母可能就永远无法被释放，而我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再一次被抓进去。而我更不敢对他说我在贵州还有一对妻儿，所以这么十年来的时间我一直不敢联系你们。听到这儿的郭云呢，把原本对康宪群的怒火全都转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因为从那个时期过来的郭云，他也是能够理解当时康宪群的苦衷的。在那个时候的人，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想这么去做，而是被人逼着强迫着你必须这么做才行。想到这里的时候，郭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才缓缓地对康宪群说，不说了，不说了，这些都过去了。我也不管你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顾虑不回来，也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和别人又重新组建了家庭，我只关心你能够在接到林军死讯之后你还是选择了回来，那回来了就好。老郭，我比不了你们，一直是窝在这个山沟沟里，没有再讨老婆。你们看看这个家，也不像个家样。但是在我心里，你们两个一直都是我的骄傲。你们都去城里了，有好的发展了。我呢，原来一直梦想着改变这个穷山村的面貌。但是很多事情往往并不是尽如人意，尤其是宪群，当你离开这儿的时候， 扔下了他们娘俩，我不管是作为队长还是我们之前一起插队的战友，兄弟的情谊是绝对不能让这娘俩在这个村里受到任何的委屈。老哥虽然能力有限，没能给这对娘俩太好的生活啊，但是不管是我还是这些年来德兴一次次的寄钱，还是让你的妻子凌君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儿子宇哲也能正常的读书上学，让我欣慰高兴的是，宇哲这孩子啊，打小就聪明勤奋，是个读书的好料子，现在已经读到初二了，马上要升初三了，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家里的奖状都快要贴不下了。他们老师也经常对我说，宇哲这孩子聪明啊，不管学什么都是一点就通，而且孩子不仅聪明，而且还特别懂事儿，在课堂上听课也是最认真的，从来不调皮捣蛋，每次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之后就帮林军干家务活，等到周末休息了还给林军做饭洗衣服，可知道心疼人了。说到这儿的郭云用手指了指康先群，继续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儿子宇哲为什么如此的听话懂事儿啊？是因为他娘凌君一直在告诉宇哲，他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他一直在告诉宇哲他的父亲在北京的大狱里遭受的磨难，鼓励着宇哲快快长大，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而且凌君一直没有告诉宇哲你死在狱中的消息，而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鼓励着这个孩子，告诉他爹当年在咱们村儿是何等的优秀，要让这个孩子将来成为和他父亲一样的人。所以宇哲打小就在心里把你这个爹当做了榜样啊，只可惜凌君没等到你回来这一天，现在就剩下宇哲自己了。原本想着无论如何尽我所能让这个孩子继续好好的读书，以后能有个好的前程，没想到你今天突然就回来了。对宇哲来说这肯定是个好事儿，在这小山沟里即使宇哲再优秀再勤奋努力，你也知道跟大城市尤其是北京那是比不了的呀。孩子他娘你亏欠了他，耽误了他，但孩子你千万不能再误了他了，这么多年的亏欠也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好好弥补的时候了。把宇哲带走吧，回到你的身边，回北京去吧。说到这儿的郭云眼圈已经红了，但是当康宪群听完郭云的这番话之后却默默地低下了头，陷入到了沉默当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郭云，他心里难道不想把孩子接走吗？不，他很想，但是他也知道他接不走，因为家里的那个妻子肯定是不允许他把孩子接回北京的。所以此刻的康宪群没有任何的勇气面对郭云和自己的儿子，而一直坐在父亲旁边的康宇哲全程都是不住地流着眼泪，默默地听着这老哥仨的对话，尤其是听到父亲再婚并且又有了孩子之后，在他心里面从原来一直日夜期盼的那个高大伟岸的父亲顷刻间变得如此的生疏和渺小。康宇哲难过了，大家别忘了那一年的宇哲已经15岁了，不是小孩子了， 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此刻坐在他旁边的康宪群已经是和他心目当中日思夜想的父亲相去甚远了。尤其是当郭伯伯希望父亲把他带回北京生活的时候，父亲的沉默不语让他彻底的失望了。于是康宇哲迅速地止住泪水，表情坚毅地对康宪群说，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我要和我的郭伯伯在一起，我们留在后所斋，这是我的家，我娘也埋在这儿，我哪儿也不去。说完迅速地站起身，推开门跑了出去。郭云看到康宇哲的这个举动之后，又转头看着低头沉默的康宪群，语气缓缓地说道，没事儿，你也不必为难，这孩子我既然能照顾他15年，我再养他15年又何妨，以后我会照顾好宇哲的，你不用担心，明天你们就回去吧。康宪群听完郭云的话之后，扑通的跪倒在了郭云面前，郭大哥，感谢你这么多年为他们娘俩做了那么多，我真的无以为报，但是宇哲以后在这里的生活，所有的吃喝穿用花费花销我会加倍的给你寄过来，我这个当爹的无能没骨气，亏欠了孩子他娘，也亏欠了孩子，我现在真没有办法把宇哲接到我的身边，只能是拜托大哥您了。郭云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康宪群，听到他说寄钱的这番话的时候，不屑地笑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马德行，示意他把康宪群扶起来。没等康宪群说完后面的话，便转身出去追康宇哲了。等追上康宇哲，看着泪流不止的孩子，郭云上前抱住他，不住地安慰着，好孩子，委屈你了，你记住啊，以后郭伯伯这儿就是你的家，咱们谁都不用，一样能生活得好好的，你听伯伯的话，你要长骨气长志气，好好的读书，将来咱一样能有大出息，从今以后伯伯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郭云一边安慰着康宇哲，一边也哭得不成样子。同样，康宇哲听到郭云的话，也是用力地抱着郭云说，伯伯，你放心，宇哲听话，哪儿都不去，就一直跟着你，等将来宇哲长大了，有出息了，还得给您养老的。也就是从那一刻，在康宇哲的心里，他的郭伯伯是他孤独世界的所有的依靠。就这样，在当天的夜里，四个人都久久无法入眠。康宪群内心想的更多的是对康宇哲和杨林军的愧疚，尤其是想到一直深爱他的林军到死也没见上一面，他又无比的憎恨自己，如今见到自己的儿子却没有任何能力和担当让儿子跟着他回到北京的身边，他更不敢想以后跟自己的这个儿子该怎样的相处面对。而郭云呢，他则是回忆起和康宪群知青结识的那段岁月发生的所有往事，再到如今康宪群的巨大转变让他感到无比的失望，又不住地冥想着康宇哲的母亲临终之前对他的恳求和委托，还要思考未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有更好的前程。而马德兴则独自一人来到于秀平的坟前，和于秀平讲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的康县群怎么会变得如此的冷漠无情。同时他在于秀平的坟前坚定地发誓，以后他会常回来看他，还有雨哲这个可怜的孩子。而那一夜的康雨哲更是无法入眠，他没想到自己期待了15年的父亲竟然是这样的人，同时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又为自己的母亲感到不值。这样的男人凭什么值得母亲苦等15年？他为母亲的付出感到太不值得了。想到母亲之后，他又想到了郭云，自己的郭伯伯。郭伯伯从自己能记事儿的时候就对自己特别的好，总给自己和娘带好多吃的，并且自己上学的所有的学费啊，以及家里的生活开支都是郭伯伯给的。自己受欺负了也是郭伯伯替自己出头撑腰，虽然郭伯伯不是自己的父亲，但是与其相处的10几年的时间里，他早已经把郭伯伯当做自己的父亲了。有时候他也常常在想，要是郭伯伯真的是他的父亲该有多好。因此他要留在郭伯伯身边，和他永远的生活下去，更要长志气，将来有大出息，好报答郭伯伯的养育恩情。就当康雨哲想到将来如何来报答郭伯伯恩情的时候，他内心又突然的矛盾了起来。既然想报答伯伯，那就要从现在开始不能给伯伯再带来任何的拖累和麻烦，因为这10几年来郭伯伯为了照顾他和母亲从来都没有成过家，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省吃俭用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了他们娘俩。又想到如今伯伯已经老的累得不成样子了，自己现在才是初二，未来还要上高中，还要读大学，郭伯伯哪还有什么能力继续来供他读书。如果他继续留在这儿，不要提未来的报答，那就是眼下的生活那都会让伯伯无比的艰难，对伯伯来说绝对是最大的拖累。所以想到这儿的雨哲做出了一个极不情愿却又不得不做的艰难决定。就这样转天天亮的时候，郭云带着康雨哲还是要送一送马德兴和康献群回北京。几个人仍然是选择了当年知青点儿他们最熟悉的河东堤坝的那条小路，郭云要把他们送到村口，因为他知道这一别也许他们再也不能回来了。就当一行人沉默着走到村口的时候，在队伍最后面的康雨哲竟突然快步地跑到了康献群的眼前，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了他的面前，双手紧紧地拽着康献群的裤管，流着眼泪哀求着康献群想跟着他一起回北京，求康献群带他走。一边哀求着一边砰砰砰不住地给康献群磕着头。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康献群的内心就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凿在上面一样。当他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苦苦地哀求着自己的时候，在这一刻什么理智什么顾虑瞬间都被汹涌的父爱粉碎的彻底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几乎踉跄着扑过去，一把把康雨哲从地上扶起来，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声音哽咽着说道：好好，爹带你走，爹带你回北京。而此时站在一旁的郭云看到这一幕也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郭云他难道不知道康雨哲为什么要跪下 求康宪群带他回北京吗？他当然知道，郭云的心里特别清楚，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宇哲，懂事儿的让人心疼的孩子，他今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分明就是不想让自己再受拖累了。此时的郭云心如刀绞，心中纵有万般不舍，全部堵在了喉咙中，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次康宪群能够把宇哲带回北京去，那么以宇哲的聪明才智，肯定会在北京大放异彩，前途也是一片光明。哪怕北京的路再难，那也比困死在这个小山村里要强得多，所以他不想拦，也不能拦。那康宇哲呢？昨天还倔强拒绝的少年，为何今日甘愿抛却尊严，跪地哭求呢？难道他真的是为了北京去享受荣华富贵吗？不，这个15岁的少年比谁都清醒，他太明白了。去了北京以后，那个父亲在北京给自己娶的继母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是根本容不下他的。从昨天康宪群犹豫接他回去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北京那个家里没有他的位置。他去了之后，等待他的一定是冷眼、忽视以及受不尽的委屈。此去北京，幸福渺茫，而常伴自己

0: 更多的可能会是屈辱。那他明明都知道这一切，又为什么跪地哭求康显去一定要带他去北京呢？因为他要去搏一下，他要赌上自己的所有，自己的尊严和可能受到的所有的委屈，只为了去争取一样东西，就是在北京读书的机会。他不在乎到了北京之后，父亲以及别人对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哪怕是受尽冷眼，受尽委屈，只要是给自己一口饭吃，只要给自己一个读书的机会，那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能读书，再多的冷眼，再大的委屈，他都能吞下去。而支撑他忍受这一切的，是一个深埋在心底的信念，那就是他要出人头地，要有大出息，报答郭伯伯的恩情。也正是这一份如山般沉重的报恩之心，压弯了他倔强的膝盖，向他心里那个始终不愿意认可的人跪了下来。这一跪不是屈服，而是少年用最卑微的姿态在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其实当初喜儿听到宇哲跪下的时候，我脑海中瞬间就浮现出来了一幅画面，那么瘦弱的孩子跪在地上流着眼泪，不住地磕头祈求自己早已再婚的父亲带他回北京。我心里就想着，这孩子太懂事儿了，懂事儿的让人心酸。他的懂事儿不是傻乎乎的听话，他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去北京的那个家之后，日子一定不好过，会受很多委屈，是不会幸福的。那我们不说过去啊，就看我们如今的社会，有几个重组家庭的孩子生活是幸福的呢？有多少后爹后妈对待孩子不给吃不给穿，甚至还有虐待孩子的，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了。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啊，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也有作为继父或者是继母对待不属于自己的孩子依然是能够做到视如己出，甚至是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好的。但是我只能说这种人不多，如果能碰到，那真是啊，算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那我们说清楚这一切的康宇哲，他还是要祈求跟随自己的父亲去北京的家，那就是为了能够在北京好好读书，能够享受到北京的优质教育。因为15岁的康宇哲在他的心里，只有读书才是他唯一改变命运的出路，所以他更加坚信只要能在北京继续上学读书，凭借他的努力一定会出人头地，能尽早尽快地报答郭伯伯的恩情。那我们说跟随自己的父亲回到北京的康宇哲又将迎接怎样的生活呢？是真如康宇哲想象的那般景象吗？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

0: 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
1: 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4: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3: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

0: 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欢迎友友们来加入社群。此外呢，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卡友啊叫张师傅，张师傅说呢，赵律好，我是这么一个情况，2025年10月14日，当时我在某平台接了一单的这个冷运的订单，运输的这个货物呢为鲜菜。当时呢，我跟对方的电话沟通啊，这些装货呀、卸货的细节都说好了，约定好的是呢，一装一卸，而且不押车啊。这儿有些友可能听不明白，就是什么叫一装一卸不押车，就是去了以后，踏踏实实把车夸夸一装好，然后到了地方以后把车咔咔一卸，这有专门的这个装和卸的工人来进行对接。不压车的就是时间卡的本本好，到了以后咱就干活，干完活以后中间不耽误时间，不会让车在这干等啊，这叫一装一卸不压车。可是谁曾想呢，说好的是一装一卸，一装一卸就是到一个地方去装，然后到另外一个目的地以后一卸，就这么利索的事儿。可是到了装货地点以后临时出现岔头了，让我去三个装货地点，因为是鲜菜嘛，先去装冰，然后再装这个框保护这个菜，最后才去装这个鲜菜。好在这个三个地方呢距离不是很远，我当时也没计较。但是呢，这是14号我们商量好的事儿，到了15号上午10:30我就到地方了，

0: 结果呢，卸货地点一直没有人卸货，一直等到当天晚上八点到二十点了才完成卸货，相当于压车压了我整整九个多小时。说好一桩一卸不压车的，结果白白耽误了九个小时。因为当时运输的是这个新鲜的蔬菜，为了保证这个菜品的质量和新鲜程度，所以我在压车的过程中呢，就是车我也不能动，我也不能开走啊，你保证车子不能熄火，全程开着制冷，哎，这个真臭坏我了，耽误时间不说，这油钱我也花了不少。我本来这事儿呢就越想越生气，就跟平台发起了一个压车投诉，就是说之前跟他谈好的是不会造成我在现场等那么长时间，现在让我等了，我诉求是让货主赔偿我的损失。货主的不认可这个损失啊，我又跟平台进行投诉，平台说呢，我们只能表示给你协调，因为我们是撮合平台。当前我的诉求呢，请律师帮我想一想，就是如何让货主承担我的时间损失和我的油钱损失啊。这里边有这么两个问题啊，感谢律师帮我来分析。照例咱们这样看看他这个诉求的这个合理性和他这个维权的这个法律依据，一样一样给他说一说，好吧？
1: 张师傅描述这个事儿呢，描述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像这种情况呢，张师傅实际上是和货主之间成立了一个运输合同。根据民法典第809条的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那平台上货主发布的这个信息呢，比如说所谓的这个一桩一卸不压车的这种内容，它实际上都是咱们这个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那既然双方已经约定好了一桩一卸不压车这种运输方式，那双方就都应当遵照这个约定来履行。特别是呢，对于这个货主这一方，现在呢，根据张师傅的描述，货主他实际上没有按照这种方式来，不但装车的时候呢需要张师傅开三个地方啊，卸货呢又让张师傅等待了很久，那就说明呢货主他没有按照啊双方履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啊。张师傅呢向平台投诉是一个初步的解决方式，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呢，张师傅后续啊也可以考虑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0: 就是照例里边有这么一个细节，比如说双方呢他们就是仅是在微信上聊好聊好了这个事情，这也算构成合同吗？这样
1: 对，即使是口头他也可以，但只是说口头这个事儿呢你很难通过证据去证明，是吧？所以呢像他这种比如说电话里边他有说，那我相信呢在微信里边或者说在其他的这种文字的方式里面，张师傅也曾向这个货主提出过，比如说自己表示有疑问，是吧？为什么变成了三个装货地，然后卸货的时候为什么让我等待那么久，我相信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相应的表述。如果有相应的表述呢，即使说比如说他录音的时候电话通话的时候没有进行录音，是吧？那至少后续他提出过这样的疑义，那可能也能够作为证明双方当时有这么一个约定的这种证据来使用。
0: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我们这个卡友们或者咱们师傅干活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种约定的事情，我们尽量的用微信用文字的方式文字的方式发过去，比如说老板，咱们说好了一桩一卸不压车，是吧？那咱们就这么按这个说着这么来操作了啊。
1: 对，
0: 我就到达那地方的装货一卸，然后中间咱不压车，是吧？哪怕就重复一下呢，
1: 对，
0: 让对方得回复一个，对，咱们就这么说的，是吧？
1: 对，
0: 等结果出现岔轴和变数的时候呢，您啊再用文字的方式来描述一下，说哎，我这怎么让我去三个地方呢，是吧？
1: 对，可以，就是当下嘛就会有提出疑义嘛，那这样的话你的反应比较及时，是吧？就是我对这件事儿有疑问啊，那其实就能够证明当时对方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基本上是能够证明这个情况存在。
0: 有些这个师傅他习惯就是打电话，一着急了就打电话，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忽略了这个证据的留存，是吧？
1: 对，
0: 虽然说我们后期也能够进行一些举证，但是咱们还是呢前面让把这证据给他做的扎实一点，如果出现岔头的话啊，那我就是到了那个比如说三个地方我就分别拍点照片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拍点照片发过去，老板你看
1: 我这有个录像啊之类的更好
0: 啊，对啊，我到第二个地方了，是吧？我这儿给你看看啊，就装这个了啊，到这就好像给他汇报工作呢，其实呢再给咱们自己留证据，是吧？
1: 对，
0: 这里边说到了这个刚才 是向平台投诉这事儿呢，平台表示呢，我们只能给你去协调去。主张的这个，一个是他耽误我时间九个多小时，咱们算算这个师傅损失的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还实在在开着这个发动机给他顶着油呢，是吧？这里边这个怎么着能解决？如果通过法律的方式？
1: 我觉得如果张师傅他要选择走这个法律程序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这里面有这样几个步骤需要张师傅来注意。
0: 咱们来个保姆级教程。
1: 保姆级教程。第一呢，我觉得张师傅他应当向这个平台索要这个货主的信息啊，不管他是个人还是说是一个公司啊，索要这个货主的信息，然后至少呢要明确这样几个信息。第一呢，就是对方的姓名或者名称，
0: 真实姓名，
1: 对，真实姓名或者名称，就是公司的话它就是名称嘛。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说对方的这个联系地址或者说是公司的这个注册地址，是吧？你有了公司名称，那现在网上都可以查到他的注册地址。那这个其实，问不问倒是无所谓了，反正肯定是能查到的。
0: 叫有效的姓名、真实姓名和有效地址，
1: 对，
0: 是吧？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对方的一个联系电话。那张师傅说他有跟对方通过话，那我相信这个联系电话张师傅他应该是有，这边是自己有记录的，
0: 这个没问题，是吧？
1: 对，这是第一步，就是先确认对方是谁。第二步呢，就是张师傅呢要在平台上保留好这个货物运输信息的相关证据，啊，或者呢是张师傅与货主之间沟通的这种记录，不管是说通话的录音还是微信的记录，啊，要保留好，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这种一桩一卸不押车的约定，同时呢也证明对方是在这个运输合同成立之后，他是擅自变更了合同内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一桩一卸不押车这种方式来履行啊自己这个合同义务，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觉得张师傅可能要保存这个履行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时他前往三个地方装车，是吧，卸货的时候要等待九个小时，这样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录音录像或者照片啊，或者是张师傅跟对方这个相当于联系人吧，咱们现在不敢说对方联系的一定是货主，
0: 叫对接人，
1: 跟对接人之间，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微信聊天记录，就是说我提出过异议，说哎怎么变成三个地儿装货，是吧，卸货让我等了九个小时，类似于这样的异议，保留好这个旅行过程的一个证据。第四呢，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说哎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啊这样的方式要留痕，现在呢也可以联系货主，让对方明确当时就是没有按照这种一桩一卸不押车的方式来履行义务啊，然后给您造成了一个实际的经济损失。这个呢其实也是跟第三一样，就是说你表明是对方没有按照合同履行，那你呢也提出了异议，这是一步。第五步呢，我觉得是咱们也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说您既然认为说哎我的时间和我这个油钱有损失，那我们就要证明自己这个损失。比如说呢，我觉得可以有这样几个思路来说明我们这趟的损失是多少啊。
0: 对，怎么得量化
1: 的，
0: 是吧，
1: 得量化它，因为你在这一趟里头你说哎我因为我等待呀什么的我是有损失，你很难量化这九个小时对应是多少费用，你的损失到底是多少，是吧？
0: 对，
1: 那所以呢我觉得呢，首先第一，您要固定的是您在这一趟运输里用时总共是多少，收费总共是多少，对吧？平时的时候您相似或者相同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比如里程数相同或者时长相同，这种运输服务你的收费到底是多少，或者说这个时间相同，刚才我说时间相同的运输服务你到底收费是多少，通过这种方式你来证明在本次运输里面不论是从里程上还是说时间上您都确实没有收到一个正常标准的运输费用，所以呢就形成了损失，是吧？特别是由于对方没有按照这个合同履行啊，导致这个时长或者里程有所变化，然后形成了损失。那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时间和油钱啊，或者等等一系列的损失，我觉得就通过这五步吧，就比较完善。
0: 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对方这个货主他要抗辩呢，他有一种抗辩说，你看你这九个小时，你就是烧点油嘛，你可能你干不着活。你这九个小时你可能你得歇九个小时呢，那不一定是我这给你造成这九个小时，你要说按九个小时去干活就这么来主张损失，对吧？他对方有可能这样抗辩，
1: 对，是有可能。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裁判者最后就是通过这两种观点的一种对立吧，他去再从中去调整 酌定的这么一个区间，他会考虑这两方的观点，他肯定都会考虑嘛。所以在这个算是区间之内啊，他会去考虑一个说，哎，那您这边的损失到底是多少？
0: 有可能达成个平衡，
1: 对
0: 吧？对。但是有一点就是比较刚性，就是他九个小时开着车，这个顶着这个油，他确实是消耗了，是吧？这因为是后边这个制冷的压缩机一直他用油给带着他走的，是吧？
1: 是。
0: 这个其实好量算倒是啊，就是唯一可能我就为这个张师傅担忧的这个争议点，就是你九个小时是到底是按工作了算呢，还是按照这个歇着算了？所以这可能是对方的一个抗辩点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对方可能最关键的还是抗辩这个一桩一卸不压车的这个啊，就是说因为张师傅他说是跟对方有电话沟通，但我估计张师傅应该是没有录音这个电话，啊，那后续你怎么通过你跟他的对话能够确认你们之间有这个约定，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0: 赵律其实分析的还是非常细致的，那我在这儿呢也帮着张师傅再画一下重点号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先确认对方的信息，现在平台呢即便说我们是啊撮合平台是吧，那个中间不能进行处罚什么的，但是我们通过平台确认对方的这些基本信息是没毛病的，是吧？平台也会配合的。现在咱们有联系电话，那对方他的姓名和住址其实就是跟平台来确认一下的事儿，是吧？然后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一定要聊好我们相应的这个沟通的证据啊，尤其是核心的就是这个一桩一卸不压车，这是咱们证明我们之前的约定的成立，是吧？赵律，
1: 对。
0: 然后后边这块呢，差头呢，就是第二步的证据是证明啊，约定他没有按照约定走，是吧？一个是让我三个地方装车，这是您的第一个证据。第二个就是让咱们到了以后压车九个小时，这两个核心的相当于他没有按约定来履行啊。
1: 对对。
0: 最后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量化这个事儿呢，大概率上讲九个小时的油这个是铁板的好主张，是吧？后边那个呢咱们可能会有点变数，但是那个也可能大概率的会酌情给您一定这九个小时的这个补偿，是吧？还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到时候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一个是仲裁到一个什么程度，再一个就是看到时候评判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是吧？
1: 对。
0: 经过这件事情的话，把这个以后这个证据意识留的让他再警觉一些。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针对所有咱们那个卡友们，就是在前期确认这个运输服务的这件事儿，是吧？就是我接这个活的时候，那你最好是在这个阶段你就留好说，哎，双方是怎么约定的，哎，一桩一卸不压车呀，还是说三个地点装车，然后卸车是不是需要等多久，即使说他可能最终跟你自己获得的这个运输费用不挂钩，但至少你能确定我服务范围就是这些，是吧？不会超过这个范围，我再给你提供额外的这种服务，造成我自己产生了损失。
0: 对，现在吧，就是咱们很多这个卡车师傅吧，其实都挺心软的，因为考虑到吧，货主也不容易，是吧？他可能有时候确实这个鲜菜，它里边有一些什么需要保冷啊，需要进行这个相应的保护啊，是吧？
1: 是
0: 一个地方可能完成不了，但是咱们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有事儿啊。咱们说在头上，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这个可以说允许你出现这么几个小变化，但是你不能说上了以后你给我照着这个最理想的聊，结果到现场以后货不对板，是吧？我这是心扑扑的去了以后一桩一卸不压车都说好了，结果夸夸你来让我去三个地方去装车去。货主吧，从这个角度上讲，咱们都是双向的，师傅体谅您的不容易，您也得体谅咱们卡友们这份辛苦，所以呢有信息把前面的说清楚。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欢迎友友们来加入社群。此外呢，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这个相应的求助讯息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回应。今天求助的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这个北京大兴一位温女士求助。温女士呢，还是特别细心的拍来了图片啊。我们一样一样说吧，先说情况，说赵律好，我们家楼下呢邻居是个独居老人，把我们这个楼道啊当成自己的杂物间了，堆了好多东西，然后导致我们邻居出行很困难。我们家这老父亲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结果下楼呢差点被他堆在这个楼梯口的杂物绊倒，而且他放这个垃圾呢虽然用垃圾袋塑料袋给封着，可是呢咱们现在天也热了，散发这臭味令人作呕。我们跟他家的儿女，他们儿女人在外地呢，也打电话沟通过，微信上也聊过，没有结果。说我们也管不了自己家这老人，管不了，也跟他说了，他也不听啊。我们在外地也没办法。具 居委会也协调了，居委会呢也是来劝，劝完以后东西还在那放着。我现在的诉求呢，就是想的是想起诉楼下，
1: 嗯，
0: 啊，想起诉楼下，
1: 嗯，
0: 然后想问问赵律怎么办。就从这个图片吧，可能朋友们看不着，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
1: 嗯，
0: 一张呢是这应该是这个居民家，因为贴着春联的，像是门口，是吧？
1: 门口，

0: 门口这儿呢，他堆着一个购物的一个小拉车，然后两个这个小纸箱，纸箱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像是菜什么东西，还放了一个小簸箕和一把小笤帚啊，看着还挺注意卫生。另外一个呢，这应该是楼道那个拐角那个位置，
1: 对
0: 啊，楼梯间那个拐角，拐角这儿呢是一个铁皮柜子，两个小箱子，上面还盖着一个小毯子。啊，挺热闹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装修的，那大概是那种塑料桶，是吧？塑料桶里边还那个放着一桶的大葱啊。对面这块呢是也是有一把小簸箕，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笤帚啊，这还是挺注意卫生。然后这块呢这块就是那个差点绊倒老人那个垃圾啊，
1: 这个看起来像垃圾袋。
0: 啊、对，那个是某超市的那个垃圾袋，像是啊。然后里边是一大一小两个垃圾袋，正好把这个不宽的楼道口堵了一半啊，基本上我描述的算准确，就这么个情况。照例咱们帮他分析一下吧，是吧？这个他要想起诉了，因为商量不成啊。
1: 对，像温女士遇到这种情况呢，属于法律当中的这个相邻关系的问题啊。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291条规定说，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温女士这个邻居呢，她在公共的这个楼道里呢，堆放了一些杂物啊，显然是影响了。就根据这图片，其实我们也能判断，它显然影响了这个邻居的通行便利啊。这种情况下，温女士她可以先联系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像她刚才说，她也联系了居委会，是吧？然后联系属地政府，如果都不能解决的话呢，那可以以这个相邻关系纠纷啊下面的这个相邻通行纠纷作为案由啊，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清理这个堆放在楼道内的杂物，恢复楼道的这个通行畅通。
0: 这个是起诉这个是这个家的这个老太太，还是起诉她儿女，还是起诉物业公司啊？赵律，这个摁着哪个来起诉？
1: 起诉他那个老人就可以
0: 啊，就是堆放的人是吧？就谁产生的这个事儿，起诉谁是吧？
1: 对。
0: 物业公司我能捎带上吗？
1: 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要。首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确实有向物业公司反映过，然后物业公司他不作为。
0: 物业公司说我们也劝不动业主，是吧？这怎么办呢？这个去了以后说他也不听，就是主要的还是这个放东西的老人。
1: 对，因为其实像这种情况呢，你诉完以后，它毕竟涉及到清理，是吧？那个物品，物业公司其实他在不敢确认这东西有用没用的情况下，他其实也不敢弄。正常咱生活里头啊，
0: 对，
1: 就是说这物业公司他正常他也不敢上去说，哎，我就把这东西都搬走，
0: 可不是吗？老太太说，我那铁柜里有金条，有金条，
1: 对，有现金
0: 啊，金条、美金都在里边放着呢，都在楼道里放着，
1: 结果一般没有了
0: 啊。我就是测试一下你们物业公司顶事儿嘛，就真给我清没了。
1: 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物业公司也是无奈，这个
0: 他也有工作难度，对吧？
1: 对，有工作难度，所以其实起诉物业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有沟通过，物业比如说比较态度比较恶劣，或者说拒绝履行这个物业这个管理的这种职责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考虑。
0: 这个咱们就是讲这个事儿吧，反正还是主力的去做做他那个儿女的工作去，是吧？老人可能沟通上有费劲的地方，既然他已经把这事儿都堆成这样了，你要去直接找他聊去，那么大岁数了，万一有点什么不测是吧，还得承担其他责任，还主要跟他儿女做的工作吧。
1: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下，你说真的，其他办法可能确实也走过，但是最后我不得不走诉讼的时候，走诉讼真的那么是吧，就是说那么有效吗？
0: 对，
1: 因为毕竟岁数也在那儿了，两个人都其实我觉得更好的是能够协商沟通吧，邻里邻居的。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5: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继续按照友人们求助的顺序来看一下呢，求助的这个 X 说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们家这边呢赶上了这个回迁房啊，然后合同的面积呢是83.17平米，其中含有公摊啊，就全都算上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套内呢仅有60多平，公摊这个率高达27%，而且我们这个楼高呢是10层，电梯这边的情况呢是1梯4户，想看一下这个公摊呢，这个远远超出了一个合理的范围，27%了，而且是整个小区是普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呢想就是求教一下律师呢，这个第一个开发商这个举措呢是否合法？第二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说啊，要求赔偿或者是换房，这是在我们之前呢对接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第一版的信息。随后呢，在今天节目的进行之中呢，又补充了一下这个相应的信息，是这样的，说就是就我本人呢，在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区域改造项目之中呢，遇到了这个问题啊，有一些关键性的事实和诉求的加以补充，希望呢律师呢能够综合考虑。第一个就是新增了重大的一个违约的事实，我们这个楼栋号被单方面的变更了，而且他这个变更呢没有履行任何的告知义务啊。我本人呢所签的是这个迁置安置补偿协议之中，其中呢明确约定了回迁的这个房屋坐落于6号楼。但是在验房交付当天呢，他们才告知我们房屋实际位于的是4号楼，开发商或者说这个征收实施单位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啊，就也没有征得我们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的变更了合同的核心条款，就是这个房屋的坐落问题，说好了是6号，结果交的时候变成4号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核心问题的汇总呢是有2项违约的叠加，使得我们的权益呢严重受损。当前这个房屋还有存在2个问题，一个是呢面积严重不符，合同当时约定的建筑面积为83.17平方米，实际上套内的面积呢仅有60余平方米，这个公摊高达27%，这刚才他提到的这个事儿了啊，一梯四户，这个又一次强调了一下啊。还有呢，就是这个10层的住宅这个合理范围，这个我们查了一下，通常呢是在15%到20%区间，它这个导致我们呢实际的得房率就极低啊。另外呢，我们觉得他们还违反了拆一还一的补偿的原则啊。那现在呢，这个再综合一下，就是我们这楼栋呢被擅自变更，从6号楼变成了4号楼，这个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啊，这个。把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个 X 先生这个详细的内容呢都说一下，这是替他的父母来请教一下律师，看一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赵律，咱们这样帮他一样样分析吧，是吧？先得说就是他质疑呢这个擅自变更这个事儿合不合法，第二就是说想问一问这个维权有哪些思路啊。咱们给他拆成2步说吧，好吧。
2: 我觉得他这里边有2个事儿啊，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公摊率是吧？27%，
1: 他比较执着的27%。
2: 对，
1: 赵律可以稍正对一点麦克风啊，现在微微有点偏啊。
2: 好，
1: 这样声音会更好。
2: 对，
1: 非常好。
2: 一个是这个公摊率啊，就是达到说27%这个事儿啊，所以这个公摊率高了呢，它相应的得房率就低嘛。
1: 对，
2: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可能就是说，所谓这个楼栋被变更，我理解它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数字变更，它应该是一个。本身可能约定的回迁的房是在这6号楼里，现在呢，他回迁的房 给他的房是在四号楼里、
1: 嗯、
2: 可能就不是同一栋楼，
1: 对
2: 啊，不是单纯的变更这么一个数字、嗯、啊，
1: 可能面积啊、朝向啊，包括里边实际上的这些咱们就讲的设置上的设计上的细节、
2: 嗯、
1: 可能跟他们当时看的六号楼都
2: 有
1: 变化，
2: 是吧
1: 是吧，
2: 对、
1: 嗯、
2: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咱们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也是这种所谓变更楼栋的这个里边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嗯、
2: 啊，就是因为你变更了四号六号楼这个房屋的位置的话，导致你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有变化。
1: 对、啊、
2: 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违约。
1: 嗯
2: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公摊率啊，就是我目前呢，据我了解啊，我也查了一下，就是国家呢这个层面上，在法律上没有这个公摊率上限，说你达到什么比例你就属于超标。
1: 嗯
2: 啊。也就是说呢，这位听友他所说的这个高达27%的公摊率呢，他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觉得说，哎，这房子得房率低了，不太合理，
1: 嗯，
2: 但是他未必不合法啊、
1: 嗯，
2: 因为法律上没有这种限制，
1: 就是法律上没有明确说这个27%这是不合法的，
2: 对、嗯，
1: 是吧？这个咱们要先把这项明确一下啊。
2: 所以呢，嗯，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说这合法合不合法、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不意味着说这个公摊率27%，它就一定没有侵害咱们这个听友的权益、啊。
1: 嗯，
2: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虽然说这个公摊率它在法律上没有一个设定一个上限啊，就是说你这建筑必须得公摊率在多少以内，
1: 哎，法律的刚性规定、
2: 对
1: 吧？
2: 但是呢，确实如这位听友所说啊，就是拆迁安置它遵循着这个拆一还一的这种原则。啊，也就是说你拆掉的房屋它是什么情况呢，它回迁的这个房屋应该是具备同等条件的。
1: 嗯
2: 啊，那放在这个咱们这个听友这件事儿上呢，我觉得咱们先明确一个大的这个框架或者说思路。
1: 嗯
2: 啊，也就是根据这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的规定啊，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啊，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业停产损失，然后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就这一系列的事项，
1: 嗯，
2: 你要订立补偿协议。也就是说咱们这听友说的这个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啊，要订立这么一个协议。订立了这个协议之后呢，啊，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1: 嗯，这个也是一合同性质的吧，
2: 对，
1: 是吧？
2: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说是大的方向或者说大的思路，也就是说双方之间订立了合同，那你就应该按照合同来、
1: 嗯、
2: 没有按照合同来、嗯、那我这个作为守约一方吧，我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刚才说到那个楼号这个问题，其实是涉及到的这个是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对吧？
2: 嗯、
1: 你六号和四号就相当于是地点的约定嘛，是吧？
2: 对，
1: 具体楼号的约定。
2: 我觉得这两个他提到的这两个问题呢，
1: 嗯、
2: 其实都可以放到这个我刚才所说到这个条款里边、啊、
1: 嗯
2: 去看，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位听友呢，可以首先第一看看自己当时签的这个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里面，
1: 嗯，
2: 他对于这个房屋的建筑面积、套内面积是怎么约定的，是吧？然后同时对于这个楼号，那他现在已经确认了，就是六号变四号了，是吧？这个他肯定是存在一个变化啊，但是这个六号变四号之后，它到底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影响？比如说房屋的户型是不是跟当时约定的不一样了？啊，房屋的这个反正就是一系列的条件吧，是不是跟当时有特别重大的变化啊？那这些东西你需要先确认一下，需要这位听友确认一下。如果说你现在得到的这房子跟当时约定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里约定的那个房子的条件确实有非常多的不符，而且是严重不符的话，那我认为你是可以根据刚才我说的这第25条的规定啊来提起诉讼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还得要查一下当时签的这个补偿协议或者叫拆迁协议里边的这个详细的这些细则是什么、
2: 嗯、对
1: 对吧？
2: 对，
1: 那看看我们这个六号的房子跟我们现在实际到手的这个四号这个房子，
2: 对，
1: 它到底差在哪儿，是吧、
2: 嗯、
1: 你原来的房子我们约的是朝东的，结果一到手以后这儿不是朝西一个大窗户变成西晒了，是吧？
2: 嗯，
1: 然后当时设计的是这个过厅是多大，建筑图纸是什么样的，我们到手以后一个，哎，厅这个位置不对，它是大了还是小了，压的别人的房子是变宽了还是变窄了、
2: 嗯、
1: 这里边其实都是差异，还得是看这个我们当时签的这个协议，拆迁协议里边这个详细的细则怎么定的，
2: 对，
1: 找出它的不同来，是吧？
2: 对， 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里边有，那不用说了，咱们肯定是按照这个协议来，对吧，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说这个协议里头有些条件它没有约定到呢，我觉得咱们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就是通过这个房屋测绘啊等一系列方式取证之后，那我们尝试以这个现在我所得的这个房屋它不符合这个拆一还一这种原则，是吧，它有些比如说公摊率这个问题它显著超出了这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啊，我得房率非常低啊，以这种显示公平的角度去考虑维权。
1: 其实我们想就是合同里边，因为咱们买过房子的朋友都知道，它一般像这个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这个是比较确认的信息，是吧，包括公摊率这个
2: 房屋坐落也是嘛，
1: 哎，房屋坐落，然后具体门牌号，是吧，还有就是说房子的实际的那个设计的图纸，对吧，那个图纸也是在咱们住建委要报备的，然后在房管部门也是要报备的，是吧，那个也是和我们的不动产权证是要捆在一起的，都是要附在上面的，
2: 对，
1: 这个其实是能够锁定就是当时我们约定好那个房子的核心信息的，是吧，现在如果说从六号变四号了，那个从它固定证据上有什么建议，赵律，
2: 我觉得就是比对吧，其实总体来讲这个所谓的去取证啊或者说固定证据就是一个比对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得到的和你当初约定的区别，是吧，你不管说从图纸是吧，或者说我现在测绘啊，或者说实际的房屋坐落，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去取证的，围绕这些思路吧，或者说围绕这些角度去取证。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四号楼和六号楼两个的这个户型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它里边的这个朝向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在找的过程之中可能很难找出差别来，但是我就不想要这个四号，咱们之前约定好的是六号，我就不想要这四号楼，这个我能不能主张这样？
2: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对于你的对于你的这种影响吧，就是说我虽然没有按照合同说给你六号是吧，但我给你四号是相同的条件，可能对于你的这个影响就比较小，那后续你是不是真的能换到六号呢，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比如说六号现在已经相同的这个房屋，我约定好的这个房屋已经有人住了，人家已经搬进去了，或者说我已经给他办了产权证了，然后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不行我要换回到六号，那你这个难度就非常大，就是说我们即使是维权是吧，我们提出我们的主张，然后最后法律它通过这种手段去让还我们以公正，但是它也要考虑这个效率问题，就是它并不是说哎我现在我就不想要这个数字啊，我就想要六这个数字，但是房子其实本身上没有任何区别，那我不行我就要换回去，那法律也得考虑那会不会影响那边是吧，已经入住的人他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效率问题，
1: 就是咱们就讲这是在法律实践中要考虑到的一个公平和效率问题，是吧，
2: 对，
1: 这样啊，
2: 所以进一步呢，其实我们就是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这个听友他所谓的这个我是不是能要赔偿或者换房，
1: 对，
2: 那其实呢虽然这个理论上啊这两种主张其实都是合理的啊，你不管是要赔偿还是要房要换房啊，这本质上它理论上都是合理的，但是真正解决的时候肯定还是以刚才我说的这最便利最高效的这个原则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换房这种请求的话，我认为除非是存在这个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是比较难实现的，但是呢要这个赔偿的话，那我觉得不管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啊，还是说按照您实际得房率可能跟原被拆迁的这个房屋的这种差呀之类的，您说我需要赔偿啊，那这个其实是比较高效的一个解决的方式，
1: 就是还是照着就咱们讲要说换的话，除非说现在那边房子也空着
2: 对
1: 吧，
2: 对，
1: 这是咱比较理想的，
2: 然后同时你这个四号可能也没给你做登记，你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入住，然后你也没有改变房屋的这个原始的样貌是吧，没装修，说白了
1: 就是还是原样，
2: 房子装修还是原样，我现在把家具一搬走，这房子跟新的一样，
1: 对，
2: 还这个不管是开发商还是什么的，他可以向这个其他的这种人去交付啊，那这种我觉得存在商量的余地吧，
1: 还有一些工作的空间，
2: 对
1: 吧，
2: 对，
1: 因为最起码不涉及到第三方嘛，
2: 对
1: 吧，
2: 对，
1: 就是单纯的说是我交房和我这个收房的人咱们之间的事儿，是吧， 现在就是看这个事情的它已经到哪一步了，其实从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角度上来考虑，是吧？
2: 对，
1: 就是如果说这个四号和六号两边房子都空着呢，
2: 嗯，
1: 那现在呢是给您调剂到四号去了，我说我就主张我就要住六号，咱们开始约定好是六号的，那咱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思路去争取
2: 去努力呗。
1: 但如果那边已经说种种原因吧，那边人家已经安排人了，已经站上了，就是咱们俗话讲是那边就把坑已经给站上了。那咱们就得考虑到，就是重点考虑到是补偿和赔偿的问题了，
2: 对
1: 吧？
2: 对对。
1: 然后工作的重点是您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当时的协议。
2: 对。
1: 啊，核心的工作思路是找不同，
2: 对
1: 吧？就看一看
2: 对比，
1: 看一看我们签的是什么样，和我实际到手的是什么样。
2: 嗯。
1: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异啊？
2: 对。
1: 这个其实是第一个，如果出现不同了，那我们就抓住这个不同的来固定证据。
2: 嗯。
1: 那如果两个都一样啊，那我们就主张一下，就是咱们说好的是六。
2: 嗯，
1: 你现在非要给我四啊？
2: 嗯，
1: 对吧？我从我这儿我不容易接受，那咱们就得找个说理地方去讲讲理，是吧？
2: 嗯、
1: 讲理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些看将来有一个仲裁的问题了，是吧？
2: 嗯、
1: 看你四和六之间对于你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吧？是这么一个事情。
2: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真正得的这个房子现在是相当于得房率。是70%多嘛？
1: 对，因为他强调的是一般这个都是15-20%，
2: 对，
1: 那一下27这个、啊。
2: 然后他实际上这个套内面积或者说建筑面积，它是一个83，一个60，是吧？
1: 嗯。
2: 那他如果说哎，这个房屋户型啊什么的跟合同约定没有区别，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跟你以前被拆的这个房子啊，它的面积啊各方面的条件是不是有差？
1: 嗯、
2: 那现在。我给了你一个公摊率27的房子之后，你可能实际的套内面积比你以前被拆的房子要小，是吧？
1: 有这
2: 个。那这种情况下、嗯、我一对比我发现有差，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
1: 对，这个就是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是一个第一个思路是横向比，
2: 嗯、
1: 是吧？就现在既有的这个四和六比，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纵向的比，之前的和现在的这个比较，
2: 对、
1: 嗯、吧？这个相当于是从两个维度来看一看我们实际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房子它到底有多大的变化，
2: 嗯，
1: 主要就是和我们约定的变化和我们之前实际上我们自己手里的拥有那套既有的房子的变化，是吧？
2: 嗯，
1: 这个是我们解决这个事情的一些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吧，啊，结合您现在所给我们的信息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有相应的这些事情的话呢，还是说要以我们之前这个合同啊作为我们最核心的这个文本依据啊、
2: 嗯、
1: 来推动和解决这个事情啊。
2: 对，
1: 另外呢，涉及到这个中间的过程的话呢，也要注意，就是及时的要固定证据。
0: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友阿生的一个求助。他说，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律师，我买房子的时候呢，被中介多收钱了，请律师帮我看看算不算诈骗。我是一个外地人，然后在我们本地呢，通过中介买套安置房，房子本身都是装修好的二手房，水电燃气全是通的，能用，根本不需要再额外的安装或改造。但是谈好这个房款之后呢，中介除了我正常的中介费，还额外收了我12700，说是这个叫做燃气安装费和水电改造费。我当时不懂啊，以为买房必须交这个钱，我就把钱交给他们了。后来我就问了房东了，也问了我们本村其他的一些和一些懂行的朋友，才知道呢，这套房子早就安装好水电了，这个燃气也都通好的，根本不用什么改造安装这回事儿，完全是和我对接这个中介编的名目，就是为了多收我这笔钱，多坑我这笔钱。我现在手里边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还有呢，就是中介当时明确跟我说的是，这12700是燃气水电改造的钱，但实际上呢，他什么服务也没有。也就根本不需要做这些所谓的改造和安装。我想问问律师呢，就是中介这笔虚构的费用骗我交钱的行为算不算诈骗？我现在呢想把这个12700要回来啊，另外呢还想主张让他们赔偿，您看我这个该怎么操作比较好啊？一样样说吧，杨律，先说算不算诈骗这个事儿啊。
3: 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不是构成诈骗还是不好确定啊。我们讲诈骗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一个故意骗嘛，有一个故意啊，故意的虚构了事实或者隐瞒了真相，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那么这个里边，这个安置房这个中介是不是有这样的故意去隐瞒这个真相？其实是不好判断的。也就是说，他要这笔钱， 那是不是确实什么依据也没有？是不是他就故意编造了这个情况，或者说隐瞒了这个情况，还是说他当时误以为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要了这笔钱？
1: 嗯、
3: 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可能是不好判断的。
1: 这个细节其实要跟听友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对方的这个诈骗这个事儿呢，不是说我们找了些证据，然后问了房东，问了这个懂行的人，大家说没这么回事儿，这就算诈骗。而是在司法实践上能够证明这个向您要钱的这个中介是故意的，是吧？同时的话是隐瞒真相啊。那其实对于这个中介来说，咱们站在他脚上，他也可以抗辩说我也不知道这东西，不需要这个什么什么、嗯、就是杨律说的这个很难来认定他是诈骗构成，是吧？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吧？
3: 对，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我们说进一步的调查、或者进一步的证据来判断啊。
1: 这就是诈骗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好认定这个事儿啊。从专业的这个法律角度上讲，不是说我们认为他骗人就是骗人。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生先生认为这个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能不能行。
3: 嗯，这个钱要回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啊、
1: 嗯、
3: 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说既然存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怀疑他有这种诈骗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去报案，就是尝试，是吧？那你报案之后，警察大概率会叫这个中介过来。那你说说吧，当时什么情况，是不是啊？
1: 嗯
3: 啊，那如果说查明了，一旦查明了这里边确实中介存在这样的故意隐瞒真相的这样的情况，为了骗这笔钱，那么他就构成诈骗了。那相应的，我们说就进入了刑事程序了，通过刑事的这种追赃或者退赔把这个钱要回来，这是一种方式啊。当然如果说最后没法确定说就构成诈骗罪了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这个要回来。你比方说第一如果快的话我们还是投诉举报啊，或者跟对方协商的方式那么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实在不行那么通过民事起诉的方式也能把这钱要回来。因为毕竟从这位听友的这个阐述里边，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钱你确实支出了，而且这笔钱确实是具体用途是什么也非常明确。那最后用途本身就是不需要做的，是吧？也就是说中介没有提供这个相应的这样的服务，也没有这个对外的这种项目的支出，那这个钱当然是可以再要回来的。
1: 这里边其实我想给这个生先生做一个提醒吧，就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我觉得您啊，先纠结于是不是说这个诈骗这个事儿啊，咱们先放一放。首先您要明确一下，这个钱是中介个人收的还是这个中介公司收的，对吧？我因为接到他这个信息以后，我首先想到这一点，是不是中介这个个人他有可能他自己立了个名目给自己弄点小外快，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他可以先和中介公司来进行一下这个相应的接洽，核实一下这笔钱是中介的个人行为还是说公司统一要收取的。

0: 中介的个人行为，还是说公司统一要收取的这笔钱，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
1: 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啊？就包括说这个其实来说，只是这听友可能这里边，没有讲到啊，没有提到啊，因为就看你这个钱交在哪儿了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
0: 嗯，你要说转账转给中介个人了，那您不妨跟这个公司去对对账去，是吧？
1: 对，
0: 哎，这个如果是他个人的事儿，那这咱们就更主动了，对吧？
1: 对，是
0: 你都不是替公司收的钱，你个人找这个我们买房的人来把这钱收了的话，你自己解释解释吧。从公司那儿讲，我觉得这个中介个人就可能面临着很大这个解释压力，就啊，
1: 嗯，对，
0: 哎，这个就是相当于给我们后续的这个维护权利能够提大很大的主动吧。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

0: 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赵博阳律师。赵律师，求助的是一位网约车师傅顾先生啊。顾师傅说呢，我是这么一个情况，请律师给我帮忙。我是在2月3号，我收到了一个平台的一个判责通知。什么事儿呢？判了我呢，说我在服务中的没有使用文明用语，还有车内的异味啊，这大概率是收到投诉了，应该是。我在收到这个判责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向平台先提交了一个申诉，然后他在申诉里边表明，我跟这个乘客啊一直是正常的沟通啊，而且呢车内也确实没有异味，也希望平台呢不要给我判定这个没有使用文明语用语和车内异味这个问题，而且我以后呢会注意规范啊，态度也没毛病啊，也没跟人家吵。经过人工核实之后呢，结果我这个申诉呢被平台驳回了啊。当然这个这是顾先生给我们讲的他遇到这个情况的过程。那随后呢，这个顾师傅就拨打了12345进行维权，反映这个情况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下午2点多，就是14点，打的这个12345的投诉电话，投诉这个平台哎这么冤枉他。可是呢，到当天下午的5点啊，就17点左右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平台永久封号的通知，说行了，我们这平台你就彻底也别干了啊。所以让他很苦恼也很郁闷，想求助一下律师，说这个如何让平台能够恢复我这个网约车的资格？因为当地这个平台在他们那儿属于一个垄断地位。哎，那别的活呢，他想干还真是不好去找着活去。另外呢，就是在他这段时间呢，2月份到现在3月底了，快啊，一直这个事儿没有解决。我由于他们这个给我操作这样，造成我停运了，我还想主张呢，我这个停运期间的损失。啊，这两个事儿，第一个是要恢复资格，第二个是赔偿我的这停运。

0: 营运期间的损失。这两个诉求照例咱们帮他分析一下吧，是吧？
1: 行，
0: 看看这两个怎么能给他达成。
1: 嗯，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呢应该是平台对于这个平台上的司机进行的一个管理的行为，他不管他说是合理不合理啊，咱先不讨论这个。就是说他给他进行永久封号啊，或者是被平台驳回这个申诉，本质上是平台对自己网约车这个司机的一个管理行为。
0: 嗯，这叫管理行为，是吧？嗯，
1: 对。所以呢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平台做的这个决定说，哎，谁能去反驳他或者怎么着的，
0: 或者找一个能评理的地方，是吧？
1: 或者找一个评理的地方。
0: 嗯，
1: 那我也看了一下，就是说目前呢就是根据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网约车平台是由各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的。也就是说呢，顾先生他这种情况就是说针对被乘客投诉了啊，然后网约车平台又给他处罚，而且呢顾先生又认为这种处罚不是特别公平的情况，是吧？然后拨打这个12345被维权，然后被平台封号这种问题，我觉得顾先生可以尝试拨打这个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啊，这个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个这个
0: 途径和方法，是吧？
1: 对，途径和方法，拨打这个热线反映，或者呢是向属地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反映这个平台它的这个处理结果，然后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跟平台协商恢复您这个在平台上开这个网约车的这种资格。
0: 这里边咱们讲到的还是通过这个投诉和行政反应，是吧？
1: 对。
0: 如果咱们退一步讲，现在想的是要起诉平台或者跟他平台打官司，这有没有这种可能？
1: 这个我觉得比较难。首先这个行为本质上它你说属于侵权吗？它好像也不是一个侵权，它是平台内部的一个决定，或者说它针对自己这个平台注册用户的一种处理措施，它好像很难直接归为说，哎，我对这个顾先生的权利进行了这个侵犯，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我觉得说我们直接选择去走司法途径好像不是特别
0: 很，
1: 就是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吧，可能。
0: 这里边可能还是有些什么事儿给绊住了，但是就是我其实站在咱们这个听友的角度上讲，就是有就即便说我有不对，是吧？或者说就是平台你判令我这儿可能说服务上有瑕疵啊，或者说有什么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啊，但是你不能说是上来以后就直接把我这儿永久封号了，是吧？
1: 对。如果说上升到说咱们说顾先生如果最后说不得不走这个法律途径啊，那我目前想到的几个思路呢，第一就是说，你平台现在对我进行这种永久封号的处理，跟你平台公示的这种处罚，
0: 能不能对应
1: 的，
0: 是吧？
1: 的这种规则，你是不是能对应得上，是吧？就是说你在这个规则里能不能找到，就我这种情况，你应当进行这个。封号处理，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那至少我们觉得他这个处理的行为是有一定的不合理，或者说不符合他自己的一个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平台注册的这些司机师傅，我跟你的平台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吧？就是我们之间是不是也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这种运输服务的合同或者说是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合同，那我们这种合同是不是能够在你不符合你自己处置的这种规则的情况下被你单方解除这种就是相当于单方解除或者说单方终止了你这个运输的资格吧。那我觉得通过这种说我们去考虑打这个诉讼的话，我觉得有可能，
0: 这是个突破口或者是思考的方向。
1: 对，我认为我因为确实这种情况在实践当中我确实也没有遇见过，但是我觉得这种思路呢它是可以深挖，
0: 对
1: 对，沿着这个思路没准可以达到就是咱们维权的这种效果。
0: 哎，一个就是说得厘清一下，就是我们作为网约车司机和这个平台某平台这个法律关系上
1: 什
0: 么关系，
1: 是
0: 吧？
1: 是不
0: 是
1: 你能够随意的停我的这个资格，是吧？
0: 是合作伙伴呢，还是说在你这儿接受管理呢？
1: 对，
0: 对吧？是还是劳务关系呢？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这个节目之外去给他详细界定一下的，
1: 嗯，
0: 做一些这个案头的工作，给他要把这个确定了。
1: 对，
0: 然后呢，再挖一下什么呢？就是顾先生可以考虑一下呢。现在呢，这个按您的这个给我们讲述的过程呢，好像封您的号的是和这个拨打投诉电话，
1: 嗯，对，
0: 哎，是直接关系。那我们就反着就想一想，就是他封号这个事儿和刚才赵律提到的，和他现在既有的公示的管理制度上能不能对上茬，
1: 嗯，对，
0: 对吧？比如说什么什么事儿能激发的对应的是这个管理，
1: 嗯，
0: 那什么什么对应的是这个处罚。那现在好，你现在给我的是永久封号处罚，那现在平台你给我解释一下，就是我是什么事儿被你给用处罚，你自己给我公示的那套那个管理的制度上，对吧？咱们就按规则来，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平台他肯定不会说顾师傅因为你打一二三四五投诉我，所以我就封你号，他肯定不是这种理由。
0: 哎，他最起码就不会这么直接说。
1: 啊，对，所以他给出的这个理由到底能不能引发就是你被封号的这种结果，是吧？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平台的规则，他到底是怎么书写的。
0: 嗯，好，这样咱们顾先生可以先拨打一下12328运输交通服务的监督热线，或者呢您向属地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先拨打电话然后再反映一下，然后有必要的话呢跟平台可以去面谈一下，
1: 对，
0: 对吧？除了说咱们跟客服这儿沟通之外，有时候吧这个俗话就是叫做见面三分亲，是吧？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他可能说咱们和客服之间的交流啊，客服这边他也做不了主啊，他可能说我也得按流程办，或者说我们按照条例办，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见了面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谈判的空间，对吧？咱们当然这是种想象，也是帮着您这个来解决问题，算出谋划策吧，是吧？
1: 嗯，
0: 希望您能圆满的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实现您的诉求，是吧？然后这个停运期间的这个赔偿停运损失啊，咱们一步一步来吧，
1: 嗯，
0: 先把这个资格先恢复了，是吧，赵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要上来我其实唯一担心的是，您上来又谈这个赔偿停运，这个可能会谈崩，是吧？
1: 嗯，
0: 咱们先把资格恢复了啊，然后看看这个情况，一边谈着，一边再看着，是吧？
1: 嗯，
0: 这俩其实。它其实相当于是两个诉求，
1: 对，
0: 对吧？一个诉求是你先让我能这儿接着干活，给我资格，
1: 显然资格是更重要的那个嘛，
0: 嗯，对吧？
1: 嗯，
0: 然后在二月份到三月份的近一个月的停运期间，这个损失这个事儿呢，咱们先忍一忍，
1: 嗯，
0: 啊，听我一句劝，咱们先忍一忍，是吧？先把那个事儿先解决了，是吧？
1: 对，
0: 后续的话，您有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同时在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来求助的这一位啊，马女士呢是沈阳的，遇到这么一个情况，说律师好啊，我今年已经是80多岁了，我年轻的时候呢领养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呢姓周啊，然后现在到我80多岁呢，这孩子把我老伴儿的存款和老伴儿名下的房子都给要走了，这应该是理解为就是存款给拿走了，
1: 嗯，
0: 房子给过户了，
1: 嗯，
0: 是吧？那现在这个孩子呢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啊，而且呢是把这个马女士老伴儿送到了这个养老院去了啊，
1: 嗯，
0: 就留下马女士一个人在沈阳的家中，
1: 嗯，
0: 相当于这老两口还没在一块儿啊，老爷子给安排的养老院，然后老太太一个人安排在这个沈阳家里边，
1: 嗯，
0: 所以马女士目前呢是想跟这个养子啊打官司，诉求呢是把老伴儿的房子要回来，然后同时呢被孩子拿走这个钱他也要回来，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要跟他断绝关系，同时要求养子支付赡养费用啊。当前由于年事已高，所以想那个问一问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进行相应的帮助啊。
1: 嗯，
0: 这里边有这么几个事儿，咱们依次帮他来这个拆分一下吧，
1: 对，
0: 是吧？啊，
1: 嗯，
0: 有，其实这里边应该是四个诉求，是吧？
1: 嗯，
0: 财务诉求是一方面，把钱和房子要回来，这是第一个诉求。第二个断绝关系，这是一个诉求。
1: 嗯，
0: 然后第三个诉求呢是要求赡养费用继续的这个追加，是吧？
1: 嗯，
0: 这三个事儿，咱们一个一个给他说吧，好吧？嗯，看看怎么着能够帮着这个马奶奶把这事儿给他解决，是吧？
1: 对，咱们现在暂且认为啊，就是说这个马女士她应该是年轻时候，收养这孩子就是周先生的时候，她应该是办了像。

0: 关的收养手续，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条件。
1: 嗯，
0: 啊，那
1: 这法律上是刚性的吧？
0: 对，
1: 就是如果要办理，一定要有合法手续的，是吧？
0: 对，如果说当年就是说确实没有这种相应的合法手续，那至少得有一些材料能证明他当年就是实际上抚养了这个孩子吧？
1: 嗯，就是这个相当于是孩子跟这个夫妻之间这个有一个合法的手续能证明彼此身份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那根据这个马女士她现在这个年龄来看啊，就是说现在这个被收养的孩子那肯定是也已经成年了，
1: 嗯，
0: 这是可能是第二个条件。嗯，那基于这两个条件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分析啊。首先呢，先要明确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的规定啊，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这个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啊。也就是说呢，马女士和她的爱人啊，在这个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们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啊，形成了这种收养关系之后，就视同了父母子女关系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1: 嗯，
0: 啊，换言之呢，也就是说，养父母呢对收养的孩子有抚养的义务。啊，孩子呢，对于养父母呢，也有赡养的义务。
1: 嗯，这就是说，从法律层面上讲的话呢，就跟这个生父母是个从法律关系上是一样的。
0: 哎，对，
1: 抚养义务和赡养义务，啊，
0: 对，
1: 这两个都是互相成立的啊。
0: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的原则吧。
1: 嗯，
0: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马女士提到，她说收养关系能不能解除？啊，这个答案是可以的，就是其实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14条。啊，以及1115条的规定，收养关系呢，它有三种解除方式。第一种呢是当事人协议解除，第二种是因违法行为解除，第三种呢是关系恶化而解除。那当事人协议解除呢，指的是收养人和送养人可以协议解除这个收养关系。
1: 嗯，
0: 啊，然后因违法行为解除呢，指的是说，这个收养人他不履行对这个收养孩子的抚养义务啊，存在这种虐待呀、遗弃未成年的养子女的这种行为，
1: 就是大人虐待小孩，
0: 哎，
1: 咱们简单说是这么个情况。
0: 这种
1: 未成年人是吧，嗯？
0: 对，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呢，那这个收养关系也可以解除。第三种呢，就是关系恶化的一个解除，
1: 嗯，
0: 也就是指呢，养父母和这个成年的养子女，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恶化了，
1: 嗯，
0: 啊，没有办法再继续共同生活了，那呢？那他们之间就可以通过这个协议解除收养关系。如果说达不成这种一致协议的呢，那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这个收养关系。
1: 哦，这样。
0: 嗯，所以马女士这种情况呢，她是可以通过这个第三种情况，也就是说因关系恶化是吧，然后解除这个收养关系的方式来实现解除。啊，这个马女士与这个所收养的这周先生啊的这个收养关系，
1: 嗯，这个就是第三种情况，叫关系恶化来解除。但是通过的方式呢，这个是前面的先是
0: 协
1: 议协
0: 商，
1: 对吧？
0: 哎，
1: 协议协商，如果协商能够达成一致，那就是按照协商走；如果达不成一致的话，就向法院来起诉，要求解除，是吧？
0: 对对，
1: 嗯，这是马女士要解除这个收养关系要走的这个途径和适用的法条啊。
0: 嗯。
1: 那现在这个诉求，咱们再看他后边这个诉求是要求支付赡养费，
0: 嗯，
1: 是吧？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养父母对收养子女有抚养义务，孩子对养父母也有赡养义务，
0: 嗯，
1: 这两个义务是互相成立的。
0: 对，
1: 现在这个收养费，这个赡养费，能不能主张？
0: 对，那现在其实再细节一点，就是说，
1: 嗯，
0: 他马女士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主张这个赡养费呢？
1: 嗯，
0: 她实际上是在解除了这个收养关系后。对吧，
1: 嗯，
0: 他因为他要解除，那解除了他同时还提出赡养费，那这种要求是不是能够得到支持呢？就是这个也是肯定的啊，民法典上也有规定，就民法典第1118条它规定了，收养关系解除之后啊，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

0: 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也就是说呢，马女士如果她是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这个生活来源，这种情况下她是可以要求她抚养的这个成年养子女啊，也就是说这个周先生他给付生活费，
1: 就是解除关系还可以继续主张，
0: 是
1: 吧？
0: 是这样，
1: 也就是这两个事儿不矛盾，是吧？
0: 对，
1: 两方存在着这个收养关系的或领养关系的话，索要这没问题。
0: 对，
1: 现在呢是解除关系之后来索要也是可以的，但是得要满足的是缺乏劳动能力和缺乏生活来源、
0: 哎、
1: 这是一个相当于前提条件。
0: 对，而且还得是这个养子女他已经成年。那这个目前这个马女士，我觉得至少说养子女成年这个是肯定的，是吧？
1: 对。
0: 然后缺乏劳动能力可能因为年事已高嘛，那这个可能也可以认定。但是生活来源这块啊，就是说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硬性的这种说，哎，你必须是一分钱没有，是吧？我一点养老金也没有，每个月都是没有钱收入的这个状态。可能如果是在你这种收入完全不足以让自己啊，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啊，是吧？维持一个正常生活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法院也可能会根据这个适当啊，给要求这个养子女啊，在解除这个关系之后，也适当给予你生活费。
1: 这对缺乏生活来源这个事，其实不用把它机械的理解为
0: 就是我一分钱没有
1: 吧，就是所谓这个零收入，我不用如此苛责，是吧？
0: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是这么硬性的标准。
1: 对，就咱们根据这个马女士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是缺乏劳动能力，这个其实是很好认定的，
0: 对
1: 吧？毕竟年事在
0: 年事在那儿。
1: 然后这个生活来源这个问题的话，我从这个裁判机构上也好，或仲裁机构上也好，这个大概率会支持，是吧？
0: 对。
1: 现在我们就讲的是这个，如果要求这个成年的养子女继续给付生活费用的话呢，这个执行的问题是法院来进行督导的嘛？
0: 对，
1: 就如果说我们走的是诉讼的、这个，
0: 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嘛？
1: 是吧？
0: 嗯，
1: 前面如果协商能成的话，那就是按协商走，是吧？
0: 对，
1: 协商的话，大家说好了以后，那那边的作为子女呢，你就
0: 你正常给嘛？
1: 说到什么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该给多少给多少，
0: 对
1: 吧？要是法院执行的话，就按法院的这个执行走。
0: 对对，
1: 现在还有一个诉求，就是那个关于老伴儿的这个财产和房子问题。虽然说是老伴儿的，其实是夫妻共产嘛，对吧？
0: 对，
1: 马女士跟老伴儿的，就是她虽然说是把老伴儿名下的房子，
0: 可能只是在老伴儿名下吧。
1: 对，但其实是马女士跟这个老爷子俩人的共同的共产嘛，是吧？现在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存折上的钱啊，包括这个房子啊，都要回来。赵律帮他分析分析这个情况。
0: 其实这个不是特别好分析，因为马女士的整个描述当中啊，她不是特别清晰的描述了这个房子和存款是怎么到这个养子手上的。
1: 她就说要走了，
0: 对，她说要走了，但是她也没有说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吧？以什么方式啊，把这个房子还有存款给到这个养子的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就是需要一些更多的细节，比如说，比如说双方之间是不是有这种赡养的这种约定，是吧？就是说你给我养老送终，然后我把这个房子
1: 这钱跟房子就都托给你，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或者说，比如说过户房子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他所谓的要走，我理解应该是说过户了这个房子，是吧？那你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是买卖方式？是赠与方式？是吧？那这些可能现在都不明确，所以也不太好分析。
1: 还是说只是拿走了这个房产本和这个咱们现在不动产权证和这个存折，他拿走了，是吧？这是另外一个性质，就是他只是把这些证件拿走的话呢，那咱们其实方法还有很多的。
0: 对，
1: 挂失也好，或者说咱们声明他作废也好，重新咱们起一套也好，是吧？这个
0: 对
1: 证明产权还在自己手里边，还能对这个财产进行控制，是吧？
0: 嗯，
1: 但你要说整个人家这个存折你给人家了，人家夸都给提现拿走了或者转账了，然后你这边这个房产啊，孩子过去后跟老爷子这儿一配合一过账了，已经过了户了，是吧？
0: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看看到底当时是什么条件，是吧？为什么，然后以什么方式把这些东西给到养子的。
1: 是说这孩子当时比如说跟您老伴儿提了说，这个您就交给我吧，是吧？你们二老身后事儿，这身前事儿我这都给你们负责安排到底，是吧？
0: 对。
1: 还是说 咱们就用方言讲的，是用这个忽悠的方式还是欺骗的方式，是吧？给这个把老头给糊弄着，说你把钱给我怎么怎么着，但实际上他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其实是就又是一回事了。这个
0: 对，
1: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马女士跟这个具体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律师啊，在我们节目之外还要详细的来沟通一下，是吧？
0: 确实，
1: 有时候我们在节目之上呢，专业律师呢，只能说根据大家呢所这个描述的和讲述的这些过程啊，帮着大家来分析一下您这个遇到这事情的一个解决
0: 方
1: 向
0: 吧，
1: 思考方向，
0: 对
1: 吧？
0: 对，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五一假期出行多为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元，大城市到旅游城市、城市群内部短途游、跨区域中长途游、乡村游等多种流向并存，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友阿生的一个求助。他说，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律师，我买房子的时候呢被中介多收钱了，请律师帮我看看算不算诈骗。我是一个外地人，然后在我们本地呢通过中介买套安置房，房子本身都是装修好的二手房，水电燃气全是通的，能用，根本不需要再额外的安装或改造。但是谈好这个房款之后呢，中介除了我正常的中介费，还额外收了我12700，说是这个叫做燃气安装费和水电改造费。我当时不懂啊，以为买房必须交这个钱，我就把钱交给他们了。后来我就问了房东了，也问了我们本村其他的一些和一些懂行的朋友，才知道呢这套房子早就安装好水电了，这个燃气也都通好的，根本不用什么改造安装这回事儿，完全是和我对接这个中介编的名目，就是为了多收我这笔钱，多坑我这笔钱。我现在手里边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还有呢就是中介当时明确跟我说的是这12700是燃气水电改造的钱，但实际上呢他什么服务也没有，也就根本不需要做这些所谓的改造和安装。我想问问律师呢，就是中介这笔虚构的费用骗我交钱的行为算不算诈骗？我现在呢想把这个12700要回来啊，另外呢还想主张让他们赔偿，您看我这个该怎么操作比较好啊？一样样说吧，杨律，先说算不算诈骗这个事儿啊。
2: 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不是构成诈骗还是不好确定啊。我们讲诈骗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一个故意骗嘛，有一个故意啊，故意的虚构了事实或者隐瞒了真相，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那么这个里边这个安置房这个中介是不是有这样的故意去隐瞒这个真相，其实是不好判断的。也就是说他要这笔钱，那是不是确实什么依据也没有，是不是他就故意编造了这个情况，或者说隐瞒了这个情况，还是说他当时误以为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要了这笔钱。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可能是不好判断的。
1: 这个细节其实要跟听友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对方的这个诈骗这个事儿呢，不是说我们找了些证据，然后问了房东，问了这个懂行的人，大家说没这么回事儿，这就算诈骗，而是在司法实践上能够证明这个向您要钱的这个中介是故意的，是吧？同时的话呢是隐瞒真相啊。那其实对于这个中介来说，咱们站在他脚上，他也可以抗辩，说我也不知道这东西，不需要这个什么什么，就是杨律说的这个很难来认定它是诈骗构成，是吧？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吧？
2: 对，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我们说进一步的调查或者进一步的证据来判断啊。
1: 这就是诈骗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好认定这个事儿啊？从专业的这个法律角度上讲，不是说我们认为他骗人就是骗人。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

0: 生先生认为这个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能不能行？
1: 嗯，这个钱要回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啊。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说既然存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怀疑他有这种诈骗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去报案，就是尝试，是吧？那你报案之后警察大概率会叫这个中介过来，那你说说吧，当时什么情况，是不是啊？那如果说查明了，一旦查明了这里边确实中介存在这样的故意隐瞒真相的这样的情况，为了骗这笔钱，那么他就构成诈骗了。那相应的我们说就进入了刑事程序了，通过刑事的这种追赃或者退赔啊，把这个钱要回来，这是一种方式啊。当然如果说最后没法确定说就构成诈骗罪了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这个要回来。你比方说第一如果快的话我们还是投诉举报啊，或者跟对方协商的方式那么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实在不行那么通过民事起诉的方式也能把这钱要回来。因为毕竟从这位听友的这个阐述里边，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钱你确实支出了，而且这笔钱确实是具体用途是什么也非常明确。那最后用途本身就是不需要做的，是吧？也就是说中介没有提供这个相应的这样的服务，也没有这个对外的这种项目的支出，那这个钱当然是可以再要回来的。
0: 这里边其实我想给这个生先生做一个提醒吧，就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我觉得您啊，先纠结于是不是说这个诈骗这个事儿啊，咱们先放一放。首先您要明确一下，这个钱是中介个人收的还是这个中介公司收的，对吧？我因为接到他这个信息以后，我首先想到这一点，是不是中介这个个人他有可能他自己立了个名目给自己弄点小外快，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他可以先和中介公司来进行一下这个相应的接洽，核实一下这笔钱是中介的个人行为还是说公司统一要收取的这笔钱，对吧？那如果说个人行为，那是一个疗法，要是整个这个中介公司都是统一收取，那下一步其实您维权的对象是跟中介公司来聊这个事儿了，是吧？杨律，
1: 对
0: 啊，
1: 对，这个也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0: 对吧？
1: 对，
0: 先把这先核实
1: 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啊，就包括说这个其实来说只是这听友可能这里边没有讲到啊，没有提到啊，因为就看你这个钱交在哪儿了嘛，
0: 对
1: 吧？对
0: 你要说转账转给中介个人了，那您不妨跟这公司去对对账去，是吧？
1: 对，
0: 哎，这个如果是他个人的事儿，那这咱们就更主动了，对吧？
1: 对，是
0: 你都不是替公司收的钱，你个人找这个我们买房的人来把这钱收的话，你自己解释解释吧。从公司那儿讲，我觉得这个中介个人就可能面临着很大的这个解释压力，就啊，
1: 对，
0: 哎，这个就是相当于给我们后续的这个维护权利能够提大很大的主动吧。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特别的感谢我们今天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小丁说，律师好，我想问一个这么个情况是我碰上的，您帮我分析分析。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这儿持续转发了一些信息，前前后后大概有100多天，后来我才知道不能确认的情况下转发那些内容啊是电子诈骗信息，就是电诈。我当时的情况呢是一点都没察觉，以为就是普通的资讯通知，或者说别人让我帮忙转发这些内容，那个信息看起来很正常，没有明显的诈骗特征，我从来也没有拿过任何的好处费，也没有收过钱，我更不知道这个所谓这个人家熟人别人让我帮忙朋友让我帮忙的内容背后是这个诈骗团伙，我单纯是被蒙在鼓里，以为是在帮别人转发一些正常的内容，完全没有要帮别人骗人的意思。我现在担心的是呢，像我这样不知情又转发了这么久，会不会被认定为是帮助诈骗，或者是警方把我认为是诈骗的共犯，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请律师帮我分析一下，我真的是完全不知情，而且没有获利，只是长期这么给转了，这种情况下法律上怎么认定，我现在该怎么办，向警方说清楚自己是无辜的，然后没有责任，请这个杨律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风险大不大，接下来怎么处理。
1: 这位听友说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认为啊，

0: 是构成这个诈骗的共犯，或者说这个帮助这个电信诈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因为这两个犯罪也很明显，就是说主观的故意性要求都比较强啊。你比方说诈骗的共犯，那肯定要有共同故意去诈骗的这样一个意思联络啊，就是说双方之间我知道你在诈骗，我也帮助你去进行诈骗。啊，有这种意思联络啊，那么如果说没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不构成这种共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帮助他人的这种，啊，那么也是要求你明知他确实是在进行犯罪，然后你去帮助，但是这种情况呢，根据这位听友说的，你自己完全不知情是吧？根据这个内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诈骗的信息，而且又没有获利，那么从动机各个方面去考虑的话。那么可能构成这个犯罪的这个可能性，不大，这个是这个问题。那当然，现在呢，就是说你已经意识到了发生这样事情了，我们说怎么办啊？那首先就是要停止转发了，
1: 对，
0: 不
1: 别
0: 能
1: 再
0: 继
1: 发
0: 续
1: 了。
0: 再发了，
1: 对，
0: 是吧？另外呢，就是相应的这个信息，要进行一个保留，尤其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啊，一个是我们讲这个信息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说我们一看。这位听友说的，
1: 就是
0: 很
1: 要
0: 难
1: 资
0: 判断
1: 讯
0: 它
1: 上
0: 是
1: 面，
0: 一个
1: 对，
0: 电诈的信息。另外一个，这个来源是怎么来的，是吧？那你怎么得到这些信息？当时别人怎么给你说的？你怎么意识的？那这些往来可能都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证明你本身没有这种故意，或者说没有这种恶意。那么包括真有警察来询问你的时候，那你也可以相应的就是把这些证据提供给警方。其实来说，那么。警察来询问你的时候，很可能你也是作为一个证人的身份啊，
1: 而不是说
0: 而
1: 这个
0: 不是
1: 犯罪
0: 作为
1: 嫌疑
0: 一个
1: 人的
0: 嫌
1: 身
0: 疑
1: 份
0: 人。对。
1: 啊。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也是利用这个情况吧，给大家也提个醒，就现在吧，我们随着这个人通讯终端的普及。有好多啊，什么亲戚朋友啊，帮着投票的是吧？然后什么有的是某些购物平台帮着砍一刀的，也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什么就差99个人，就差一个人了这种的，大家转发这类信息啊，也多个心眼儿。一个说呢，就是您得看看他是不是这么回事儿；第二个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我们今天求助这位朋友一样的，被这些那个相应的一些我们叫所谓的这个犯罪调查的这个事情啊，给涉及进去了，是吧？
0: 对，
1: 产生不必要的这种成本和自证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0: 对，
1: 哎，所
0: 而且
1: 以还
0: 最
1: 是有
0: 起
1: 风险
0: 码
1: 的，
0: 这种情况，就是您列举的这些情况，其实最起码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你的个人信息在这里边肯定是会泄露的
1: 对，
0: 啊，
1: 哎，
0: 而且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为了用这个东西去骗你的钱或者怎么样，他就是为了获取你的个人信息，然后他去出售这些个人信息，怎么样，
1: 那
0: 是吧？
1: 更可恨了，那个是
0: 啊，
1: 吧？
0: 对呀，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骚扰电话或者广告等等之类的？你这些信息怎么这个泄露出去的，是吧？啊，这个都是，我们确实应该注意的。
1: 对了，好了，杨律给友人们说了一个温馨提示啊，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人服务的是韩磊。当前为朋友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求助的王大姐。王大姐说：“律师好，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家这个房子呢紧挨这道路，近期呢由于这个铁路系统的施工、挖掘机作业，还有一些重型的货车呀往返，就形成了一个持续的噪音。”这个时间前前后后呢，有一周多了。同时呢，这些机械啊，大型机械一施工，大型车辆一路过，明显引起我们家这个地面就在震动，家里边的门窗啊，包括家具也跟着一块颤抖，导致呢家里的人无法正常休息，睡眠啊，生活严重受到干扰，日常生活、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求助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诉求是要求他们施工单位啊，文明施工，不要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第二个就是。我保留家里边这个家具，包括房屋被损坏索赔的权利，想请教一下律师该如何的保留这些物损啊和噪音扰民的一些证据啊，请律师呢给我支支招儿，啊，这属于就是施工产生噪音对生活干扰了是吧，杨律
0: 对，是
1: 啊？
0: 的。
1: 那这个我们从诉求上看一看吧。第一个就是他想要求他们文明施工，不打扰生活，这个有什么途径没有？杨律，
0: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噪音的这个噪声污染防治法吧，这个里边其实规定的也比较明确的，像这种居民这种小区呀、等等的这些区域呢，都是属于一个建筑物比较集中的区域，那对噪音是比较敏感的，在这种区域是禁止这个夜间进行这种噪音作业的，当然特殊情况除外啊。它这个地铁施工的话，那不属于这种特殊情况，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比如说一些抢修啊、抢险啊这些特殊情况的，比较紧急的情况的，那它这肯定不属于。那么对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噪音呢，可以通过这个向相应的这个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而且这个投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快和有效的，
1: 比较直接的，是吧？
0: 对，因为现在从监管部门各个方面，包括社会上对这个噪音的这个监督管理啊，就对这个事儿本身其实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的。那我们可以通过就是前面也提到这个市民热线啊12345是吧，反映这个问题，那相应的可能会转到相应的监管部门去。第二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比较专门的这个热线，那就是12369。这是一个环保的热线
1: 啊，专门的是吧？
0: 专门的，对，相应的呢，其实根据这个防治法的要求呢，就是也可以向当地的这个，比方说所在的物业或者是社区居委会来进行反映投诉啊，也可以要求他们从中进行一个调解解决。
1: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所在的辖区是吧，居委会、物业，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这个市民热线和环保热线啊。这个其实它应该是常规施工，不是那种极危险，对吧？极危险施工的，咱就讲是救命的事儿，那该忍的就忍一忍，也能理解，
0: 对，
1: 是吧？
0: 这种就是说，面对一个更大的这个利益，或者说更紧急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周围的人那可能确实需要负有一定的这个容忍义务的，但是这种情况，这种地铁正常的这种施工，应该还是要遵循这个噪音防治的要求的。
1: 那第二个他的诉求呢，是关于保全自己的一个权利，是万一把我们家的东西震坏了以后，我还向他们索赔呢，是吧？家具震的给我震出暗霜来了，房子给我可能震裂什么的，这种的话我怎么来留证据啊？
0: 他这个证据其实来说，应该说包括两个方面啊，因为相当于是一个侵权行为嘛，
1: 对，
0: 噪音的这样一个侵权嘛。那首先就是说，包括这个侵权本身的存在啊，以及这个因果关系。第二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后果，也就是他这里边所提到的这个损失，到底来怎么证明这个损失？
1: 对。
0: 那么关于这个难的在哪儿呢？难的在第一点，其实是就是说这个噪音本身啊，或者说这个相应的震动造成了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王大姐、提供几种方法啊，因为我们说这种证据的收集啊，其实来说是比较难的，
1: 比较多样的，是吧？
0: 对，
1: 就是说尽量要把这个我们的证据链要做的让它周全一些，
0: 对，
1: 是吧？方方面面都得证据到了，是吧？
0: 对，我们从法律上来讲，那当然最有效最保险那就是到工程处去要求工程员到现场进行一个证据保全，但是这个可能要花很大的成本啊，而且这个从时间从各个方面那可能也有一定难度，那么我们呢给大家提供一种就是自己去收集这个相应证据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视频，我们说录像，通过这种方式，比方说手机啊，那么相应的对这个噪音的这个场景、施工地啊，包括这个距离有多少啊，通过这种镜头的拉远拉近啊，包括跟家里边确实是你这个小区，确实是你家的这个房子，这个房是你的这个房间室内的这样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录像啊，尤其是有这个震动或者颤动啊，或者噪音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每天多录几次，多录几段，而且录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有这种持续性，而且录的时候其实就所有的我们这个录音录像还可以通过一个什么呢，我们叫网上有一些这种叫时间戳啊等等的这种 证据保全的这样的软件，
1: 嗯
0: 啊，这个相当于呢，它会比较客观的记录一下你录的一个时间是什么样的啊，当时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啊，或者是呢，我们在录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你录的内容自己有一个描述啊，
1: 一边录
0: 是什么时间
1: 一边说着，
0: 对，一边录一边说，什么时间啊，在哪个位置，然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吧？啊，这个有可以有一个解说，我们说，
1: 这是杨律给大家总结这个保姆级的教程，
0: 对，尤其是有这个物品啊，或者说这些设施啊等等这些的损失的话，啊，那么也进行一个说明，
1: 对，很明显，窗户框嘟嘟嘟开始颤抖了
0: 啊，对，
1: 这会
0: 然
1: 儿
0: 后你
1: 纸是可
0: 持
1: 以
0: 续
1: 说
0: 的
1: 的，
0: 录啊，你看
1: 是吧？
0: 这已经一点一点这个损失在扩大，或者说这程度越来越严重啊，是吧？有这么样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噪音的这个监测。比方说我们下载一个噪音监测的这种，软件啊，APP 是吧？App 啊，然后在不同的室内、不同的房间啊，尤其是卧室啊这种地方进行一个持续的监测啊，我们可以截图，当然也可以把你监测的这个过程录制下来啊，这个用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录制的方法。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拍照。啊，因为有的时候考虑到录像比较模糊，或者说录的没有那么清楚，那我们可以在辅以具体的细节上，有一些相应的录像，一些拍照，并且拍照的时候我们放一些参照物，是吧？你比方说这个墙，那可能墙皮震裂了，是吧？啊，等等之类的，那放个尺子，放个相应的有这个大家公众的这种认知的这种参考物
1: 一块
0: 放
1: 钱
0: 在那
1: 钢镚儿什么的，是
0: 儿啊，
1: 吧？
0: 对，
1: 就
0: 都
1: 一看
0: 可以。
1: 很明显，能够把钢镚儿卡里边的，是缝是够
0: 对
1: 大
0: 对
1: 的，是
0: 对，
1: 吧？
0: 都可以啊，就这种，就是说有一个参照物一起的拍下来或者录下来，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施工的地点呢，它外边有围栏呐，有大门啊，有什么的，它会贴着这个施工的公示信息啊，那么我们找到这个施工的主体之后，可以给他发通知啊，就是比方说关于某某地点什么铁路施工，然后我的这个房屋的地址扰民的这样一个告知是吧？或者一个
1: 这
0: 请
1: 王
0: 求
1: 大姐本
0: 函，
1: 人发就行是吧？
0: 本人发就行，本人
1: 啊，
0: 发就行
1: 明白，
0: 啊。发出去之后，然后保留一个相应的发的证据。我们讲，一般我们在法律上通过邮政的 EMS 啊，通过这个给他发出去，留好这个底单，还有这个送达的签收的这个记录。比方说给我们造成了哪些损害，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列举啊，我们有哪些诉求也都可以写在里边啊，可以把这个寄给对方啊，那么也算是保留一个相应的证据，而且证明我们主张过这个相应的权利
1: 就是
0: 啊。
1: 明确告知过施工方，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书面上的这个告知，是吧？是
0: 对，
1: 这样的
0: 对啊，
1: 啊，
0: 然后如果后续能跟施工方有相应的沟通，是吧？那你沟通过程也可以做录音呢，是吧？啊，这些都能证明，就是这个过程，我们说有这个噪音，我有这个损害，是吧？这个从常理上分析，那我不是无理取闹
1: 对。
0: 的，啊。
1: 有一个细节，杨律，我向您正好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像面对面去进行沟通了，我用摄录设备录我自己，对方说你现在不能录啊，我说我录我自己，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吗？
0: 啊，这个没有问题
1: 是吧？
0: 啊，这个没有问题。其实来说，这个不涉及，就是说，侵犯谁的隐私啊，或者说是什么违法取证啊，这个是本身是不涉及的啊，
1: 就
0: 包
1: 不
0: 括，
1: 涉及这个层面问题是吧？
0: 不涉及这个层面的问题啊。就是，唯一的是可能他看到你在录啊，那他跟你的这个通话，或者是跟你这个说话等等之类的，他可能就
1: 就会
0: 是，
1: 谨慎一些了，
0: 谨
1: 是
0: 慎
1: 吧？
0: 一些啊，或者说双方的这个，信任度没有那么高，也有可能，不太利于双方沟通解决这个事情啊，这个就要看情况了啊，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1: 这就是诚与度的问题了，是
0: 对
1: 吧？
0: 对
1: 这就是说，咱们看看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又能够保全我们的证据，同时呢，又不会激化矛盾，是吧？
0: 对，是的，
1: 利于我们这个事情的推动和解决。
0: 对，
1: 还有一些投诉的途径有没有，杨律？
0: 也可以啊，就比方说我们前面其实反复提到的这个12345的这个热线，它对市民的这个投诉会有一个相应的记录啊，然后这个记录呢也会转到相应的部门，那这个记录其实事后， 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可以调取的。
1: 也就本身成为证据也可以，
0: 对，
1: 对吧？
0: 让这个记录作为一个证据之一。其实我们自己通过这种

0: 多方位的，其实多角度的取证，那么我们民事讲的是一个这个高度概然性的这样一个证据，
1: 对，
0: 是吧？
1: 高度概然性啊，
0: 对，
1: 这是个专业的法言法语。
0: 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表明，确实是有这个事儿，确实造成了这样的损害。将来真是说我们去打官司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
1: 对，这高度概然性简单解释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情况，有这个情况，有这个情况，这几个情况加起来，其实它就是导致了这个情况，是吧？
0: 嗯，对。
1: 啊，简单，我们因为有朋友可能一下听不明白，听懵了啊，我们就是法言法语给您翻译成普通话啊。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之中呢，是打卡签到的，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同时的话呢，有些朋友也在互相的帮忙，说我们楼上也确实有这个噪音的问题。而以往呢，录自己的语音和图像视频应该没问题，但如果对于另外一方呢，可能他会反对录音或者录视频，哪怕录的不是他本人啊，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杨律提到的，有可能会引起情绪上的对立，
0: 对
1: 吧？啊，这个其实从法律上讲没问题，但是咱们有的时候是奔着解决问题，而不是奔着打架去的。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爸好了，

0: 相传。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第106集，山西总督衙门，山西总督玉贤和李莲英二人对坐，愁眉不展。李莲英说，
3: 玉大人，太后的意思是我们只在你这儿歇歇脚，立马就要赶往陕西。陕西山西好歹隔了一条河，到了那儿太后和皇上恐怕才能安全一点。刚才太后还夸你呢，说这一路上除了一个岑春轩，大人是第二个主动出城接驾的地方官。这会儿你怎么会为了30万两银子这般束手无策呀？
2: 玉贤为难地说，
3: 李大总管有所不知啊，今日山西境内盛传洋人要打过来，太原府及晋中各地的商人和老百姓能走的就都走了，不走的多半是一些穷酸或者硬骨头。太后从山西到陕西要走一个月，一天没有10000两银子那过不下去啊。我都明白，30万两银子在过去那这是也不算什么，可在今天这就不容易了。
2: 李莲英没好气地说，
3: 玉大人，这话你只能对奴才我说，可是我怎么向太后老佛爷回呢？我要是照实了回，太后老佛爷一准会说，玉大人是不是也觉得大清国亡了，我们娘俩没用了呀？玉大人不借给我们娘俩银子，莫不是想让我们就这样困在山西，让洋人赶来杀我们吗？或者玉大人想让我们吃没吃的，喝没喝的，饿死在去陕西的路上？
2: 玉贤到了这时也不害怕了。
3: 哎呀，不管这些话是太后说的还是李大总管自个儿说的，玉贤一定尽力筹措这些银子啊！哎，你就瞧好吧啊！哎，来人！
2: 一队兵将拥进来，
3: 快到太原商街上，将所有商号，特别是票号里没有走的掌柜和伙计，都给我抓回来熬鹰，向他们借银子。什么时候他们答应了，再放他们出去，不然就一直饿着他们。
2: 玉贤发令，众兵将答应着，一拥而去。只半天功夫，太原府商街各商号票号留下看房子的掌柜伙计都被抓了来。玉贤派人明确告诉他们，不答应借银子，谁也别想出去。这些掌柜伙计们私底下嘀咕，
3: 大清国都亡了，太后老佛爷还找我们借银子，他还得起吗？哼，那还不是肉包打狗，一去不回呀。借银子，借银子，朝廷

0: 年来从我们这儿勒索了多少银子呀？还不是让洋人打进来了，不能借给他。
1: 不一会儿，玉贤亲自走进来，坐下，要众人一个个表态。一些胆大的伙计就大声叫起苦来：“
0: 大帅啊，皇太后和皇上把北京城都丢了，现在借了银子，他们还吗？”
1: 有的喊：“
2: 就是亡不了，我们东家也不会借银子。当年左大帅平定西北，从乔家大德通借走那么多银子都没还，我们还敢借吗？再说，我们都是看房子的伙计，就是想借也不当家呀。”
1: 玉贤气得浑身发抖，大叫道：“
3: 你们不借银子也行，你们就在这里待着吧。说好了，诸位，我这里可不管饭。”
1: 在被抓起来的票号伙计中，也有一名大德通太原分号跑街的伙计，名叫贾继英。这贾继英进了总督衙门，只是睡觉，这时被玉贤的兵用脚踢醒了过来。
0: 干什么呀？
1: 他睡眼惺忪地喊：“
3: 干什么？说，借不借银子？”
1: 一个兵将问道。
0: 那他们借不借啊？
3: 他们，也没说不借。
1: 兵将的舌头有点打不过弯来了。贾继英看了一眼，又要睡去。玉贤看得心烦，自己走过来问：“
3: 你们这些人到底借不借？不借，我可要用刑了。外面准备刑具。”
1: 说着就让人把几个掌柜模样的人拉了出来，打得嗷嗷直叫。贾继英像是没听见，照样闭眼睡去。玉贤大怒：“
3: 把这一个也拉出去打。”
1: 贾继英猛地睁开眼跳起来：“
0: 别打我呀，我也没说不借呀。”
1: 几个兵马上揪住他，叫道：“
3: 大帅，有人愿意借银子了。”
1: 玉贤走过来盯着贾继英：“
3: 你是哪家的伙计啊？”“
0: 大德通的。”“
3: 大德通？你们的东家是不是叫乔致庸？”“
0: 对呀。”“
3: 你真的能做得了主，借给太后银子？”“
0: 我做不了主，我说什么呀？我说话自然算数。”“
3: 那好，来人，带着他去乔家的铺子里借银子。”“
0: 哎，大帅，现在去我们的铺子里是借不到银子的，银子早就回到祁县了，他们得跟着我回祁县借银子去。”“
3: 那我们就跟他去祁县借银子，看好了，别让他跑了。”
1: 众兵将得令，揪着贾继英出了总督府。潘维言得知贾继英给东家闯了大祸，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情了。来到祁县大德通总号后，贾继英让众兵将守在大门外，自己走进去将事情说给潘维言听。潘维言一听就急了：“
4: 你这个贾继英怎么这么大胆子，答应借给太后银子？”
1: 贾继英却嘻嘻的笑：“
0: 大掌柜，不是让他们吓的吗？要不这会儿我还在那儿挨打呢，我也没打算真借给他们银子呀。要不这样，您这会儿就带我出去，对那会儿兵将说，贾继英是一个跑街的伙计，越权答应借给别人银子，违反了店规，现在从店里除名了。大掌柜，你想啊，我都不是大德通的人了，他们还找谁借银子去啊？”
1: 潘维言没他那么乐观，想了想说：“
4: 不行，我得去见东家，问问他事情该怎么办。”
1: 潘维言出门上马，一溜烟的到了乔家堡。进了乔家大门，只见智庸身穿二品官服，迎着大门端坐在一张太师椅上，面前是一杆架好的火枪，手里拿着那只单筒望远镜。长栓和应霞一老一少，一左一右，如同哼哈二将，站在他身旁。潘维言吓了一跳：“
4: 哎呀，东家，您这是唱的哪出戏呀？”
1: 智庸说：“
5: 哼，潘大掌柜，幸好我看清了是你，要是洋鬼子进了我的门，我就要开火了。”
1: 潘维言吃惊地说：“
4: 哎呀，东家，您这是要……”
1: 智庸说：“
5: 乔家大院是我的家，我要保卫我的家，洋人不杀了我，就甭想进我的家。”
1: 潘维言把他拉回书房，将事情说了一遍。智庸豁然站起，半晌又坐下， 神情悲戚。
5: 怎么，太后和皇上真到了这步田地？要是没人借给他银子，就到不了西安府。
1: 潘维言说：“
4: 可不是嘛，大清国都灭了，他就不是太后了，皇上也不是皇上了，他们只是两个从京城里逃出来的难民。东家，我听说从北京城到山西，一路上除了一个岑春轩，一个山西总督玉贤，没有第三个官员认他，大家躲都来不及呢。”
1: 只用久久地站着。忽然，潘维言看到两行老泪从他脸上流了下来。
4: 东家，你……
1: 只用回过头来，慢慢开口：“
5: 潘大掌柜，这笔银子，我们借给他。”
1: 潘维言一惊：“
4: 东家，30万两银子，真的借给他？
5: 借给他？”
1: 只用斩钉截铁地说：“
4: 为什么呀？”
1: 潘维言叫道：“
4: 这笔银子借出去，很可能再也收不回来了。哎呀，再说了，东家这一生，这个懿贵妃，今天的太后，给东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死都死了几回了，就冲这个，也不能借给他。”
1: 只用声调苍凉：“
5: 不，我说借给他，就借给他。以前他那样对待我，对待天下的商人，因为他是懿贵妃，是太后。现在他不是了，皇上也不是皇上，他们成了两个亡国的中国人，两个从京城逃到我们山西的难民。既然他们是难民，我为什么就不能借给他些银子，让他们逃到陕西去？我今天把银子借给他们，是借给我们中国人自己。太后一辈子不厚道，我不能像他那样做，让外人说我们山西人，说我们山西商人不厚道。”
1: 乔家30万两银子交到慈禧太后手中，他不免有所感动。
6: 真没想到，到了山西，竟然是这个我以为已经死了的乔致庸帮了我。既然如此，我和皇上路过祁县时，就住在他们家好了，以示恩荣。
1: 于是两日过后，智庸、潘维言一大早就带人等在祁县大德通总号门外了。眼见着太阳一点点落山，常栓不禁嘀咕道：“
2: 太后和皇上今天还来不来了？都等到这会儿了。”
1: 智庸突然起了逆反心理，转身欲走，潘维言一把拉住他：“
4: 东家，您上哪儿去啊？”
1: 智庸低声说：“
5: 我累了，想回家。”
1: 潘维言说：“
4: 哎，您怎么能回去呢？就是因为东家借了银子给太后，太后才要路过祁县到乔家住一宿。您走了，这台戏可咋唱啊？”
1: 智庸长长呼出一口气，慢慢闭上眼睛。惹来祸的贾继英也笑着劝：“
0: 东家，银子都借了，还怕等一会儿吗？”
1: 正说着，忽听常栓叫道：“
4: 快快快看，来了！”
1: 众人远远望去，只见鼓乐喧天之中，慈禧和光绪的銮驾出现在街道尽头，正向大德通走来。只用眯细眼睛望着，突然又要转身走，被潘大掌柜一把拉住，笑着悄声说：“
4: 东家，哪儿去呀？”
1: 智庸只得站住，神情却越发冷淡。太后和皇上的仪仗走了过来，智庸目光中越来越多地现出厌恶。但见李莲英骑马前倒， 太后32人抬大轿。

0: 要越来越近，就听李莲英下马喊了一声：“
1: 太后銮驾到！”
0: 智庸身边和身后的人纷纷匍匐在地，不敢仰视。潘大掌柜拉了智庸一把，智庸似乎才清醒过来，在众人前缓缓跪下。太后和皇上的大轿落了地，李莲英亲自将轿门打开，慈禧缓缓下轿，趴在地上的智庸忍不住悄悄抬头，定睛看去，不觉大惊，这慈禧布衣精钗，竟像一个乡下老妪。他不相信地看看跪在身边的潘维言，潘维言也不敢相信地回头看看他。智庸再一回头，感觉变了。这个如同寻常村妪的老妇，此时也扫了他一眼，那不是一双深含君临天下的威仪的眼睛，而是一双经历了太多的惊吓恐怖的眼睛，一双因孤独无助而显得极为悲凉和凝重的眼睛。玉贤赶紧在一旁说：“
2: 哎，乔东家，这就是太后老佛爷，还不恭请圣安？”
0: 智庸愣了一下，只得大声说：“
2: 商民乔智庸，恭迎皇太后和皇上圣驾，皇太后圣寿无疆，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慈禧哼了一声，并没有马上走，像是要看清这个被他念叨了一声，今天又救了他的人一样。“
3: 哎，老佛爷，里边请。”
0: 李莲英说着扶他走进大德通。消瘦的光绪皇上跟着走过来，看到智庸，特意停下脚步说：“
4: 乔东家平身。”
0: 智庸神情恍惚地站起，望着光绪一行人走进大德通的门去。长栓抹抹头上的汗说：“
3: 东家，潘大掌柜，她真是太后啊，看着像个山里捡柴火的老婆子呀。”
0: 潘维言瞪了他一眼，悄声道：“
3: 少胡说，别看他现在倒了架，让他听见了还能割你的舌头。”
0: 长栓伸了伸舌头，赶紧退后。天暗下来了，大德通内张灯结彩，仆人们川流不息地将各色名贵菜肴送进慈禧室内。慈禧吃得津津有味，对李莲英说：“
5: 小李子，自打离了北京城，我可就没吃过这么多有味儿的东西，难为乔治庸一片孝心。”
0: 李莲英在一旁嘻嘻笑：“
3: 老佛爷，这是奴才今儿听您第三遭夸奖乔东家了。”
0: 智庸在大掌柜室里坐着，一直默不作声。忽然潘维言高高兴兴地走进来：“
2: 哎呀，东家，太后喜欢得不得了啊，说出了京城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0: 智庸突然变了心情，站起来走进厨房，对还在忙碌的厨子说：“
2: 哎，都给我停下，停下。”
0: 众厨子一惊，回头看他。智庸说：“
2: 没上的菜不上了，够了。”
0: 潘维言跟进来，吃惊地看着他。智庸缓了缓声调，对厨子头说：“
2: 哎，对了，太后从来没有到过山西，不知道山西人每天吃的是什么，你们给他做点山西人每天吃的东西，让他尝尝。”
0: 厨子头为难地说：“
2: 嘿，东家，今年山西大旱，山西人每天吃的东西，那还不是野菜吗？最好的也就是粗粮细做，那什么茶果段，高粱面皮儿。”
0: 智庸说：“
2: 哎，好，好。太后就想吃这一口，你们坐，等会儿我亲自给他上。”
0: 众人看看他，又看他身后的潘维言。

0: 潘威严看了一眼智庸说，
1: 东家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啊，还不快点。
0: 厨子头于是点点头，对旁边三个小厨子吩咐，
1: 哎，赶快去找野菜，找高粱面。
0: 小厨子们笑起来，
2: 这还用找啊，院子后头野地里有的是。
0: 李莲英端着新做的野菜团子走进慈禧的房间，想了想说，
2: 太好，这是乔东家专门让厨子做的山西风味小吃，他亲自捧到门外交给奴才，说一定要请太后老佛爷尝尝。
3: 难为他一片孝心，端上来。
4: 你都让人尝过了吗？
0: 李莲英点头，接着将野菜团子放在慈禧面前，慈禧吃了起来。李莲英在一旁陪笑道，
2: 老佛爷不好吃吧？
0: 慈禧摇头，
3: 好吃。当了这么多年太后，以为天下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这趟落难山西，我是因祸得福了。待会儿你拿两个给皇上尝尝，他恐怕从来没吃过呢。
0: 李莲英猜不透他的心思，一时间不敢再说什么。慈禧艰难地咽着，缓缓道，
3: 待会儿我吃完了，你去见见乔治庸，问他想让我赏他点什么。我们到了人家家里，总不能一点东西也不赏，说来也是老熟人了。
0: 李莲英赶紧应了一声，出门去找潘维言。
1: 什么？太后要乔东家讨赏？哎呀，太好了。
0: 潘维言高兴地叫起来。
1: 哎呀，李大总管，我们东家在大掌柜室啊，来这边请。
0: 大德通大掌柜室里，智庸刚刚坐下来，潘维言就陪李莲英走了进来。李莲英扯开嗓门道，
2: 乔智庸接一旨。
0: 智庸不得已跪倒在地，
1: 上民乔智庸接旨。
2: 太后有旨，乔智庸接驾有功，可以向太后请赏。
0: 没想到智庸听了这话当场变色道，
1: 乔智庸有太后令商民花250万两银子从朝廷买来的二品官服，乔智庸不想再有太后任何封赏。
0: 李莲英吃了一惊，刚要说话，见智庸捂着头哎呀哎呀叫起来。潘威严心中明白，赶紧上前扶住智庸，回头对李莲英解释道，
1: 李大总管不要见罪，我们东家风瘫之症又犯了。快来人扶东家下去歇息。
0: 常栓和贾继英赶紧跑进来将智庸扶出去。李莲英看着智庸走出，哼了一声，
2: 这个乔东家真没福气，太后让他讨赏，他居然病了。罢了，罢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3: 好听在云听。
20: 第107集，李莲英转身要走，潘维言拦住他，弓下身恭敬地说：
21: 李大总管，商民潘维言大胆替东家向太后老佛爷讨赏。
20: 李莲英尖着嗓子说：
21: 老潘，怎么你要替你们东家讨太后的赏？
20: 潘维言陪笑道：
21: 正是，太后驾临大德通，是乔家旷古未有的荣耀。潘维言舔居大德通大掌柜之职，怎么能不为东家向太后求赏呢？
20: 李莲英看了他一眼：
21: 老潘，你比乔志庸会说话多了。说吧，想替乔东家向太后讨什么赏，我都可以去替你说。
20: 潘维言说：
21: 商民不为东家讨要官赏， 上面只替东家求太后一件小事。
8: 什么小事啊？
21: 啊，当年乔家大德兴查票庄曾一次带南方四省向朝廷汇兑官银1000多万两，此后太后有旨禁止票号再做官银生意。今日八国联军打进中国，两宫蒙尘，各地官府的官银自然借不到銮舆之下，所以太后和皇上才没有银子用，差点被耽搁在山西。潘维言想请李大总管帮毕东家求太后永久解除票号不得涉足官银之禁，并准许票号协同办理各地税收事务，那样太后和皇上就不会像这次这样被区区30万两银子难住了。
20: 李莲英笑了起来。
8: 老潘呐、啊，你这个人真狡猾呀！啊，永久解除票号不得涉足官银之禁，一直是你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事儿，今天你却说是为了朝廷和太后使银子方便。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让票号涉足官银其实也不错，至少下回太后去哪里巡幸，只要随身带几张银票就行了，再不用我临时抱佛脚到处借银子又借不到。不过这事儿要说还不能这么说，我帮你想想办法，拐个弯说这事儿说不定能成。
20: 说着他斜着眼看潘维言，潘维言会意，当即递过一张50万两银子的银票，陪笑说，
21: 潘维言先替东家谢李大总管了。
20: 李莲英接过银票掖在袖子里，站起出门。一回到慈禧的住处，李莲英就换了一副模样，恭恭敬敬跪下，把潘维言戴志庸求赏的话说了一遍，然后笑着补充道，
8: 太后其实也不是什么恩赏，奴才是看太后和皇上一路西行用银子实在不易，眼下洋人又把大清国闹了个天翻地覆，各省官银无法借送过来，太后和皇上用银子不方便，才觉得不如答应了他们，以后就让乔家大德通票号帮朝廷从各省汇兑官银给太后和皇上使用。
20: 慈禧点了点头，

0: 眼下连堂堂的山西总督玉贤玉大人都给我弄不来银子花，乔致庸的大德通票号要是能给咱们弄来银子，这个主意有何不好啊？啊？
1: 嘿嘿嘿嘿嘿。
0: 李莲英连连点头，慈禧想了想，又说：“我要是开了票号，不得涉足官银之禁，乔致庸这回借我的银子。”以后就不会让我还了吧？李莲英一愣，
1: 这，
0: 慈禧看看他，你出去跟乔家的人说，他们若是还想要我还银子，我就不开这个禁；他们要是不让我还，我就开了这个禁，从此让票号涉足官银。不仅如此，我还要再给乔家大德通票号一个恩典。山西总督玉贤竟然不能为我筹办30万两银子，那以后3年，山西的税收事宜就甭让他管了，就让乔家大德通在山西替我和皇上收税，直接借送到行在去。李莲英心下高兴，面上仍淡淡的说：“
1: 太后老佛爷圣明，奴才这就去传旨。
0: 他转身欲出。回头又恭敬道
1: 启奏太后，还有一件事儿，奴才差点给忘了回了。明儿个太后和皇上起驾西幸，乔致庸恐怕不能赶过来送了，他的风瘫之症又犯了。
0: 哦，那30万两银子不是已经兑过来了吗？
1: 哎，
0: 哦，兑过来就行了。乔致庸来不来的，我也不在意。只是这个乔致庸实在可恶，他还以为我不知道他最后给我吃的是野菜团子呢。我也是苦孩子出身，他骗不了我。
1: 是，天下人谁也没有太后圣明。
0: 李莲英捂嘴一笑，躬身退出。当天晚上，潘维言就把这个消息禀报给智庸，他以为智庸会大喜过望，但是他错了。智庸久久地站着，眼泪滚落下来，半晌才说
2: 潘大掌柜，我们等了多少年？乔致庸几乎等了一生，这实现汇通天下的机会，才终于来临了。赶快通知全国各家票号，票号可以经营官银了，让大家一起来做。我们这汇通天下的梦想，顷刻间就能实现，要快！
0: 说话间，又是几年过去了，年关将至，乔家内外又热闹起来。第一，4年一度的账期到了，这是东家掌柜的和伙计们分红的季节，是银子扎扎实实进到自己家的银库和口袋里的季节。第二，眼看着又到了腊月24，又是乔家大掌柜吃团圆宴的日子，从各地分号归来的大掌柜们齐聚一堂，欢声雷动。潘维言在门外一边与陆续赶来的大掌柜们打招呼，一边低声问高瑞：“
3: 哎，高大掌柜，人都到齐了，东家到底去哪儿了？真急死人了。”
0: 高瑞一把拉住满头白发的常顺问
3: ：“哎，东家哪儿去了？别人不知道，你一定知道啊。”
0: 常顺咧开缺牙的嘴一笑：“
2: 应该和往年一样，东家让人拉着车，挨家挨户，给过不了年的人家送肉和白面去了。
0: 高瑞和潘大掌柜相视一眼，都松了口气。潘大掌柜赶紧又回屋里去招呼众人。
2: 哎，大家先坐一会儿啊，东家去村里给穷人家送肉和白面去了，我们再等一会儿。不把这件事做完呢，东家是不会回来的。
0: 高瑞也进来招呼大家。
2: 哎，大家坐，大家坐啊，咱们不急，等东家回来。
0: 众人闹哄哄坐下，一边喝茶，一边七嘴八舌地聊起生意来。常栓已经不在了。

0: 现在替智庸赶车的是常栓的儿子小栓，智庸跟在车后走，身边跟着长孙应霞。应霞已经19岁了，照智庸的意思，已经掌管起了乔家的家事。马车上放着成块的肉和成袋的白面，车子走走停停。每到一个看上去是寒门小户的人家，小栓就把一块肉和一袋面从车上取下来，放在这一家的门外。智庸默默看着，也不说话，更不敲门。完了，小栓就继续赶车朝前走。智庸挺晚才回到在中堂里坐下，潘威严和高瑞闻讯马上赶过来。智庸一动不动地坐着，问：“
1: 都来了？”都来了，等东家半天了。
0: 高瑞回着话，他不明白老爷子为何面色沉重。潘维言说：“
1: 东家，人都到齐了。东家若是身体不适，请应霞少东家代劳也是可以的。”
0: 智庸没有回答，眼睛望着门外，突然说：“
2: 潘大掌柜，高大掌柜，这一个账期，我们大德通每股的红利是多少啊？”“
1: 东家，我还没来得及向您禀报呢，今天上午我和高大掌柜把账算完了，这一次我们大德通每股的红利撑破了天。”
0: 智庸神情平淡：“
2: 到底是多少？”
0: 潘维言一字一句道：“
1: 17234两。”东家，就连刚在铺子里顶一厘深谷的小伙计，今年也能分到1000多两银子的红利。这可是大德通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
0: 潘维言自己已经激动起来，几乎要流出眼泪。从当年乔东家礼聘他出任大德通的大掌柜，经过了多少年的磨难，又遭遇过多少风雨艰难，大德通才有了今天这种汇通天下的局面，这种全国票号业领袖的地位。说完刚才的话，他以为智庸一定也会像他一样激动，但是没有。智庸仍然沉沉地坐着，神情竟然越来越沉重了。
2: 潘大掌柜，高大掌柜，大德通今天一股红利竟有17000多两，你们总共赚了多少银子？这些年国家的情形一日不如一日，洋人大举入侵，山西大商家一个个倒闭，走在祁县大街上，你能看到商铺一家接着一家关张，这4年你们怎么还能赚到这么多银子？这些银子是你们做什么生意赚来的？
0: 潘维言看一眼高瑞，心中一沉，回头耐心解释道：“
1: 东家，自从庚子国变那一年，我们接了太后皇上一次驾，就出了大名，各地官府年年都找我们往京城里汇兑大批官银，朝廷要应付洋人，一时银子不凑手，也找我们借，最后干脆把英国人做大总管的海关税直接退给我们。还有那些皇亲国戚，竟会觉得太后是我们的靠山，也把自己的银钱生意交给我们做，我们的盈利资产就大了。所以
0: 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注意到智庸并没有认真听他在讲些什么，智庸盯住的似乎只有自己的内心。
2: 潘大掌柜，高大掌柜，你们告诉我，经你们手从全国各省汇过来的银子交到朝廷以后都去了哪儿？
0: 潘维言和高瑞又对视了一眼，一时间不敢作答。
2: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年做的都是什么生意？你们做的是帮朝廷从各省借送银两，向倭寇交纳甲午战败赔偿银子的生意，做的是帮助朝廷向列强交纳庚子国变之年朝廷答应赔给八国洋兵4亿5000万两银子的生意。你们做的是帮外国人拿走中国人银子的生意。 你们……
0: 智庸说的激动，忽然哭了起来。
2: 我一生都在梦想着会通天下，没想到会通天下了，竟然做的是这种事情。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不用外国人打进来，中国的银子就空了，大清国就完了，国家完了，咱们的票号，咱们的生意也要完。今天你们今天这么高兴，有没有想过，这么好的生意还能撑几年？
0: 在中堂里安静下来，只能听到智庸一个人那苍老的哭声。
2: 国家要完了，你们今天给我乔智庸赚回这么多红利，还有什么用？我能吃他们吗？
0: 又是一年过去了，智庸更加苍老了。这一天，他走出乔家堡，扶杖站在田头，举着那个单筒望远镜朝远方望着。他的身体已极为虚弱，毫发如雪。小栓和应霞陪着他，智庸回头问：“
1: 小栓子，你父亲死多久了？”
0: 小栓轻声道：“
3: 回老爷，我父亲他死了三年了。”
0: 智庸长叹一声：“
1: 哎，你父亲他跟了我一辈子，我们说是主仆，其实是朋友，是伙伴。走，咱们去你父亲坟上看看去。”
0: 应霞说：“
3: 爷爷，今儿外头天气凉，您还是改日等天暖和了再去吧。”
0: 智庸摇摇头，有点生气：“
1: 胡说，我能走到这儿来，还能不到长栓的坟上去看看吗？前天下了大雨，我就说得去他们坟上看看，别让塌了窟窿，雨水灌进去。走。”
0: 应霞一把拉住他：“
3: 爷爷，我说甭去就甭去，外头兵荒马乱的。”
0: 智庸一惊：“
1: 什么？外头又打仗了？还是又闹饥荒了？”
0: 应霞急忙改口：“
3: 没有没有，这几年天下太平，风调雨顺，没什么事儿。哎呀，咱们还是回去。”
0: 智庸正要转身走，忽然眯细了眼睛，盯上了远处出现的一队灾民，叫道：“
1: 那是什么？小栓子，快快帮我看看，那是什么？我这会儿用胡大帅给我的望远镜也看不清楚了。”
0: 小栓刚要回答，应霞暗暗捅了他一下，摆摆手说：“
3: 爷爷，没什么，您看花眼了，那边什么也没有。”
0: 智庸反复转动望远镜：“
1: 胡说，那是人，我怎么看着像是灾民？不对，那正是灾民。应霞呀，你这个混小子，你干嘛糊弄我呀？说那儿什么都没有，你看我揍你！”
0: 他抡起拐杖要打，应霞早已跳开。智庸神情里一时注满了悲伤：“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应霞，你为什么还站着？灾民又来了，赶快回去搬大锅、垒大灶，给灾民熬粥啊！见到这么多灾民，你怎么还在这里站得住啊？我打你这个不懂事的坏小子！”
0: 应霞看他这般伤感，忙笑着说：“
3: 爷爷，粥棚早就开了，在村西头呢。您以为您让我当了家，我什么都不懂啊？”
0: 智庸松了一口气：“
1: 真开了？”
0: 小栓忙说：“
3: 老爷，孙少爷真的在村西开了粥厂，要不咱们去那儿看看。
2: 走。
0: 只用要走又站住。
2: 不，我不去，我不去了。我这一辈子看到的灾民太多了。咸丰五年我见过他们，光绪我见过他们的次数太多了。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待我，让我死的时候还见到他们。
0: 说着他又哭了起来。乔家大大的银库里堆满了银子，智庸被应霞搀扶着在银架中间慢慢走着，小栓提着灯在前面为他照亮。智庸用手抚摸着身边大笔的银子，突然问
2: 应霞，我们家里现在有多少银子呀？
0: 应霞想了想，半开玩笑地说，
3: 爷爷您非要知道啊？
2: 哼，怎么，我不是这家的一家之主了吗？
3: 爷爷您当然是了，我在家里也就是个傀儡。
0: 智庸有点不耐烦了。
2: 哎呀，多少，快告诉我。
3: 2000万两。
0: 智庸大惊失色，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2: 2000万两？你把天下的银子都弄到咱家来了？啊，国库一年收入多少银子？
3: 去掉给洋人的赔款银子，最好的年景，国库一年也就能收进700万两。
0: 智庸又是一惊。
2: 怎么，我们家的银子顶得上3-2个国库？
0: 应霞点头。智庸怒视着应霞，应霞有点害怕地看着他。
3: 爷爷你又怎么了？
0: 智庸颤巍巍举起拐杖。
2: 我打你个坏小子，我们乔家总共100来号人，我们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呀？你把这么多银子放到这里不流动，怎么为天下人生利？这么多银子放到你家里，你想吃它吗？啊！
0: 应霞连忙一闪，却见智庸已经颓然放下拐杖。
2: 走，走，扶我出去，这里让我头晕。
0: 应霞赶紧扶他出去了。夕阳慢慢落下，最后一片光焰似乎在筋疲力尽地收缩吞吐。乔家书房里，智庸忽然在旧抽屉里乱翻起来，叫道：
2: 我的账，我的账在哪儿啊？谁动了我的账了？
0: 应霞闻声跑进来。
3: 爷爷您的什么账啊？您就没管过账啊？
2: 谁说我没有管过账？我管过。去把20年以前那些旧账都给我找出来，我要算账。
3: 爷爷，20年前的旧账您这会儿还算什么呀？人家欠咱的，咱欠人家的，早就清账了。
0: 智庸却瞪着眼。
2: 不，我要再算算，万一我欠了人家的账，或者人家欠了我的，不算清怎么办呢？我一辈子的旧账要是算不清，我怎么死？
0: 应霞看了他半晌说，
3: 好，我给您去找。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

0: 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第108集。没过多久，智庸面前就堆满了20年前的旧账簿。

0: 家至少得5倍还给人家银子。
1: 应霞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0: 爷爷，您是不是糊涂了？这些账都清过了，怎么还欠他们银子？5倍的还他们，那咱们一下子得还给他们多少啊？
1: 志庸丝毫不理会，蛮横地说。
0: 还多少都得还，这个家今儿还是我说了算。
1: 应霞倒吸一口凉气，说不出话来了。应霞无奈，只能到御膳处求救了。乔家当年的那些旧账都在奶奶陆玉汉心里呢。不料，玉汉听完应霞的话，默默看了她半晌，耐心地说："应霞，好孩子，听你爷爷的，他要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应霞没料到他竟会这么说，忍不住冲口而出：
0: 奶奶，您怎么和爷爷一样糊涂了？
1: 孩子，你爷爷这辈子挣了上千万的银子，身上却从来不带一两银子，别人都以为他做生意是为了挣银子，可是你们乔家人应当知道，他从来就不是为了挣银子做生意，一辈子都不是。
0: 奶奶，那您告诉我，爷爷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你这么聪明，19岁就掌管了家事，像你爷爷当年一样，你能醒悟？
0: 我知道爷爷这么做是为什么了。爷爷一定是觉得中国的银子流到外国去的太多了，他这些天来是在找理由，想让这些银子重新散到民间去，想为中国人留住这些银子，让他们在民间流动，为天下人胜利。
1: 他调转车头赶回去，向玉汉跪下。
0: 奶奶，我懂了，我这就回去，照爷爷的吩咐办。
1: 又是一天，乔家在中堂内，志庸目光呆滞地坐着。应霞匆匆赶来，有点担心地问：
0: 爷爷，您又怎么了？
1: 志庸突然激动地说：
0: 你昨天说了一句话，你再把那话说一遍，我听听。
1: 应霞陪着笑说：
0: 爷爷，我昨天说了那么多话，你要我把哪句话再说一遍啊？
2: 就是那句什么，爷爷一生北上大漠，南到海，东到极边，西到蛮荒之地，可世道要变，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能够留存下去的。你说过这话没有？
1: 应霞吃了一惊。
0: 爷爷，我那是胡说，您饶了我吧。
2: 不，你不是胡说，你说的是真心话。你以为你们这一代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我都不清楚。
1: 应霞不由得笑了。
0: 爷爷，我们想什么？您说说。
2: 你们这一代人认为大清国要亡，我们这些人一生中做的事情一件也留不住。
1: 应霞脸上的笑容落了。
0: 爷爷，大清国照这样下去，如果不亡，再无天理。
2: 不行。
1: 志庸的声音哆嗦起来。
2: 我一辈子，我这一辈子不能白活。我想救国救民，我一辈子就想做这一件事儿。可我就是救不了国，救不了民，也一定要在世上留下点牢靠的东西。我非要留下一件牢靠的东西不行。应霞，把咱家的银子拿出来，我要盖房子。
1: 应霞迟疑地问：
0: 爷爷，您要盖房子？
2: 这个国家的事我管不了，也不让我管，我就用我的银子盖房子。
0: 应霞，你现在就去把周围还剩下的一些空地全买下来，人家要多少银子咱就给他多少银子。买下这块空地，你给我去请天下最好的匠人，好好的盖一座乔家大院儿。
1: 应霞激动起来。
0: 爷爷，我们家新添的人口不少，都挤在一起住是不方便，只是不知道爷爷打算花多少银子。
1: 志庸说：
2: 能花多少银子就花多少银子，告诉那些匠人不要着急，房子要慢慢盖，用最好的石料，最好的砖，我要看到天下最好的石雕、木雕和砖雕，要把那些1万千只 和和二仙，三星高照。

0: 四季花卉，五福捧寿，六合通顺，七巧回文，八骏九狮，葡萄百子，等等等等，我们这个年月的好东西啊，都给我刻上，留下来。
1: 说着说着，不知怎的，他又哭了起来。
0: 国家的事我做不了什么主，天下黎民百姓我也救不了多少，我这个院子的事儿我还做不得主吗？半切。
1: 半年过后，一座全新的乔家大院落成了。这一天，应霞又陪智庸去银库看，这时银库里的银子已经去了三分之二。智庸慢慢地走着，突然猛地站住，脸色苍白，低声叫道：
0: 我把想了一辈子的大事忘了，我怎么了？真是糊涂了吗？
1: 应霞紧张地问：
2: 爷爷怎么了？
0: 应霞，咱们家还有多少银子？
1: 应霞一愣：
2: 还有620万两。
1: 智庸心中一宽，流泪道：
0: 好，好，你给我写两张银票，一张300万两，一张320万两，我要还债。
1: 应霞一惊，带着哭腔说：
2: 爷爷，您还要还债啊？
1: 智庸点头，神情苍凉而悠远：
0: 当然要还，爷爷一生都是生意人，生意人当然要讲诚信，欠债就要还。我快死了，不能欠着这两个人的债走啊。
1: 应霞心疼地说：
2: 爷爷，把这些银子还了，咱们家就一两银子也没有了。
0: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你爷爷接管家事的时候不但没有银子，还欠了人家许多债呢。
1: 应霞听他说的悲凉伤感，一时间也不好多问，点点头去了，转眼拿回了两张银票。智庸接过来，一张一张看仔细了，塞进靴筒。他对应霞说：
0: 明天给我套车，我要去两个地方见两个人，我一辈子欠他们的债该还了。
1: 这天下午，就在智庸拿到了那两张大额银票的时候，一场大事正在山西大地上酝酿。几年前，一些英国商人进入山西，以极低的价格占有了阳泉矿山的开采权。此事引起了山西上下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一直有人呼吁晋商联合起来，大家一起出银子，再将阳泉矿山从外国人手中买回来，留给中国的后代子孙。这一年，袁楚从日本横滨使馆参赞的位置上任满回国，不满清廷的腐败，毅然离开官府回到山西，为买回阳泉矿山一事亲自奔走起来。袁楚所以回到山西还有另一个原因，到了19世纪末，兴盛了100多年的水家终于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下败落下来。水长卿娶的妾，连同妾生的另一个袁楚也死了。水长卿除了留下一个又老又聋的老妈子伺候自己的生活，赶走了身边所有的人，现在他自己也没有几天活头了，于是写信给他一直不认的袁楚，让他回到家里来，他有话留给袁楚。袁楚回到水家的当天，水长卿就在自己住的一间斗室里见了他，指了指自己床前的地道：
0: 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好。我当年的话没错吧？读书做官，那是误入歧途。我要死了，谁家也穷了， 只剩下一点点银子，我埋在地下，指望你有一日迷途知返，不再读那个书，回来继续做个小本生意。等我死了，你把它挖出来，你爹这一辈子也吃了也玩了，票的戏比谁都多，没啥遗憾的。唉，我死了。
1: 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不再理跪在床前的袁楚。水长卿到死都是一个奇人，他白天说了自己要死，当天晚上就真死了。袁楚为父亲出了大殡，回头来父亲床前挖那一点点银子，他没想到这一挖，他竟然挖出了整整600万两白银。这也就是袁楚所以敢于联络同志去做赎买矿山之事的一个原因，加上全山西商界的义捐，当他来到乔家的这一天下午，手头上已经有了800万两银子。智庸一动不动地坐在在中堂里见了袁楚。袁楚行礼完毕，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来意说给智庸。智庸一听又激动了，大声咳嗽了半晌，才愤怒地问道：
0: 怎么，外国人要了我们的银子，现在还要我们的山河？
2: 对，舅舅，外国人要完我们的银子，又要我们的山河，要完我们的山河，就该要我们这些人做他们的奴隶了。我们中国人不能看着中国就这么亡了。
1: 谁都没想到平日站都站不稳的智庸竟然猛地站直起来。
0: 不行，乔智庸还活着，他们夺不走我们的山河，除非乔智庸死了。
2: 舅舅，您是说您答应捐银子了？您打算捐多少银子？
1: 这会儿智庸又糊涂了，回头问应霞：
0: 你昨天说咱们家还有多少银子？
2: 爷爷，还有620万两银子，您不是打算拿他们去还债吗？
0: 现在还还什么债呀？袁楚，你都拿去，一定要帮中国人把我们的山河买回来。
1: 说着他想起来了，将2张银票从靴筒里取出来，郑重地交给袁楚。
0: 袁楚，舅舅告诉你，这2笔银子我原本是打算还给我的2个债主的，可现在我不打算还了，你拿去吧，这是我能为这个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1: 几天后，山西商人联手护国，众志成城赎买英人所聚境况的消息，通过各地报纸飞快地传遍山西，传遍全国。智庸看到这个好消息，在一阵窒息般的大咳后，吩咐小栓套车，他要去太谷和榆次。智庸没有必要再去榆次何家了，他一走进太谷陆家的老宅，一眼就看到了他这次出门要见的2个女人，玉汉和雪英，正坐在一起喝茶。
0: 你们2个人现在住在一起？
1: 智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雪英见状笑道：表哥，你这话就怪了，我们俩怎么就不能住在一起？
0: 我是想说，你们俩什么时候竟成了朋友啊？
1: 玉汉一边请他落座，一边朝雪英挤挤眼睛，笑着问：老爷，你瞧你这话问的，我们俩也老了，2个老人还有什么事情能妨碍我们做朋友？智庸一双老眼望着他们，心中大为感动，竟流下泪来。雪英说：
3: 春官常年在外面做生意，我在榆次那边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婆子，表嫂在这边 也成了个没人疼没人管的孤老婆子，再说她又有病，我来了，我们两个没有人疼的老女人就能相依为命了。
0: 我明白了，你们俩现在过得比我好。
1: 玉汉望着他笑，眼里溢出泪花。
3: 老爷，你可是越来越老，越来越丑了。
0: 你们说的不错，雪英啊，玉汉，我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有些事情不早点办，就有可能办不了了。
1: 玉汉和雪英对视了一眼，开玩笑说：“
3: 原来老爷是找我们办事，不是来看望我们。老爷要办什么事，就讲吧。”
0: 有几年了，我一直都在替自己算账，算来算去，乔致庸这一生，上不负国家，中不负朋友，下不负乔家，对不住的只有两个女人。
1: 玉汉看一眼雪英，含泪笑道：
3: 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错。
0: 我还欠着你们的银子呢，我欠雪英表妹是300万两，前前后后共欠陆家320万两。
1: 玉汉和雪英笑起来。玉汉现在越来越不饶人了。
3: 哦，老爷今天是来还我们银子的。老爷，你的银子呢？
0: 哎，本来我已经让应霞把银票准备好了，1张300万两，1张320万两。可是前几日袁楚来了，这笔银子让他拿去替中国人赎买阳泉的矿山了。
1: 雪英笑了起来。
3: 表嫂，你瞧瞧，他巴巴的说要还我们的银子，原来是假的。
1: 玉汉也说：“
3: 可不是，老爷，你不还我们的银子可不成，你得还我们的银子。”
1: 说着，他捂着嘴笑起来。智庸颤巍巍站起，对他们恭敬地说：“
0: 乔致庸老了，也许这一辈子都还不了你们的银子了。当年在包头，别人欠我8万两银子，我让他还了我一个箩筐，磕个头就算了。今天，我也一人还你们一件东西，给你们磕个头吧。”
3: 老爷，到了这会儿，你还有什么东西能送给我们？
1: 智庸哆哆嗦嗦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2个鸳鸯玉环。
3: 鸳鸯玉环！
1: 玉汉和雪英同时叫起来。智庸点点头：“
0: 这两个玉环，一个原本是陆家的，一个原本是何家的，后来都到了乔家。我现在也不知道哪个是陆家，哪个是何家的了。就拿他们给你们清账。”
1: 说着，他将玉环递过去，玉汉和雪英一人一个。
0: 好了，两位债主坐好，我要给你们磕头了。
1: 雪英就拉着玉汉的手：“
3: 表嫂，咱们坐好了，就让他给咱们磕头。他这一个头，加起来总共值600多万两银子呢，让他磕。”
1: 玉汉心中不忍：“妹妹，你还是这么顽皮，他这么老了，就别让他磕了。”雪英拉住他的手，娇声道：“
3: 不嘛，他负了我这一辈子，也负了你大半辈子，我还一个头都没受过他的呢。表哥，快磕，我们等着呢。”
1: 只拥着一个头，刚准备要磕下去，雪英赶紧扶住他，想了想说：“
3: 表哥，你看。”
1: 他含泪带笑，将手掌平摊又握住。只用擦擦眼睛，奇怪地说：“
0: 我真的老了，什么也没有啊。”
1: 雪英擦了一下眼泪：“
3: 阿弥陀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爱即是空，

0: 恨也是空。你负我是空，我害你亦是空，爱恨情仇都是空，至于所谓相欠，那更是空。
1: 空，那岂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0: 表哥，大家一路走来，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并不是空啊。智庸想了想，恍然大悟，然后依旧恭恭敬敬跪下。雪鹰笑一笑，静静受了他一拜。
1: 两位今生今世，乔治庸不能还你们的恩情，来世但愿能做一只小猫，依偎在你们两个人的怀里。
0: 说着他又磕下头去，再也没有起来。玉汉看他一动不动，不禁大叫：二爷，你怎么了？雪鹰也扑过来：智庸，智庸，你怎么了？智庸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仿佛他这一生的愿望就是像这两个他曾经爱过和爱过他的女子长久的深情地跪拜下去。耳边两位曾经与他生死相许的女子的呼唤之声越来越变得年轻娇美，却又越来越远。他还没有死，但他已经不能再对他们睁开眼说些什么了。他的生命正越来越快地远离这个世界。他似乎又听到了多年前那个永远的追问：
2: 智庸，智庸，究竟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变成了蝴蝶？你说，你说呀。
0: 到了后来，连着追问也听不见了。他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就是死。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0: 是中国交通广播。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一集。1911年10月10日，汉口江汉关前一条大街上，商铺林立，游人如织，十分繁华热闹。一辆马车行来，被人群堵在了路上。车中27岁的乔应济还在酣睡，长随小栓用力拍打他，喊道：
5: 东家，东家，你醒醒。
4: 应济猛醒过来。
5: 你做梦都没有忘记的大汉口到了。
4: 应济一跳下车，四处看去，高兴地说：
5: 哎呀，真是到了大汉口，九省通衢，名不虚传呐，果然繁华。
4: 回看身后一家西洋风格的大酒店，又望着前方的江汉关，说道：
5: 前面是江汉关，下面应当就是长江。李白诗云：黄鹤楼中春欲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所以这座酒店起名梅花大酒店，这名的风雅。不走了，住这儿了。
4: 小栓说：
5: 不行，过了江就是武昌，还是住到自家票号里去，好吃好喝还有人伺候呢。
4: 应济回头对车夫拱手道：
5: 小大哥，让你从广州一路把我送到这里，真是辛苦了，我就不客套了啊。回广州见了13行街的老老少少，替乔应济一并谢过。小栓，你愣着干什么呀？快卸行李啊。
4: 小栓站着不动。
5: 你要是能说出非住不可的理由，我就听你的。
4: 应济说：
5: 住自家票号里太拘束了，想痛快痛快，在武汉三镇逛一逛就办不到，是不是？这算不算个理由啊？
4: 小栓想了想。
5: 哦，那倒也算个理由，住酒店可以，但是不能甩开我乱跑。去广州接你的时候，景清东家和潘大掌柜说了，让小栓一步步离地盯住你，直到平安抵家，出了点岔子要扒我小栓的皮呢。
4: 应济吹一声口哨：
5: 快卸行李吧，完了咱们先高高兴兴的在大汉口逛上3天，有好吃好玩的咱们先吃先玩。
4: 小栓高兴地叫一声：
5: 哎，好嘞，
4: 便动手卸行李。应济目光忽然转向武昌方向，小栓心头一惊，眼神就紧盯了上去。应济转身走进酒店大门，小栓松了一口气，提行李跟进去。酒店大堂里人头攒动，有中国人，更多的是外国人。小栓暗暗吃惊。应济吩咐道：
5: 快去登记住店呐。
4: 小栓放下行李走向服务台，应济转身溜出去，向一老者打听过江怎么走。老者打量着他：
6: 一看就知道客官是外地人。前面就是江汉关，那里有过江的轮渡。
4: 应济谢过老人家，转身欲走，小栓忽然一跳，窜到他的面前挡住去路。应济拿扇子扇风，做出看风景的样子：
6: 让你登记住店，怎么跑出来了？
4: 应济让小栓回去：
6: 我站在这儿看会儿风景行不行啊？
4: 小栓说：
6: 我不放心。
4: 应济气愤地说：
6: 我一个大活人，你是东家还是我是东家？我生气了。
4: 小栓说：
6: 哼，你就是学陕西人说话，我也不能让你跑了，快回酒店。哎呀，我就是出来透口气儿。对了，现如今咱们大德通武昌分号的大掌柜是谁啊？
4: 小栓说：
6: 姓王，王宗宇。
4: 应济说：
6: 没听说过，这个王宗宇怎么当的大掌柜啊？汉口这么繁华的地方，居然没有替乔家买下一处生意。哎，譬如说
5: 这梅花大酒店要是咱家的，我还用得着等住店啊？一等半天。
4: 小栓忽然说：“
5: 住不成了。”
4: 应季惊问：“
5: 怎么了？”人家说了，今天巡捕衙门刚来过人，说这阵子武汉三镇革命党要起事，还说湖南的革命党也要到汉口来掺和，所有住店的客人都要本地人做保。
4: 应季惊喜，一把抓住了他。
5: 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
4: 小栓说：“
5: 我是听伙计说的，我怎么知道真假呀？”
4: 应季又下意识地回望武昌方向。小栓催他
5: 进去啊。
4: 应季说：“
5: 不是住不成了吗？”嘿，这也奇怪了，大清一十三省居然还有我乔应季住不进去的酒店。你再去问问，告诉他们我是谁。
4: 小栓笑道：“
6: 东家，靠着小栓的三寸不烂之舌，店咱还是住下了。人家一听说你是山西祁县乔家堡的大东家，就说不要保人了，房子也是最上等的，
5: 说是啥什么啥套套的。”哎呀，甭结巴了，总统套间是不是？
6: 哦，对对对，就是总统套间啊，说是像进了天堂，我都没有见过。
4: 应季长出了一口气，目光仍在武昌方向，悠然说：“
5: 我也没见过，但是既然人家抬举，咱就住一回。多少银子一天呢？”
4: 小栓说：“
5: 自家的铺子不住，偏住这店，你还心疼银子？”
4: 应季说：“
5: 嗨，银子嘛，就是钱，钱就是花的，花钱就是做生意，都不花钱，我们这些商人都得饿死啊！哎，你先去看看这个总统套间，别光听好听的，万一让人家蒙了，咱们瞎花一堆银子，就成了冤大头了。”不对呀，既然知道我来了，他们的大掌柜怎么不亲自出门迎客啊？你是不是没有说清楚，告诉他们是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应季到了？
4: 小栓站着不动，盯着他。应季呵斥着问：“
5: 怎么了？从你到了广州，就像一块热汤瓜子一样黏着我啊？这都到了大汉口了，你也不让我站在这儿凉快一会儿啊？去告诉他们大掌柜，说乔应季到了，让他出来迎接，不然这店啊，我还不住了。”
4: 小栓还是不动。
5: 去呀。
4: 小栓突然低声问应季：“
5: 你是不是革命党啊？”
4: 应季一愣，大笑道：“
5: 我乔应季，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乔家大德通的东家，我是革命党？哼，你这脑袋刚刚让门挤了是不是？快去办事。”
4: 小栓问：“
5: 你还没有回答呢。”“哎呀，你胡说什么呀，这革命党能是胡说的吗？让人听了要砍头的。我当然不是了，可是有人在山西传谣言，说你在广州投降了孙文革命党。”
4: 应季大叫一声：“
5: 哎呀，你啊，怎么了？行李，咱们的行李呢？你把行李丢在酒店大堂里了，我的行李里可有要紧的东西，丢了就坏了菜了。”
4: 小栓上当，转身就往酒店里跑。应季迅速离开，消失在街道人群中。没走多远，他就进入了一条僻静小街，贴墙站住。一个高个子男人急急追进来，应季迅速出手，将他脸朝下按倒在地。男人疼得哎呀哎呀大叫。应季低声喝：“
5: 什么人？怎么一直盯着我？”
4: 被按倒的人还在哎呀哎呀的叫唤。应季说：“
5: 消息够灵通的，本大爷刚到汉口就被你们盯上了，说谁派你来的？”
4: 被按倒的人努力抬头看他一眼：“
7: 哎呀，你说什么？疼死我了，快放手。”
4: 应季这下看清了，吃一惊：“
5: 你是洋人？”
4: 被按倒的人喊：“
7: 放手。”
4: 应季松开手让他站起来。那男人道：“
7: 你好大的力气啊，我这胳膊快给你弄折了。”
4: 应季前后警觉的一望，见没有别人，立即打断他的话：“
5: 你到底是什么来路？为什么刚才一直在后面盯着我？”
4: 那男人说：“
7: 你先回答我的话，你是不是姓乔？”
4: 应季心说：“好啊，官府这会儿连洋人都顾上了。”
5: 我不姓乔，你跟错人了。
4: 男人神情诧异起来，
7: 怎么会呢？刚刚你的长随小栓在酒店里登记，我亲耳听他告诉侍应生说你是……哦，明白了，又是冒名顶替。哼，我可真够倒霉的，来到中国三个月，冒称乔英记骗吃骗喝的碰上十好几个了。嘿，乔英记名头就这么大，谁都拿他混吃混喝。哼，怎么走遍中国到处都是你这种人呢？
4: 应季看他气愤走远，大喝道：“
5: 站住！”
4: 男人回头看他：“
7: 嗯，你还要干什么？不是还想打劫吧？你们中国人，个个都会中国功夫，就当我真怕你们啊！老子今天火了，刚才是没防备。来，咱们一对一，谁怕谁呀？”
4: 他摆出拳击的架势，跳着过来。应季盯着他看，突然开口问：“
5: 你是俄罗斯人？”
4: 男人吃了一惊：“
5: 你怎么知道？”
4: 应季问：“
5: 拉斯普汀。”
4: 男人更吃惊了，结巴着说：“
5: 你是谁？”
4: 应季一点点笑起来。拉斯普汀大叫起来：“
7: 你别想再骗我，要让我相信你是乔应季，没门儿！”
4: 应季不说话，仍然笑。拉斯普汀疑惑了：“
7: 莫非？”可能也许真是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英基。
4: 英基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拉斯普汀叫道：“
5: 你别笑了，我不会上当的。”
4: 英基说：“
5: 万一我是呢？”
4: 拉斯普汀盯着他，突然说：“
5: 你怎么知道我姓拉斯普汀？你长得太像你爷爷了。我在家里啊，见过你爷爷和我爷爷当年在恰克图查货市场照的照片，你和你爷爷啊，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
4: 拉斯普汀说：“
7: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相信你的鬼话吗？据我所知，乔家大东家乔英记这会儿正在广州十三行街学生意，都去了八年了，怎么会突然跑到汉口呢？你骗鬼呢？”
4: 英记欲擒故纵，转身就走。拉斯普汀盯着他，口中喊道：“
7: 你走吧，你就是骗不了我。现在中国的骗子可是乌泱乌泱的，你认出我是拉斯普汀也没用。我爷爷当年和好多中国大茶商做过生意，和乔家只有老先生做的生意最大，项羽也做的最久，他们两个的照片全中国都有，你认出我是他的孙子一点都不奇怪。”
4: 应季站住，回头定定地看他，忽然走回来，猛地将他抱起，欣喜地说：“
5: 你小子真是小拉斯普汀。”“
7: 我当然是拉斯普汀，可我不信你就是乔英记。”
4: 应记于是转身再走。拉斯普汀喊：“
7: 你怎么又走了？”
4: 应记越走越快，拉斯普汀又喊：“
7: 你果然不是乔英记，你装都装不像。你要真是乔英记，见了乔家的老项羽，能这样甩手就走吗？乔家有这样的规矩吗？你就不想知道我从俄罗斯走了数万公里来到中国三个月了，一直想见乔英记要做什么？”
4: 应记站住，回头问：“
5: 你说什么？你们拉斯普汀家还想继续和乔家做生意？”“
7: 当然了，像当年乔家老东家和我爷爷常说的那样，天大的生意。”
4: 应记转身走回，用尽全身力气摇晃他：“
5: 你真是小拉斯普汀？”
4: 拉斯普汀说：“
5: 假了包换嘛。
7: 可是你真是乔英记？”
4: 应记问：“
5: 我要是真的呢？”
4: 拉斯普汀盯着他看，摇摇头：“
7: 不，你就是乔英记，我们拉斯普汀家和你们也没有生意可做了。”
4: 英记诧异了：“
5: 为什么？这些年我们可是再没有听说过拉斯普汀家的消息，这些年你们家怎么着了？”
4: 拉斯普汀摇着头说：“
7: 我爷爷死后，我们家的生意就衰落了，中间的曲折一言难说。可我现在又长大了，想继续爷爷的事业，和中国最大的茶商做天下最大的茶叶生意。但是我来到中国，到你们山西一打听， 乔家已经不做茶叶生意了。
4: 应季悄然变色，脱口道：
7: 胡说，不可能。
4: 拉斯普汀好像比他还要惊讶，一把将应季推了个趔趄，紧张地说：
7: 不不不，你不是乔应季，你要是他，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不知道呢？哼，我告诉你吧，我亲自到过山西乔家堡见过乔家的人，他们亲口告诉我，乔家不做茶叶生意了，原因很简单，眼下做这门生意赚不到银子了。
4: 应季一把抓住他，拉起就走。拉斯普汀着急地问：
7: 干什么干什么，拉我去哪儿？
4: 应季说：
7: 咱们这就回酒店，我立刻问问我们乔家的人是怎么回事。你真的是乔应季？我当然是了。你呢？你真是老拉斯普汀先生的孙子？
4: 拉斯普汀掏出护照来给应季看一眼，马上又收了回去。
7: 怎么样，货真价实吧？假了包赔，假了包赔的拉斯普汀。
4: 应季上前抱住他，突然亲吻起来。
5: 好家伙，真是你呀、啊！其实头眼啊，我就认出你了，就是不敢相信。哎，你小子长得比小时候可是丑多了。小时候我们俩见过，我爷爷那年最后一次去恰克图饭茶，带上我，我9岁，你8岁，赶上大雪天，我们俩打雪仗，你还掉到冰窟窿里去了。没想到今天能在大汉口和你相见，哎，我就叫你小拉吧。啊，好了小拉，你到了中国啊，你是客，我是主，今天啊，我得请你的客。
4: 拉斯普汀高兴起来。
5: 哦，太好了，我就是喜欢中国人请我客。
7: 哎，在哪儿啊？什么时候？
4: 应季把自己本来打算要去做什么全忘了。
5: 什么时候？当然就是今天了，就是这会儿啊。走走走，回酒店，我们开瓶好酒，好好的叙叙旧，商量商量怎么重新开始做天下最大的茶货生意。
4: 他又问小拉怎么到了汉口。拉斯普汀说：
7: 因为你们乔家不做茶叶生意了，我打听到汉口是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就来了。到了汉口才知道，最大的茶叶市场在上海，我都买好了船票，明天就要去上海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上了你。
4: 应季说：
7: 你要是这么说话呀，我可要生气了啊！你哪也不要去了，最大的茶叶市场啊，就在你面前。走走走，我请你客，你还不快点跟我走啊。
4: 拉斯普汀被应季拉着踉跄着跟他走，边走边说：
7: 你要真是应季，我求之不得呢，我当然愿意跟你一起走万里茶路了，像我们两个的爷爷一样，将天下最……
4: 要将他扯开，拉斯普汀已经追上来，小栓再次挡在应季面前大喊：
7: 你是谁？哎呦，还是个洋人，大汉口真是什么人都有啊，连洋人都学会拍花了。
4: 应季用力将他扯开，对拉斯普汀说：
7: 你刚才说什么？我要能帮你做成一桩大生意，你就相信我是乔应季？
4: 拉斯普汀点头。应季说：
7: 你这个小子今天还挠着我的痒痒了，别的事儿咱不是行家，就这做生意。
4: 说着他眼睛就朝四外乱瞅，一边还在跟拉斯普汀说着话。
7: 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生意啊？
4: 拉斯普汀说：
7: 来汉口3天了，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哎，你能不能不让我花一分银子，帮我盘下一座酒店？哎，梅花大酒店那种档次就行。
4: 小栓叫起来：
7: 哎，东家，你别听他的啊。
4: 应季盯着拉斯普汀大笑起来。拉斯普汀问：
7: 你笑什么？我笑什么？我笑什么都跟你没有相干。哎，你怎么知道我能在汉口这个地方不让你花一分银子就能帮你盘下一座酒店啊？
5: 这个我不想说，我不过说了也无妨。如今乔家在中国，就像洛克菲勒家族在美国，巴林家族在英国，指中国商界和金融界的牛耳。你如果真是乔应季，以今天乔家在中国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就能不花一分钱帮我办成这件事。要是不能……
4: 应季一把抓住拉斯普汀就走。
7: 哎哎哎，你去哪儿啊？
4: 应季说：
7: 梅花大酒店呢，你不是要盘下他吗？
8: 我真没有银子。
5: 不要你的银子。
4: 拉斯普汀低声说。
8: 听说这个酒店是武汉最有权势的人，湖广总督瑞城的小舅子开的。其实真正的老板就是瑞城本人呐。
4: 应季吃了一惊。
5: 啊？哈，没想到是他家的。
4: 一边就松开了拉斯普汀的手。拉斯普汀失望了。
8: 难住你了吗？告诉你，牛不是这么吹的。
4: 应季又把他的手抓住。
5: 既然吹了，那还得去试。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4: 拉斯普汀紧张起来。
8: 什么条件啊？
4: 应季一指小栓，又指自己。
5: 我们俩刚到汉口，还饿着呢。刚才啊，我本想请你吃饭，现在你要我帮你做事，这顿饭啊给你请。
4: 拉斯普汀说。
8: 让我想想。
5: 哎，这样吧，你是商人，我也是嘛。你出价，我就可以还价。
8: 你真是巧应计，不花银子就帮我把酒店盘下来，这顿饭就是我的。盘不下来，饭钱自负。
4: 应计说。
5: 万一我们俩是拆白党，吃完了打死也没钱，你怎么办呢？
8: 那也好办嘛。我一口咬定你就是乔英记，让饭店的人过江去武昌乔家大德通票号，喊人过来认领他们东家。不管你是不是乔英记，乔家都会付账的。
4: 英记笑道。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010-8609-7160，或者登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二集，人群熙攘的江汉关码头上，正有一对刚刚下船的兄弟走出来，二人朝前方望去，望时高兴地说：“
5: 大哥，终于到汉口了，
6: 前面就有一家小客栈，我们先住下来，回头啊我去找一条回山西的便船，能不花钱从汉江啊走到襄阳府，再从那儿上岸走陆路回太原府，能省老大一笔盘缠呢。”
4: 被他称作大哥的崔望柏朝前方人群中望了一眼，忽然低低叫了一声：“
6: 快看，那是谁？”
4: 望时问：“
6: 是谁啊？”
4: 望白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
6: 乔应济。”
4: 望时看他一眼，心说：“真是乔应济。”望白一把抓住他：“
6: 快走，他刚刚进了前面那家大酒店了，要真是他，我们还不走了。”
4: 说着扯起望时就急急往前赶去。此时在梅花大酒店的西餐厅雅间里，应济和拉斯普汀已经坐下，小栓在他们身后站立。应济喊：“
6: 侍应生，拿菜单来。”
4: 拉斯普汀说：“
7: 哎，等等，还是先谈生意吧。”
4: 应济说：“
6: 先吃饭。”
4: 拉斯普汀说：“
7: 先谈生意。”
4: 应济久久看着眼前这个俄罗斯人：“
7: 不好打交道啊。”
4: 拉斯普汀说：“
7: 你也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中国生意人。”
4: 应济想了想，对侍应生大声说：“
6: 请你们东家。”
4: 侍应生吃了一惊，结巴着问：“
7: 先生，您说要请谁？”“
6: 我说过了，请你们东家。”“
7: 先生，这个，请报您的尊姓大名。”“
6: 我刚才登记住店的时候不是报过了吗？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大德通东家乔应济。啊，还要告诉你们东家，我要替这位俄罗斯国来的拉斯普汀先生盘下这座酒店，听明白了快去。”
4: 侍应生惊得都不结巴了：“
7: 什么？盘下这座酒店？”
4: 应济反问：“
6: 不行吗？”
4: 侍应生转身风一样跑出去。小栓说：“
6: 这怎么回事啊？又不吃饭了？”
4: 应济说：“
6: 谁说不吃饭？是有人想要我的好看，先说事儿再吃饭。”
4: 小栓嘟囔道：“
6: 我看吃不好，万一事情谈不拢，人家这么好的酒店，咬死了给多少银子也不卖，这小子是不会请你这顿饭的。哼，还是这个稳当。”
4: 说话间，小栓竟把随身带的干粮拿出来，口中叫着：“
6: 小二，来杯热水。”
4: 没人答应，小栓生气了：“
6: 这什么酒店呢？小二！”
4: 应济一把夺下他的干粮：“
6: 你别给我丢人成不成？干粮外头路边上吃去。再说了，人家这是大酒店，跑堂叫做侍应生，不叫店小二，以后学着点。”
4: 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6: 怎么回事？哎，还没人来见我呀。”
4: 转过头又想起一件事儿，看着小栓问：“
6: 小栓，问你件事儿。”

0: 毛家不做茶货生意了？
1: 小栓一惊，刚要回答，这时一群巡捕闯进来，不容分说将三人铐上。拉斯普汀和小栓大叫：“
0: 哎，你们干什么？哎，你干啥呀？”
1: 应季却不惊慌，横眉立目，正色道：“
0: 怎么回事啊？”
1: 酒店二掌柜带着侍应生对巡捕头目说：“
0: 嗨，就是这三个，其中这一个谎称是山西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应季，刚刚登记要住总统套间，这会儿又说要见我们东家盘下酒店，
1: 巡捕头目下令
0: 带走。
1: 众巡捕拉起三人要走。拉斯普汀看着应季，大声叫着屈：‘
0: 哎呀妈呀，你真是个骗子，我上当了，别抓我，我是老外。’”
1: 巡捕头目说：“
0: 统统带走。”
1: 应季不走，大叫着：“
0: 等等，我就是乔应季。”
1: 众巡捕和酒店二掌柜等人哈哈大笑。应季气愤地说：“
0: 你们让假的乔东家骗多了，真的来了也不敢相信。哼，我问你们，你们东家是不是姓钮祜禄，名字叫富善，还有个小名叫和尚？三年前从北京八大胡同里娶的小妾，名叫小东宝。他姐姐嫁给当今湖广总督芮成时，穷得连头面都配不足，到我们北京大德通票号去当乾隆皇上御赐的宝刀。”
1: 听到这儿，二掌柜的脸色早变了，大叫一声打断他的话：“
2: 哎，爷，不要再说了，各位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各位请回吧。哎呀，乔东家得罪了，得罪了，小的这就去请我们东家。”
1: 梅花大酒店外，望柏带望石从人群中走来，隔着街面死死地朝酒店里看。望石说：“
3: 大哥，你真看清楚了？”
1: 望柏忽然挤过人群，直朝店门里闯，两名门卫上前呵斥：“
0: 干什么？站住！”
1: 望柏坚持要闯进去，大声嚷：“
0: 找人的，你管得着吗？”
1: 两门卫对视一眼，用力将望柏抬起，从台阶上扔下去。望柏扑通一声被摔在台阶下，半天没爬起来。望石上前将他扶起，望柏还要挣扎着朝酒店大门里闯，大骂着：“
0: 你们店大欺客，这是做的什么生意？我一定要进去！”
1: 望石死死抱住他：“
3: 哎呀，哥哥，不要不要，你不是乔应季，进不去的。”
1: 望柏回头一抹嘴角的血，冷冷地说：“
0: 兄弟，我们走。”
1: 二人踉踉跄跄地走到街对面的店铺前站住，望柏回看酒店大门，又看着望石问道：“
0: 望石，还有多少银子？”
1: 望石一下警惕了：“
3: 你要干啥？”
1: 望柏说：“
0: 听说汉口这个地方什么都有卖的，我想买枪。”
1: 望石下意识捂紧了身上的银包，害怕了：“
3: 你要买啥？”
1: 望柏说：“
0: 我本想回到山西干掉乔家，为我爹你爹，为我们崔家报了血海深仇，可老天今天在这里给了我机会。崔望柏今儿要是错过了，哪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有。汉口号称九省通衢，你看这街面上到处是天南海北来的人，要是冷不丁一枪把他打死，没有人会想到是我们干的。现而今乔应季是乔家的顶梁支柱，让他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乔家那些人就会在家里反起来，不等我们动手，这个如今在山西和全国号称第一的商业帝国就完了，我们家的大仇就报了。”
1: 望石张大嘴巴，半天没合拢：“
3: 哥，你原先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去上海学生意的时候对我说，你要到那洋人最多、生意做得最厉害的地方，把洋人经商的本事全学过来，再回到山西商界，用手段把乔家打败，让乔应季死无葬身之地。你没说过今天在这里用暗杀的办法对付他呀？”
1: 望柏已经听不见他的话了：“
0: 要不是因为乔家，爹崔明九当年就不会因为一桩高粱霸盘之争死在山西大牢，你爹明石也不会在后来

0: 王家的商战中不明不白的被人暗杀，我们家也不会像今天一样败落。不要再说了，拿银子出来。
1: 望石更紧地抱住银包，不得已地说：“你要多少？我们还要盘缠回山西呢。”
0: 望柏一把将银包夺过来，打开，数里面的散碎银子，失望地说：“
2: 这点银子。”
0: 怎么能买到枪呢？就是这样，我也要去碰碰运气。他说着，朝前面一间店铺走去。望石无奈地跟过去。梅花大酒店的西餐厅雅间里，酒店东家傅善已经匆匆带二掌柜走进来，对应季连连拱手：“
3: 哎呀，应季兄，多年不见了。” 不知道你大驾光临，得罪了啊！哎呀，傅善这里赔罪。
0: 应季站着不动。
3: 啊，原来是财主来了。小应季从广州学生意归来，路过汉口，没想到这么巧，住进了你这座酒店，还让你的人当贼拿了下来。
0: 傅善连连作揖赔礼。
3: 哎呦，得罪得罪！哎呀，我都听说了。 哎呀，这帮人哪肉眼凡胎，哪里认得了你这尊真佛爷呀？哎，等一会儿我请饭赔罪啊！<笑>应
0: 季说：“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刚到汉口碰上的朋友，我们乔家三代的乡语和世交，俄罗斯大茶商阿斯普廷先生。”
0: 回头又对小拉说：“
3: 这位也是我的朋友，钮祜禄傅善先生，听说过和珅吗？当年富可敌国。”
0: 银子比皇上家的都多，他们啊是一家子。拉斯普汀向傅善拱手施礼：“
3: 哎呀，见过傅善东家，久闻大名。”
0: 傅善对他却没有对应季热情，虚应着：“
3: 啊，哎，你坐，你坐，上好茶啊，最好的茶。哎呦！” 刚才我还说要请饭赔罪呢，这怎么喝上茶了呢？哎，乔东家，这是西餐厅，西餐有什么吃头啊？走走走，咱们去中餐厅。乔东家难得来一趟汉口，我要请你吃本地最有特色的名菜：清蒸武昌鱼、网衣桂鱼、黄州豆腐、荷包丸子、蒸白肉、烧三合、三鲜酥肉、散烩八宝、黄焖甲鱼、红烧野鸭。
0: 母子大会，小栓来了精神，大叫一声：“
3: 哎，等等！说我上次路过汉口，这里还有一样好东西，叫做热干面，好吃。”
0: 傅善笑着说：“<笑>
3: 热干面是下里巴人吃的东西。应季兄要是有兴趣的话，咱们可以从外面叫进来尝一尝啊！哎，好了好了，来，乔东家，请一将。”
0: 应季笑看拉斯普汀：“
3: 怎么样，咱们客随主便？”
0: 拉斯普汀说：“
3: 等等，刚才这位傅善东家说了这么多名菜，那这一顿饭要多少银子？”
0: 傅善用瞧不起的眼光看他，嗔怪道：“
3: 拉先生多虑了，一顿便饭，傅善还是请得起的。乔东家，请。”
0: 拉斯普汀问：“
3: 不用我花钱，对不对？”
0: 哎，有没有好酒啊？傅善说：“乔东家不喝酒，请。”拉斯普汀却说：“
4: 可是我喝呀。”
0: 应季笑了：“行，让傅善先生拿酒给你喝，管够。”众人簇拥着应季走出去，拉斯普汀跟在后面，看上去颇为愉快。入夜，梅花大酒店中餐厅雅间里，一行人杯盘狼藉。
3: 应季、
0: 傅善和拉斯普汀都喝了酒，傅善再为应季斟酒，举起酒杯对大家说：“
3: 来来来，乔东家，这是洋酒，葡萄做的，啊，跟喝水一样，不是咱们中国产的烈性白酒。再饮一杯，咱们就进入正题。”
0: 应季还是有了一点醉意。
3: 啊，不行，老傅。 这我上你当了，这葡萄酒好像也醉人呢。小栓，快拿药来。
0: 小栓进门拿来了药丸子， 应季匆匆服下去，已经喝迷糊了的拉斯普汀问：“
3: 什么药啊？”
0: 应季不愿多说，只淡淡回答：“
3: 解酒的药。”
0: 转而问傅善：“
3: 正题，什么正题啊？”
0: 小栓把药拿走，拉斯普汀重新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傅善疑惑地放下酒杯：“
3: 哈，乔东家，你不是忘了吧？是你白天说的，要盘下傅善的酒店。”
0: 应季想起来了，笑道：“
3: 对不起，我把这档事忘了。怎么，老傅，你这酒店位置这么好，说是日进斗金，一点都不夸张吧？我白天下车，头一眼就相中了他，恨不得当时就能盘下来坐地收银子。你不会真昏了头，要把他盘出去吧？”
0: 傅善小声却认真地说：“
3: 哎，我可是真的。”
0: 应季看他，酒一点点醒过来，大笑道：“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不可能。”
0: 傅善偷看一眼拉斯普汀，更小声了：“
3: 不是这小子想盘下酒店吧？是你要盘下这酒店，对不对？你要盘，我就给。”
0: 应季摇摇头，又笑：“
3: 不，真是这个小子要盘这酒店，可是他现在啊，手头上没有一分银子，这样的生意你愿意做呀？”
0: 傅善笑道：“
3: 他没银子我不怕呀，你乔东家帮他说和，你就是保人呢。我只当是把酒店盘给你，全大清一十三省，我只认你，别的人不认。”
0: 应季的酒完全醒了。深深地看他，突然问道：“
3: 当真想卖？”
0: 傅善点头。“
3: 为什么呀？”
0: 傅善回避着他的目光：“
3: 不为什么，就是想卖。”
0: 应季说：“
3: 不对，这么好的产业要出手，不可能没有原因呢。”
0: 傅善一笑：“
3: 乔东家是明白人，怎么还要傅善细说呢？”
0: 应季忽然警觉了。“
3: 你是说？”
0: 傅善并没有接他的话。应季忽然笑起来：“
3: 丑话说到前头啊，我也没有银子。”
0: 傅善也笑了：“
3: 我不怕，我说过，我只认乔东家，只要你写一个指头宽的纸条啊，说你把这酒店盘下了，我这会儿就把酒店交给你，抬腿就走，这里的一切就全姓乔了。你就不怕我慌了你的银子？你就是告诉我乔家现在如今一两银子也没有，我也不怕。哎，那是为什么呀？乔家在武汉三镇可以没有银子，在山西也可以没有银子，甚至北京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也可以没有银子，但只要乔家堡有今天这样的商誉，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拿到我的银子。对了，乔东家一言九鼎，吐口唾沫都能砸个大坑，说过要盘我的酒店，绝对不会反悔，对吗？
0: 应季心想，这事儿快弄成真的了，于是说：“
3: 可我还是不明白啊。”
0: 傅善笑道：“
3: 乔东家，我说过了，我就是想卖酒店，不但酒店要卖，我在武汉三镇的所有产业都要出手。因为我和你不一样，我是满洲人。”
0: 应季笑容已落，深深看他，欲说还休。忽然他听到一种声音隐隐约约在远处爆响。傅善豁然站起，脸色大变。应季也通的一声站起，看着傅善问：“
3: 老傅，这什么声音？”
0: 傅善已经慌了：“
3: 枪声，武昌那边出事了。哎呀，怎么这么快呀？我的酒店，我的当铺，我的田地房产都还没脱手呢。”
0: 他说着就叫起来，一转眼就跑了出去，不见了。枪声更加稠密起来。小栓奔进来看应季，大叫着：“
3: 东家！”
0: 应季大吼道：“
3: 外头怎么了？”“东家，不好了，有人说革命党在武昌动手了。”
0: 应季一惊：“
3: 动手了？怎么搞的？”

0: 我居然把大事给忘了！哎呀，都是这个拉斯普汀，今儿白天我一到汉口就想过江，怎么你不提醒我呢？小栓说：“
1: 东家，不会吧？你我害怕。”
2: 应季大叫一声：“
3: 快走！”
2: 拉起小栓就往外跑。小栓霎时变了脸色：“
0: 东家，你先给小栓说清楚，你不会真是……
3: 啥也不要说了，快跟我过江！
0: 过江？”
2: 为啥呀？这个时候还过啥江啊？都打起来了。应季也不回答，两人一路奔出酒店。梅花大酒店对面街边，望柏和望石坐在地下啃干粮、喝凉水，目光盯着酒店大门。武昌方向的激烈枪声也惊动了他们，二人朝那边望去。
0: 对面酒店大门忽然大开，应季和小栓匆匆跑出，向江汉关奔去。望柏一眼瞅见他们，一把扯起望石，大吼：“
3: 别吃了，快走！”
2: 望石看看望柏：“
0: 哥，哪儿去啊？”望柏说：“
3: 乔英季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望
0: 石不走。“哥，咱可是没有买到枪，听说乔英季小的时候学过形意拳、赤手空拳，我们对付不了他。”望柏说：“
2: 对付不了也不能丢了这个机会。”
0: 他拉起望石就走，忽然又回头望了一眼，原来拉斯普汀从酒店大门里奔出，一边喊着：“
2: 乔东家，你怎么走了？我现在相信你就是乔英姬了。我们还没有商量怎么重新开茶路，做天下的大生意呢。”看着他大喊大叫的追向江汉关，望柏皱皱眉：“
0: 这又是谁呀？”望石吃惊地说。
2: 是个洋人，望柏说：“
3: 不管他，快走！”
2: 二人跟在拉斯普廷背后，奔向江汉关。深夜的江汉关码头，一艘轮渡正驶向江心。应季和小栓挤过身边的乘客，挤向船头，盯着枪声大作、子弹横飞的对岸。船上的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0: 一个商人打扮的男人大叫：“快停船！我要回去！”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哭求道：“不要停船，我家男人还在对岸呢。”小栓说：“
3: 东家，那边打起来了，我们不要过去。”
0: 应季回头埋怨他：“都是你，白天不让我过江，结果让一个俄罗斯人盯上了我。富善关我酒的时候你也不挡着，真误了大事，我拿你试问。”
2: 小栓又结巴了。
3: 东家，你这是无理搅三分了。我又不是你肚子里蛔虫，怎么知道你背着我要干什么呀？但是不说，我也猜出来了。从广州回山西，不走水路，走旱路，非要到汉口停下。一到汉口，你就一门心思的想甩掉我。原来你是想过江和哥们党勾连呢、啊！”你应季一把捂住他的嘴，
0: 少胡说。
2: 江汉关码头上，又一艘轮渡靠岸，此时已没有多少乘客。拉斯普汀。
0: 被几名乘客裹挟着上船，望柏和望石也随另一波乘客上船，船马上就开了。望石
2: 说：“
0: 哥，乔英姬这会儿过江干啥呀？”
2: 望柏想了想：“
0: 你在山西就一点也没有听说乔英姬在广州投降革命党的事吗？”
2: 望石大吃一惊：“
0: 乔英姬是革命党？”
2: 望柏说：“
0: 我不相信他是，可他要真是。”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三集。武昌江边的鹦鹉街街头，距离武昌起义的中心区域已经很近了，枪声在这里显得更加真切、密集、响亮。无数男女正在携家带口逃离，应济和小栓逆着逃难的人流奔来。应济忽然摸出一个纸条，凑近灯光看上面的地址。小栓问：“
5: 你要干啥呀？”
4: 应济不理他，拦住一个正在逃难的男人，大声问：“
6: 先生，鹦鹉街百花巷73号怎么走啊？”
4: 男人瞪他一眼，也不回答，匆匆忙忙带家人跑走。应济吃惊地问：“
6: 这人怎么了？”
4: 马上他又拦住另一个男人：“
6: 哎，这位大哥，我找鹦鹉街百花巷73号怎么走啊？”
4: 这男人用惊奇和不屑的目光瞪了他一眼，丢下一句话：“
6: 有病吧你，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了。”
4: 就匆匆离去。应济站住回头看，此时街上已跑得不剩一个人。小栓一直在左顾右盼：“
5: 东家，我们快走，街上没有人了，我好害怕。哎呀，你到底要去找谁呀？”
4: 应济忽然回头，借助远处的火光看身后的门牌，叫起来：“
6: 哎呀，这就是鹦鹉街百花巷73号。
4: 他朝黑乎乎的楼房里看一眼，抬手去打门。小栓急忙上前拦住他：“
5: 东家，你等会儿，你都到这时候了，有话你对小栓说清楚啊。”
4: 应济问：“
6: 啥事都说清楚，你疯了吧你？别捣乱！”“
5: 不是我疯了，是东家你疯了，你看看这是啥地方啊？”“
6: 啥地方？我要找的地方。”
4: 应济又要去打门，小栓再次坚持拦住他：“
5: 东家，你错了，别觉得小栓不识字认不出来，这上头几个字我还是认得的。”
4: 应济回头认真看面前这幢楼上的匾额，吃了一惊：“
6: 梨花院？啥？这是座青楼？”
4: 小栓说：“
5: 小栓真没有想到，东家在广州学生意，竟然还好上这一口了。乔家可是有家规祖训的，但凡是乔家子孙，任何人不得嫖娼。再说了，你就是想这么干，也不看看这是啥时候啊？”
4: 应济说：“
6: 住口！你胡说啥呢？”
4: 他想了想，摇头，重新掏出纸条看一遍，再看面前的青楼，肯定地说：“
6: 没错，就是他。”
4: 他使劲拍打大门，半天没听到响应，生气地说：“
6: 这是啥地方啊？孙先生交代的啥联络人，让我到一座青楼里去找革命同志，简直是胡闹。”
4: 武昌城内的枪声越来越激烈，小栓大惊失色：“
5: 东家，你说啥？你真是革命党啊？”
4: 应济没好气，继续大力打门。青楼大门内，20出头的莲花来到大门后，拔枪在手，对众女兵说：“排阵。”女兵们拿出绳子和麻袋，做好了准备。莲花上前，用一只手麻利地打开门栓，门哗啦一声开启。众女兵上前，不由分说将应济和小栓扯进门，摁倒在地，七手八脚捆了个结实，又塞上嘴，装进麻袋，扎上口。应济和小栓拼命挣扎，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莲花喝道：“抬走！”众女兵将两只麻袋用力抬走。莲花身后的巧姑回首将大门锁上。莲花说：“走。”二人追上去。青楼后门就是长江边，莲花带众女兵将装应济和小栓的麻袋 拖上小船。巧姑看着莲花，
7: 怎么处置？
4: 莲花说，
7: 这些天我们要等的人不会到这会儿才来，一定是路上出了事，这两个是青妖奸细来打探虚实的。沉江。
4: 众女兵点头，将船划向江心。麻袋里的应季奋力挣扎，把堵在嘴里的东西吐掉，大口喘气。他已经听到船桨划水的声音，吃了一惊，叫小栓。
6: 哎，他们要干啥呀？
4: 小栓也在另一条麻袋里吐掉了嘴里的东西，带着哭腔说，
5: 东家，他们要把我们沉江。
4: 应季奋力挣扎起来，大声喊，
6: 你们是什么人？快放了我们。
4: 小栓也在挣扎，
5: 放了我们，你们抓错了，我们是好人，好人呢。
4: 此时小船已到江心，莲花回头看巧姑，
7: 他们喊什么？巧姑说，好像是山西话，说他们冤枉，是好人。
4: 莲花说，
7: 好人怎么会半夜三更到梨花院来敲门？我们的同志已在武昌起事，到处都是枪声，这个时候不会还有人来逛窑子，准是青妖的奸细。动手。
4: 众女兵动手去拖装小栓的麻袋。小栓大惊失色，叫道，
5: 东家快救我，我听出来了，他们是革命党，快告诉他们呀，你也是革命党，别让他们把我扔下去。
4: 应季于是大叫，
6: 慢着，你们是什么人？一句话不问就动手把人扔江里去，什么道理呀？我是广州来的，快住手。
4: 众女兵立马住手看莲花。莲花走向装应季的麻袋问，
7: 你说什么？巧姑低声说，他说是广州来的。
4: 莲花想了想，打开。众女兵忙将麻袋打开，应季费力将脑袋冒出来，吃力地看着莲花大喘气。莲花问，
7: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广州来的？
4: 应季使劲点头，
6: 对对，我是广州同盟会派来的信使，你们弄错了。
4: 众人吃一惊，一起朝莲花看去。莲花问，
7: 广州什么会？
6: 同盟会，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同盟会广州总部。
7: 你说谎。
4: 莲花对身边的女兵说，
7: 他骗我们，
4: 先把这个扔下去。众女兵又去扎应季麻袋的口，拖他到船舷边去。应季大叫，
6: 等等，你们干什么？啊，想起来了，住手。
4: 众女兵看莲花，莲花示意，众女兵将麻袋再次打开。应季二次探头出来，大喘着气说，
6: 哎，你们是不是要我说接头暗号？
4: 莲花也不说话也不动，只是严厉地看着他。应季大声嘟哝起来，
6: 暗号，暗号，哎呀，暗号是什么来着？瞧我这记性，一激还想不起来了。小栓，你记不记得接头暗号啊？都是你闹的，连这么要命的事情都忘掉了。暗号，暗号，你知道了快说，别让他们把我们扔到江里去。
4: 小栓在麻袋里气急了，大叫着，
5: 你连你是革命党都没有告诉小栓，你还问我啥接头暗号？当了革命党还是个笨革命党，连接头暗号你都忘了。
4: 巧姑抬眼看莲花，莲花怒从中来，
7: 唱双簧呢，扔下去。
4: 众女兵用力按下应季的脑袋，重新扎住麻袋口。应季突然嚷道，
6: 停，想起来了，驱除鞑虏。
4: 莲花呵斥道，
7: 再说一遍。
4: 应季用尽力气大喊，
6: 驱除鞑虏。
4: 众女兵把头转向莲花，一起看他。莲花不动声色地说，
7: 下一句知道吗？
6: 下一句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说，应当你们答。
7: 一定让你说呢？
6: 不，我不能，万一你们不是革命党就坏了大事。
7: 就不怕我把你扔到江里喂鱼吗？
6: 原来你们不是革命党，我找错地方了，你们是青妖的人，那就没啥说的了。 要革命总是会流血，既然被抓到了，你们要扔就扔吧，革命万岁！
7: 小栓大叫：
5: 东家，你怎么糊涂了？快说下一句啊！你不想活了呀？小栓子还想呢，小栓还没娶上个媳妇儿呢，你不要犯你的牛脾气，把小栓也坑了。
7: 众女兵看莲花眼色，莲花故意说：“扔！”众女兵冲上前抓住应季，应季。

0: 大义凛然。
1: 等等，你们听着，我是革命党，可他不是，他只是我家的伙计，你们要陈江就陈我一个，不要连累他。
2: 小栓忙大叫道：
3: 对对，各位女英雄，我真跟他不是一伙的，他是东家，我是伙计，可是我们自小一块长大，都是潘大掌柜和景清东家要他去广州学生意，在那里让革命党给他灌了迷魂汤，他还是初犯，你们能饶了我，就连他也饶了吧，你不饶就不饶，就连我一块也沉了江吧，我回去也没法交代，死就死了，跟着东家死我也愿意。
0: 应济感动地说：
1: 栓子，好样的，没想到你还这么义气，不过你不要糊涂，咱们不能一起死，两个人中间总得留一个活着回去报信儿。
0: 众女兵看着莲花，莲花向船舱摆头示意，大家七手八脚把两人拖进船舱。莲花让人把应济、小栓从麻袋里弄出来，却没有松绑，看着应济问：
2: 什么人派你来的？信在哪里？
0: 应济警惕地说：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接头暗号，不能告诉你。
0: 莲花说：
2: 恢复中华，
1: 平均地权，
2: 创立民国。
1: 哎呀，原来没错，你们真是自己的同志啊，哎呦，快放了我们。
0: 莲花回看小栓：
2: 之前他说你白天就到了，是不是？
1: 啊，对的，我中午就到了。哎呀，都是他让我无法脱身，后来又碰上一个外国人，喝起了大酒，就忘了大事。哎呀，这其实也没有忘，就是觉得不会那么快，没想到。
0: 莲花回头抄起一根鞭子，
2: 应济吃了一惊：
1: 你要干啥？
2: 广州方面来电，说有一名信使出发来汉，我们算着，你十天前就该到了，原来你今天才到，到了也没有马上过江。待在江那边喝大酒，为了你，我们好几个同志都被清兵抓去了。
0: 旁边一名女兵说：先打他一顿鞭子。
1: 哎，别打，自己人。
0: 莲花挥起鞭子就打。应济大怒道：
1: 你这人怎么回事，抬手就打人呢？
0: 巧姑上前夺下莲花的鞭子：
2: 还是让他说正事。
0: 莲花说：
2: 鞭子先寄放在我这儿，信在哪里？
1: 在我身上，衣领里面。
2: 拢船上岸，准备马车。
0: 黑夜的武昌，在一条临江街道上，全城枪声激烈，火光四起，亮如白昼。一辆马车急匆匆飞驰过空旷的街道，火光映亮了车中的莲花、巧姑和应济。前方一条烈火熊熊的大街立即映入了应济的眼帘，他豁然站起：
1: 那是啥地方？怎么烧起来了？
0: 莲花回头厉声道：
2: 坐下，巧姑。
0: 巧姑拔出枪指向应济。应济看莲花：
1: 我说这位同志，你这么年轻漂亮，又这么干练冷静，一定是个老革命家，咱不这么凶行不行啊？你人这么好看，一凶就不好看了。
0: 莲花变色，回头掏出枪指向他，冷冷地说：
2: 你给我坐下。
0: 应济笑容收起，坐下去，目光马上回到了那条熊熊燃烧的大街上。忽然他醒悟大叫道：
1: 这是长江边上，这里是武昌，不好，前面不会是天下闻名的武汉商街、樱花街吧？
0: 莲花不回头，也不回答，面无表情。马车正在快速地驰向这条深夜的武昌著名商街。樱花街上，枪声大作，火光冲天，众多难民在奔跑呼喊，难民背后，大批乱兵正在砸开店铺，疯狂抢劫。一家金店前，一名老板模样的男人正拼命和一名乱兵撕扯，想夺回他手中的包袱。老板大声叫着：
4: 你们不能啊，还有没有王法了？
0: 砰的一声枪响，老板应声倒下去。 乱兵从死者手中扯过包袱，打开鼠里面的金银饰物，得意地吹一声口哨，将包袱缠在腰里，又冲进隔壁店铺去抢。整个商街上一片哭喊声，声震天地。旺柏和旺石出现在街头，两人停下脚步。旺石吃惊地说：
1: 哥，难道这里就是天下闻名的武昌商街樱花街吗？哎，你快看，他们在干啥呢？
0: 旺柏不答，目光忽然盯住远处疾驰过来的马车，车里坐着的正是应季、莲花和巧姑。应季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街道两边商铺内正在抢劫的乱兵和被焚烧的店铺和票号，站起来悲愤大叫：
1: 怎么回事？他们在干什么？停车！
0: 车夫用询问的眼神看莲花，莲花喊：
2: 别停，快点过去。
0: 车夫打马，马车跑得更快了。应季回头对莲花怒目而视：
1: 快停车，他们在抢劫商铺和票号，不能让他们这么干，快去阻止他们。
0: 莲花再次回看巧姑，巧姑拔枪顶住应季：
2: 坐下。
0: 莲花对车夫说：
2: 再快点。
0: 马车更快地驰过大火焚烧的街道。应季朝樱花街上看去，看到了这个夜晚革命给武昌这座商业城市带来的浩劫。到处是在抢劫的乱兵，到处是因抢劫而被乱兵杀死的人的尸体和鲜血，一座座商铺票号在燃烧，一面票号的招牌在烈火中塌落下来。应季忽然瞪大了眼睛，原来街头牌坊上现出了樱花街三个大字。
1: 樱花街，真是樱花街，天下闻名的武昌商街樱花街正在遭到抢劫，怎么能这样？革命不是抢劫，一定要阻止他们。
0: 马车继续朝前奔去，过了牌坊，奔向黑暗的远方。旺柏望着远去的马车，朝旺石大喊：
4: 他在车上，他在车上，他真有可能做了革命党。
0: 这时一名乱兵忽然出现，拿枪对着他们喊：
5: 别动。
0: 二人吓了一跳，不觉往后退去。乱兵将他们逼到墙边上，吆喝着：
5: 把银子拿出来。
0: 旺石下意识地抱紧了银包，看着旺柏，回头惊恐地说：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乱兵怒喝：
5: 看不出来我想干什么？打劫。
0: 旺石懦弱地说：
1: 我们没有银子。
0: 乱兵砰的冲他们头顶上方放了一枪，旺石扑通一声下坐在地上。乱兵上前去抢他怀中的银包，旺柏忽然冲上前叫道：
5: 哎，兵爷，等等，我有话说。
0: 乱兵猛地将枪口对准他。旺柏说：
5: 咱们商量一下行不行？我们给你银子，但是我们也从你那儿买点东西。
0: 乱兵笑了：
5: 你要拿银子来大爷这儿买件东西？
1: 对，我们给你银子，你把手中的枪给我。
0: 乱兵一把夺过旺石怀中的银包，大笑着：
5: 哈哈哈哈，明白了，看今儿日子好，也想趁火打劫，是不是？要枪不成？
0: 他转身就走。旺柏对旺石使了个眼色，二人从后面猛地上去将乱兵扑倒。旺柏夺枪在手，乱兵惶恐道：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旺柏拿枪逼着他，狠狠地说：
5: 我想杀了你，把银子留下，快滚。
0: 乱兵丢下刚抢到的银包和怀里的银子，连滚带爬仓皇逃走。旺柏的目光却盯上了丢在地下的银子。旺石将自己的银包捡起来拴回身上，转身看旺柏的眼神，害怕地问：
1: 哥，你要干什么？
0: 旺柏说：
5: 把银子捡起来。
1: 不， 这不是我们的。
5: 现在他们是我们的了，快捡。
0: 说着旺柏急急地蹲下去，将银子悉数捡起来塞进怀里。旺石不得已也跟着他捡起银子来。二人捡完银子站起，旺柏又看前方正被抢劫的商铺，旺石又害怕了。
1: 哥，你还要干什么呀？
5: 没想到乱世发财这么容易。快走。
0: 旺石看着旺柏举枪向前面的商铺走去，紧张地说，
1: 哥，你不要这么干。
0: 旺柏已经快步走进一间商铺，正在抢劫的乱兵一见二人举枪进来，登时轰然而散。大火已在这家商铺里烧起来，旺柏的目光投向地下，那里也散落着大块的银子。他捡起一块银子揣起来，目光又盯上了另一块银子。旺石惊骇地大叫，
1: 哥，你这是抢劫呀。
0: 旺柏不理他，动作麻利地将一锭锭银子捡起来。武昌首义临时总指挥所院门外，一辆马车急急驰来，车还未停稳，莲花就对巧姑命令道，让他下车。巧姑用枪指向应季，下来。此时应季的脸仍在回望樱花街冲天的火光，大叫不止，
1: 快阻止他们火烧樱花街，一定要阻止。
0: 莲花一把将他扯下马车，应季晃了几晃，借助拾起的火光回头愤怒地看这张在夜色中显得年轻和冷酷的脸，再次回首朝远方正在燃烧的樱花街望去，嘴里还在嚷嚷。巧姑厉声说，看什么，快进去。应季回看他和莲花，狠狠地说，
1: 我再说一遍，你们现在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不应该这样对待我。
0: 莲花用更大的声音命令，快走。应季不愿再和他们说什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过时了。
1: 啊，过时了？
0: 你一个月前就从广州启程了吗？
1: 对呀、啊，
0: 一个月零三天前，怎么走了这么久？
1: 啊，经过汉口，我选择走汉路，没走西江水路。
2: 张振武点了点头。
0: 看样子，你不清楚这封信的内容。
2: 应季点头称是。张振武说：“
0: 啊，现在告诉你也没什么了。在这封写于一个月前的信里，广州同志要求武汉方面的同志尽快起事。”今天晚上你都看到了，武昌已经守义。
1: 啊，是的，我看到了。
0: 既然是自己同志，我就不瞒你了。
2: 张振武回身走向一幅武汉地图，上面已经插满了五色小旗。
0: 我们的力量，两标新军，一个炮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工兵营，已经攻占了湖广总督府。湖广总督芮成爬墙逃走，目前去向不明。
2: 应季又惊又喜。
1: 哎呀，势如破竹，太好了。
2: 此时一名军官在院子里匆忙下马，跑进厅堂，立正敬礼。
3: 报告大帅。
0: 说，军队开始攻击新军第八阵营区，张彪那个老贼据险顽抗，坚决不投降。我们的人把大炮推上了中和门和蛇山山顶，我来向大帅请求开炮。
3: 还请示什么？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开炮。
2: 军官说：“
0: 可是，第八阵营区后面就是长江，江面上停着西方猎枪的军舰，万一炮弹打高了。”
2: 张振武打断了他的话：“
0: 打高就打高，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不是猎枪的洗澡盆。”开炮！
2: 军官啪的一个立正，
3: 是，
2: 转身飞奔出去。张振武回头看了一眼应季：“
0: 我们接着谈。”
2: 这时又一名军官一直骑马进来，敬礼道：“
3: 报告大帅，总督府打下来以后，我们找到了人们传说的银库。”
2: 张振武急忙问：“
0: 怎么样？”
2: 军官答：“
3: 一两银子也没有。”
2: 张振武脱口而出：“
3: 不可能，
0: 原来听说那间银库里至少藏有200万两银子。
3: 我们抓到了管账先生，他说半个月前芮成就听到了风声，早早的把银子弄出去了。
0: 弄到哪儿去了？”
3: 问他了，管账先生说银子不外乎去了两个地方。
0: 哪两个地方？问清楚马上追回来。
3: 一个地方是外国在汉口的银行，另一个地方是武昌城内的各大票号。
2: 应季怦然心动，想起一件大事来。这时只见张振武正在自言自语：“
0: 外国银行有军舰保护，我们一时半会儿动不得。可是武昌城里的各家票号，那是中国人开的。”
2: 炮声就在这时响起，惊天动地，连绵不绝。房间里地面和屋顶都在颤动，灰土纷纷下落。张振武和应季还有骑在马上的军官及莲花一动不动听着这炮声。过了一会儿，张振武急急走向窗前，朝外面望去。从这里众人看见了炮弹落在前方炸起的团团火光，炮击一直在持续，遮天蔽日，惊天动地。军官还在原地等待。张振武忽然回头看他，挥手道：“
0: 去吧，这事儿等一下再议。”
2: 军官答应一声，举手敬礼，调转马头离去。炮声就在这时忽然停息了，突然出现的寂静让这个世界瞬间显出了空旷。张振武回头大声命令一名军官：“快去看看炮声怎么停了。”军官急步跑出去，炮声忽然又响起来，比方才更响亮更强大。炮声中一直站在他们身后的莲花突然开口：“为什么要等下再议？等不得。”张振武回头，莲花说：“
4: 没有银子怎么革命？大帅，我请求马上带人去武昌城中各家票号，把芮成的丧银搜出来。”
2: 应季一惊回头，张振武看莲花生气地说：“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4: 大帅，我说银子，我请求现在就带人去各家票号搜查。”
2: 应季激动地

0: 叫：“
1: 大帅，不能！”
0: 炮声再次停息。张振武又走回窗前，朝外面张望。远处传来士兵的欢呼声、枪声。刚才那名军官忽然又一次飞马驰来，禀报道：“
1: 报大帅，新军第八镇营房拿下来了，张彪老贼跑了，武昌城全在我们手里了。”
0: 张振武激动地看他一眼：“
1: 好！”
0: 他匆忙到地图前看，回头道：“
2: 传令全军各部，天亮前一鼓作气拿下汉阳，然后集中兵力进攻汉口。拿下汉口，武汉三镇就全在我们手里了。”
0: 军官举手敬礼，策马驰去。张振武忽然回头看应季一眼，惊奇地问：“
2: 你怎么还没有走？”
0: 应季一愣，张振武说：“
2: 啊，想起来了，你是广州方面来的同志，啊，刚才说了，广州方面的信来迟了，武昌已经守义，天亮后，我们要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武昌革命军政府，通电全国响应。”
0: 应季拱手振奋地说：“
2: 祝贺大帅，乔乃忠也是同盟会员，入会时发过誓，要为建立民国牺牲一切。这会儿，我该做点什么？”
0: 张振武说：“
2: 目前战线正推向汉江，天亮后就可能占领汉阳，移向汉口。只是清政府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汉口和北京之间有电报线，我断定清政府这会儿就知道消息了，他们一定会倚仗北洋新军南下反扑。”
0: 应季说：“
2: 这么说来，下一步革命军的任务就是保卫大武汉，守住武昌守义的成果。”
0: 张振武认真地看他一眼：“
2: 你说得很对，只有保住大武汉，才能为全国各地同志赢得时间，造成各省相继起事的局面，让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迅速垮塌。”
0: 应季兴奋地说：“
2: 为了武昌革命的成功，我请求大帅批准我上战场去冲锋陷阵，为革命成功，我不惜一死。”
0: 张振武与他简单地握了一下手：“
2: 谢谢你，你有这样的决心很好。来人！”
0: 一名军官跑进来，张振武看着他说：“
2: 马上送这位同志上前线。”“是。”
0: 军官看一眼应季：“
2: 跟我走。”
0: 应季要跟他走，莲花叫一声：“等等！”应季和军官愣了一下，一起把目光投向他。张振武此时已与一名参谋军官激烈地讨论起什么。莲花快速走过去说：“
3: 大帅，不能让这个人走。”“
2: 你说什么？”“
3: 他有可能是青妖派来的奸细。”“
2: 啊？”
0: 张振武一惊，勃然变色，扭过头看应季。应季大惊失色，那件事又浮上心来，他快步走过去说：“
1: 大帅。”
0: 张振武问：“
2: 你还有什么事？”
0: 应季激动地说：“
2: 天大的事，刚才光顾地为武昌守义的胜利高兴了，差点就忘了。”
0: 张振武皱了皱眉：“
2: 讲。”“刚刚有人向你提议，为找到湖广总督芮成搜刮的银子，马上带兵去搜查武昌城中所有票号。”
0: 张振武说：“
2: 现在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件事。”“大帅，不能啊。”“为什么不能？”
0: 应季看一眼莲花又说：“
2: 除了这件事，乔乃忠还有一些大事要向大帅报告。就在我和这位同志一起来这里的路上，天下闻名的武昌樱花街正被乱兵抢劫，一片大火。”
0: 张振武生气地说：“
2: 樱花街？你在说什么？樱花街是武昌城的商业中心，全国票号业三大重镇之一，不能毁掉它。我以未来中国的名义请求大帅马上下令派出兵马阻止这场抢劫，一定要保住樱花街。”
0: 张振武看他一眼，脸已经就黑了，愤怒地来回踱步，忽然回头对军官说：“
2: 你刚才说保卫大武汉要多少军队？”
0: 军官说：“
2: 大帅，估计朝廷能在短时间动员起20万大军前来反扑，全是北洋新军，训练有素，洋枪洋炮，不是绿营。我们只有一小部分新军，更多的是民军，至少需要50万军队才能对付他们。要买枪买弹，还要买大炮，抓紧训练才能作战。”
0: 张振武怒道：“
2: 我也知道要买枪买炮。我们派去和英法俄日美驻汉领事馆接触的人回来了没有？有什么消息？”有两个传回来消息，但是直截了当地说，英国人 法国人、俄国人都回话了，大约是他们要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人没有表态，他们在观望，美国人那边也没有回话。
0: 张振武愤慨地说，
1: 中立当然会中立，但我最关心的，一是能不能卖给我们军火，二是他们在武汉的银行能不能给我们借款。
0: 军官说，
2: 英国人的回答有代表性，他们说革命党与朝廷胜负尚未分明，他们就是同情革命也要观望。
0: 张振武更气愤了，
1: 那就是说他们不准备借款给我们，更不打算卖给我们军火。
0: 军官说，
2: 军火的事日本人那边有松动，但是借款没有人答应，人家认为我们没有担保。
0: 张振武说，
1: 怎么没有担保？革命一旦成功，我以中华民国政府的田赋和盐税来担保。
2: 但是人家说不要说了。
0: 张振武回头盯着应季缓声道，
1: 乔同志，你是广州来的，刚才我们讨论的事情你都听到了，现在看来革命军迅速拿下武汉三镇只是时间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占领武汉后如何阻止朝廷大军反扑。你不要上前线了，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为了马上就要到来的大武汉保卫战，我们需要立即扩充军队，购买军火，但仅靠我们的力量做不到。就今明两天，我就需要10万两银子，向军火贩子购买枪支弹药。我以天亮后就要成立的武昌革命军政府的名义，请你星夜赶回广州，到香港联络滞留海外的孙中山先生，报告武昌革命，请他迅速将他在海外募集到的资金汇回国内，帮助我们扩军备战，保卫大武汉。他本人也要迅速回国主持大事。
0: 应季略一沉吟，还没开口，莲花抢先说，
3: 不行。
0: 张振武回头看他，
1: 怎么不行啊？
3: 一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二是我们不能信任这个人。
1: 我也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可我现在怎么办？
3: 就地取材，武汉三镇有众多外国银行，还有所有中国最有名的票号的分号，他们全都敌视革命，是我们的敌人。
1: 你是要我用别的办法为革命筹集军费？
3: 大帅，无论外国银行还是中国票号，银窖里藏的都是中国银子，用中国银子进行中国革命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瑞城的200万两赃银就在武昌的票号里，我们不过是把民脂民膏拿回来救中国。
0: 见张振武沉默不语，应季脱口急道，
1: 不能。
0: 张振武问，
1: 你说什么？
0: 应季面色一变，大声说，
1: 有件事我想问一句，
2: 现在武昌樱花街上大批乱兵抢商行、抢票号、钱庄，不是你或者革命军哪位首领的意思吧？
0: 张振武震怒呵斥道，
1: 你在说什么？
0: 转身要走，忽然又站住，盯着应季信誓旦旦地说，
1: 我怎么会纵兵去抢劫武昌最繁华的商街？我是革命党，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但万一无路可走，我说不定真会用一切办法去筹措经费。因为对于我和所有的革命党来说，再没有比革命成功更重要的事情了。
3: 大帅，别说了，我现在就能猜到瑞城的银子藏在哪家票号。只要大帅有令，莲花这就带队伍去把藏银取回来。他们要是不答应，我就一股脑的把票号的银子全借回来，支援革命。应季大声阻止，
1: 不，绝对不能这么干，我不允许。
0: 张振武回头惊诧地看他，怒不可遏，
1: 你不允许？为什么？
0: 应季镇定地说，
2: 大帅，对于革命成功后的中国，武昌商街上的票号太重要了，你们现在抢了这些票号，会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彻底葬送。
3: 大帅，我刚才说了，他是青妖派来的奸细，不要听他的。
0: 应季一时怒起，对莲花大叫，
1: 你不要胡说。
0: 张振武已经变了脸色，看着莲花，声音也大起来，
1: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青妖的奸细？
3: 第一，为什么我们等了这么久才等到这么一个广州方面的信使？过去不是这样的，最多半个月信使就到了，这次他却在路上走了1个月03天。第二，晚也就罢了，为什么他偏偏直到起义枪声打响后才送来这么一封大可怀疑没有任何用处的信？大帅， 他到底是谁？是不是广州方面一个多月前派出的那位信使？我非常怀疑。
0: 应季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他，吃惊地说：
1: 你在胡说。
0: 张振武脸色越来越难看。
1: 莲花，讲下去。
3: 大帅，我怀疑广州方面来的同志路上出了岔子，信使被调了包，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他就是一个朝廷奸细，趁着今晚革命党在武昌起事，混进我们队伍里来刺探情报。
1: 不，我不是。
0: 张振武深深看应季，冲动的命令：
1: 抓起来。
0: 几名卫兵上前将应季抓住，莲花喝道：
3: 带走毙了。
0: 众人推应季离开，应季挣扎着回看张振武，大声说：
1: 大帅，错了，我有话说。
3: 大帅，非常时期，这个人已经到过我们这里，不能再留下来了。
0: 张振武想了想：
1: 不，关起来。
0: 众人将应季推搡出去，关进旁边一个空房间里，门立即从外面被锁上了。应季扑到窗口前大叫：
1: 大帅，错了，我不是奸细。
0: 停了停，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1: 啊，大帅，杀了我没关系，可是不能抢劫票号，一定不能抢劫票号啊。
0: 莲花已经回到张振武身边，看着焦急地走来走去的总指挥，大声说：
3: 大帅，我再次以革命的名义请求，不能把这个人留下来。
0: 张振武忽然回头看他，愤怒地问：
1: 不，枪毙人着什么急啊？
0: 又回头问身边的军官：
1: 他在喊什么呢？
0: 军官说：
1: 啊，他还在喊不能抢劫票号。
0: 张振武说：
1: 人都要死了，还想着票号，为什么？
0: 军官摇头。张振武接着说：
1: 走，去见他。
0: 说着转身走出去，莲花和军官相视一眼，跟了出来。那个小的可怜的空房间里，应季仍在大叫。随着房门忽然被打开，张振武走进来，让身后跟进来的众人退出。莲花不动，张振武看了他一眼：
1: 你也出去。
0: 莲花不情愿地离开，并关上了房门。张振武严厉地看应季，突然开口问：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大帅已经知道了呀。我不知道。广州同盟会总部特别信使乔在中。啊，好吧，就当你的话是真的。刚才你告诉我不能抢劫武昌城里的票号，那会毁了中国复兴的希望。你说到了中国复兴，什么原因让你把票号和中国复兴扯到了一起啊？说。
0: 应季努力让自己恢复镇静。
1: 请问大帅，今天为什么要发动这一场革命？
0: 张振武勃然大怒：
1: 你居然敢问我这个！凭这话，我就敢断定你是朝廷奸细。为什么革命都不明白，你怎么会是革命党啊？
0: 应季坚持道：
1: 请大帅回答我的问题。当然是为了救中国，这还要问吗？
0: 应季沉痛地说：
1: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了今天，国将不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请问大帅，这样一个中国怎么救？
0: 张振武盯着他：
1: 怎么救你都不知道，还说你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纲领上都写着的，如今天下皆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0: 应季问：
1: 然后呢？什么然后？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说同盟会纲领上写的这些目标实现以后。
0: 张振武激烈地说：
1: 同盟会纲领写的目标这会儿还没有实现呢，我现在想不到更远的事。
0: 应季坚定地说：
1: 错，既然同盟会革命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救中国，大帅又是武昌起义的领袖之一，就应当从打响第一枪开始想到革命成功以后如何救中国。
0: 外面的炮声又激烈起来，他们的对话被迫中断。过了一会儿，

0: 炮声稍息，张振武回头看应季，不悦地说：“
1: 今天咱们说的是保卫大武汉，没有军费，这件大事就做不了，做不了，武昌首义就要失败。你说的事和这个有干系吗？”
0: 这时，应季注意到门外的莲花和军官一直专注地听着屋里的谈话。应季回头看着张振武，继续说下去：“
1: 不是有干系，是大有干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大举侵入中国，如今沿海城市已是外国洋行和银行的天下，中国商行和中国票号在那里只是小配角。可以说，如今的中国沿海大城市的金融命脉和商业命脉早就不在国人手中。大武汉不一样，号称九省通衢，是中国内地最活跃最繁华的经济重镇。虽然外国银行和商行的势力也很大，几乎二分天下有其一，但中国商行和中国票号毕竟在这里占有另外二分之一天下。可以说，今日中国人自己拥有的金融力量，除了北京和太原府，最大的一块就在武昌城。”
0: 张振武说：“
1: 你这番高论和我们今天说的事情还是不相干。据我所知，国内所有大票号都在武昌城设立了分号，因为这里是湖广总督衙门所在，票号设在这里而不是汉口，是他们以为设在这里更安全。可是这些票号全看朝廷和当地官员的眼色行事，统统敌视革命。我也想找他们借银子，但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借的。”
0: 应季打断他的话：“
1: 不，大帅，大清王朝朝夕不保，天下人都知道民国的诞生将无可阻挡。这虽然不意味着他们会主动支持革命，但至少不会拒绝革命。他们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拒绝革命。”
0: 张振武问：“
1: 一种情况？什么情况？”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5: 好听在云听。
16: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17: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18: 第五集，应济告诉张振武，武昌的票号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拒绝革命。张振武问道：“
19: 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像今天晚上发生在武昌樱花街上的事情，大帅，不要忘了，他们就是中国自己的金融力量和商业力量。如果民国成立后，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金融力量和商业力量，那就仍会是外国金融力量和商业力量一统天下。没有金融独立，就不会有民族工商业的独立；没有中国未来的工业化， 没有中国经济的独立，最后是没有中国的政治独立。大帅，经济不是虚的，经济是天下万万百姓每日每时的衣食住行。经济灭亡，一个民族就会灭亡。中国人失去了经济命脉，就只能任人宰割，成为西方列强的盘中餐、祖上肉。即使改成民国，中华民族仍会灭亡，还谈得上什么中华的复兴？
18: 张振武听进去了，但仍然不服。
20: 照你这么说，保住武昌樱花街上的中国票号，就能保住未来民国的金融、经济和政治的独立？武昌城中大大小小的中国票号，真就这么要紧吗？
18: 应济叹了口气，
19: 我刚才讲了，武昌是中国金融业的三大重镇之一，这些票号在未来中华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我知道现在大帅迫切需要银子，大帅的话同样有道理。如果革命党不能迅速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保卫大武汉，革命仍会失败，那同样没有中国的未来和复兴。所以我还认为这些中国票号应当在关键时刻支持革命。
20: 哎，这话我爱听啊，可是那些票商不像你这么想啊。
18: 应济看着他冲动地说，
19: 大帅，你眼下急需多少银子，我来解决。
18: 张振武愣了一下，一字一顿道，
20: 你来解决？开什么玩笑啊？
19: 大帅，我不开玩笑，但这是有条件的。
20: 你真能帮我解决这件事？你要明白，我要的银子可不是几十两上百两，哪怕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只要三天，我也要10万两银子应付战场上的开销。拿下武汉三镇后，我马上还要至少100万两银子购买军火，训练军队，准备和清军决战。当然这期间我会想办法再派人去汉口的英美法日俄几国银行商议借款，但我知道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希望，他们是不会痛快答应借银子的。革命军一定会在武汉保卫战取得最后胜利前经历一段极为困难的局面，我想最短我们也要在武汉支撑一个月，各省才会响应我们的起义，清王朝才会灭亡。这样算下来，我至少需要300万两银子。
18: 应济想了想，点头道，
19: 是得这么多。
18: 张振武说，
20: 原来你没有被吓住啊。好，那咱们长话短说，我再问你一次，你说你可以帮我从票号借到银子，是真的吗？
18: 应济点头不说话。张振武急道，
20: 你刚才说有条件，什么条件？
19: 我帮大帅去借这三天战场上急需的10万两银子，大帅立即下令在武昌全城制止抢劫商街和票号，派军队直接到樱花街制止抢劫。
18: 张振武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他。
20: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你，告诉我，你怎么去给我弄这10万两银子？
18: 应济说，
19: 我和武昌城一家票号很熟，我现在就想去试试帮大帅借10万两银子。
20: 告诉我，这是哪家票号，你和他们什么关系？这种时候武昌城中打起了大仗，不管什么交情，票号都是不会借银子的。
19: 啊，这个大帅请你不要管了，你让人跟着我，票号愿意借一切好说，如果不成那就对不起了，我带人去抢。
20: 什么？你这会儿也说要去抢了？
19: 是的，只抢一家总比放纵乱兵抢遍武昌城里所有票号损失要小，抢了这一家就能救武昌城所有票号，保住中华复兴的希望，值。
18: 张振武深深看他，突然被眼前的这个青年吸引和感动了，他信任地说，
20: 乔载中同志，事情紧急，我只能相信你，我这个人不是完人，刚才冲动了，啊，总之什么也别说了，你去给这家票号的掌柜说，我们是借，一旦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政府将负责归还借款，加上利息，我签字负责。啊，再说一遍，今天晚上我要是得不到10万两银子，那就只能用别的手段得到它了。
18: 应季说：“
20: 明白。”
18: 张振武回头开门，招呼莲花：“
20: 你进来。”
18: 莲花进门：“大帅。”“
20: 莲花同志，我命令你马上带上你的队伍，跟这位乔同志去家票号借银子，一定要保护好乔同志。”
18: 莲花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回答了一个是字，突然回头用一种敌意的目光看应季，厉声道：“走。”应季往外走，又回看张振武。张振武说：“
20: 放心，你就是借不到银子，我也不会放任乱兵抢劫了大武汉。”来人！
18: 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军官走进来：“
20: 马上派兵去樱花街，逮捕所有乱兵和抢匪，格杀勿论。同时，在武昌全城贴出告示，凡有趁乱抢劫的，就地正法。”“是。”
18: 应季高兴了，看一眼莲花说：“
20: 我们走。”
18: 率先走了出去。莲花回看张振武，低声说：“发现他是青妖奸细，怎么办？”“
20: 枪毙。”
18: 莲花举手敬礼，跑步跟出。一小时后，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大门外，巧姑持枪警惕地守着应季，又有两名女兵将小栓从大门里推出来。小栓一眼看见应季就扑了过来，抱住他痛哭起来：“
1: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刚才他们把我一个人关在黑屋子里。”
18: 应季笑话小栓：“
20: 哎呀，一个大小伙子，你哭什么呀？快走。”
18: 回头见莲花已经带大队人马从院子里走出来，小栓麻溜地擦干眼泪，听着四处阵阵激烈的枪声和从头顶上飞过的夜光弹，又看身后的队伍，惊诧地说：“
1: 这又是要去哪儿啊？不是要抓我去打仗吧？我害怕。”
18: 莲花看着这主仆二人，突然走上来对应季说：“我丑话说到前头，我不相信你。如果今天晚上这件事只是你想耍的花招，指望着半路上逃走，子弹可比你的腿跑得快。”“
20: 莲花队长，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不会逃走。”“
18: 来人盯住他们，想跑就开枪。”巧姑带两个女兵冲过来，枪口瞄向应季和小栓。莲花回头看队伍：“出发。”应季郁闷地看莲花一眼，想说什么也没有再说，只是喊小栓走。众人像押犯人一样押着二人向前走去。小栓带着哭腔低声说：“
1: 真的不是去打仗啊？”
18: 应季心烦起来：“
20: 哎呀，不是。”
18: 队伍很快又在一个枪声稀疏的十字街头停下来。莲花问应季：“快说，往哪儿走？”应季想了想才说：“
20: 帅府街216号乔家大德通票号。”
18: 莲花一愣，认真看了他一眼，神态里掠过一丝诧异：“乔家大德通？”“
20: 对。”
18: 小栓心中吃惊，看应季一眼，低声问：“
1: 东家，你要干啥呀？”
18: 应季不回答。莲花又是一惊，回头再看应季一眼。应季意识到什么，故意责备小栓：“
20: 啥东家，你在外头这么乱叫就算了，现在是在自己的队伍里要叫同志，快走。再说我也不是东家。”
18: 莲花一步回到二人面前，盯着应季，目光中一时间全是冰冷的月色。“等等。”应季和小栓一起看他。莲花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20: 我是什么人这会儿还重要吗？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为大帅借银子。”
18: 小栓又是一惊：“
1: 啥？借银子？”
18: 应季不理他，莲花手中的枪一下指向应季：“刚才他叫你东家，你是什么东家？哪里的东家？”“
20: 我刚才说了，我什么东家也不是，我怕从广州来到武汉的路上出事，让他喊我东家。这小子一路上倒说顺嘴了。”
18: 小栓知道闯祸了，连连点头：“
20: 是是是，小栓说顺嘴了。”
18: 不远处突 突然枪声大作，应季着急起来。
20: 哎，快走！
18: 等等，我再问你一句，你和乔家大德通票号什么关系？小栓着急地看应季，示意他不要说漏了。应季坦然道：“
20: 没关系。”
18: 莲花猛地将枪口直指他的脸。没关系，你怎么敢说能去那里借到银子？
20: 哎呀，借到借不到，不是还没有去吗？
18: 小栓忽然大叫：“
20: 大少爷！”
18: 应季暗中掐他一把，小栓疼得哎呀叫一声，知道自己又说漏了。不过这会儿枪声又响起来了，莲花回头发现巧姑在看他，可这时他忽然又不想问什么了，大声对应季和小栓说：“前头带路，跑步！”应季拉起小栓跑起来。莲花的心里

0: 如同火焰在燃烧，对巧姑说：“跟上他们，盯住了，绝对不要让他们跑了。”巧姑答应：“
1: 是。”
0: 带众人持枪，快步追上去。趁着跑在队伍前面的机会，小栓低声埋怨应季：“
2: 东家，你疯了！”
0: 应季小声说：“
2: 你再叫我东家，我收拾你。”
0: 小栓脚下一软，被绊倒。应季一把将他拉起来。原来，地下躺着一具死尸，不远又是一个。两个人紧张起来，带着后面的队伍朝前快跑。跑过去好一会儿，小栓才缓过气来，看应季，低声道：“
3: 吓死我了！他们是革命党，你不会真带他们去参加票号吧？”
0: 应季制止他：“
2: 你嘀咕什么呀？这事儿跟你没相干，跟着跑就行。”“
3: 你别忘了，乔家票号是银股加深股，股份制，大掌柜做生意上的主。你一个东家，只有到了4年头上分红利的份儿。你去替革命党借银子，他们根本还不了，还没保人。不管是这里的王大掌柜，还是七县总号的潘大掌柜，都不会借给你的，去白去。”
0: 应季不理他，皱起眉头继续向前紧跑。小栓又说：“
3: 白天的牛都让你吹死了，什么只要写一条指头宽的纸条就能接到多少多少银子，这会儿怎么不写张纸条啊？”
0: 应季说：“
2: 住嘴，这会儿都在打仗，哪家票号也不会半夜三更开门做生意，只能从我们家票号借。”“
3: 别家票号不会开门做生意，那咱们家就会开啊。”
0: 应季被小栓提醒了。“
2: 哎，也是啊。”
0: 小栓更害怕了。“
3: 要是这样，他们不会……”
0: 应季忽然站住，朝前面看去。莲花带队伍赶上来：“
1: 怎么不走了？”
0: 应季望了他一眼：“
2: 到了。”
0: 莲花朝前面大门下的大德通招牌看一眼，皱着眉说：“银子怎么借？”应季沉思一下，果断回头道：“
2: 大门关着呢，咱们走后门。”
0: 小栓大吃一惊，看他要说什么，又被应季暗中制止。莲花看着应季：“
1: 再说一遍，甭想跟我耍花招，我这枪里头可压着火呢。”
0: 应季终于爆发了，针锋相对大声说：“
2: 莲花同志，我抗议，你要是敢再这样对我，今天这笔银子我就不借了。”
0: 莲花猛将枪口指向他，冷冷地说：“
1: 那好，我先问清楚了你是谁，然后我就一枪毙了你，再用这把枪去这家票号里借。我说得到就做得到。”
0: 应季不为所动。“
2: 你不用威胁我，把枪拿开。告诉你，你要是这么去借，那不是借，是抢。”
0: 他不等莲花再说什么，转身顺票号旁边的小巷子朝院后面疾步赶过去。莲花大喝一声：“
1: 站住，我要开枪了。”
0: 应季脚下并不停步，边走边说：“
2: 我说过了，从后门进去。”
0: 小栓着急地追上去，低声说：“
3: 你不要乱来啊，你到底想怎么着啊？”
0: 应季一肚子火，不说话，继续走。莲花挥手，队伍迅速跑步跟上。小栓一直跟着应季在前面跑，这时最后又劝他：“
3: 刚才小双可是说过了啊，走哪个门，这里的王大掌柜也不会借你银子。”
0: 应季只是脚下快走。小双忽然打了一个冷战：“
3: 哎，你不会是想带他们硬抢吧？小双可要提醒你一句啊，乔家有家规，你要敢带外人抢自家票号，不但东家当不成，还会把你看成是反叛，拿回去点天灯。”
0: 应季就在这时站住了，回看身后的莲花和队伍。莲花大步赶上来，斥责道：“
1: 怎么了你？啊！”
0: 应季侧身，一把捂住自己的鼻子。“
2: 到了。”
0: 一时间，众人都闻到了一股异味。巧姑说：“
1: 好臭。”
0: 众人迅速捂住了鼻子，站那儿不动了。应季说：“
2: 对不起大家了，这里有个茅厕，都得忍着点，跟我来吧。”
0: 莲花再次上前，枪口一指应季：“
1: 不对，你刚才说要走后门。”“
2: 哎呀，这就是后门。”
0: 应季迅速走进茅厕，从左至右 从下至上，一块块地数票号后墙上的砖，突然用脚蹬了一下，墙面活动了，现出一个可以爬进去的洞。他旋即回头看大家，
2: 都跟我来，
0: 转身就要爬进去。莲花一步上前拦住，警惕地说，停，
2: 你又要干什么？
0: 第一件事，不要想着可以这样逃跑。
2: 我没有。
0: 第二件事，你必须回答我一句话，你到底是谁？你不会是乔应季吧？应季略一惊，上下打量他。
2: 你也知道乔应季？
0: 乔姑注意地看一眼莲花，月光下莲花脸色发白。回答我的话。
2: 我不是。
0: 真的不是？
2: 真的不是。
0: 他听到了莲花激烈的、被压抑的喘息，迅速改变了话题。
2: 啊，各位听好了，从这里进去啊，就是乔家大德通后院，进去左拐，过两个月亮门，前面就是银库，打开锁，大家就可以进去搬银子，一定要小心，最好不要惊动了他们。
0: 巧姑和众人一起看着莲花，小栓一时起急，对应季说：“
2: 你。”
0: 应季一把捂住他的嘴：“
2: 别出声。”
0: 小栓不敢喊了。莲花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看着应季：“这里是票号，今晚上全武昌城都是枪声，不会连个上夜的人也没有。你想把我们带进一个陷阱吗？”应季一不做二不休，对小栓说：“
2: 我们先进去。”
0: 小栓惊慌躲闪，回避道：“
3: 我不去。”
0: 莲花再次阻止了应季，指着巧姑和另一个女兵说：“你们先进去。”两人会意，对视一眼，走，一闪身钻了过去。大家紧盯着洞口，焦虑地等待。这一瞬，似乎有百年那么长。一会儿，墙内传来拍巴掌的声音。应季看莲花一眼。莲花松一口气，用枪口一指应季：“现在你进去。”应季二话不说，弯腰钻进去。莲花马上示意两名女兵跟在应季后面爬进去，自己紧随其后。不知道是谁推搡了一把小栓，小栓胆小地嗫嚅着：“
3: 我不。”
0: 但还是被人塞了进去。乔家大德通票号武昌分号后院的银库门前，莲花等人簇拥着应季、小栓走来。应季从身上掏出一只手电筒，照亮银库门上的大锁。小栓吃了一惊：“
3: 你这又是啥洋玩意儿啊？”
0: 应季说：“
2: 手电筒，美国人爱迪生刚发明的，少废话，把锁打开。”
0: 小栓哆嗦一下，身体往后躲，拒绝道：“
3: 不要让我干，我不干。”
0: 应季一把将他扯到一边去，把手电筒递给身边的巧姑，两手用力去拧那把看起来无比坚固的大锁，锁头居然被拧开了。莲花还在惊讶他的气力之大，门已经被推开。应季大手一挥，众人拥进去。应季拿回手电筒朝四面照去，居然发现所有银架上都空空荡荡，着实吃了一惊。大家同样吃惊，面面相觑。莲花变了脸色，看着应季问：“怎么回事？这里没有银子。”巧姑忽然在他们身后发现了银子：“这里有！”应季急忙照过去，果然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银子。他快步走过去说：“
2: 哎呀，怎么才这么点儿啊？”
0: 莲花看着他问：“这么点是多少？”“
2: 最多十万两。”“啊，快动手。”
0: 莲花对众人道：“动手。”大家一拥而上取银子，分别装进带进来的布袋里。这个夜晚异常漫长。票号前院的大掌柜室里，三位掌柜和众伙计聚集在一起。大掌柜王宗宇今年35岁，少年老成，已经做了这家分号多年的领军人物。此时连他也沉不住气了，走来走去， 听着外面的枪炮声和爆炸声，神情满是焦急。忽见一个伙计跑进来，嚷嚷道：“
3: 大掌柜，不好了！”
0: 王宗宇斥责道：“
2: 怎么了？乱兵打到大门外了？”“
3: 不是，是后面有动静。”
0: 王宗宇大惊：“
2: 胡说！不是有上夜的人吗？
3: 上夜的人都不见了，银库那边……”
0: 王宗宇一把抓起桌上的大刀：“
2: 不好！只顾防革命军，忘了防贼，快走！”
0: 众人纷纷抄起家伙，跟他跑出去。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这段时间呢，喜儿跟大家讲述了康县群下乡插队的人生经历之后，那相信也同样就勾起了我们收音机前许多有过相同经历的听众啊，那一段埋藏在记忆深处的芳华岁月。通过这几天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当年一群17、18岁的半大孩子啊，背井离乡的啊，从居住条件相对优越的城里下乡插队到农村，他们所吃的苦，遭的罪，同样呢也有很多发生在他们身上感人至深的故事，以至于很多人到了人生暮年啊，在回忆那段岁月的时候，回想起很多人的时候，那还是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这是一个时代背景下造成一代人的经历和回忆。那么我们说受到那个时代影响的，那真的是只有下乡插队的那些知

一批，数量不少啊，而且是伤害最大的人群。他们就是插队知青留在农村的孩子。对于当年这些热血青年在农村插队之后偷尝禁果生下的孩子，那么带到自己返程之后，孩子就变成了自己重新开始全新生活的一种累赘呀。为此，有的把孩子送人的，有寄养在老乡家里的，还有两个人，一个留下，一个先回城的。那总之，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那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或是不敢想的啊。那么对于这种事儿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时代造就的悲剧。同样也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一群没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年少无知犯下的错呀。但无论怎么解释，错毕竟是已经犯下了啊，是改正还是救赎，这恐怕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康宇哲，那正是这场悲剧的见证者、经历者。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啊，康宇哲的父亲是北京的知青康献群，母亲呢是当地的村民杨林军。按说康献群和杨林军从1968年相识啊，然后有经人介绍之后走到一起组建家庭，再到1975年生下康宇哲，那可以说这两个人的感情呢还是非常的稳定牢固的。因为他们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利益交换啊，更没有发誓承诺，有的只是两个相爱的人长相厮守的坚定不移。但是我们现代人常说哈，那越是看上去非常牢固的爱情，那越容易发生无法挽回的变故。关于发生在康献群身上的那场变故是什么，那之前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今天呢那就不再重复了啊。那总之这场变故它直接就导致了康宇哲从出生百日直到15岁啊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康宇哲童年的记忆里，父亲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那他更像是一个名词，一个让他充满期待从北京接他和母亲回家的名词，一个让他母亲每每想起都会泪流满面的名词，一个让他在童年经常被伙伴们嘲笑的名词，一个直到母亲去世都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的名词。可以说当年的康宇哲啊，面对着这个自己想念了10多年的亲生父亲，从见面时的情难自控，拥抱痛哭的思念想念啊，转到对已经再婚并且是不愿意带自己回北京的失望失落，前后两种情绪的转变，那加起来不到2个钟头的时间，这2个钟头的时间就打破了一个尚未成年啊却懂事的让人可怜的康宇哲对父亲所有的幻想和期望。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知道了这个只给他生命却缺失他成长的父亲永远都无法做到像自己的郭伯伯那样在自己身处险境的时候挺身而出，在自己受到欺负时

据理力争，在自己生病卧床时守候左右，忧心忡忡，在自己取得优异成绩时手舞足蹈的喜笑颜开。正所谓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康宇哲与亲生父亲的重逢不仅打碎了他对父亲所有的美好幻想，同时他的心里也认定了那个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心甘情愿抚养他长大的郭云、郭伯伯，那才真正的配得上他心目中父亲二字。因此他要出人头地，他要成为郭伯伯的骄傲，他要让郭伯伯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想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那就是要跟随自己的父亲康宪群回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尽管自己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却只有这么一条路，他没有其他选择。其实康宇哲当时内心的感受啊，喜儿呢，我是非常有共鸣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大学毕业之后放弃学校分配的铁饭碗啊，执意的要下海经商，那也是因为当时喜儿我非常清楚，想要改变山南敬老院里这些爷爷奶奶的生活居住条件，那我如果是服从分配去上班的话，那即便是干上一辈子，那也不可能实现自己当初的理想和抱负。所以当时呢，我是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铁饭碗，然后下海经商了。当时的喜儿呢，那已经是一个20多岁的成年人了。而康宇哲在放弃尊严和傲骨，在跪地祈求自己父亲带自己回北京的时候，他才只有15岁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康宇哲给康宪群下跪求父亲带自己回北京生活，是因为首都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吗？那绝对不是。正如喜儿我昨天所讲到的，当时已经是15岁的康宇哲太清楚了，他从小到大他的郭伯伯为他付出的这一切，那甚至于包括自己母亲的葬礼，那都是郭伯伯一手帮衬的。他深深的知道为生我而养我者无以为报的这个道理，所以未来读高中读大学，那绝对不能再让郭伯伯为自己再操劳劳累了。那他心疼，他不忍，即使他很憎恨他的父亲，他也要强装笑脸，一副祈求的模样，让他带自己回北京。他已经做好了忍受所有的屈辱委屈的决心，只希望能在北京读更好的书，有更大的出息，为他的郭伯伯挣来一个幸福的晚年，要为他老人家养老送终。正如郭云昨天对康宪群讲的一样，康宇哲真的是异常的聪明。对于当时农村学校的民办老师来说，知识水平根本无法给这个神童传授更高深的文化，那甚至于很多的时候康宇哲都能指出老师做错的题目。小宇哲在还没有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把乡镇书店所有的工具书全都读完了，更是依靠一本新华字典读完了乡镇书店里边所有能读到的所有初中的课程。所以无论是校长还是老师都对郭云提出过，最好是把康宇哲送到市里去读书，
别在乡镇给孩子耽误了。那这样的话，而每一次听到这种嘱托的时候，郭云都会一边搂着小雨哲，一边对他说，等你爸爸回来接你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去北京上学读书了，全中国最好的老师都在北京呢，到时候你一定会考上一个好大学，等到出人头地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咱们乌当坝后所寨呀。原本是一句无奈的感叹，硬生生的让郭云说成了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也正是因为身边人这种实事求是的灌输，让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宇哲深刻的意识到，那只有去北京读书才有机会金榜题名，拔得头筹，也只有自己有文化有知识了，才能更好的改善当下的生活，才能更好的孝敬自己的过百辈。所以康宇哲才会反复思考一夜之后，最终选择了哀求自己的父亲康宪群带自己回北京。而且对于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宇哲来说，他什么不清楚，对于生活在后爹或者后妈身边的孩子，那有几个是幸福快乐的，或者说有几个是没有受过虐待的。正所谓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要知道康宇哲所在的乌当坝，那可是知青插队的地方，而类似于康宇哲这种情况的孩子并不少见呢。但是无一例外的，自当是自己的父母再婚啊，又重新各自的组建新的家庭，没有一个孩子不受继父继母虐待的。而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宪群啊，自然早就把这一切呢都已经预料到了。但是他知道，他是他出外求学最后的一次机会。若是这一次机会错过了，那恐怕等待自己的，真的就会像郭云伯伯所说的，爷俩在农村生活一辈子，自己也将继续拖累郭伯伯一辈子啊。所以他才不顾一切的啊，要让自己的父亲带自己回北京，即便是在继母家里活得像条狗一样，那也要去大城市接受最优异的教育。但是事实结果不仅没有按照康宇哲所想的那样去发展，那甚至于远比他想象的更苦、更难、更可悲、更可怜。咱们说1990年，康宇哲是随着父亲康宪群、伯父马德兴啊回到了北京之后，康宪群并没有直接把康宇哲带回家，而是先让康宇哲去伯父马德兴家里先住上一段时间。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康宪群回家呀跟老婆争取去了，而康宇哲听从安排跟马德兴回家了。那该说不说，初到北京的康宇哲那在伯父马德兴家里还真算是度过了半个月的幸福时光。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父亲康宪群的家的时候，等待他的不仅仅是奶奶不疼，爷爷不爱，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看不起，继母处处看不上的弃儿生活。用没娘的孩子像根草来形容当时的康宇哲，那真是太贴切了。首先呢，他作为自己父亲当时插队时候违背爷爷奶奶的意愿
啊，在农村娶了一个邻居口中的村姑所生下的孩子，所以老两口自然是把他们对自己母亲的那种怨恨鄙视，耽误他们儿子返程的那种仇视情绪，全部都移接到了自己的头上。再加上自己说话的口音啊，和从小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在爷爷奶奶眼里那更是极度的看不惯。康宇哲说，当时啊，他在二老的眼里，他更像是当年父亲被母亲蛊惑之后在外面生下的一个私生子，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那就是自己非嫡非庶，即便是长子，那身份也是最卑微的存在。所以在他爷爷奶奶的心目当中，他们康家真正意义上的长房长孙，那就是他父亲和继母生的长子康建新。以至于当初父亲呢，想把自己先寄养在爷爷奶奶家的时候，那都被二老无情地拒绝了。二老给出的答复也非常的合乎情理，你们自己做的孽，你自己想办法。当时康宇哲跟我讲到这儿的时候，还苦笑地用上了动画片里哪吒的一句经典台词，成见是人心中的一座大山，任你如何努力也无法搬动。这就是当时他的爷爷奶奶对他出身的一种成见。但是要说对自己成见最大的人，那么莫过于自己的继母了。毕竟在继母心中，康宇哲是回来跟他儿子抢父亲的，乃至于后来都上升到了争家产的地步。所以康宇哲说，在他的记忆里，继母对他的情感都比不过同一个小区居住的邻居。但康宇哲说，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怨恨过自己的继母，尽管他曾经对自己百般的刁难，千般的凌辱，甚至在某些事情上继母对自己的万般阻挠，他都只当作是一个被自己丈夫背叛之后的怨妇，他所发泄情绪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而康宇哲呢，碰巧就是那个让继母发泄情绪的出气筒。包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继母因为何种原因生气了、窝火了，那只要是康宇哲在，那他就一定能够成功的将继母的火给泄掉。为此康宇哲还开玩笑的说啊，这也可能是晚年的继母健康长寿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他的存在，继母在年轻的时候心里就没憋过气。那正所谓百病由气而生，无气一身轻松。所以啊，这个人要是想长寿啊，身边还真就得有这么一个出气筒。那无论你对出气筒怎么吵吵，怎么叫喊啊，出气筒都能够照单全收。生气的人呢，气被撒出去了，自然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身体也就不会再出现大问题了。大家还别说哈，贤儿，我听到康宇哲说完的这句话之后，我也试着回忆了一下啊，好像我们芳华的家人里面啊，许多健康长寿的这些阿姨阿婆，他们现在身边啊，或者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一定是有这样一个愿意啊听自己发牢骚啊，甘愿承接自己所有怒气的人。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品一品，你看看这事儿对不对哈。
所以说身边的人很重要，而我们自己的心态

对自己清晰的认识是更重要的。有的身边的人对你好啊，有的身边的人对你坏，但是无论好坏，最终带给你的是成就或者是灾难，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以及是对自己一种清晰的认识。也就是说，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康宇哲说啊，他刚到北京上学的时候，那些市里的孩子呢，那看他就像看动物一样。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90年代的北京，老百姓的生活那绝对不是贵州的山村所能比得了的。他当年呢，在贵州的时候，那衣服啊，还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老传统呢。那有些衣服裤子，那还是当年他母亲随着他身高的增长给他拼接的。这种衣服啊，在乌当坝的学校里，那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啊，因为那儿的学生啊几乎都是穿这样的衣服上学的，有的甚至连鞋都不舍得穿，上学放学好几里的山路，那都是把鞋放在书包里，然后光着脚去学校，等到了学校校门口的时候，那再把鞋穿上。这样做呢，那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鞋能够穿得更久一点儿。但是这种情况在北京你是根本是看不到的。所以当康宇哲是穿着自己被拼接的衣服去上学的时候，遭受到了几乎所有同学的嘲笑。尤其是啊，当他用自己带有方言而且还说的还不好的普通话啊，跟大家介绍自己的时候，那更是引得整个教室里面是哄堂大笑啊。也就是从那以后啊，学校里的同学那都会嘲笑他是乡巴佬山里人。而当时的康宇哲对于同学对他的这种嘲笑侮辱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要说这个孩子他聪明成熟呢，那个时候的康宇哲他就知道，想要让这些同学闭嘴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在学习上超越所有人，让自己成为整个学校的第一名。因为只有自己啊，依靠自己真正的本事做到鹤立鸡群的时候，那你不仅不会听到身旁的小鸡仔儿鸡鸭乱叫，同时也能收获老师对他这个从农村转学到北京，不仅能跟得上正常的学习进度，而且还能名列榜首的认可。这句话是35年前年仅15岁的康宇哲说的。仅从这一件事儿上啊，就能够看得出来康宇哲对自己在学习上所展现出来的自信。结果也正如康宇哲所说的那样，他从贵州到北京上学之后只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向全校的师生证明了谁才是真正的土老帽。而且这还是他每天放学之后啊，先要帮助继母做完家务，再帮助两个兄弟辅导完成作业之后，距离继母规定的熄灯时间仅剩一个钟头的情况之下，学习温书所取得的成绩。这里不仅是康宇哲所具备的强大的学习天赋啊，你学习天赋再好，你无法很好的融入社会，那在外人看来，你就是个书呆子。

你学习天赋再好，最终无法接受身边人的批评、指责和诋毁，那么你依然是会一事无成。就像咱们国家各省的高考状元，或者是一些保送的学子一样，他们可以说都是天选之子，天赋异禀，但是他们当中近一成的人都是最后被社会淘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他们淘汰了社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他们只会读书，不懂人情世故。而当年只有15岁的康雨哲，不仅是表现出了强大的学习天赋，同时还展现出了他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长兄如父的担当和亲赠我孝方贤的孝心。1991年冬天，16岁的康雨哲读初三，通过一年的努力，他不仅是学会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同时也被全班同学一致评选为班长。也就是说，康雨哲是从同学口中的乡巴佬成功转型成为大家心服口服的班长。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让当初瞧不起自己的同学们对自己刮目相看，并且有些同学呢还主动地与康雨哲做起了朋友。我们常说是金子永远都会发光，尤其是在他用这种光亮照亮别人的时候，他也必将迎来所有人对他的赞许、尊敬和爱戴。而这种转变呢，康雨哲是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但是我们常说，人的一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好就有坏，有快乐就有悲伤。康雨哲虽然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校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一众的赞扬和尊敬，但是当他回到家之后，依然还是那个被人嫌弃、被全家人当作佣人一样看待的没娘的孩子。作为父亲的康宪群认为他能够把康雨哲从农村接回到市里，管他吃住，供他读书，就已经是尽到了做父亲的义务了。而继母呢，那更是以收留康雨哲住在家里，那就已经是对康雨哲最大的恩情了。而且作为父亲的康宪群从来就没有对康雨哲所取得的各种荣誉说过哪怕是一句赞扬表扬的话。继母更是火上浇油地对康宪群说，你家雨哲只顾着自己进步，从来不想着如何帮助他的两个兄弟提高学习成绩，看来这羊肉啊终究是贴不到狗肉身上，他这个当后妈的永远都得不到康雨哲的感恩。因为他们夫妻俩从康雨哲回到北京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打算让他上高中读大学，他们就是想着让他读完初中就下学去工作的。所以康雨哲的学习成绩越好，得到的表扬越多，这两口子就越不高兴。同样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也会经常去父亲面前造谣康雨哲故意的把错误的知识教给他们，还说康雨哲就是想让父亲夸奖他一个人，说他自私自利。开始的时候呢，康雨哲还会跟父亲解释，但是随着父亲对他的冷漠，对他的解释无动于衷，以及只要两个兄弟告状，父亲都会不问缘由的就批评。

0: 自己。
1: 慢慢的，康宇哲也就放弃了争辩，他只希望自己能够快点长大，找一天离开这个充满嫉妒、充满谎言诬陷却唯独没有爱的家庭。很多时候康宇哲都想搬到学校去住，因为他感觉在学校里头同学老师都要比他父亲家里与他有着同样血缘关系的家人对他都好。可能有的时候血亲真的会因为某种原因变得比仇人还凶残，他们可能真的会做出从你背后捅刀子，然后再关心地问你疼不疼这种丑陋的事儿来。结果就在92年啊，那是距离中考啊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康宪群的父亲突然中风瘫痪，而康宪群的母亲呢，也因为身患帕金森，那没有办法给老伴儿充分的照料，所以当时全家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康宇哲这个不受众人待见的孩子身上了。康宪群先是找到康宇哲，对他说：“奶奶身体不好，爷爷有瘫痪，需要人照顾。他和继母呢，又有工作要做。”而康宇哲这个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并且是跟随母亲生活的童年里边，不仅是学会了洗衣做饭，同时也非常的会照顾人。再者说，养儿防老，孝顺父母，那是传统美德呀。他康宇哲也有这个义务去照顾年迈的生病的爷爷和奶奶。所以康宪群呢，就要求康宇哲搬到奶奶家啊去住，方便照顾两个老人。其实如果单从孝顺照顾爷爷奶奶这方面来说哈，康宪群给康宇哲提出这种要求，那还真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当初康宇哲刚到北京的时候，父亲康宪群就想让康宇哲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啊，是他们老两口啊瞧不上这个私生子，看不上这个从农村来的没娘的孩子。从血缘上讲，这老两口确实是康宇哲的爷爷奶奶，但是从情感上说，康宇哲来北京的两年的时间里，那可是没吃过爷爷的一块糖，没穿过奶奶做的一件衣服啊。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另外的两个兄弟都有压岁钱，康宇哲却一分都没有。两个兄弟都有新衣服穿，康宇哲就只能穿旧的。再者说，康宪群夫妻俩有工作，没有时间照顾。那康宇哲也是马上要中考了，而且就与康宇哲的学习成绩，老师都说他一定能考上市重点的。那这个市重点，那可不是咱们普通的地级市啊，那可是北京市的重点。换句话讲，从北京市重点考出去的孩子，那几乎就是全国的名牌大学随便挑的存在呀。咱们就别说康宪群这个做亲爹的了，啊，就是现如今有没有哪个后爹能做出这种事儿，对吧？真的，就这个话，喜儿我当时听到的时候，那都是非常的气愤的。哪有这样的家长啊？这不是自毁孩子的前途吗？而且更有讽刺的事儿呢，那就是康宇哲的继母说。说康宇哲学习好，即便是一边照顾爷爷一边学习，那也不会耽误考试的。但是他的两个兄弟学习不好，因此他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啊，还盯着他的两个兄弟学习。所以说照顾爷爷的事儿呢，就只能是拜托康宇哲了。而且康宇哲都已经17岁了，都已经是大小伙子了， 也应该替父母分担了。在这儿呢，贤儿，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留个作业啊。那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是抗雨哲，那你会怎么办呢？啊，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评论这个事儿的。那咱们说主人公康宇哲啊，在面对亲生父亲和继母啊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之后，则表现出了责无旁贷的接受了去爷爷奶奶家照顾二老的提议。那就这样，在距离中考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康宇哲被父亲送到了他中风偏瘫的爷爷家。这也让康宇哲从父亲家里的保姆变成了爷爷家里的护工。康宇哲呢，就是每天给爷爷解屎解尿、翻身按摩，包括配药输液、打针导尿、吸痰喂饭。康宇哲在医生奶奶的教导下都学得滚瓜烂熟啊。而那段时间的康宇哲那也是真的感觉到累了啊，他每天呢都要早起给爷爷奶奶做好饭，为爷爷吃完饭之后呢再多跑两里地啊去上学，而且放学之后又要赶快回家给爷爷翻身按摩、输液打针。等到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他还要复习课程备战中考。可以说在爷爷家照顾爷爷的日子里，他每天睡眠的时间还不足三个小时。但是即便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学习、睡眠都极其不足的情况之下，他依然是以年组的第四、全市第27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市重点高中。而他在爷爷家细心照顾爷爷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也用他那颗炽热的孝心彻底的融化了爷爷对他充满偏见的冰冷。于是在父亲和继母以家中没有多余的钱供康宇哲读高中为由啊，想让他辍学的时候，爷爷则不顾奶奶的反对，坚持要让他这个从来没有正眼瞧过的大孙子康宇哲顺利的升入了高中。所以我们讲啊，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康宇哲正是用他源自于骨子里的孝心和行动，感动了一直看不上也看不起自己的爷爷，不仅是让他顺利的升入高中，同时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爷爷对他的爱。而这份爱就是在他高中入学的时候，爷爷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新鞋子和新书包。其实这种待遇，他的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已经享受过了，而且是每年如此。而康宇哲直到是升入高中的时候才享受到了这份迟到的爱。我觉得用爱这个字好像不恰当啊，应该是迟到的施舍。对，施舍。康宇哲说那年他17岁，而那套新衣服也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穿成套的衣服，第一次背花钱买的新书包。康宇哲说虽然那个时候奶奶对他依然是存在偏见，但起码在康家终于出现了那么一个愿意关心且真心实意关心自己的人了。虽然说升入高中之后学习更加紧张了，但是他依然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着身体正在慢慢恢复的爷爷，并且是放学之后从来不会上晚自习，因为他要赶回家扶着爷爷在院子里练习走路，然后听爷爷给他讲 连他父亲康献群都

都没有听过，不知道的。爷爷和奶奶当年在上海和南京做情报工作的往事。而每到这个时候，奶奶也会像找到了解密包袱一样，过来迎合讲述那段独属于他们在旧社会时期的繁华过往。康宇卓说，那个时候才是他真正的感受到自己已经完全的成为真正的康家人的时候。但是我们说，幸福的时光永远都是短暂的，而偏见的高山也绝对不会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逾越的。一切发生的都那么突然，那么巧合，那么让人感叹老天的不公。就在1993年的秋天，已经恢复到生活可以自理的爷爷，原本可以自己在小院里溜溜弯了，结果突然犯病晕倒了。而当时已经是读高中一年多，而且从来没有上过晚自习的康宇哲，由于跟老师请教一个解题思路，就晚回去了半个多小时。结果等他到家的时候，发现奶奶正在用颤抖的双手啊，给爷爷插管准备吸痰。看到康宇哲回来之后，手抖得厉害的奶奶马上就把喉管呢是递给了康宇哲，并且是告诉他，爷爷是痰瘀啊，不赶快把痰吸出来，恐怕就要被憋死了。结果气喘吁吁刚跑回家的康宇哲啊，也是在慌乱中没有第一时间顺利的完成插管。等到最后把痰吸出来的时候，爷爷已经咽气儿了。奶奶因为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导致她的帕金森综合症越发的严重，被后赶过来的康宪群送到医院救治去了。就在奶奶住院之后，全家人便把爷爷抢救不及时的责任，那全部的都归结到了才读高二的康宇哲身上。那说就是因为他放学不回家，才导致爷爷最终的离世。而当时本身就沉浸在自责与愧疚情绪里的康宇哲，面对大家的指责，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和反驳。因为当时的康宇哲呢，也认为啊，若是自己准时的放学回家，就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同样，爷爷的离世也彻底的断送了康宇哲进京求学梦。继母从爷爷过世直到康宇哲退学，几乎每天都会跟康宪群说，原本家里就没有多余的钱去供康宇哲读书，而且两位老人还需要人照顾。这回可好，老爷子走了，老太太又住院了，出院以后一定还得个人照顾，是你能照顾还是我能照顾？要是还让宇哲这小子照顾，那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你这个老娘也保不住了。再者说，你现在供他读高中，将来就得供他读大学，钱都供他了，那咱那两个儿子咋办？这小哥俩不是你亲生的呗？之前喜儿就讲过哈，其实康宪群两口子压根儿就没想让康宇哲读高中，初中能让他上完，那也是因为9年义务教育，他们北京的学生必须执行，不然的话呀，康宇哲早就下学了。那结果原本就没打算让康宇哲继续上学的这两口子，也正就着爷爷过世、奶奶重病的这个空档，顺理成章的让康宇哲退学了。理由就是奶奶需要人照顾，等什么时候奶奶身体恢复自理了，再考虑让康宇哲复读。那咱们说，帕金森综合症
别说30多年前了，那就是现在，哪个医生敢说这个病能治好啊？但是当时的康宇哲信了，一来在他心里，他真把爷爷过世的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了；二来呢，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地照顾奶奶，毕竟在他照顾爷爷的那2年的时间里，即便是脑瓜非常聪明的康宇哲，也确实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在升入高中之后。啊，所以喜儿讲，康宇哲对他的父亲说的，等奶奶病好了，再让他复读的话，康宇哲就相信了嘛。结果可想而知，93年康宇哲在高二一学期还没有读完的情况之下，就退学回家照顾帕金森的奶奶了。也正是康宇哲对奶奶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这祖孙俩相依为命的在一起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里，康宇哲的奶奶才算是在两个人闲聊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康宇哲跟随母亲在农村长大的经历过往。他也逐渐的从对康宇哲母亲的那种村姑狐媚的这种偏见当中，理解了这对孤儿寡母在农村生活的不易，包括康宇哲懂事儿、听话、聪明、孝顺的美德，那都是他曾经看不起的村姑宇哲他妈教育的。老人家曾经对康宇哲说，农村人虽然是没有文化，但是农村人懂礼数，农村人虽然是见识短，但是农村人知尊卑，农村人也许无法教孩子正确的学习方法，但是他们可以言传身教，教孩子如何做人，做好人。康老太太这位建国前的情报工作者，建国后的知名产科专家副院长，在自己的晚年能够从他一个一直存在偏见村姑所抚养大的孩子口中，重新的认识并总结出他视角里那个时代的农村人，这不也是劳而明见、劳而明理的过程吗？要不喜儿，我曾经听过一位知名的疑难病的专家，他说过，许多患有绝症被宣判死刑的患者最终能够战胜病魔，这里面呢，除了精准的治疗手段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患者本人那种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以及在生活当中还能找到愿意让自己去学习去休息的事儿。人的大脑就是用进废退的，脑子越用越灵光，尤其是对于脑病这种方法，那是更好用。结果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康献群认为自己老娘的病将会伴随他老人家的后半生，永远都好不了的时候，人家老太太被康宇哲精心照顾1年多以后，竟然是奇迹般的明显好转了，可以自己独立正常的生活了。当然关于他到底是怎么好转的这个呢，那不是咱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咱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是，既然奶奶的病已经明显好转了，不需要长期身边有人照顾了，那是不是康献群就应该履行承诺让康宇哲复读了？想得美呀，没钱。人家说他们两口子赚的工资那只够两个孩子读书的。而康宇哲已经是18岁了，该找工作赚钱了。面对康献群的这种解释，康宇哲是强烈反对的。但是他的反对也没有用因为他没钱。
而当时的奶奶确实也是想拿钱让康宇哲继续读书，可是自从上次得病之后，老人家的存款和工资折全都被儿媳妇拿走了，所以奶奶面对这个问题她也没办法了。康宇哲在面对这种出尔反尔的亲生父亲，还有是对自己上学百般阻挠的继母，终于是对着这两口子说了一句狠话：你们没钱供我读书，我自己赚钱也要上学，从今天起我不再花费你们一分钱。继母听了康宇哲的话之后啊，那也是阴阳怪气地说：哎呦，倒是翅膀硬了啊，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你要是真能赚到供自己上学的钱，那我和你爸就让你复读，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孩子，我就看你怎么赚钱去。说完就拉着康宪群回家了。要说康宇哲这个孩子啊，也是真要志气啊，为了赚钱供自己读书，他上前门蹬三轮去了。这里面呢，要跟咱们大家伙儿简单介绍一下，90年代的北京城，那还有很多四合院的老建筑，而且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很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那他们呢，就愿意坐老北京的人力三轮车啊，拉着他们绕着四合院。而康宇哲学习好，英语日语都会讲，所以说这孩子啊，为了赚钱供自己读书，就一边干起了三轮车夫，一边温习着落下的功课。用他的话讲，等到钱赚够了，一定要考大学，因为读大学不仅是他的梦想，那也是他远在贵州的郭伯伯对他的期望。他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孝顺值得他孝顺的人。结果也正是康宇哲做三轮车夫的那个时期，让他认识了一位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那一年康宇哲刚满20岁。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这段时间呢，喜儿跟大家讲述了康县群下乡插队的人生经历之后，那相信也同样就勾起了我们收音机前许多有过相同经历的听众啊，那一段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繁华岁月。通过这几天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当年一群17、18岁的半大孩子啊，背井离乡的啊，从居住条件相对优越的城里下乡插队到农村，他们所吃的苦，遭的罪，同样呢也有很多发生在他们身上感人至深的故事，以至于很多人到了人生暮年啊，在回忆那段岁月的时候，回想起很多人的时候，那还是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这是一个时代背景下造成一代人的经历和回忆。那么我们说受到那个时代影响的，那真的是只有下乡插队的那些知青吗？那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当年插队的知青呢，足足是有2000万之多。那这其中呢，你看有返城的啊，也有留在农村生活十几年之后再返城的，还有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至今没有返城的。而在这些插队知青的队伍里面，那还隐藏着

子，就变成了自己重新开始全新生活的一种累赘呀。为此，有的把孩子送人的，有寄养在老乡家里的，还有两个人，一个留下，一个先回城的。那总之，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那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或是不敢想的啊。那么对于这种事儿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时代造就的悲剧。同样也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一群没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年少无知犯下的错呀。但无论怎么解释，错毕竟是已经犯下了啊，是改正还是救赎，这恐怕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康宇哲，那正是这场悲剧的见证者、经历者。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啊，康宇哲的父亲是北京的知青康献群，母亲呢是当地的村民杨林军。按说康献群和杨林军从1968年相识啊，然后有经人介绍之后走到一起组建家庭，再到1975年生下康宇哲，那可以说这两个人的感情呢还是非常的稳定牢固的。因为他们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利益交换啊，更没有发誓承诺，有的只是两个相爱的人长相厮守的坚定不移。但是我们现代人常说哈，那越是看上去非常牢固的爱情，那越容易发生无法挽回的变故。关于发生在康献群身上的那场变故是什么，那之前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今天呢那就不再重复了啊。那总之这场变故它直接就导致了康宇哲从出生百日直到15岁啊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康宇哲童年的记忆里，父亲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那他更像是一个名词，一个让他充满期待从北京接他和母亲回家的名词，一个让他母亲每每想起都会泪流满面的名词，一个让他在童年经常被伙伴们嘲笑的名词，一个直到母亲去世都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的名词。可以说当年的康宇哲啊，面对着这个自己想念了10多年的亲生父亲，从见面时的情难自控，拥抱痛哭的思念想念啊，转到对已经再婚并且是不愿意带自己回北京的失望失落，前后两种情绪的转变，那加起来不到2个钟头的时间，这2个钟头的时间就打破了一个尚未成年啊，却懂事的让人可怜的康宇哲对父亲所有的幻想和期望。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知道了这个只给他生命却缺失他成长的父亲永远都无法做到像自己的郭伯伯那样在自己身处险境的时候挺身而出，在自己受到欺负时据理力争，在自己生病卧床时守候左右忧心忡忡，在自己取得优异成绩时手舞足蹈的喜笑颜开。正所谓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

康宇哲与亲生父亲的重逢，不仅打碎了他对父亲所有的美好幻想，同时他的心里也认定了那个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心甘情愿抚养他长大的郭云，郭伯伯，那才真正的配得上他心目中父亲二字。因此他要出人头地，他要成为郭伯伯的骄傲，他要让郭伯伯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想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那就是要跟随自己的父亲康献群回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尽管自己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却只有这么一条路，他没有其他选择。其实康宇哲当时内心的感受啊，喜儿呢，我是非常有共鸣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大学毕业之后放弃学校分配的铁饭碗啊，执意的要下海经商，那也是因为当时喜儿我非常清楚，想要改变山南敬老院里这些爷爷奶奶的生活居住条件，那我如果是服从分配去上班的话，那即便是干上一辈子，那也不可能实现自己当初的理想和抱负。所以当时呢，我是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铁饭碗，然后下海经商了。当时的喜儿呢，那已经是一个20多岁的成年人了。而康宇哲在放弃尊严和傲骨，在跪地祈求自己父亲带自己回北京的时候，他才只有15岁呀。首先我们要知道，康宇哲给康献群下跪求父亲带自己回北京生活，是因为首都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吗？那绝对不是。正如喜儿我昨天所讲到的，当时已经是15岁的康宇哲太清楚了，他从小到大他的郭伯伯为他付出的这一切，那甚至于包括自己母亲的葬礼，那都是郭伯伯一手帮衬的。他深深的知道为生我而养我者无以为报的这个道理，所以未来读高中读大学，那绝对不能再让郭伯伯为自己再操劳劳累了。那他心疼，他不忍，即使他很憎恨他的父亲，他也要强装笑脸，一副祈求的模样，让他带自己回北京。他已经做好了忍受所有的屈辱委屈的决心，只希望能在北京读更好的书，有更大的出息，为他的郭伯伯挣来一个幸福的晚年，要为他老人家养老送终。正如郭云昨天对康献群讲的一样，康宇哲真的是异常的聪明。对于当时农村学校的民办老师来说，知识水平根本无法给这个神童传授更高深的文化。那甚至于很多的时候，康宇哲都能指出老师做错的题目。小宇哲在还没有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把乡镇书店所有的工具书全都读完了，更是依靠一本新华字典读完了乡镇书店里边所有能读到的所有初中的课程。所以无论是校长还是老师都对郭云提出过，最好是把康宇哲送到市里去读书，别在乡镇给孩子耽误了。那这样的话，而每一次听到这种嘱托的时候，郭云都会一边搂着小宇哲一边对他说，等你爸爸回来接你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去北京上学读书了，全中国最好的老师都在北京呢，
到时候你一定会考上一个好大学。等到出人头地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咱们吾当爸后所债呀。原本是一句无奈的感叹，硬生生的让郭云说成了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也正是因为身边人这种实事求是的灌输，让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宇哲深刻地意识到，那只有去北京读书才有机会金榜题名，拔得头筹。也只有自己有文化有知识了，才能更好地改善当下的生活，才能更好地孝敬自己的郭伯伯。所以康宇哲才会反复思考一夜之后，最终选择了哀求自己的父亲康宪群带自己回北京。而且对于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宇哲来说，他什么不清楚，对于生活在后爹或者后妈身边的孩子，那有几个是幸福快乐的，或者说有几个是没有受过虐待的。正所谓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要知道康宇哲所在的吾当坝，那可是知青插队的地方。而类似于康宇哲这种情况的孩子并不少见呢、啊、但是无一例外的，自当是自己的父母再婚啊，又重新各自的组建新的家庭，没有一个孩子不受继父继母虐待的。而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宪群啊，自然早就把这一切呢都已经预料到了。但是他知道他是他出外求学最后的一次机会，若是这一次机会错过了，那恐怕等待自己的真的就会像郭云伯伯所说的，爷俩在农村生活一辈子，自己也将继续拖累郭伯伯一辈子啊。所以他才不顾一切的啊，要让自己的父亲带自己回北京，即便是在继母家里活得像条狗一样，那也要去大城市接受最优异的教育。但是事实结果不仅没有按照康宇哲所想的那样去发展，那甚至于远比他想象的更苦更难更可悲更可怜。咱们说1990年，康宇哲是随着父亲康宪群伯父马德兴啊回到了北京之后，康宪群并没有直接把康宇哲带回家，而是先让康宇哲去伯父马德兴家里先住上一段时间。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康宪群回家呀跟老婆争取去了，而康宇哲听从安排跟马德兴回家了。那该说不说，初到北京的康宇哲那在伯父马德兴家里还真算是度过了半个月的幸福时光。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父亲康宪群的家的时候，等待他的不仅仅是奶奶不疼爷爷不爱，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看不起，继母处处看不上的弃儿生活。用没娘的孩子像根草来形容当时的康宇哲，那真是太贴切了。首先呢，他作为自己父亲当时插队时候违背爷爷奶奶的意愿啊，在农村娶了一个邻居口中的村姑所生下的孩子，所以老两口自然是把他们对自己母亲的那种怨恨鄙视，耽误他们儿子返程的那种仇视情绪，全部都移接到了自己的头上。再加上自己说话的

口音啊，和从小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在爷爷奶奶眼里那更是极度的看不惯。康宇哲说，当时啊，他在二老的眼里，他更像是当年父亲被母亲蛊惑之后在外面生下的一个私生子，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那就是自己非嫡非庶，即便是长子，那身份也是最卑微的存在。所以在他爷爷奶奶的心目当中，他们康家真正意义上的长房长孙，那就是他父亲和继母生的长子康建新。以至于当初父亲呢，想把自己先寄养在爷爷奶奶家的时候，那都被二老无情地拒绝了。二老给出的答复也非常的合乎情理，你们自己做的孽，你自己想办法。当时康宇哲跟我讲到这儿的时候，还苦笑地用上了动画片里哪吒的一句经典台词，成见是人心中的一座大山，任你如何努力也无法搬动。这就是当时他的爷爷奶奶对他出身的一种成见。但是要说对自己成见最大的人，那么莫过于自己的继母了。毕竟在继母心中，康宇哲是回来跟他儿子抢父亲的，乃至于后来都上升到了争家产的地步。所以康宇哲说，在他的记忆里，继母对他的情感都比不过同一个小区居住的邻居。但康宇哲说，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怨恨过自己的继母，尽管他曾经对自己百般的刁难，千般的凌辱，甚至在某些事情上继母对自己的万般阻挠，他都只当作是一个被自己丈夫背叛之后的怨妇，他所发泄情绪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而康宇哲呢，碰巧就是那个让继母发泄情绪的出气筒。包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继母因为何种原因生气了窝火了，那只要是康宇哲在，那他就一定能够成功的将继母的火给泄掉。为此康宇哲还开玩笑的说啊，这也可能是晚年的继母健康长寿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他的存在，继母在年轻的时候心里就没憋过气。那正所谓百病由气而生，无气一身轻松。所以啊，这个人要是想长寿啊，身边还真就得有这么一个出气筒。那无论你对出气筒怎么吵吵，怎么叫喊啊，出气筒都能够照单全收。生气的人呢，气被撒出去了，自然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身体也就不会再出现大问题了。大家还别说哈，喜儿，我听到康宇哲说完的这句话之后，我也试着回忆了一下啊，好像我们芳华的家人里面啊，许多健康长寿的这些阿姨阿婆，他们现在身边啊，或者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一定是有这样一个愿意啊听自己发牢骚啊，甘愿承接自己所有怒气的人。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品一品，你看看这事儿对不对哈。所以说身边的人很重要，而我们自己的心态和对自己清晰的认识是更重要的。有的身边的人对你好啊，有的身边的人对你坏，但是无论好坏，最终带给你的是成就或者是灾难，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以及是对自己一

种清晰的认识。也就是说，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康宇哲说啊，他刚到北京上学的时候，那些市里的孩子呢，那看他就像看动物一样。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90年代的北京，老百姓的生活那绝对不是贵州的山村所能比得了的。他当年呢，在贵州的时候，那衣服啊，还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老传统呢。那有些衣服裤子，那还是当年他母亲随着他身高的增长给他拼接的。这种衣服啊，在乌当坝的学校里，那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啊，因为那儿的学生啊，几乎都是穿这样的衣服上学的，有的甚至连鞋都不舍得穿，上学放学好几里的山路，那都是把鞋放在书包里，然后光着脚去学校，等到了学校校门口的时候，那再把鞋穿上。这样做呢，那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鞋能够穿得更久一点。但是这种情况在北京你是根本是看不到的。所以当康宇哲是穿着自己被拼接的衣服去上学的时候，遭受到了几乎所有同学的嘲笑。尤其是啊，当他用自己带有方言而且还说的还不好的普通话啊，跟大家介绍自己的时候，那更是引得整个教室里面是哄堂大笑啊。也就是从那以后啊，学校里的同学那都会嘲笑他是乡巴佬山里人。而当时的康宇哲对于同学对他的这种嘲笑侮辱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要说这个孩子他聪明成熟呢，那个时候的康宇哲他就知道，想要让这些同学闭嘴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在学习上超越所有人，让自己成为整个学校的第一名。因为只有自己啊，依靠自己真正的本事做到鹤立鸡群的时候，那你不仅不会听到身旁的小鸡仔儿鸡鸭乱叫，同时也能收获老师对他这个从农村转学到北京，不仅能跟得上正常的学习进度，而且还能名列榜首的认可。这句话是35年前年仅15岁的康宇哲说的。仅从这一件事儿上啊，就能够看得出来康宇哲对自己在学习上所展现出来的自信。结果也正如康宇哲所说的那样，他从贵州到北京上学之后只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向全校的师生证明了谁才是真正的土老帽。而且这还是他每天放学之后啊，先要帮助继母做完家务，再帮助两个兄弟辅导完成作业之后，距离继母规定的熄灯时间仅剩一个钟头的情况之下学习温书所取得的成绩。这里不仅是康宇哲所具备的强大的学习天赋啊，你学习天赋再好，你无法很好的融入社会，那在外人看来你就是个书呆子。

你学习天赋再好，最终无法接受身边人的批评、指责和诋毁，那么你依然是会一事无成。就像咱们国家各省的高考状元，或者是一些保送的学子一样，他们可以说都是天选之子，天赋异禀，但是他们当中近一成的人都是最后被社会淘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他们淘汰了社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他们只会读书，不懂人情世故。而当年只有15岁的康雨哲，不仅是表现出了强大的学习天赋，同时还展现出了他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长兄如父的担当和亲赠我孝方贤的孝心。1991年冬天，16岁的康雨哲读初三，通过一年的努力，他不仅是学会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同时也被全班同学一致评选为班长。也就是说，康雨哲是从同学口中的乡巴佬成功转型成为大家心服口服的班长。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让当初瞧不起自己的同学们对自己刮目相看，并且有些同学呢还主动地与康雨哲做起了朋友。我们常说是金子永远都会发光，尤其是在他用这种光亮照亮别人的时候，他也必将迎来所有人对他的赞许、尊敬和爱戴。而这种转变呢，康雨哲是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但是我们常说，人的一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好就有坏，有快乐就有悲伤。康雨哲虽然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校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一众的赞扬和尊敬，但是当他回到家之后，依然还是那个被人嫌弃、被全家人当作佣人一样看待的没娘的孩子。作为父亲的康献群认为他能够把康雨哲从农村接回到市里，管他吃住，供他读书，就已经是尽到了做父亲的义务了。而继母呢，那更是以收留康雨哲住在家里，那就已经是对康雨哲最大的恩情了。而且作为父亲的康献群从来就没有对康雨哲所取得的各种荣誉说过哪怕是一句赞扬表扬的话。继母更是火上浇油地对康献群说，你家雨哲只顾着自己进步，从来不想着如何帮助他的两个兄弟提高学习成绩，看来这羊肉啊终究是贴不到狗肉身上，他这个当后妈的永远都得不到康雨哲的感恩。因为他们夫妻俩从康雨哲回到北京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打算让他上高中读大学，他们就是想着让他读完初中就下学去工作的。所以康雨哲的学习成绩越好，得到的表扬越多，这两口子就越不高兴。同样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也会经常去父亲面前造谣康雨哲故意的把错误的知识教给他们，还说康雨哲就是想让父亲夸奖他一个人，说他自私自利。开始的时候呢，康雨哲还会跟父亲解释，但是随着父亲对他的冷漠，对他的解释无动于衷，以及只要两个兄弟告状，父亲都会不问缘由的就批评自己，慢慢的康雨哲也就放弃了争辩。
他只希望自己能够快点长大，找一天离开这个充满嫉妒、充满谎言诬陷，却唯独没有爱的家庭。很多时候，康宇哲都想搬到学校去住，因为他感觉在学校里头

同学、老师都要比他父亲家里与他有着同样血缘关系的家人对他都好。可能有的时候血亲真的会因为某种原因变得比仇人还凶残，他们可能真的会做出从你背后捅刀子，然后再关心地问你疼不疼这种丑陋的事儿来。结果就在92年啊，那是距离中考啊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康献群的父亲突然中风瘫痪，而康献群的母亲呢，也因为身患帕金森，那没有办法给老伴充分的照料，所以当时全家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康宇哲这个不受众人待见的孩子身上了。康献群先是找到康宇哲，对他说：“奶奶身体不好，爷爷又瘫痪，需要人照顾。他和继母呢，又有工作要做。”而康宇哲这个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并且是跟随母亲生活的童年里边，不仅是学会了洗衣做饭，同时也非常的会照顾人。再者说，养儿防老，孝顺父母，那是传统美德呀。他康宇哲也有这个义务去照顾年迈的生病的爷爷和奶奶。所以康献群呢，就要求康宇哲搬到奶奶家啊去住，方便照顾两个老人。其实如果单从孝顺照顾爷爷奶奶这方面来说哈，康献群给康宇哲提出这种要求，那还真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当初康宇哲刚到北京的时候，父亲康献群就想让康宇哲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啊，是他们老两口啊瞧不上这个私生子，看不上这个从农村来的没娘的孩子。从血缘上讲，这老两口确实是康宇哲的爷爷奶奶，但是从情感上说，康宇哲来北京的两年的时间里，那可是没吃过爷爷的一块糖，没穿过奶奶做的一件衣服啊。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另外的两个兄弟都有压岁钱，康宇哲却一分都没有。两个兄弟都有新衣服穿，康宇哲就只能穿旧的。再者说，康献群夫妻俩有工作，没有时间照顾，那康宇哲也是马上要中考了，而且就与康宇哲的学习成绩，老师都说他一定能考上市重点的。那这个市重点，那可不是咱们普通的地级市啊，那可是北京市的重点。换句话讲，从北京市重点考出去的孩子，那几乎就是全国的名牌大学随便挑的存在呀。咱们就别说康献群这个做亲爹的了，啊，就是现如今有没有哪个后爹能做出这种事儿，对吧？真的，就这个话，喜儿我当时听到的时候，那都是非常的气愤的。哪有这样的家长啊？这不是自毁孩子的前途吗？而且更有讽刺的事儿呢，那就是康宇哲的继母说，说康宇哲学习好，即便是一边照顾爷爷一边学习，那也不会耽误考试的。但是他的两个兄弟学习不好，因此他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啊，还盯着他的两个兄弟学习。所以说照顾爷爷的事儿呢，就只能是拜托康宇哲了。而且康宇哲都已经17岁了，都已经是大小伙子了，也应该替父母分担了。在这儿呢，今儿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留个作业啊。那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是康宇哲，那你会怎么办呢？啊，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评论这个事儿的。
那咱们说主人公康雨哲啊，在面对亲生父亲和继母啊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之后，则表现出了责无旁贷的接受了去爷爷奶奶家照顾二老的提议。那就这样，在距离中考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康雨哲被父亲送到了他中风偏瘫的爷爷家。这也让康雨哲从父亲家里的保姆变成了爷爷家里的护工。康雨哲呢，就是每天给爷爷解屎解尿、翻身按摩，包括配药输液、打针导尿、吸痰喂饭。康雨哲在医生奶奶的教导下都学得滚瓜烂熟啊，而那段时间的康雨哲那也是真的感觉到累了啊，他每天呢都要早起给爷爷奶奶做好饭，为爷爷吃完饭之后呢再多跑两里地啊去上学，而且放学之后又要赶快回家给爷爷翻身按摩、输液打针。等到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他还要复习课程，备战中考。可以说在爷爷家照顾爷爷的日子里，他每天睡眠的时间还不足三个小时。但是即便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学习、睡眠都极其不足的情况之下，他依然是以年组的第四、全市第27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市重点高中。而他在爷爷家细心照顾爷爷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也用他那颗炽热的孝心彻底的融化了爷爷对他充满偏见的冰冷。于是在父亲和继母以家中没有多余的钱供康雨哲读高中为由啊，想让他辍学的时候，爷爷则不顾奶奶的反对，坚持要让他这个从来没有正眼瞧过的大孙子康雨哲顺利的升入了高中。所以我们讲啊，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康雨哲正是用他源自于骨子里的孝心和行动，感动了一直看不上也看不起自己的爷爷，不仅是让他顺利的升入高中，同时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爷爷对他的爱。而这份爱就是在他高中入学的时候，爷爷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新鞋子和新书包。其实这种待遇他的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已经享受过了，而且是每年如此。而康雨哲直到是升入高中的时候才享受到了这份迟到的爱。我觉得用爱这个字好像不恰当啊，应该是迟到的施舍。对，施舍。康雨哲说那年他17岁，而那套新衣服也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穿成套的衣服，第一次背花钱买的新书包。康雨哲说虽然那个时候奶奶对他依然是存在偏见，但起码在康家终于出现了那么一个愿意关心且真心实意关心自己的人了。虽然说升入高中之后学习更加紧张了，但是他依然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着身体正在慢慢恢复的爷爷，并且是放学之后从来不会上晚自习，因为他要赶回家扶着爷爷在院子里练习走路，然后听爷爷给他讲连他父亲康献群都没有听过不知道的爷爷和奶奶当年在上海和南京做情报工作的往事。而每到这个时候，奶奶也会像找到了解密包袱一样过来迎合讲述那段
独属于他们在旧社会时期的繁华过往。

康宇哲说，那个时候才是他真正的感受到自己已经完全的成为真正的康家人的时候。但是我们说，幸福的时光永远都是短暂的，而偏见的高山也绝对不会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逾越的。一切发生的都那么突然，那么巧合，那么让人感叹老天的不公。就在1993年的秋天，已经恢复到生活可以自理的爷爷，原本可以自己在小院里溜溜弯了，结果突然犯病晕倒了。而当时已经是读高中一年多，而且从来没有上过晚自习的康宇哲，由于跟老师请教一个解题思路，就晚回去了半个多小时。结果等他到家的时候，发现奶奶正在用颤抖的双手啊，给爷爷插管准备吸痰。看到康宇哲回来之后，手抖得厉害的奶奶马上就把喉管呢是递给了康宇哲，并且是告诉他，爷爷是痰瘀啊，不赶快把痰吸出来，恐怕就要被憋死了。结果气喘吁吁刚跑回家的康宇哲啊，也是在慌乱中没有第一时间顺利的完成插管，等到最后把痰吸出来的时候，爷爷已经咽气儿了。奶奶因为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导致她的帕金森综合症越发的严重，被后赶过来的康宪群送到医院救治去了。就在奶奶住院之后，全家人便把爷爷抢救不及时的责任，那全部的都归结到了才读高二的康宇哲身上。那说就是因为他放学不回家，才导致爷爷最终的离世。而当时本身就沉浸在自责与愧疚情绪里的康宇哲，面对大家的指责，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和反驳。因为当时的康宇哲呢，也认为啊，若是自己准时的放学回家，就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同样，爷爷的离世也彻底的断送了康宇哲进京求学梦。继母从爷爷过世直到康宇哲退学，几乎每天都会跟康宪群说，原本家里就没有多余的钱去供康宇哲读书，而且两位老人还需要人照顾。这回可好，老爷子走了，老太太又住院了，出院以后一定还得个人照顾，是你能照顾还是我能照顾？要是还让宇哲这小子照顾，那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你这个老娘也保不住了。再者说，你现在供他读高中，将来就得供他读大学，钱都供他了，那咱那两个儿子咋办？这小哥俩不是你亲生的呗？之前喜儿就讲过哈，其实康宪群两口子压根儿就没想让康宇哲读高中，初中能让他上完，那也是因为9年义务教育，他们北京的学生必须执行，不然的话呀，康宇哲早就下学了。那结果原本就没打算让康宇哲继续上学的这两口子，也正就着爷爷过世、奶奶重病的这个空档，顺理成章的让康宇哲退学了。理由就是奶奶需要人照顾，等什么时候奶奶身体恢复自理了，再考虑让康宇哲复读。那咱们说，帕金森综合症，别说30多年前了，那就是现在，哪个医生敢说这个病能治好啊？但是当时的康宇哲信了，一来在他心里，他真把爷爷过世的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了；二来呢，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的照顾奶奶，毕竟在他照顾爷爷的那2年的时间里，
即便是脑瓜非常聪明的康宇哲，也确实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在升入高中之后。啊，所以喜儿讲，康宇哲对他的父亲说的等奶奶病好了再让他复读的话，康宇哲就相信了吗？结果可想而知，93年康宇哲在高二一学期还没有读完的情况之下就退学回家照顾帕金森的奶奶了。也正是康宇哲对奶奶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这祖孙俩相依为命的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里，康宇哲的奶奶才算是在两个人闲聊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康宇哲跟随母亲在农村长大的经历过往。他也逐渐的从对康宇哲母亲的那种村姑狐媚的这种偏见当中理解了这对孤儿寡母在农村生活的不易，包括康宇哲懂事儿、听话、聪明、孝顺的美德，那都是他曾经看不起的村姑宇哲他妈教育的。老人家曾经对康宇哲说，农村人虽然是没有文化，但是农村人懂礼数，农村人虽然是见识短，但是农村人知尊卑，农村人也许无法教孩子正确的学习方法，但是他们可以言传身教，教孩子如何做人，做好人。康老太太这位建国前的情报工作者，建国后的知名产科专家副院长，在自己的晚年能够从他一个一直存在偏见村姑所抚养大的孩子口中重新的认识并总结出他视角里那个时代的农村人，这不也是劳而明见劳而明理的过程吗？要不喜儿，我曾经听过一位知名的疑难病的专家，他说过，许多患有绝症被宣判死刑的患者最终能够战胜病魔，这里面呢除了精准的治疗手段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患者本人那种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以及在生活当中还能找到愿意让自己去学习去休息的事儿。人的大脑就是用进废退的，脑子越用越灵光，尤其是对于脑病这种方法那是更好用。结果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康献群认为自己老娘的病将会伴随他老人家的后半生永远都好不了的时候，人家老太太被康宇哲精心照顾一年多以后竟然是奇迹般的明显好转了，可以自己独立正常的生活了。当然关于他到底是怎么好转的这个呢那不是咱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咱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是，既然奶奶的病已经明显好转了，不需要长期身边有人照顾了，那是不是康献群就应该履行承诺让康宇哲复读了？想得美呀，没钱。人家说他们两口子赚的工资那只够两个孩子读书的。而康宇哲已经是18岁了，该找工作赚钱了。面对康献群的这种解释，康宇哲是强烈反对的。但是他的反对也没有用因为他没钱。而当时的奶奶确实也是想拿钱让康宇哲继续读书，可是自从上次得病之后，老人家的存款和工资折全都被儿媳妇拿走了，所以奶奶面对这个问题她也没办法了。康宇哲在面对这种出尔反尔的亲生父亲，还有是对自己上学百般阻挠的继母，
终于是对着这两口子说了一句狠话：你们没钱供我读书，我自己赚钱也要上学，从今天起我不再花费你们一分钱。继母听了康宇哲的话之后啊，那也是阴阳怪气地说：哎呦，倒是翅膀硬了啊，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你要是真能赚到供自己上学的钱，那我和你爸就让你复读，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孩子，我就看你怎么赚钱去。说完就拉着康贤群回家了。要说康宇哲这个孩子啊，也是真要志气啊，为了赚钱供自己读书，他上前门蹬三轮去了。这里面呢，要跟咱们大家伙儿简单介绍一下，90年代的北京城，那还有很多四合院的老建筑，而且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很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那他们呢，就愿意坐老北京的人力三轮车啊，拉着他们绕着四合院儿。而康宇哲学习好，英语日语都会讲，所以说这孩子啊，为了赚钱供自己读书，就一边干起了三轮车夫，一边温习着落下的功课。用他的话讲，等到钱赚够了，一定要考大学，因为读大学不仅是他的梦想，那也是他远在贵州的郭伯伯对他的期望。他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孝顺值得他孝顺的人。结果也正是康宇哲做三轮车夫的那个时期，让他认识了一位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那一年，康宇哲刚满20岁。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

0: 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睡眠问题的中医分型辩证。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依然还是要为大家带来一段健康小提示，关于晕车的中医解决调理方式。王老师，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每到这种自驾游的时候，他晕车他不是开车那个人，他是坐车晕车。当然了，经常晕车的人其实也知道自己要带上晕车药，但是晕车药是这样，就是吃的就是一个睡，他也不想，好不容易跟家里人能够在一个车里面有说有笑的出去玩，结果他一路睡过去了，可能路上很多的风景也错过了，他就想说，中药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晕车药，但是呢吃完了之后不晕车又不让我一直睡觉的这种。
1: 其实有刚才我们说的五苓散呢，它如果是这个可以常吃一段啊，就是我为了就是觉得我身体里边有一些水啊各方面这个逛荡导致我出现一些失衡的这种情况，五苓散是可以常吃，然后呢就是减轻这种晕车反应。但是如果真的已经出现晕车反应，我们通常呢都会建议用泽泻汤。泽泻汤呢很简单，就是两味用药，第一个是泽泻，但是得重用，如果按照伤寒论的原方，它都用到120克。我们当然不需要用那么多啊，用60克就行了。60克的泽泻，泽就是山川大泽的泽啊，泽被苍生那个泽。然后呢，泻呢就是这个
0: 泻药的泻。
1: 对对，泻药的泻。哎，你不要以为它是个泻药，实际上它是利水、利尿、利小便的。
0: 一泻千里的。
1: 哎，对。然后呢，泽泻用60克，白术要用生白术，不要用炒白术啊，什么复炒的或者怎么都不行，就用生白术，生白术。然后呢去药房去买的时候点名就生白术30克，这两个配在一块儿去煮煮水喝一喝，消除晕车极有力量。
0: 我就泡在杯子里面一路
1: 泡着喝也行，用保温杯来泡，
0: 对
1: 着喝，然后泡一天基本上也能够起到很浓很浓的那个也算药汁，完了之后呢也能起到很好的消除晕车反应的作用。
0: 更好是煮好了自己带着在路上。
1: 对，煮好了之后这一车上万一谁晕车了或怎么样的，给他喝上那么小半杯，马上基本上半小时吧就好了。
0: 这个需要提前预防不用
1: 这个就不能提前预防，就是你有试症的时候才用试方。
0: 好，泽泻汤哈。
1: 是的。
0: 好的，感谢王老师。
1: 不客气，祝大家节日快乐。
0: 谢谢王老师。
2: 好，在这样的一段健康小提示之后，我们接着回到直播当中，聊聊关于失眠中医的分型辩证。
3: 出汗过多导致耳聋、耳鸣，晚上的时候老有动静，老有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声音啊。然后呢，这个同时还有一些盗汗，还有一些便秘，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炙甘草汤主治，脉结带心动剂，炙甘草汤主治，也叫复脉汤。那它为什么叫复脉汤呢？吴锡树先生说，这个怎么能叫复脉呢？他都没有心跳了，完事之后他怎么能叫复脉呢？复脉汤应该像什么通脉四逆呀，或者最起码得是四逆汤这种级别的才能叫复脉汤。这个是当然是胡老的观点哈。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它之所以叫复脉汤，是因为它可以把低血压调高。贫血现象可以让它恢复到正常。所以说呢，炙甘草汤它的复脉，它是恢复血液的里边的这个溶剂物啊，然后呢同时让他的血压能够恢复到正常。
0: 你说
3: 很多低血压的人都会用到炙甘草汤。
0: 那
3: 心率又不稳，低血压，晚上睡觉不好，老盗汗，完了之后还老是耳鸣，老是嗡嗡嗡过电，完了之后耳聋，甚至听不见东西了，还便秘，你像这种情况复脉汤主治。那么这个炙甘草汤呢，它这个适应症啊，常常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啊？我这一说它的常常出现在那个场景，你就知道自己对号入座了。因为炙甘草汤的方剂这个是好理解的啊，在书上也有，它常常出现在重感冒之后。

0: 行性的重型感冒常常会出现。哦，
1: 比如说病后。
0: 对，我们在前几年的这个特殊时期的时候，嗯，很多人呢说，哎呦，我发现这一次感冒体质整个下滑了好几个档。第一个，我心脏就不行了，
1: 是
0: 容易突突。第二个，我发现自己特别容易盗汗，稍微一晃悠就是一身汗，
1: 就老觉得自己好像是虚汗那种，
0: 虚汗飘飘的，嗯啊，然后呢，上个楼啊，包括拎个东西啊，都比较虚弱，没劲儿，
1: 气不够，
0: 哎，对，那么同时还容易便秘，而且体重当时的时候是锐减的，因为人身上大部分都是水嘛，出汗出太多了，发过几次大汗之后，重型发汗之后，就容易出现炙甘草汤适应症。
1: 哦，
0: 因为你重型出汗，所以汗为心之液，
1: 哦，
0: 它是来自于血液，
1: 靠心
0: 啊，所以说这个伤到我们的心脏，嗯，而且呢，这个躯干部的毛孔比较多，出汗相对比较多一些，没有说我专门脚心出汗的，那，嗯，一般都是伤害
1: 着汗脚，
0: 对，
1: 换个袜子就好了，
0: 对，嗯，一般头面部躯干部出汗会更多一些，在真正吃发汗药的时候，嗯，那么在这种情况，然后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假如说我们是大量的出完汗之后其气上冲有气儿往上顶到心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说，哦，那这个时候用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汤就是炙甘草汤的这个它的核心呢，
1: 嗯嗯嗯，
0: 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桂枝甘草汤，它里边这个有很多其他的用药，比如说桂枝甘草汤，首先第一个降逆平冲强心，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又知道，哦，它现在是这个贫血嘛，现在这那好了，给他要这个加入地黄，我们一般用生地黄
1: 啊，哦，
0: 生地黄用的量很大，得用到80克，
1: 嗯嗯，
0: 不能说我
1: 这种，
0: 啊，哎加了15克生地黄不合适，
1: 80克是挺多，嗯，
0: 它是什么呢？它是真的是缺斤少叶了，嗯，它一下体重都锐减了，一下降了少几斤，你看，嗯，看身这个
1: 靠干了，烧干的那种，
0: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得给它抓紧时间补血，嗯。地黄富含铁质，尤其是生地黄，它进来之后不仅仅那个可以这个补血啊，最关键是它还有一点凉血和活血的作用，
1: 嗯，
0: 它防止因为高热而出现的淤血，
1: 嗯嗯，
0: 所以活血化瘀的时候重用地黄是很防止它反复老是高烧，
1: 嗯，
0: 高热不退，
1: 嗯，
0: 然后呢也防止它出现不明的低烧，
1: 嗯，
0: 同时也防止它出现因为长期处于这种半烧半不烧的那种状态而出现那个红细胞的变异啊，出现了一些淤血啊，
1: 嗯，
0: 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有淤血的，
1: 嗯，
0: 我的身体里面，
1: 哦，
0: 我为什么对淤血
1: 能感觉得到，
0: 嗯，因为我有的时候皮肤是这个发干掉皮的嘛，
1: 嗯嗯，
0: 我又没有做过手术，
1: 嗯，
0: 我也没有去这个吃过什么剧烈外伤，那崴脚还算呢，
1: 嗯，那不算
0: 的，也没有跟人家天天在上擂台上打个鼻青脸肿的，
1: 嗯嗯，
0: 一般都是说你先过哎您先请，
1: 嗯，
0: 你看在公交车上都已经愤怒成那样了也没敢吭声，
1: 嗯，是
0: 像我这种老实人，
1: 嗯，
0: 我不应该有淤血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有淤血呢，你想就是当初的时候因为老反复发烧，
1: 哦，
0: 嗯，估计是这样，
1: 嗯，
0: 高热就会出现一些血红细胞的变质，
1: 嗯，
0: 啊，血液细胞的变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都需要用到这个生地黄了，
1: 嗯，
0: 生地黄用到80克，这相当于你不是贫血吗，贫血我给你缺钱我给你钱，
1: 嗯，
0: 缺多少，缺2万，
1: 嗯，
0: 给你10万好吗，这回就不慌了是不是，
1: 有理了，
0: 哎，就不会心慌了嘛，
1: 嗯，
0: 哎但是呢我那存的是定期存折，能不能下个月给你啊，那行，那其实今天就没饭吃了，
1: 嗯，
0: 阿胶，阿胶上来之后只给阿胶15克就行了，那，
1: 嗯，
0: 直接就补血，
1: 嗯，
0: 马上喝完之后嘴唇就红，
1: 哦，
0: 脸蛋就是面若桃花，
1: 嗯，
0: 那就是说好的阿胶一方面可以止血啊，是防止血管的崩裂啊，另一方面快速补血，没有比阿胶更快的补血药，没有比阿胶更快的了，
1: 是的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一般都是10到15克，我要用的话呢一般我喜欢用到15克，
1: 嗯，
0: 他现在缺，
1: 嗯，
0: 剩下这还不能算完，
1: 嗯，
0: 还要再给他加上生姜大枣，
1: 那还是调味，
0: 对，你得自己还是得找个活干，
1: 嗯，
0: 我借给你钱今天也管饭，同时我再给你找个工作嘛，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话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收入进来，
1: 嗯，
0: 那么再加上人参，
1: 哦，
0: 人参呢是强心的啊，也是可以去健脾胃的，
1: 嗯，
0: 那么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麦冬，你像这个火麻仁，麦冬是润肺，同时有下压之力，肺主速降了，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这块用什么呢，就是便秘嘛，加上火麻仁，这个时候就别用大黄了，你是虚弱的嘛，好吧，所以说呢你看他这个用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哇有多妙，而且又防止这么多的补剂啊，这是滋阴， 补血的一个东西，养心安神，它是一个很好用的这个滋补类的一个药物。所以针对于我们说大病一场之后完了，从此以后耳鸣耳聋啊，这个便秘盗汗，晚上还睡不着觉，心脏还突突，咚咚咚咚咚，稍微有点动静心脏就不行，好吧，而且还不禁累了啊，体重还减轻了，感觉好像明显比去年要瘦了好多，一下子脱相了。炙甘草汤主治。这个炙甘草汤呢，这个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加一点点酒，无论是黄酒、白酒啊都可以。你说我现在这个因为这个不喝酒啊，没关系，用一点点白酒，白酒进去之后它都会有一点点酒味儿，但是实际上酒精是挥发的，你水都能已经沸腾了，那酒早就已经挥发没了啊。这个酒为百药之长，让那个黏腻的用了80克的啊这个生地黄，30枚大枣啊，有糖尿病的换成山药啊，这个天花粉，就是这个它太沉重，它太补，但是补进来的物资一下太多，得有小蚂蚁来搬呢，好吧，所以这个时候得需要用酒型药力，用一点点酒进来，在这个时候不要有心理障碍，说我不喝酒，不喝，
1: 弄点
0: 没必要，你弄点当药引子啊，是需要用一点点酒，不用酒化不开啊，容易黏腻。那这个针对于我们的虚性的失眠，又有心慌心悸、盗汗、便秘、体重明显骤减的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在用。
1: 实际上说到失眠、睡不好觉这个话题，这算是我们第三次的直播了。来关注哈。
0: 实在抱歉，
1: 没有，因为我知道王老师准备的非常的多，而且真是干货满满哈，所以今天依然还是会用一整期的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说一个小事儿，因为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在南方，有一个姑娘哈。年轻的姑娘啊，被确诊患上了一种精神当中的这种疾病，它属于妄想类。然后呢，这个名字啊，医生给起了一名儿，挺有意思，叫桃花癫啊，
0: 怎么意思？
1: 就是桃花嘛，其实还是跟感情有关系嘛。这个女孩的这种妄想的方式呢，是总觉得有人爱上了他
0: 啊，
1: 于是他就时常的是处在一种非常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里，以至于白天也很快乐，然后晚上到睡觉的时候依然很快乐。
0: 对，被爱的都是快乐的嘛。
1: 对，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真的以为被爱了之后，他还去主动的表白了一下，结果又被拒，所以又情绪又马上又觉得很愤怒哈，所以就处在了一种情绪不太稳定的状态。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就是说呢，春季的时候容易在情绪上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进而会影响到你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以及晚上的睡眠。所以我在这儿也特别想问问王老师，你像这种春季的精神上的一些不太容易稳定的这种状态，我们中医怎么看待？
0: 这个一般都是脾胃不和，
1: 脾胃不和会影响这种
0: 脾主思嘛，脾主静啊，他脾胃不和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精神上的不稳定
1: 啊。
0: 这个一般我们都是用甘草泻心汤调治
1: 啊。
0: 这个甘草泻心汤，别说这种桃花癫了啊，它就是即使出现了中蛊啊，或者是它出现了一些啊别的比较严重的这种精神类的问题的时候，都是以甘草泻心汤作为底子啊。我们看看它有没有淤血了。如果有淤血的话，我们看看是虚性还是实性。如果是实性的淤血的话，涤荡汤或者是这个桃核承气啊，就看看他到底是发疯了拿斧子要砍人，还是想发疯但是没疯起来那种啊，就是你看他这个一般都是比较看着精神面貌呢是比较壮实的啊，如果是很虚弱啊，看上去就是那种很惨白，然后很那个很没精神，然后呢每一天病殃殃的那种情况，虚性的啊，热性的这种虚热型的，这个精神类的一些疾病，我们一般都是用百合地黄汤可以给它直接干掉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啊比较简单也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那肯定甘草泻心汤症了。新开苦降肝药条啊！
1: 您这要再把药方给人送过去，人家更得想了，你一定是对我有什么想法，你都这么关心我的健康了、啊哎，是不是？
0: 搞了，你赶紧清醒啊！就是这个新开苦降肝药条呢，它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用半夏干姜来进行打开结啊。我们知道干姜是温性的，干姜它主要的作用一方面是温胃温肺之外呢，它给那个半夏提供能量。半夏是开结散瘀去痰之品，所以它是这个里边需要开结。

0: 干姜和这个半夏这两个都是温性的、心散的这样的一个药。
1: 嗯，
0: 啊，这叫心开，打开死壳的。
1: 嗯，
0: 然后呢，苦降就是你现在有点是吧，飘飘然了啊，
1: 对对对，
0: 这有点那个、想一些不该想的，
1: 嗯
0: 啊，你有点脚离地了啊。
1: 嗯，
0: 冷静冷静啊，黄芩、黄连
1: 压一压、
0: 啊。对对对，黄芩呢、用的量大一点啊，黄连一般就是用一两，合到今天就是五克啊。黄芩一般三两的十五克、
1: 嗯，
0: 啊，前两个呢都是用。这个二十克、
1: 嗯、
0: 啊，就是干姜也用二十、或者十五也行啊、就是一般我会用到二十，半夏呢一般也是用到十五二十，
1: 嗯
0: 啊，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它就是这么一个比例。那最后再加上参草枣，参是人参，可以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啊、可以这个对我们的睡眠也会起到很好的帮助。
1: 哎、啊，
0: 那么同时呢再加上甘草来进行舒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知道给你打开死壳是很痛苦的，
1: 嗯，
0: 但是你先稳当点啊，
1: 对，别着急。
0: 哎，对对对对对，再加上大枣来补养一下、这个心开苦降心开苦降甘药条呢一般是针对于这种的。
1: 嗯，
0: 那这种呢它的这种具体表现呢不仅仅是白天的时候容易兴奋，
1: 嗯，
0: 晚上的时候呢睡觉啊也会多梦。
1: 哦，
0: 他这个多梦呢就经常会梦到一些尴尬的事情。就是、这个我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比较有经验，不是因为自己经历这一件事啊，是因为后来这个接触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晚上的时候睡不好觉，能睡着可是呢容易醒，睡得很浅，甚至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也听到别人打呼噜的声音。
1: 哦，
0: 然后呢能听得到所有的声音，但是就是睁不开眼。啊，就是俗称那个
1: 压身，
0: 对对对对，鬼压身、那个老百姓说的那个话、啊，说既是已经完全清醒了，就是睁不开眼。
1: 对对，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如果睡觉的时候这样自己压住自己了
0: 啊，
1: 就真的会这样，然后呼吸也喘不动，然后一晚上我就好想醒，我甚至觉得我已经醒过来了，啊、我好像有一个灵魂在床的对面看着自己，
0: 啊、
1: 叫你赶紧起，赶紧起，啊、就是醒不了、
0: 哎，
1: 然后需要大喊一声嘿，然后把自己叫醒。
0: 哎哎哎哎。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开结的时候，心、开苦降肝药条。嗯、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并不是针对于那叫桃花癫那个专用药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它当然也可以针对于像胡锡树先生很喜欢拿甘草心心汤用来针对于什么顽固性的口腔溃疡。
1: 哦、口腔溃疡哦，就是我们说上火那种。
0: 对对对、对，顽固性的口腔溃疡用它也非常好使。别一说甘草心心汤就光是针对桃花癫了、还有一个就是除了顽固性的口腔溃疡还可以针对什么、还可以针对于我们如果说是日下立数十行啊、就是这个腹中有雷鸣。
1: 雷鸣音，
0: 哎，对，啊，一直在响，然后呢，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这一宿啊，专门上厕所啊，不停的上厕所啊，然后呢，第三个针对于，我看谁写的白塞氏啊，特勒，这是我们、
1: 白塞氏病，就是嘴上长那个，对吧？
0: 不是，那个白塞氏综合症呢，它是世界难题，就是口腔长溃疡、胃里边有胃溃疡，然后呢，外阴部位就是下面生殖泌尿系统也开始出现剧烈的、严重的这种溃烂，
1: 就是黏膜、出的问题，
0: 整个的黏膜都开始出现灼烧、溃烂啊，这种都是用甘草泻心汤，效如伏骨啊。所以说呢，未来中医一定会走向世界。
1: 嗯，
0: 那么咱们大家不要有局限，或者是有狭隘的所谓的这个民族的心理，
1: 是
0: 因为这个学术没有国界。我们既然向这个牛顿去学习万有引力，
1: 对，
0: 向爱因斯坦啊去学习什么相对论，去向向任何其他的国家学习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包括连社会治理的方法，我们都是向从国外去学。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文化输出其中有一项是非常值得去向全世界进行推广的，就是我们的中医。那这个中医比如说我们白塞氏综合症啊这种，那现在还没有相关的特效药能够出现。就是只能是去控制啊，但是它不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个甘草泻心汤，我们推广的越多，科普的越多，我本来啊还寻思着以后得找一个翻译啊，给我去这个翻译一下啊，推广到国外。但是现在呢，说连翻译都不用，不用翻译
1: 啊。
0: 现在他们呢，其实老外要想看中国的很多的资讯的话呀，很简单，他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翻译软件呢，直接同步就翻译成英文、法文或者是什么。
1: AI 很强大。
0: 哎呀，那这么多的话呢，省了我事儿了，
1: 是吧？
0: 哎，就直接就用我们最擅长的，
1: 是
0: 就用中文讲。我天天给你念到古文，
1: 对，
0: 看你怎么翻译。
1: 就是中文讲，
0: 对。
1: 其实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看外国电影，但是配中文字幕是
0: 一样的。哎，对，

0: 他们其实愿意听我们的方块字，我们的标准的普通话的发音，
1: 是的，是的
0: 啊，他们觉得我们讲话其实是很美的，
1: 很有意思，
0: 对，
1: 老外老喜欢学，
0: 尤其是今天吧，怎么的啦？
1: 我现在好多好多老外就是对他就是据说就是老外的家乡就是落地机场在哪里就是哪里，所以我经常刷到
0: 讲河南话，
1: 对，这个黑皮肤的朋友讲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什么金发碧眼的小姑娘讲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就比比皆是，
0: 对，
1: 所以很有意思，真的，
0: 对对，
1: 世界就是一个大的地球村嘛，
0: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啊，我们呢既吸收别人的，也输出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名片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这是甘草泻心汤啊，甘草泻心汤的适应症啊，基本上就是针对于脾胃不和所引发的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第一个，精神不安，也叫做心烦不安。第二个呢，腹中雷鸣。我们会出现那个肚子里边叽里呱啦的，这个心下脾。心下指的是我们的胃和肠啊，一直是这个胀满的啊，然后呢，而且感觉你说吃吧也能吃下去，不吃也没事儿，嘴巴里边怪怪的，老有口臭，那么这个而且早起的时候口苦啊，晚上的时候呢，你要睡了也能睡着，可是呢频繁的做梦，就一直是很纠结，醒过来之后要回想一下做了什么梦。隐隐约约还能记得住哈、就回想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在梦里边就被纠缠住了呢，就不能够有效的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这种脾胃不和所带来的常见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它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爱说梦话，多角色扮演，他就会
1: 各种人格，
0: 一个男人会发出女人的声音，
1: 这个我还真是梦游类的这种感觉，
0: 有，对，他也不算是梦游啊，
1: 他也不起来，他就是说话，
0: 对，有的时候也坐起来啊，莫名其妙的这个摸这儿摸那儿的，完了之后，但是也不至于非得是起来开门出去开车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会从语言上会比较多，就是梦话会很多，所以呢，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甘草泻心汤适应症呢，这个是针对于这一类的情况。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

0: 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上段节目当中呢，王老师讲到了脾胃不和会导致情绪不稳定以及失眠，可以使用甘草泻心汤。那脾胃不和是否还有其他的调理方式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1: 脾胃不和呀，其实它会产生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啊，比如说胃内有停水，它也会导致严重的失眠，它比这个脾胃不和其实还更严重的或者更常见的。怎么个这个胃内有停水呢？就是咱们大伙儿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甭管南方北方，很多的一些男士，有一些先生，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莫名其妙的喝很多茶
0: 啊？对，
1: 在一起一聊天，
0: 对啊，
1: 就喝很多茶。然后呢，年轻的一些朋友呢，在一起啊撸串或者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是踩着箱喝好多啤酒。
0: 对，是的。
1: 那么这些呢，实际上第二天脸都是肿的，就是这个，喝来喝去，你说也不能在这儿干说吧。所以说咱们不像老外那么说，就一杯咖啡，整个会议也就是5分钟10分钟，我看他们弄的那个特别简单啊，就是
0: 吃饭也是那么一小杯酒兑了那么多冰块，一整顿饭。
1: 他们这个，我前段时间看绿皮书，看那个一个外国
0: 电影，
1: 他那个。他那个里边打开一个包厢，那么窄的一个空间，几个好像是有钱人哈，喝着红酒就配了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咱们大家如果吃过你就知道了，他叫个意大利面，你叫澳大利亚面他也没什么用，他里边就是弄点各种酱
0: 啊，
1: 几乎就是把那甜的甜的酸的那种酱，弄点西红柿炒出来的酱，完了之后呢拌了那个面条的就完事儿了。
0: 是
1: 啊，拿着红酒。就着那么一个西红柿挡乳面呢，说句实在的，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吃那么讲究，还佛里边塞个东西。
0: 是的，好像还挺讲究。
1: 对，你像搁了我们要是招待几个是吧？这个客人这一人一碗挡乳面好像，然后呢，
0: 总不得掂两个小菜啥的。
1: 也没个菜好像，这真的就是，其实他们比较简单。那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的话呢，我们喜欢相对。一个丰盛一点，
0: 哎，
1: 哪怕是不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喜欢是各种茶呀。然后呢，而且中国人喝茶有个习惯，就是不停的给续上。
0: 咱不能看你的杯子空了。
1: 对对，所以呢，我有一次就犯这个毛病，我不太懂啊，我只是反正就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然后呢，让人给我倒上了，我说的是怕凉了，我就觉得，要不喝了吧，就跟菜别剩下一样。完了喝完人家给我倒上，一会儿又怕凉了又喝。
0: 是，
1: 完了之后你就频繁得去厕所啊，就跟人一边聊着事儿啊，有的时候还需要再去谈一些什么正事儿，你就频繁的去厕所。后来人知道啊，其实凉了就凉了，可以再倒掉，再给你那个什么，就不需要非得是为了喝而喝。可是呢，我们毕竟很多人喝水是过剩的。以前是可能是南方的朋友啊爱喝茶，现在连北方的也都是动不动就摆个茶盘，
0: 对 对, 对，
1: 几个好像感觉
0: 搞个小茶道。
1: 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就开始
0: 觉醒了，
1: 对，血脉觉醒了，就开始听戏了，
0: 是
1: 开始开始爱喝喝茶了，爱钓鱼了，就是所以这种情况呢，会很容易晚上的时候啊睡不踏实。他这个白，
0: 我觉得是不是喝多了本身也起夜啊？
1: 对，本身起夜，完了之后呢，他睡不踏实，是因为水气凌心，容易频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就是两小时起来一趟。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位先生啊，就是跟我那说呢，说我这几乎是很准啊，两小时起来一趟。比如1点钟起来之后，3点钟起来，然后5点钟再起来一趟。然后7点钟再起来一趟，他到时候可以不用按时上班，可以9点钟再起。
0: 那这一晚上也没闲着呀。
1: 回来继续睡，没问题。就是睡得稍微有点紧张。
0: 对呀。
1: 他就是不知道在紧张什么。我说你是担心你们感情不太好吗？说感情其实还挺好的。这个他倒是还挺会疼人的。这个等等这些。那我说你小便怎么样？小便很好。你看小便很好，所以他想不到这是水毒作祟。 肚子里边逛荡不逛荡，喝水多不多？喝水很多，因为在我这儿坐的时候，他自个儿就拿出茶杯来，就开始在那儿喝起来了，比我喝的还多啊！那肚子里边咕噔咕噔咕噔咕噔有这种响声，啊，完事之后呢，摸脉的时候能够摸出那个弦脉来
0: 啊，
1: 好，我们平时心情怎么样？平时心情还可以，那就没有胸胁苦满、忽冷忽热，没有柴胡疼，行了。那可能就是水了啊！好，我们再看看舌头，再看看它的其他那个眼袋什么之类的。那先给它用苓桂姜甘汤，
0: 去水的。
1: 对，苓桂姜甘汤呢，再加上龙骨牡蛎来镇水，
0: 镇
1: 啊，同时呢也给它安神，让它睡得踏实点。其实我是很喜欢用龙骨啊，龙骨牡蛎给它用上。当天晚上他就拼命的上厕所。当天晚上在睡觉前他就拼命的上厕所啊！我说。对你有一个要求，你只要不渴就别喝水。第二个，这个药必须在临睡前90分钟去喝，就是最后
0: 一个半小时
1: 啊。对对对，你喝这一小碗之后，不要再喝水了，漱漱口。然后呢，你会大量的上厕所，然后呢躺到床上，不要再去玩手机啊什么什么这那的，你准备入睡。他大量的这个在90分钟时间，实际上接近2小时的时间，大量上厕所。然后呢，这一宿就是几乎睡了一个整觉，就起来了一趟，
0: 真好。
1: 然后呢，这个而且睡得很放松，睡得很沉。第二天起来之后，他说感觉自己的这个皮肤都变好了，
0: 紧致起来了，不那么敷弄了，是不是？
1: 对对、啊，怎么就是六快60的人还对于自己的皮肤质量，男同志啊。但是他，我像我穿着板正的衣服，他穿的花里胡哨的，就是
0: 人不说那句话叫“男人至死是少年”
1: 啊，是。这个是我们讲胃内有停水呀、就很容易导致睡眠质量下滑。一个是频繁起夜啊，另一个就是这个确实是水气凌心嘛。心属火，水克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这个持剑而立？你看曹操为什么说我喜欢梦中杀人，是吧？实际上就怕别人
0: 杀我，
1: 害他，是不是啊？他在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人持戟而立，持剑而立，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尤其是那个人还是他害怕的。比如说那个这个，我要是睡觉的话，我姐在那瞪着我，怎么了你？怎么瞪我干？
0: 我错了，姐。
1: 这个是我们讲到最为常见的男士哈，最为常见，女士这方面都还比较少。发的概率相对比较少。那么我们看到这实际上就提到了胃内的一些问题，待会儿的时候还有还有其他的关于脾胃不和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啊。这个是首先第一个心下脾的，里边有热，但是同时又有一些这个虚啊这种情况。那么虚寒和邪热混到一块儿去之后，所以造成腹中雷鸣。有正极负极了，有虚寒和邪热，然后呢混到一块儿去了，肚子咕噜咕噜，然后呢一直是不停的拉稀，然后呢还会出现那是甘草泻心汤。好吧，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有水的话，这么单纯的话，那就给它去去水就行了啊，那很单纯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胃里边出现问题。那么下一个，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顽固性的那种失眠。这个顽固性的失眠呢，其中有一项是因为严重的惊吓所导致的。
0: 是白天受了惊吓，晚上睡不好那种。
1: 无论白天黑夜，受过剧烈的惊吓之后，就会这样出现这种情况。
0: 说那个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所以那种 PTSD 那个吗？
1: 还没到那么严重。到那么严重的话呢，我们就是得需要去这个桂枝去芍药加暑气龙骨牡蛎汤使用几乎就是在原来我们说那个爱做梦、爱发春梦那个基础之上。加一个去芍药，再加上暑期，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那个一系列的，你能够想到的比较安全的祛痰药都可以给它加上那个做随意加减，那个是战后或者是创伤后的应激综合症，它会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幻想它那个幻想，它不是说就是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它不是那样，它是真的会出现幻觉，
0: 害怕了
1: 它会出现幻听那个脑头疼欲裂。这个脑神经也会出现问题那个是真正的病态了，它跟这个桃花癫有区别。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相对比较严重一点受到惊吓，那是什么惊吓呢？就是倪师曾经讲过，倪海厦老师说到的什么事呢？说有的时候孩子小孩子啊莫名其妙的就吓妈妈，
2: 哦，我知道了，
1: 妈妈，
2: 我干过这事儿。
1: 你也干过，我也干过。
2: 哎，现在想想真是这熊孩子。
1: 对，比如说我放学回家了，一般我都是在门口等着。但是我们家那个就是老宅子那个门啊，那个门锁是这么一个，然后呢，实际上还能推开个缝，那小孩实际上是能够钻进去的。那我有一次就钻里边去了，我妈妈以为我还没回来，我跟小朋友去玩去了或怎么着呢？天已经黑了啊，他回到家。从地里干活回来，我就那次不知道怎么发神经，我就躲在那个拐弯的那个后边，已经
2: 藏着，
1: 对，藏着。等他放好锄头，放好所有的东西，正要往里走的时候，我突然跳起来，
2: 是，
1: 然后吓
2: 得我也这么干的，对，
1: 不行，从那次之后呢，他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失眠，所以我听您是说，哎，有的小孩会吓妈妈，故意的吓妈妈，吓一大跳之后，从此以后睡不着觉了。这个我妈妈她当时的时候就是那种情况，这个是黄连阿胶汤适应症。
2: 黄连阿胶汤，
1: 对，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 这是一个这个可以去养我们的心神的一张方剂
2: 啊，
1: 清除掉心火上炎的情况。之所以叫黄连阿胶汤，是因为首先它要清除我们的心火，用到重用黄连。黄连在别的地方一般都是一两哈，在这儿用四两。黄连直接用20克，黄连用20克，黄芩用这个10克，也就是用所谓2两，所以这个不能弄反了啊，
2: 2:1，
1: 这个对对，这个黄连，你们看它用的重，但是呢，几乎你只要是用对症了，是不是当初受惊吓，后来就一直睡不着了？是，哦，好，行，先不用说别的了，先给用黄连喝就好多人反馈说喝着是甜的，也是很奇怪。
2: 黄连、黄芩是甜味吗？
1: 苦的呀。
2: 对呀、啊，
1: 您不是尝过吗？
2: 对呀、啊，我
1: 结果他吃进来的时候，他觉得一点都不难喝啊，啊，微微有点发甜，
2: 哎，
1: 他觉得很舒服。
2: 所以这就是对症了之后的表现，是吗？
1: 对。那么这种情况啊，实际上黄连和黄芩，我们用到这个用来清火，再加一个柔润舒缓的，用白芍。白芍干嘛呢？白芍是让静脉血回流的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脏啊，里边是主藏神的，它。藏神，现在那泥石的话说，心脏里边有一大滴血是藏神的，说一直在交换，然后呢一直是这滴血始终是在这藏神，因为这个讲法呢来自于唐荣川。唐荣川呢，他是这个留学过美国，那是当初的时候这个
2: 送去学习的，
1: 对对对对对，第一批送到美国去留学的最聪明的一批中国小孩儿，然后呢，他在去之前就已经是中医就很强了，然后呢，去又学习了西医，解剖学、药理学等等那些东西，再回来之后呢，再深研中医，所以他中西会通都懂，他确实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呢，多多少少稍微有点，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家是积贫积弱，
2: 是，
1: 越是积贫积弱的国家，越是需要增强民族自信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啊，就是。啊，什么都是我们黄连内经最好啊，什么都是我们中国的最好的，他稍微有点那么个劲头啊，其实没必要的，就是拿到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已经实现了伟大复兴，我们 GDP 总量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基础建设也好，你要是出去的话，除了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你走到任何一个国家，你去泰国或者怎么啊，当然新加坡也挺好啊，新加坡实际上城建也就一般哈、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日本、韩国，他们的城市建设就是基础建设，实际上跟咱们中国
2: 对
1: 比不了的。就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叫经济自信也好，或者是国力自信也好，也有文化自信，我们不需要那样去想，
2: 我们就平常心了，可以。
1: 对，你就正常的说，外国有好的我们就学，
2: 对
1: 啊，有些不好的咱们就引以为戒啊。他们愿意学我们呢，我们就愿意也肯教，是吧？但是你得付费，中国人就不用付费了，
2: 是，
1: 就是我这些东西如果是。这个传到国外去的话，你这个必须付费。
2: 你这是出口产品。
1: 对对对，那必须付费，就是我讲的那些内容，你必须付费才能解锁能看。
2: 付费加税。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想想看，我时至今日就很难理解，说心脏里边有一滴血，湛然明朗，可以足以藏神，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我不可相信啊。就是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心脏啊，它本身是心主神明，这个是真的。
2: 对对，
1: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实验也证明，这个比如说我们感冒了，血液流动速度就开始加快，脉搏就会加快。
2: 对，
1: 这个不是需要通过大脑去 因为是它已经进入血液了，我们做测血象的时候能够看出来它有炎症，也有细菌性的或者是病毒性的感染，这个进入到血脉了。进入到血脉之后，谁使得血流速度开始加快呢？就是心脏。
3: 对对。
1: 所以它在大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已经开始了它的自主的运转了，就是它开始进行抵抗了。所以说心主神明啊，就是你理解能力，你去神而明之等等那些情况，它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可是你要说它里边就有那么一滴血吧，这个稍微有点这个牵强啊。我们暂时就是先把它搁置，
3: 这么理解，
1: 搁置争议啊，就
3: 是
1: 我们不去这个否定它，也不去这个肯定它或怎么样。我们只是说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就是说你把它给这滴血给吓跑了，哇，跳起来之后吓跑了之后，那从此这滴血呢，它吓跑了之后就没有藏神的那个
3: 养不回来
1: 存储的那个地方了。所以呢就一直是顽固性的失眠，吃什么药都不好吃，安眠药都吃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他用鸡蛋黄。
3: 鸡蛋黄。
1: 鸡蛋黄。把那个鸡蛋皮鸡蛋清都去掉，就是要里边的
3: 黄。
1: 不是煮鸡蛋的黄。
3: 生
1: 鸡蛋的黄。
3: 哦。
1: 生鸡蛋的那个黄给他拿那个小漏勺给他挑出来。
3: 捞出来。
1: 然后呢这个或者是在那个包蒜。包完蒜之后在那个蒜叶上稍微的抹一抹之后呢，就可以拿手直接把他那个鸡蛋黄捞出来。就是弄两个偶数成阴，哎，就是这个天一生水，第六成之，就是偶数是这个往前进的，然后不是奇数是往前进的，偶数是成就的，就是
3: 跟上去
1: 是跟上去的，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基建挺好了，老百姓也还没什么钱。那没事，你别着急，现在是奇数，
3: 对，
1: 马上就偶数。
3: 要想富，先修路。
1: 对对对，修好路之后，后边的话共同富裕嘛，它是这样的。所以奇数偶数，奇数偶数，所以天一生水，第六成之，它是这样的一个，它得有一个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过程啊，它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它用偶数来成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养心血，那个，因为鸡蛋黄。它就是在所有的药物也好食物也好，当然里边那个里边的悬于中空的湛然明朗的，就像那滴血一样，然后呢用这么两个鸡蛋黄第六成之，就是给它这个阴以成之啊。那么
3: 直接煮到药里，
1: 不是煮到药里，是最后放，待会儿我再说它是煮法。
3: 好，
1: 然后呢同时再加上阿胶。阿胶呢是直接补血的，因为你突然一惊吓，他那个血跑掉了，整个人实际上稍微有点那个半贫血状态的，所以呢阿胶是补血，那个白芍是促进静脉血回流，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血，同时用那个鸡蛋黄是来稳固住那一点点等等这些情况，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了，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帮助我去记忆，可是我很难去接受这种，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滋润嘛，它应该是属于就是心火上亢，心火上亢导致的，一下受了惊吓，魂飞魄散了似的，完了之后稍微有点过度的受惊吓之后的应急反应而已，所以呢，黄连用20克，黄芩用10克，白芍用10克，再加上我们阿胶用10到15克，再加上2枚鸡子黄。它的煮法是什么呢？先去煎前边的这3味药，黄芩、黄连和白芍，煎好了之后把那个药渣的给它滤掉，这个时候放阿胶进去之后呢，再给它这个煮一下，煮个2-3分钟让它化开，化开了之后呢带小冷，慢慢晾凉一点温度之后，把那2枚鸡子黄放进去，搅和令相得，然后呢开始喝这个药汁，哎，
3: 像鸡蛋汤似的，最后
1: 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跟鸡蛋
3: 花汤，
1: 对对对，是有一点像的啊。所以说黄连阿胶汤针对于这种类型的心火上亢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好使的。我们首先说结果，它确实很管用，针对于受到剧烈惊吓或者是心火上炎型的这种失眠患者，你不妨一试。它的特点或者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起效快，一翻两瞪眼。如果你要说我辩证，我感觉好像不太准确哈，就是不一定是这个，你可以试一下。如果是蒙对了呢，一副药就睡着了，一晚都睡着了。就
3: 是
1: 如果一碗药或者一副药没好使，那你就没对症。所以就不用再吃第二副了。你说我抓了10副或者不需要，就一副。 啊，所以这个是一般两瞪眼的事儿，就是你走弯路也就是一弯腰的事儿，所以说呢也没什么危害了。
3: 对对，都是一些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食材。
1: 对，你白芍、荠子、黄阿胶这肯定是没有。
3: 对对。
1: 啊，黄芩、黄连呢是一个败火药。对，你平时的时候赶上火大了，老是那个舌头发红的，然后呢口干、口苦、口臭的，啊，用一用其实也没所谓。
3: 是
1: 啊，但是这些呢，实际上啊，在我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用到的不多。我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就是啊，老是莫名其妙的耸着肩膀、端着肩膀的这种人非常多。
3: 为什么是紧张吗？
1: 心火上炎，他就会紧张。那么有很多做这个领导、做的干部，或者做老板的，或者是做哪怕是班干部的，
3: 小朋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他都有这个
3: 身上有责任的这种。
1: 对，有责任的，他都端了个肩膀，心有余力不足，责任重大的这一类人士啊，一般来讲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端着肩膀走道的，有没有这种人？
3: 他就跟受惊吓是不一样，就是他常年处在一种就是这个弦紧绷着的那种状态下。
1: 对对对，他其实也是经常受惊吓，只不过是必须得是叫做这个表面上好像挺罩得住的那种啊，
3: 沉稳一点。
1: 因为你慌了之后，你下边不更慌？
3: 是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必须得稳住劲。那么我们来看，那么这种人士呢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北京，这个老高呢，他是北京人。本身他就是比较幽默，也喜欢跟我们这接触，所以呢一来二去慢慢就是混得比较熟了啊。有一次呢这个过来就是闲两天，他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他喝酒也能够让自己睡着，睡不踏实而已。他爱喝那个白牛耳所以他从来不找我调理身体。可是他事实上啊，最后我给他用的是两张方剂，第一个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给他调节睡眠，第二个是用了赤豆当归散给他解决他黑眼圈的问题。我一直以为他那个黑眼圈因为睡眠不好，
3: 对呀、
1: 他说我能睡着，就是睡不太踏实而已，就是这谁年龄到了之后还能睡那么好啊？就是人老了之后觉少觉轻，这是正常的，所以他一直不以为自己这是病。我呢一开始就想着说，我说你老是在那架了个肩膀，穿了个 T 恤衫架着肩膀，然后呢大着窝里边夹个东西，我说你老这么架着不累得慌吗？你肩颈不难受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不觉得，
3: 已经常年累月的习惯了哈。
1: 对，我说我给你用一张方剂，可甜了，甜的不得了，而且营养大着呢，是吧？给你弄点阿胶，弄点鸡蛋，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他那个皮肤啊发黑，然后呢一看他沧桑，其实他才是50出头，但是呢显着就对，显着实际上就感觉好像挺苍老那种。说行啊，可以，我用好了之后我给我媳妇用。结果他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肩膀头子就松下来了啊！让人拍了个视频发给我。他说：“哎，我还真是发现自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以前的时候是老喜欢这样式的，就是哪怕跟领导汇报也好，开会也好，或怎么样，设个 PPT 也好，或怎么样，老是这么端着的，他习惯这么端着的。他现在能够放下来，才知道以前是。”端着的，
3: 就跟那个小猫，它想要吓唬人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啊，
1: 竖起来的，
3: 那个背一定要这么顶起来的那种状态啊。
1: 对对对对对，它拿出那种
3: 自己的威风那种
1: 姿势啊。对，是的。
0: 今天说到失眠的中医分型辩证，节目最后一段，王老师也提到了黄连阿胶汤来进行调理。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

0: 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9又过5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人收到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今天呢虽然是星期一，但是今天是5月4号，依然是在五一假期期间。佛啊，朋友们，这个这两天是玩呢还是要继续上班啊？无愧于劳动节要劳动的这么一个精神宗旨当中。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这个快乐的五一假期啊！无论是出远门的，还是说附近溜达溜达的，还是说在市区里边啊，溜溜弯啊，看看电影啊，找点小的娱乐项目啊，还是说，哎，我要坚守在工作岗位的第一线，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五一，开心过节。今天开始先来这个辟个谣啊，因为最近我发现我身边的人也有在说这个问题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身边的那个车上用的那个 ETC 啊，有的朋友呢很需要 ETC 啊，要经常上高速的，像我啊，虽然呢在同城工作啊，就是家跟城市跟工作单位是在同一个城市，由于距离太远，每天都要上高速，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每天上班就相当于北京一日游了。来回往返要70多公里，所以呢 ，EDC 对于我来说啊是每天必须要用到的。那办一个 EDC 就很方便啊。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哎，我就是挺近的，也不用上什么高速，只有那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呢就是赶上什么特别长的假期了，我才可能出去自驾那么一圈。所以 EDC 对他们来说呢，没有那么多频繁的使用的场景，哎，他们可能就用的不多了。但是每次啊看到那个

在高速上啊，这个 ETC 刷刷在那过，然后人工在那排长队的时候，自己心里边上我也应该换个 ETC 啊。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嘛，就是我使用 ETC 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ETC 真的很高级，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有它一些小毛病，比方说这玩意儿，它得太阳能充电啊，经常的时候呢，它就动不动就没电了。我也不知道是机器的故障呢，还是我这个车摆放的位置有问题啊，总是经常的没电。我一心想，有没有那么一天，就咱们干脆连 EDC 都不用了，咱不有车牌吗？那玩意儿就相当于身份证啊，以后咱刷一下车牌或者这个车架号，哎，车架号还怎么着的，一下子就能过去，哎，不用 EDC 也可以。其实现在呢，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技术了，但是最近竟然有传闻啊，传闻到这套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普及的一个地步。最近呢，有这个关于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以免这个打卡上高速的这么一个新规，这个传言引发了网友的一个热议。不妨有听闻传言呢，甚至打算把自己家里边汽车里边的 ETC 设备自行拆除了。但真的到了这么就是说普及的这么一个地步了呢？咱们说呀，技术肯定是有了，技术也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但是啊，这个却是一个谣言，还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呢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携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在今年的2月28号呢，交通运输部审议通过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携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以先行试点稳步推广为原则，在未来3年内啊，积极稳妥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落地应用，着力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从时间上来看呢，并非传言中所谓的5月1号起全国统一上线。与过去大家伙在高速公路上通行人工收费车道的时候要停车取卡，还要还卡支付的操作不一样，就这种模式呢，依托于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能帮助大家实现免领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那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之后呢，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体系就会迈入一张网运行一体化服务阶段。那目前呢，主要还是有两种收费方式，一个呢就是 MTC， 也就是人工半自动收费。车辆驶入收费站的人工收费车道之后呢，司乘人员在入口处领取这个卡，在出口的时候还卡。那系统会检验沿途信息，核算通行费用，司乘人员可以使用现金、扫码、刷卡等方式来进行交费通行。另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ETC 了，就是电子不停车收费模式。车辆驶入收费站之后呢，路侧的单元天线自动的唤醒车载的单元电子标签，写入入口信息。中途呢会分段识别，精准计费。驶出的时候会把这个沿途信息啊、核算的通行费用啊自动扣费，抬杆放行。这就是现在的 ETC。而据介绍呢，手机加无卡便携通行与上述两种收费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主要还是依托于手机这一载体提供服务，通过车牌识别技术来提供这个记录车辆的信息，全程是免领 CBC 卡、免还卡，同时呢也不用 EDC。在这种模式之下，当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的时候，系统呢会自动识别车牌并录入信息。哎，所以呢，目前呢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啊，不是为了要取代 MTC 和 ETC 等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做一个有益的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所以呢，现在就是在网上流传的什么5月1号开始高速不再使用 ETC 了啊，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啊，这个传言呢还是只是一个传言啊，并不靠谱。那在未来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实现，但确确实实会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交通出行更加的方便。ETC 其实就很方便了，只不过呢，最近我在发现 ETC， 因为我那个总是报警说这个自己的没电，然后我就一直很纳闷，你说他有电吗？他一直告警。你说他没电吗？他告警告了一个月了，已经成天在那滴滴。我就心想，你这点电你能不能留着呀？

啊，说完 EDC 呢，再说说机票啊。每年反正到了这个节假日比较长的，比方说这五一啊、十一啊，或者春节，都会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节中的机票价格一定会大跳水。那五一假期也不例外，民航迎来了出行高峰。这两天不少游客发现了，说这个五一节假日啊，它节中的机票价格回落的非常夸张，部分的航线都出现了一折票价了。而从出发时间来看呢，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就是5月5号，机票的价格是最贵的，而5月2号到3号呢，则是明显的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都是腰斩的这么一个价格了。那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呢，只是30号的零头。比方说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是1500，那5月3号呢就直接300多块钱了。那上海飞大理呢，节前接近了2000块，而5月3号这一天只要500多块。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之间的往返航班班次多，哎，整体的运力供给呢是比较充足的，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也大幅减少，以休闲娱乐出行为主。所以呢，票价整体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还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那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是300左右，甚至呢是低于平日的。针对假期收费机票价格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呢，业内人士也建议啊，就是朋友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的实惠啊。不过呢，今天呢已经是5月4号了，那。明天再一天，后天呢就要回归到我们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当中了啊。这两天呢也抓紧时间啊，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23，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先来总结一下北京啊，在前几天一直举办的车展，2026年第19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呢，是在4月24号一直到5月3号在北京举办。这10天的展期呢，一共吸引了128万人次入场参观，也创下了全球车展规模的新纪录。那这次展会呢，也是首次采用了双馆联动的模式，同时启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和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总展出面积达到了3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呢，近1000家，均刷新了北京车展乃至全球车展的历史记录。那展会呢，一共是展出了1451辆展车，其中包含了181辆全球首发车和71辆概念车。数量也是位居全球车展的前列，集中展示了全球汽车产业的最新的成果。今天是5月4号，虽然说这个车展呢已经落幕了，但是它带来的消费拉动效益依然是在延续当中。那顺义区呢是推出了票根经济活动，那只有车展电子门票的观众在4月20号到5月20号这一整个月的期间呢，都可以在区内300多家餐饮、酒店、零售等商户享受专属的优惠，实现了展期有人气、展后有消费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还为了丰富观展体验，顺义区围绕车展还策划了4条1日游和2条2日游的精品线路，把车展和本地的工业制造啊、时尚社区、艺术美学以及生态休闲等旅游资源相结合，有效地带动了区域旅游消费。

总之现在的车展跟以前的车展真的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首先呢，车本身的变化就很大，我们看到的很多都不光是概念车了，还是很多呢都是对吧，车的这个用途啊也无限的拓展当中了。除了这个以前的车展，以前车展可能除了车之外还能看看车模什么的，也就如此了。不过现在的车展呢，除了这个车呀，包括这个车未来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些应用啊，包括一些这个很少见的概念型的车型、限量版的车型的首发呀，还可以在这个车展当中吃到很多的美食啊。现在这个北京的车展啊，这个美食做的也都特别的好啊。什么我们有同事去了，就感受了一下啊，有什么固定的餐车呀，还有12辆快闪车呀，还有20几个临时的档口啊，4个自助连廊啊，这南北风味可以说是一网打尽，就是在吃观车之余还能吃到这个南北方不同的美食，也算是在逛车展当中的另一项福利了。

0: 说到吃的，现在很多的餐饮企业都会想出一些比较好玩的营销方式来引流啊。毕竟啊，这个在互联网上能够把流给引来呀，就代表着自己这个未来在一段时间内，你真的是不用愁太多了啊。因为其实你说这个东西你要做的有多好吃、多独家，也真的未必。但是只要能把这流引来，嘿，这个在互联网上就能兴起一波声势，能够给自己带来非常不错的一个经济效益。但是呢，引流有的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很多的小餐馆在这方面没有那么精细的一个核算，草草的就拿出一些自以为比较好的、比较成熟的营销办法，结果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比方说，就是这个自助的模式啊，低价自助。现在很多街边小店呢，就为了吸引顾客嘛，打出了什么低价随便吃或者管饱不限量的招牌。那最近呢，重庆有一家抄手店就推出了12块管饱的优惠活动。抄手啊，12块管饱，乍一听也还行，是不是？但是呢，你没想到现在的大胃王到底有多大胃啊？有位小伙子就一次性吃了100来个抄手，让老板是心疼不已。几天之后呢，这位小伙子再次来光顾，老板不得不修改规则，规定超过25个抄手就要额外收费了，而且单人最多只能吃50个啊。确实啊，这老板这个抄手呢，个头啊，包括里边的馅料啊，都是非常足的啊，一下子吃100个只给12块，那老板肯定是亏的。这事呢，在网上就引发热议了，分成两派啊，一些人呢支持小伙子，你商家就应该诚实守信的，你承诺不限量了，就不能因为遭到大胃王啊，遇到大胃王就改变规则。还有一些人呢，就理解老板的难处，指出小本经营不容易啊，房租、食材、人工啊，成本都在涨，利润微薄，你再赶上这样的，真的是把老板给吃穷了呀啊！而且呢，你得那什么呀，你得慢慢，像这么好的老板，你得慢慢养着他呀。一下子给吃没了，以后你吃谁了行？老板难是难啊，但是规则呢就是这样，就是如果说自己真的定制一个规则的话，一定要精打细算好啊。毕竟啊，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流量会把一些大胃王啊能吃的小伙子带来啊，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原来的那个核算的规则还能不能支撑得住？本来呢，自助就是一种对赌的一种行为，你愿赌就得服输啊，是不是？所以从最开始啊，别光为了营销而制定一些对自己没有利的规则啊。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0: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0: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7:38，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啊！今天是假日版，所以呢就是一个人主持。大家好，我是大明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随便的聊聊天吧，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发生。那刚刚呢是给大家伙先辟了个谣啊，我们车上的这个 ETC 啊还是很有用的啊。这个虽然说有传言以后啊是可以不用 ETC 了，这个拿车牌就直接可以通过了啊，但现在还是不行的啊。那些传言无一开始的，这事儿绝对是不要相信啊，也不要自行，千万不要自行拆除这个 ETC。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这 ETC 没电了，或者说它好像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我自行把它拆下来，但是你再往回装就不好装了。那这东西呢得专业的人来啊，所以呢哪怕是其他的一些故障问题， ETC 都要去家附近的一些网点来进行专业拆除啊。啊，刚才不是说到吃吗，说这个有小店啊，你说馄饨店它的利润能有多少啊？馄饨店抄手店，然后呢推出了12块随便吃管饱的这么一个优惠，结果那小伙子上来就干到了100个，老板真的是把老板给干哭了啊，干不动了，你要都这样的话买卖没法做呀。后来老板把小伙给拒绝了啊。奇葩大妈说了，说我也支持小伙子，规则就是规则，愿赌服输。其实呢说白了呢，无论是自助也好啊，包括其实我们那个平时经常去那个健身房，你办那个健身房那个卡，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呦这卡怎么那么便宜啊，哎人家一年的都大几千，有的好点上万块啊，为啥他两年卡三年卡一共加起来就2000-3000的，这怎么这么便宜啊、其实呢吃自助啊，办这个会员的年卡呀，它都是一种对赌的一种行为，就是老板的是赌你不来啊，你赌呢是我这玩我能在里边捞回来，对吧？事实证明往往赢的都是老板啊。我办那个健身房的年卡啊，反正一年一共就去了6次啊，第一周就去了5次，最后一次是这年啊就是快过完了，一看这个卡没怎么用几次，赶紧去洗了一次澡，一共就6次。但是每一次我办卡的时候仍然是信心满满，我觉得我一定会今天把这个卡给用过来的。这就是对赌当中啊，老板经常会就是把握我们一种心理啊，就是觉得反正有便宜不占我就怎么怎么地的啊，什么蛋来着啊。但实际上呢，在这种心理背后呢，往往都是我们消费者消费陷阱，也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弱点。其实呢从营销的角度来讲，这种对赌行为老板往往哈是经过精打细算精算过后的一种商业模式，大多数都是成功的。只不过现在啊，你比方说这个大胃王的这种模式吧，就是在互联网的熏陶之下，可能呢会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去某一个地方去完成一些挑战。你比方说

这个抄手店啊，弄了100个什么是什么，不是是是12块钱啊，每人随便吃，无限量的吃。你正常来讲，如果说没有互联网的加持，或者说没有这个人传人的一个现象，大伙儿就普通的来消费，那确实你是有可能会保住这个本的。但是呢，如果说有了互联网的加持，再加上人传人的这么一个现象啊，大伙儿听说哎我都来哦，甚至我为了拍段子而来的，现在很多的那个老板都是这样。他制定那个规则呀，实在是太可丁可卯了。稍微如果说多了几个能吃的，你都不用说大胃王了，你就抄手这个东西，我一次吃80、100个，我也能吃，对吧？那你说像我这种正常的饭量大的食客，你以后就不接待了吗？就回过头来，还是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呢，一定要多考虑，而且呢，要考虑的更成熟一点吧。啊，现在想给老板上课的人真的实在是太多了。或者呢，咱们可以试行一段时间，就比方说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们把这个规则呢咬牙坚持到底。如果说真的碰到那种啊大胃王了，而且一碰很多啊天天来那种的啊，那咱把这段时间撑过之后再去改规则，哎，也不会落人的画饼啊。

说到吃呢，最近在网上有这么一个奶茶又火了。那这个奶茶呢，不是以口味啊，不是以它的这个品质火掉的，而是以它的价格。最近呢，有不少网友晒单说，在北京喝得了一款188亿杯的奶茶。我不知道朋友们喝过最贵的奶茶有多贵啊？就除了那种就是你自己加价买的，那没办法，哎，那加多少的都有。就纯这个奶茶本身的价格就贵的，您最贵的喝过多少呢？我觉得一般30-40算是非常非常贵的了啊。这188亿杯的，几乎是闻所未闻了。咱就不给这个品牌做宣传了。这个品牌呢，一共是出了一个系列，这系列里一共有三款，其中两款，一个是188，一个是168。而且呢，在商品的详情页面啊，哎呀，这写的非常高大上，标注该奶茶茶叶选自双宜之地岩茶之巅的武夷山核心正岩产区水帘洞特级肉桂啊，就以显示我说这个奶茶我的成本呢，原材料是价格非常高的，我卖这么贵是很有道理的。但很多网友都知道啊，尤其这个经常喝奶茶的朋友都知道，你把茶叶做成奶茶了，这茶好不好真的没什么太大区别。对吧？哎，你几块的跟几万块的，其实放到奶茶里边是一个样的。哎，现在有天价咖啡啊，天价奶茶，总是喜欢以一种稀有食材来作为卖点。无论是188一杯的奶茶，还是上千块一杯的咖啡啊，之前不是在上海有个新闻吗？一杯咖啡上千块啊，还有什么一碗面啊，上千块的。你梳理其背后逻辑呢，无一例外都是通过什么所谓的稀缺食材和极致产地来构筑一个高级感。嗯，但是你浏览它的菜单，你就知道这它的天价饮品并非是它的盈利的一个核心，这个只是它引流的一种方式。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说很多的商场饭店都推出了说什么你五十多少钱啊，12块钱你随便吃，都是一种引流的方式。那这种引流方式呢，商家自己去定价，自己定的方式定的规则，我们无可厚非。只不过呢，在互联网的一个时代啊，它就会激发一种莫名的一种焦虑。那首先呢，这种东西它就会变成一种社交语言。我买这杯奶茶并不是为了这杯奶茶有多好喝，我想尝一尝这个什么顶级茶叶在这里边还剩下多少的味道，能带来怎样不同的风味，而是说我拿了这杯茶我可以发朋友圈，哎，我可以迎来很多的点赞，我可以拍视频拍段子，在网上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个流量，我可以跟别人说我喝过，哎，在群体当中我会更有面子。无形当中呢，这种社交货币价值呢，它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焦虑。你知道现在很多拍段子都是喜欢一种模式吗？很多的那种就是炫富模式，也不能说完全炫富吧，人家可能正常生活就那样。哎，反正我开着辆法拉利啊，我到这个街边贵的馆子、便宜的馆子，哎，反正我就吃这些美食啊，吃这些价格听起来就特别危言耸听的一些东西。让他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吸引一些流量，

说长此以往，这种人毕竟在社会当中都是属于极少数了，但是会让大多数每个月挣着几千块一万不到的朋友们，这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这么一个经济水平啊，他们看了之后会产生怎样的一种心理。那我们说这种社会责任感呢，也无需商家过多的去承担，但是从这个媒体的角度来讲，一定要做好一个正面的宣传和引导啊。那包括短视频平台也是一样的。好，北京时间7: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来自刘德华的《都怪我》。

好，每天的时间7:52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继续呢来关注一下买火车票的事儿啊。网上不少网友反映啊，说这个热门车次啊，现在这个票太难买了，开售就售罄了。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呢，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之后快速售罄，进入一个候补状态，主要原因呢其实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旅行时间比较短的列车等等，更加受旅客的青睐。在车票开售的时候，由于购票需求远超于该趟列车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所以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一个候补的状态。第二呢就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的这个短途票快速售罄，那部分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的时候呢，这个会列解出少量的间短途票，那这些票量非常的少，开售之后呢也会快速售罄，进入到一个候补的状态啊。所以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有出行需求的话呢，一个是呢提前早点预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选择多途径的一种方式来出行。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五一电影票房。相关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18:50，五一档的票房总票房是突破了5亿，消失的人、寒战1994以及穿普拉达的女王2分列档期票房榜的前三位。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呢，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呢就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的惠民。截至目前呢，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了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呢还降低了2.9元。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是36.8元，创下近4年的同期最低。另外呢，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也相继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

虽然说这个播放的场次多了，但是我们从这个总数来看呢，我一档票房目前是5亿，感觉略微还是有一些平淡，不知道是大家伙最近还是说这阶段不太愿意看电影了，对看电影的这种娱乐方式休闲方式慢慢的开始转移主战场了，还是说这个好片的不够多的一个原因啊。你今年其实从五一档的电影本身来讲，像《寒战1994》啊，还有这个《穿普拉达的女王》啊，这个都是这个算是大 IP 的这么一个电影了。其实从它的流量来讲的话，也不会太差。你像还有《时间敢死队》，也是陈思诚导演的得力之作了。从演员的选择呀，包括从这个剧本的编写呀，也都是非常给力。所以呢，其实从电影的本身的质量来看呢，也是可以的。我估计也是从我们现在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呢，娱乐的方式、爱好啊，包括现在有这个短视频，经常可以5分钟看完一部电影这种习惯来讲，我们看电影的习惯真的是慢慢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尤其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巨星之路》，这对很多 MJ 的粉丝来说，真的是不可错过的一部电影。如果说啊，这假期2天不知道干点什么的话呢，您可以去电影院里边去看看这些值得一看的电影啊。这看电影的这种方式啊，其他的娱乐方式还真的不好去完全代替。看电影之前有种懒得去，但是进去之后，如果说选到一部好片子的话，绝对不会让你后悔。没不管

又发来了祝福，说青年节快乐啊！节假日在工作岗位上的孙台最帅，谢谢啊啊！今天五四青年节，嗯，不管是您真的生理上的青年，咱包括心理上那些，永远是贼心不是那个、嗯、那个老当益壮的朋友们啊！大家都青年节快乐，愿大家都有一颗永远年轻并且跳动着活跃的心呐！

0: 好像这就是爱情。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